0: 病了。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能放心？
1: 我不走。我既然嫁给你了，我们就是一家人。
2: 子明，我要天天跟你在一起，我还要保护徐家大院呢。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银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石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石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3: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3: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

0: 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

0: 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子明，你是不是因为我去跟刘大魔打双枪，你生气了？你小心眼儿。
3: 我没有。就是心里乱。
2: 你别乱了，我向你保证，不管他刘大某是怎么想的，我是堂堂正正跟他交往的。
3: 可是你们，
2: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3: 我当然相信你了。
2: 那你就别说了，听我的，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去开摩托车。

0: 石队长，
1: 辛苦了。怎么样？
2: 没什么情况。
1: 来。
3: 今年这庄稼闹蝗灾又闹旱灾，几乎减产了一半，可是这粮足却一点也不减，让我们乡亲们怎么活？
4: 要减足，要不然的话我们明年就集体对田。
5: 别
0: 吵吵。
1: 乡亲们，我是徐家护院队的队长啊，跟你们一样也是花力气挣饭吃的。这样你们选一个人跟我进去谈。
4: 不行，我们要全部进去。
3: 对，
6: 谁这么放肆啊？石仔，把护院队集合起来，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嘴硬还是我的枪硬。就你们这几个人还闹翻天了不成？自古租田交粮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多少年都没变过，说到皇帝老子那儿去，我们徐家也不理亏。我看你们这是想闹事儿啊。啊，闹吧，看你们闹不闹得过我这几杆大枪。
1: 我说奶奶，集合护院队不合适吧？
6: 这我说的算还是你说的算呢？让你集合就集合。
1: 谭部将，
7: 哎，
1: 集合。
7: 哎，
8: 乡里乡亲的，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4: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活都活不下去了，乡亲们，给我冲下去！
9: 冲！
6: 养你们还不如养一群狗呢！
1: 既然你这么说，你去找群狗看家护院吧。
6: 什么嚷嚷什么嚷啊！
10: 来来来，像什么样子？想闹事是不是？
3: 我们不是闹事，我们要减租。徐家二少奶奶，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田里去看看我们的收成。
4: 我们是人，我们得活下去。我们都有老婆孩子，还有爹娘老人。
11: 不就是想减租吗？
6: 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
3: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你简直比徐家大少奶奶还厉害啊！
4: 对啊，这厉害点什么？
8: 是了，
12: 能出什么事儿啊？不就是几个佃户吗？哎呦，
8: 我说老爷子，子民他生病了，没人做主啊，这个事儿得你去摆平啊。
12: 用不着

0: 我徐家有人做主，幺妹。
1: 他怎么能做主呢？
0: 哎呀，这柳大卯啊，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拿好酒好肉款待他，他能不替我出力吗？
1: 哎呀，老爷子，原来你是拿柳大卯当挡箭牌啊！
0: 得罪人的事儿，我徐旺达从来不做，与人为善啊！怎么不闹了？接着再嚷嚷！都他娘的给我出去！
2: 有种你就开枪，我倒看看这有没有王法。
0: 真有不怕死的？啊？再来！
3: 别拿枪吓唬我们！捡足事怎么办？不捡足的话，我们活不下去了。你们徐家再有靠山，开枪杀人也是要偿命的。
0: 老子杀人从来不偿命。
3: 你试试，我代表佃农减租，犯了什么王法了啊？
0: 把你手指头给我拿开。
3: 我偏不放。
0: 还有谁啊？啊？还有谁在上？今年的租子减一半，但是明年要给我好好的种地，以后来徐家大院少他娘的吵吵嚷嚷的啊，有话好好说。这位少奶奶待大家会好酒好肉的款待的，知道吗？
3: 你说是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不过以后谁要敢像今天这样来我们徐家大院闹事儿，我们也会奉陪到底的。
0: 站起来！
3: 回去！
0: 好了，
4: 回去吧。
5: 好了好了，
6: 班长班长，
5: 四四，
6: 俺六人干啥？
5: 走走走，
6: 走了走了。
7: 姓刘的，你也太嚣张了吧！谁给你的权利啊？我们徐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个说了算了？
0: 就凭这个，不服吗？
7: 别以为了不起了，
8: 姐姐，
7: 走着瞧。
8: 你也别生气，这田里种不是粮食，给他们减租，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7: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以为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老爷子还没发话呢。
8: 你也别拿爹来压我，这事儿到哪儿去说，我也有理。
7: 郑幺妹，我送你一句话，嗯。这胃口大了能噎死人，胆子大了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1: 老爷子，你笑什么呀？
0: 幺妹还真有两下子啊，以后啊三姑可不是她的对手。

0: 你真的要走吗？
1: 你们徐家再有钱有势，也不能欺负佃农了，那地都得靠他们种了。
2: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刚才已经给他们减租了。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杨妹，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我穿上这身衣服以后，就不是以前的那个郑幺妹了。
1: 不，你上了铁栏洞，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0: 我告诉你，我没变，我还是以前那个郑幺妹，只不过是老天爷让我认识了完全不一样的男人。
1: 哪几个男人？
0: 以后你就明白了。
1: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这些日子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

0: 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1: 小妹儿，我感觉徐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0: 我知道，十仔，你是我的娘家人，你是我的亲兄弟，你要站在我这边，你要帮我，你知道吗？
1: 我不帮你，我留在这干嘛？你，
0: 谢谢。
1: 说这个干嘛？别说是帮你，就是为你死我都愿意。
2: 我告诉你，你为了我要好好的活着。

0: 兄弟们，都跟我精神着点儿，走。
1: 好好好，
2: 徐老爷子，
1: 张排长，辛苦辛苦啊！
3: 徐老爷子客气，卑职奉司令之命来保徐家大院的平安，是卑职的责任。
4: 好
5: 好。哎呀，哎，爹，您瞧，这还得是国君，多威风！
6: 爹，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曹司令听说我们徐家大院遭到骚扰，他派一边人马来保护。
7: 我们不是已经有护院的吗？哎呀，
1: 曹司令的好意我们不能不领。再说，保一方平安是他的责任嘛。
0: 哪来的乌合之众啊？敢在徐家大院撒野？
8: 谁呀、啊？
9: 就你啊！
8: 我正要问你呢，穿了身虎皮，就不认识你爷爷了？
9: 谁他妈我爷爷？
8: 我是你爷爷啊！你都忘了？你看，
0: 刘大毛，你他妈什么东西？
8: 干嘛？你看，我刚给你说了，我是你爷爷。来，跪！
0: 兄弟们，子弹上膛！
1: 来。你们都是我请来的，千万别动武器。
0: 老爷子，我跟您说，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您看着办。
1: 哎呀，张排长息怒啊！曹司令派你来，但是有先来后到吧？他们先来的啊。这样，你先驻扎下来，我对曹司令有个交代啊。
7: 刘大毛，别闹了，就听老爷子的。
1: 这样，张排长的人马呢住在东厢房啊，刘大当家的人马呢住在西厢房，饭呢在一块儿吃，好不好啊？
0: 来，都放下。
8: 哎，妈，
0: 来，我的妈，别。

0: 孙子干嘛呢？
1: 黑灯瞎火全都睡了。
0: 好，咱给张排长来个下马威。
2: 大哥，一声令下，绝对张排长乘马蜂窝。
0: 去。

0: 你他妈半夜三更休息老子啊！你他奶奶给我下来！
1: 瞅你的熊样啊，
2: 张排长，厉害厉害！
3: 怎么了？刘大宝，你下来。
2: 那个好戏还没完呢，这个啊，国军弟兄夜斗恶狗，让狗追得满院子跑，

0: 块来。走，弟兄们。
1: 哎，走，
2: 走。走走
3: 你快回去休息吧，一会儿我去治他去。
0: 睡下。
4: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野了，他把徐家大院当成了他的提篮洞。再这样闹下去，我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
3: 闹啊，就这么闹吧，再闹下去。徐家都快成土匪窝了！
5: 哎呀，我说老爷子，这你可真得想个办法呀！要这样下去，这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呀！
6: 爹，
7: 哎，来，杨乐，你先坐下。
8: 哥们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柳大宝那还是你去一趟吧。
4: 爹，我去说什么呀？
8: 让土匪来我们家后院，本身就是我干了一件蠢事儿，何况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4: 爹，你的意思是？
8: 张排长跟柳大茂相安无事倒也没什么，可一山容不了二虎啊。我的意思是，你跟他说，让他先回铁栏洞去。
4: 好。
9: 小美，我跟你一起去。
4: 你就别去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动气。
6: 幺妹儿，咱们子明这是心疼你。那个刘大某赖在咱们徐家不走，为什么呀？还不就是闻着你身上这股腥味儿吗？
4: 姐姐，你别总说这样的话行吗？
9: 哎，幺妹，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8: 这子明，你扶幺妹回去休息吧。
9: 哎，走。
10: 恭喜太太，大少爷，二少奶奶有喜了。
9: 哎呀，大夫，他真有了。
10: 大少爷，你就要当爹了。
5: 哎，你看看，我也一看优美这个样子，我就知道她是有喜了。
9: 优美，我要当爹了，
5: 去快点把老爷给请的来。
10: 慢点，二少奶奶是有喜了，可是她的胎气动了，我开一个安胎的药方，你们去抓一副药来给她调理调理就好了。
5: 好，等会儿把纸墨给我拿的来啊。
9: 妈，我去告诉爹。
5: 你去
9: 开点好药，好好补一补。
5: 爹，开点好的补药啊！
11: 爹，啊，爹，啊，
8: 怎么样？这幺妹的病怎么样了？
9: 幺妹没病啊，她怀孕了，
11: 怀孕了，
9: 我们徐家有后了，
11: 太大了，
8: 要不是往下走，
11: 子明，太好了，
12: 这外边闹哄哄的干什么呢？
13: 是老爷子和大少爷，听说二少奶奶怀上了。
12: 什么？
13: 二少奶奶怀上了？
12: 就这么快就怀上了？
13: 这不快啊，都嫁了好几个月了。
12: 妈的，老子最见不得女人大肚子了。
13: 大哥，你是心里别扭吧？自己喜欢的女人和别的男人搞大了肚子，
12: 去，小心我割你舌头啊！别胡说八道。
13: 不是，大哥，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放不下她啊？哎呀，我就跟你说吧，那女人她平时是美若天仙的，那生起气来那跟个老虎似的。
12: 孩子，不许这么说。要不然别怪大哥不认兄弟情分。
13: 大哥，女人比兄弟还重要。

0: 啊，
1: 当然兄弟也很重要，兄弟就是要同生死共患难的。
0: 那女人呢？
1: 女人就是用来哄哄，用来疼的。
0: 哎，袁大哥，病了吗？啊，是病了？
1: 去，你才病了呢。这碗怎么这么脏啊？啊，你们就知道在那儿推牌九是不是啊？去，把这刷碗去，快去！
2: 是。

0: 姚贝，姚贝，哎呀，我太高兴了啊！比你妈怀你的时候我还高兴啊！
1: 是，我也是，比我当年怀子明的时候我心里还要高兴呢。子明，你呀就要当爸爸了。
2: 是，我要当爸爸了，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豆花，看着二少奶奶，不许让他乱动，不许骑马，不许碰枪。还有，你每天都要给他炖红枣莲子银耳汤喝。吩咐厨房，二少奶奶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没错没错。
3: 少爷，
2: 爸，我太感谢了。我得做点什么。
0: 哎，对对对，
2: 我得做点什么。
1: 哎呦，我说旺旺，你看看咱们子明，他的病都好像好多了。
0: 没错没错。
4: 大少爷，我当爹了。大少爷，大少爷，你这是你身体不行，你怎么了？你实在你还不知道吗？幺妹怀孕了。
2: 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4: 少爷少爷，恭喜你恭喜你。哎，
2: 你不是幺妹家的娘家兄弟吗？那你就是舅舅啊。十仔，你要当舅舅了。
4: 感情好。
2: 这古语有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没看我身体都好了吗？
4: 我出去兜兜风。

0: 他娘的威风个鸟啊啊！老子正在这做好梦呢，都让你给搅了。
1: 刘大毛，我告诉你，我要当爸爸了。我活了30多年，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0: 当爸爸你就当你的爸爸，吼什么呀吼？
1: 我就是要吼，我让全世界都听得见。
0: 你小子，当爸爸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说什么来着？
2: 娘，喝杯茶。娘，你想想啊，子明那身子能行吗？再说那土匪那多壮啊！他和子明还没成亲的时候，他就把幺妹绑上山了，这不明摆着要……
3: 三姑啊，以后这种话你给我少说说。子明他身子再虚，也不至于虚到连孩子都生不出来这个地步啊！你说这个话，我可不爱听。
2: 那我嫁到徐家10多年，不也没怀上？
3: 那不怪他，是怪你这个母鸡抱不来窝。
2: 好，都是我的错。那您再想想，刘大某为什么老盯着郑幺妹儿啊？啊，他赖在咱们家不走，不就是为了想让他们俩偷偷摸摸的吗？
3: 我说三姑，我就不明白了。幺妹她怀的孩子是土匪的啊，你心里就高兴了？
2: 娘，您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也是徐家的儿媳妇儿，看见徐家能续上香火，我也高兴啊。我在徐家这10几年没能怀上孩子，这事儿我比谁都难过。可关键是，如果这孩子不是咱们徐家的，那不闹出大笑话了吗？再说了，咱徐家这么大的产业，难不成要留给一个土匪的后？
3: 你要再说这种话，不但子明听见了跟你急不说，老爷子那边你也没好果子吃。
2: 你

0: 傻子，
1: 哎，
0: 来来来，快来！
2: 怎么回事啊？
0: 把你们家主人抬屋里去。怎么回事？自不量力呗。
1: 大师大姐，
0: 没有个半斤的量，骑个电驴子瞎嘚瑟，摔着了。
2: 你没事吧，大哥？
0: 我没事，我有什么事儿？
3: 明，
2: 大少爷，你不碍事吧？
3: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大少奶奶，大少爷骑电驴子摔倒了，是刘大当家把他送回来的。
4: 我摔了一跤，没事。
3: 姓刘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问他自己啊。
3: 子明，你告诉我，是你自己摔的，还有人害你啊？
4: 是，是。
3: 哎呀，子明，你说话呀，说话呀！
5: 大少奶奶，
2: 大少爷昏倒了呀！
3: 赶紧，赶紧，把大少爷扶过去。
2: 好好好好。
3: 刘大宝，你给我站住！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要害死我们家子明啊！
0: 本来啊，我是想教训教训他。啊，一个大男人，他娘的，一高兴就疯疯癫癫的，可没成想他自己摔下来了，这怪谁呀？
3: 我呸！你个畜生！啊，你霸占了我们徐家女人还不够，你还要害死子明，我看你就是要跟那个女人勾结，把我们徐家都给吞了。
0: 你说啥？
3: 我说什么？
0: 我对你徐家女人怎么了？
3: 奸夫淫妇！刘大某，你跟那个贱女人就是奸夫淫妇！
0: 王三姑，你骂我刘大某就算了，但是你骂幺妹，你他娘的是在血口喷人啊！
3: 怎么样？
0: 嘎子，
6: 在，张嘴，好，
3: 你干什么？
6: 给我下来！
3: 你
6: 给我下来！
3: 你，
6: 我告诉你，就你这臭嘴，我打你的话招手！
3: 你要给他
6: 干什么啊？
3: 你敢打我？
0: 妈的，看你这个嘴还臭不臭，硬不硬？嘎子，继续给我打，张嘴十下。
6: 好，一、啊、二。啊
0: 五，继续打。
3: 你这臭土匪敢打我？刘大毛，老娘跟你没完。
2: 大少奶奶，你没事吧？

0: 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嗯，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啊，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啊，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8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哈。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2包，
2: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2: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2: 一包，
1: 两包，
2: 3包，
1: 4包，
2: 5包，
1: 拿不了了，
2: 6包，
1: 接着哈，
2: 7包。

0: 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跟你说16包了，
0: 很多了吧？
1: 对，
0: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0: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1块钱，多1包，
0: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0: 1包。2包，加1块钱啊！哎呦，
1: 3包，
0: 4包，还加
1: 5包，
0: 6包，7包，8包。
1: 大家看，
0: 加1块钱，加8包。啊，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看呢。一共多少包啊？
0: 1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2: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0: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3: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0: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呐、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
1: 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3: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

0: 要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记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2: 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记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3: 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4: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5: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6: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2: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记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记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记山药做成的正宗陈记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记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就等于打了我的人，老子早晚有一天会把他碎尸万段的。
9: 那你什么时候动手？
8: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9: 为什么呀？
8: 蓝玉小姐非常看重那个刘大毛，一直在想收编他，而且他一再强调啊，对刘大毛不能轻举妄动。
9: 那你都是司令了，你怎么还能听一个小丫头说话呢？
8: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蓝玉小姐是有来头的，她是保密局的人，连谷主席都得让她3分啊。
9: 那我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吗？
8: 好了好了，我的大少奶奶，你好好的消消气，我呀一会儿好好陪你啊。
9: 切，我堂堂大少奶奶又不是专门陪你上床的。
8: 哎呀，我说少奶奶，我的大少奶奶，你说这话多难听，我是真心的喜欢你。
9: 你要是真喜欢我，就帮我把郑幺妹先给除掉。
8: 这合适吗？
9: 这有什么不合适呀？她现在都怀孕了，没两天就爬到我头顶上，那你说我在徐家还怎么待呀？哎呀，
8: 你想想，你们徐家的人都认识我保安队的人，你说我怎么下手啊？
9: 男人要是能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还说喜欢我，屁话。
8: 好了好了，你就好好的顺顺气，我全听你的，好吧？
10: 但是我跟你说，这是杀人的事儿，咱们呀一定要

0: 做到万无一失。
1: 你过来。
0: 你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1: 子明，你真是吓死我了。
2: 没事儿，我开心，我骑着我的摩托车呀出去兜兜风，一不小心摔倒了。哎，刘大宝呢？
1: 你问他干什么呀？姐姐看到你摔成这个样子，就跟他大骂了一场。
2: 哎呀，这个三姑啊，怎么能冤枉人呢？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要不是刘大宝啊，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1: 是他救了你啊？
2: 是他救的我。这个刘大毛虽然是个土匪，身上有一些匪气，不过人还不坏。
1: 你看你心真是够善的，还替他说公道话。
2: 三姑这臭脾气没跟刘大毛闹得不可开交吗？
1: 我听说嘎子拿鞋底打他几个嘴巴子。
2: 有这种事儿啊？
1: 我当时就是不在，不然我才不会让他欺负我们徐家人呢。回头我去找那个刘大毛，再怎么说他只是个护院，怎么能随便打主子呢？
2: 哎呀，算了，刘大毛啊，刘大毛这个混世魔王，你找他又有什么用啊？咱不说这个。哎，今天我儿子好吗？
1: 哪那么快啊？
3: 你不知道，咱们大当家的神勇，好多年前他把周扒皮一家杀得只剩下一条狗。哎，那条狗也是只因为有三只脚，咱们大当家看他可怜，放了他一马。
4: 他再怎么英雄也是一个土匪。
3: 土匪怎么了？大当家的讲义气，他兄弟们都照顾得好好的。再说了，他枪法准，马术精。我跟你说啊，别看他嘻嘻哈哈的，这里面满是主意。在我们提篮洞没有人不服他的。
4: 但是在你们提篮洞，在徐家我谁也不服。
3: 哎，你不服郑瑶妹吗？
4: 我们从小玩到大的，我服她干嘛？
3: 哦，明白了，青梅竹马啊。
5: 实在兄弟，
3: 大当家，
5: 这徐家大院老是出这么多事儿，看来你是护院不得力呀。 啊
4: 你能不能把鞭子放下来跟我说话？
5: 我习惯了，
4: 跟别人说话行，跟我说话不行。
3: 哎，实在，大当家在这儿，少说两句啊。
4: 凭什么少说两句啊？凭你们是提篮洞的，凭你们会打枪会骑马，这我都会。
5: 像条汉子啊，我喜欢。如果你要愿意到我提篮洞来，我给你个什么小头目干干。
4: 免了，
5: 还不领情？我还不给呢。不过我告诉你，张排长那几号子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给我看紧了。
4: 你们两路人马这点破事儿，我不跟着瞎掺和，我只管徐家。
5: 也好，如果徐家再出事儿，我就。
3: 哼，怎么样，服了吧？啊，我们大当家的大少奶奶嘴巴都敢扇，别说你个小小队长了。
4: 要让我服，除非扫把柄上长竹笋。

0: 你是不是来杀你的？杀我？杀我干什么呀？
1: 我哪知道，这要问你自己啊。是不是罗斯寨的人？我看像他娘曹山豹的。
2: 哪来的土匪？
3: 别管哪儿来的，给我通通的干掉。

0: 石仔，怎么回事？有人想
1: 杀妖妹。
2: 谁敢杀妖妹，我把他五马分尸！
3: 哎呀，子宁，是什么人？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不就知道了吗？

0: 看我干嘛？
1: 看你干嘛？刘大当家的，你看看他们的衣服，你看看他们的衣服。
0: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跟他们是一伙的？
2: 这衣服穿的一模一样，不是你们停山洞的是谁的人？
0: 哎呀，他娘的，这好人就做不得呀！我告诉你，徐子明，幺妹是我救的，我如果要杀她，我救她干什么呀？我不有病吗？哼，
3: 你当然没病了，你只不过是演戏给我们看罢了。
0: 我演什么戏啊？
3: 英雄救美啊！这样我们二少奶奶才能对你情有独钟，不是？
0: 你他妈胡说八道！
2: 大当家的，你说不明白就别说了吧。不过这场戏演的
4: 也太毒了点。
5: 你放屁！我大哥对兄弟情同手足，他能拿兄弟的命开玩笑？你他妈再放屁！你再放屁，脑袋给你干掉啊！信不信？
6: 你他妈开枪试试！
7: 住手！

0: 您都冷静一点啊！今天的事情很蹊跷，不能妄下结论。师奶，你去调查一下，看看何人所为，再做是非判断。
1: 徐老爷子这个话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儿。如果调查的结果，这些人是我提蓝洞的人，我愿意让你五马分尸。
2: 好，刘大猛，这话可是你说的。
1: 但是，如果有人想诬陷我，如果让我抓住了，我会把他五马分尸。
3: 哎呀，老了，不中用了。
4: 哎，我这个事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3: 哎呀，

0: 三姑，不是我不帮你呀、啊，你想想，上回为了帮你，我死了六个人，损失了六杆枪啊。
1: 那我都赔给你了吗？再说，那可是我私房钱。
0: 我说大少奶，什么时候徐家的钱都成了你的私房钱，那你这日子就好过喽。
1: 只怕到那个时候，我人老珠黄了，你就只认钱不认我了。
0: 本司令是那种人吗？啊？
1: 我呀，算看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都是离了床就不认人的，不对，是还没离床呢就已经不认人了。
0: 我说大少奶奶，好了好了，就别生气了啊！以后我再通融啊。
2: 那你跟张排长再吩咐一下，这两天晚上给我盯紧点，要是看见那个刘大某跟郑幺妹有什么勾结，就立马抓住他们，治他们个奸夫淫妇的通奸罪。
0: 大少奶奶，这种事儿你想过没有？俺族规是要游街，要陈谈的。
2: 这样一来，不就和你没关系了吗？
0: 怎么叫和我没关系呢？这不是彼此彼此吗？
2: 这才叫真正的杀人不见血。老爷子和子明就是再心疼他肚子里那块肉，也得哑巴吃黄连给我认了。
0: 哎呀，我说大少奶奶，你也真够狠的，你这不想让徐家断子绝孙吗？
2: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要是挡我黄三姑的道，我绝不饶了他。这一点咱们俩是一样的。
0: 哎，大少奶奶，我最近一直都在想，等我先杀了刘大某，然后再向特派员禀报。
2: 先斩后奏是对的，你想啊，到时候提篮洞群龙无首，那一百多号人马和枪，那不就都是你的了吗？
0: 我的大少奶奶，你怎么就这么聪明？我的好贤内助啊，以后啊，这湘黔地区就是咱们俩的天下啊！
2: 思想，谁是你的贤内助？
0: 哎，那你不是我的贤内助，是谁的贤内助？啊，是谁的？是谁的？

0: 坐在这儿干什么呢？
1: 啊，我不是保护你吗？我看家护院的。
0: 哎，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啊？
1: 我就是想看看你。
0: 那现在看完了是不是可以走了？还大当家的呢，也不怕人家笑话。
1: 哎，这大当家的就不是人呐，就不许这大当家的记挂女人。
0: 我是徐家的人，你要记挂，记挂你那些女人去。
1: 好，哎，在提篮洞都得听我刘大卯的，在徐家大院我听你的。
0: 你要是想喝酒，我们广告。
1: 好，晚上我喝多了跑你门口唱山歌。妹妹十八九，哎，哥哥等的哟，心慌慌啊。
2: 大当家子，晚上又喝多了吧？
1: 是幺妹让我喝的，我刘大卯心里边有她，有她。
2: 说幺个女

0: 十个八个哪儿没有啊？嘎子去给你抢去。
1: 十个八个的，我都不要。我就要他，我就要他。
2: 嘎子，你们大当家的醉成这样，没事吧？
1: 我他妈要有事儿，这方圆五十里全有事儿。
2: 你们大当家的可真行啊，喝醉了唱山歌，弄得满院子都睡不着觉。
1: 我喝醉了，我还要到幺妹的门口去唱给她听，我唱给全院的人听，我要唱到天亮。妹妹十八九

0: 惯性不会去找幺妹闹吧？
1: 不是，你想什么呢？你以为我们大当家没见过女人呢？告诉你，女人多了去了。行了，没事儿。
0: 没事儿就好。

0: 哎，还真是对奸夫淫妇啊！哎，这黑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1: 奇怪，
0: 再搜搜，
1: 再搜搜看。
2: 不是你让我喝的，
3: 我让你吃屎，你怎么不吃啊？不喝酒活不成是不是？
2: 我没有压寨夫人，所以我只能把酒当成夫人。

0: 你以为这是天安洞是吗？
1: 这儿方圆五十，
0: 方圆五十里就没有一个人不怕你。放开！
1: 我不放。
0: 放开！
1: 我啊！哎呦呵！哎呦！哎呦！我不疼。
2: 实在兄弟，张排长，你看见一个黑影了吗？
3: 黑影，看见了，
2: 在哪儿啊？
3: 好像进了那个屋。
2: 不好，二少奶奶的房。走。
0: 谁呀、啊？
4: 兄妹，我是石懒。刚才看见一个黑影，是不是钻到你房间里了？
0: 什么黑影啊？我没看见，我正洗澡呢。
2: 真的吗？
0: 没看见，你去别处看看吧。
5: 兄弟，我亲眼看见人进去的。

幺妹，要是真没事儿，我们就先走了。先走了。

0: 妹你真香。
1: 又胡说是不是？你要再胡说呀，我就再给你。
0: 哎呦呵，不是胡说啊，是香吗？
1: 你刚才在门外面干什么呢？
0: 我在门外面，我保护你啊。
1: 你还会保护我呀？就没听说过猫会保护鱼的
0: 啊。你都明白。
1: 哎，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就受了这么一点伤，就在那哎呀哎呀叫的，还很疼。
0: 幺妹，你真以为我刘大某怕疼啊？看着，
1: 哎，
0: 我怕疼了？是你心疼了吧？我告诉你，当年我跟铜锣寨的那些人拼杀，一颗子弹，梆，从这儿打穿了，我还用这条胳膊砍倒了好几个人呢。我怕疼，我刘大某生来就不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1: 知道你厉害了，不怕疼就别那么大声。
0: 哎，杨梅，
1: 嗯，
0: 你真好看。
1: 你也挺好看的。
2: 师仔，你这个护院队长还是很尽责嘛？怎么样，今天晚上有什么动静吗？
3: 没动静啊。
2: 没动静，没动静。
4: 你们怎么在二少奶奶的房门口呢？
3: 我刚才有动静，现在没了。
2: 哦，没动静。那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次大动静呢？
1: 你们干什么呀？哼，你们俩
4: 这是玩什么呢？
1: 玩什么了？
5: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是英雄救美女，还是美女救英雄？哟，这胳膊怎么受伤了呀？你也太不小心了。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6: 还有这么大一盆鱼汤。二少奶奶，你打算用什么说法向咱们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做个交代呀？
1: 我有什么好交代的？
5: 郑幺妹，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自古捉奸拿双，你们两个，一个赤膊，一个恐怕还光着屁。要不是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还能是什么？
0: 你他娘的这不是放屁吗？你也是过来人了，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能他娘的干到胳膊上去啊？
5: 唐木匠，你去把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少爷都请到这儿了，让大家看看咱们徐家的二少奶奶是怎么偷汉子的。
7: 是
1: 唐木匠。别去叫子明少爷，他身体不好。
5: 怎么，我说的话不算数啊？
7: 我去。
8: 别太过分了，大不了老子就离开了。
5: 想走？今天晚上你恐怕是走不了了吧。
0: 王三姑，别把老子逼急了，把老子逼急了我他妈斩了你。
1: 别过来，松手。姐姐，他受伤了，我帮他治伤呢。
5: 怎么受的伤啊？
0: 你管不着。
1: 大姑，怎么回事？哎，
5: 爹娘，你们可来了，你们替我看一看，这两个人今儿演的这是哪一出？
9: 小美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1: 子明，
9: 在我的面前，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在我们徐家，
1: 我没做什么事儿啊。
10: 姚妹啊，你是不是想把子明和我给气死啊？
1: 子明，他们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我吗？
9: 你说这

0: 我在外面都听见了，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的智商，我可以作证。
1: 石仔，你是郑幺妹的娘家兄弟对吧？那你说的话怎么能算数呢？
0: 大少奶奶，你可以不相信我，但詹班长跟我一起在外头一块儿听见了。
2: 张排长，笑什么？有话直说。
3: 是啊，我是跟石仔兄弟在一起，可是事儿不是石仔兄弟说的那样。
4: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5: 人称肖旋风，
6: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5: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7: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5: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7: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8: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5: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9: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8: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9: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8: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

0: 七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鞭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1: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

0: 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

0: 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摊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量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 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

0: 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
1: 师傅，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4: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5: 对，
4: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5: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
1: 师傅，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二少奶奶和刘大当家的是在干那种勾当。
1: 你血口喷人，咱们俩明明在一块儿听见的。
0: 是一块听见的。刘大当家的跟二少奶奶说你真香，是不是？
1: 刘大当家是说过，但是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治伤。
0: 二少奶奶明明跟刘大当家的说啊，你要觉得我香，那你多闻闻呢。
1: 你
2: 罪过，罪过呀！
3: 张排长，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冤枉我干什么呀？
4: 哎，我这可句句真话啊，有一句假的，天打五雷轰。
1: 你，
5: 刘大毛，我看你是条汉子，所以才答应你留在我这儿看家护院。没想到你干出这种禽兽般的事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 我说徐旺达，你老糊涂了啊！他们的鬼话你也信啊？我跟妖妹是清白的，她在给我治伤，治伤知道吗？治伤还犯王法吗？再说了，这他娘的地盘归我刘大毛管，我刘大毛就是王法，把老子惹急了，把你们徐家给荡平。
3: 刘大毛，你这话说的也太大了点吧？今天谁把谁荡平还不一定呢。张排长，
4: 走，
3: 把刘大毛给我拿下。
4: 是，滚人！是，
6: 谁啊？就你要碰我大当家了啊？请问我嘎子答不答应？
4: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堂堂国军怕你们这群土匪？
1: 再嘟囔，老子一枪轰了你的脑袋！
7: 曹司令呢？
4: 怎么回事？
3: 曹司令，许家出大事了，二少奶奶跟刘大某私通，被捉奸在床了。
8: 有这事儿？徐家可是名门望族啊，怎么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
3: 就是说呀，可这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曹司令，让您见笑了。
8: 把他们捆起来。
4: 是，快点动！
6: 谁没动？谁动跟谁拼了啊！
8: 跟谁拼？跟本司令拼？啊？你拿什么拼啊？就你们这几个鸟人敢跟我拼？
4: 来人！
5: 你这是算计吗？这些都是你安排好的吗？
8: 刘大毛，你这种小人还值得本司令算计？你把你自己想得太高了。本司令没有闲工夫管你们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儿，今天既然让我碰到，又是徐老爷子家的事儿，这事儿本司令管定了。
4: 来人，把他们都捆起来。
5: 慢着，捆女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要捆捆我。徐子明，我告诉你，你的妖妹是清白的，
4: 把她带走。
6: 他当家的，我跟你一块去。
4: 敢的，别他妈碰我，我自己会走。

0: 张排长。找个地方把他毙了。
1: 司令，咱不把他带回司令部了，
0: 此人留着后患无穷。去吧。
1: 哎，

0: 进来。都摸清了吗？
1: 刘大宝和曹山豹的人都在徐家护院，这两路人马都想打徐家的主意，互不服气。
0: 结果怎么样？
1: 据说刘大宝和徐家二少奶奶私通，让人给逮着了。曹山豹亲自前往捆了刘大宝。
0: 曹山豹亲自出马，他想干什么？他想杀了刘大宝？
1: 有这个可能性。
0: 全体别动队集合，跟我出发。
2: 是。

0: 你这是带老子要去哪儿啊？这就到了，在这送你见阎王。兄弟只是执行命令啊，等你到了阴间，别找兄弟算账。兄弟们列队，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老子就是变成鬼魂，也饶不了曹山豹。你就骂吧。 你把嗓子给喊破了，咱们司令又听不见。我他妈的，我刘大毛死的不甘心呐！那没办法，这就是命呀、啊，刘大毛，你的命不好。兄弟们上轿，预备。
1: 我奉曹司令之命执行军务，你这是干嘛？
2: 你看清楚了，我是谁吗？保密局的人来。
1: 保密局少校特派员蓝玉。
2: 哦，蓝玉少校，这是误会啊！这是。
1: 把这个人交给我。
2: 哎，那不行，这是匪首刘大某，这是曹司令交代务必要处决的，这可不行。
1: 曹司令那里我会解释的。<笑>
2: 你这个娘们儿挺威风的呀！啊，
1: 闭嘴。
3: 孤奶奶，姑娘一个，怎么就成了娘们儿呢？
4: 姑娘，<笑>我没说你是母大虫，就算好的了。
1: 刘大毛，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把他带走。
3: 走，走。哎，你们这，哎，不是。曹司令，辛苦了。
5: 我们徐家对您是感恩不尽。来，
3: 您这是过奖了。来来来，干！
5: 曹司令，您可真是居功不傲啊！你看，不仅抓住了那个提篮洞的匪首，还赶跑了那些土匪，把我们徐家一片安宁。这对我们徐家来说，可是件大事儿啊！
6: 区区几个小毛贼，弄他们小意思？<笑>
3: 哎，
6: 曹司令，你就是太谦虚了。可是不知道，三姑的这份心意，您领不领？<笑>
3: 来来来，
5: 干干。
3: 徐老爷子，本司令吧，从今以后保你们徐家平安。谢谢。
5: 自从刘大某攻打徐家大院，您也看到了，本司令是损兵折将，损失确实不少啊。您，
3: 哎，
5: 曹司令，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不说两家话。这账就别算了。
3: 大少奶奶。 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本司令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您说是吧，徐老爷子？<笑>
7: 曹司令不就是问我要点军饷吗？<笑>
3: 好啊，
7: 来人
8: 来了，
7: 开进来，
8: 抬上来，
7: 好。
8: 请曹司令过目。

0: 徐老爷子，您也太客气了。
1: 哎，这都是小意思，等曹司令您把刘大某的脑袋提回来，到时候酬金加倍，是吧爹？
2: 三姑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起我的主来了啊？
1: 爹，我哪敢给您做主啊，我这不也是为咱徐家着想吗？您想啊，除掉刘大某，

0: 又有曹司令给咱们保驾护航，到时候谁还敢欺负咱们徐家呀？
1: 徐老爷子，您真是福分啊！您看看，多好的儿媳妇儿，以后啊，你们徐家大大小小的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
2: 报告。
0: 哎，张排长回来了。
3: 司令。
1: 什么？
4: 下去吧。
5: 是。
2: 是。
5: 小何，这儿挺气派啊。
4: 这是保密局。
5: 什么局？保密局？
4: 一个无所不能的特别机构。
5: 就你还无所不能？
4: 刘大毛，我可以放了你，也可以杀了你，你明白吗？
5: 你这个小娘们儿我认识，你跟曹山豹是一伙的。
4: 刘大毛，你真不是个东西，我救了你一命，你连一个谢字都不说。
5: 你为什么要救我？嗯，是不是想把我弄到你这个什么鸟保密局里？这事儿我刘大毛可不干，哪儿都没有我提蓝洞自由自在。
4: 50里方圆，老子说了算，对不对？
5: 哟，这话你也知道？
4: 刘大毛，刘大毛，我当你是个英雄好汉，没想到你也是个草头王。我告诉你，您那50里方圆，在我的眼里就只有那么小。
5: 你是瞧不上我呀？
4: 不，你只要听我一句，你将来前程无量，岂止50里方圆，500里方圆都是你的天下。
5: 说来听听。
4: 只要你答应接手收编，你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而是整个湘黔地区。
5: 让我成为曹山豹第二？哼，那小子以前是土匪，这摇身一变，怎么就变成了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了？
4: 只要你愿意，我也可以让你当保安副司令啊。
5: 什么什么？让我给曹山豹当副司令？谢谢，我干。
4: 你先别急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不听他的。
5: 算了，我欠你的这条命还是以后找机会再补上吧。
4: 刘大毛，我说你是鼠目寸光吧，你光盯着徐家大院不放，以为徐家大院是你的军火库吧？你可知道我的手头有多少军火吗？
5: 你也做军火买卖？
4: 我不卖，只送。
5: 送？
4: 如果你愿意答应接手收编，我给你扩充人马，外加50杆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
5: 你说的是真的？
4: 那当然。
5: 好，成交。
4: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来，庆祝一下。

0: 干一杯。
1: 来。这他娘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洋酒 ，whisky。
1: 哦 ，whisky。我还是来这个吧，这过瘾。

0: 二当家的，现在大当家生死不明，你总得想个办法吧。
1: 哥，我们杀下去，抄了曹山豹老窝，把大当家救回来。
2: 就凭现在提篮洞的实力，咱们能跟曹山豹拼吗？
0: 那拼不过也得拼呐。兄弟们，大当家对咱们保不保？
3: 不保的。
0: 那咱们去为大当家卖命，去不去？
3: 去。
0: 好，有兄弟们这些话，我嘎子在提篮洞也没白混。我这条命就是大当家救回来的。当年和罗石寨的人打，大当家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我的命，大当家可以随时拿回去。
4: 赶紧，
5: 大当家，快跑！
0: 好，兄弟们，走。
2: 你们眼里是不是没我这个二当家？啊！
0: 二当家的，大当家现在在曹山豹那儿，避没避都不知道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当大当家的？
2: 打住！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了！要不是看在兄弟份上，我关虎今天就一枪毙了你！
0: 毙就毙，我心里只有大当家的。
6: 大当家的回来了！
7: 刘大卯是我放的，我救了他一命，他也算是投桃报李。提篮洞的人马愿意接受收编。
8: 特派员，刘大卯阴险凶残，此次不杀必留后患。
7: 曹司令，现在的形势你不会不明白吧？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杀，西北战场中共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中原一带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对我中原腹地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就在前不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豫东战役，我国军损失惨重，现在最危急的就是东北，林彪的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东北鹿死水手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8: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7: 毛人凤毛局长派我到这里来是做长远谋划的，巩固大西南后方以防不测，这也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既是对湘黔的土匪进行追剿，又是加以收编利用，扩充我国军实力，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你明白吗？
8: 特派员，我只是担心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说话从来就不算话，心狠手辣，他说翻脸就翻脸。如果我们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我们就得把刘大某给杀了，让他群龙无首，然后我们再收编。
7: 曹司令，党国危难之际，你念念不忘你的私仇，你有何居心？
8: 我念什么私仇啊？我告诉你，我曹山豹一向对党国是忠心耿耿。特派员，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
7: 这样吧，既然你对刘大卯不放心，那收编的事就由你亲自去办。
8: 好，我现在就去办。
9: 豆花，你来我们徐家多长时间了？
10: 回大少奶奶已经三年了。
9: 我待你怎么样啊？
10: 大少奶奶待我像亲姐姐，豆花愿意一直侍奉大少奶奶。
9: 那你觉得二少奶奶怎么样啊？
10: 豆花不明白大少奶奶的意思。
9: 我的意思是

0: 说啊，二少奶奶现在怀孕了，你是不是也替她高兴啊？豆花，我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 豆花是个下人，大少奶奶你有事尽管吩咐，豆花都照办。

0: 这个你拿去，以前啊是我太忙了，对你不够关心，从今儿以后咱们俩就以姐妹相称啊。
1: 谢谢大少奶奶。豆花不敢要这些，豆花在徐家已经有吃有穿的很满足了。
0: 豆花，你每天不是要给二少奶奶熬那个莲子汤吗？就把这个放进去一点一点就行。
1: 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放过豆花？
0: 不能。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就说是你带进我们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少奶奶。
1: 可是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她跟我无冤无仇的，那是要遭报应的。
0: 哎呀，我的傻孩子呀，这也不是什么毒药，你说我能毒死二少奶奶吗？
1: 那是什么药？
0: 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真的就这么简单？
0: 当然就这么简单。二少奶奶不是怀孕了吗？那她需要多休息啊。

0: 爷，忙着呢。
1: 我忙着呢。
2: 干什么呢？茶叶，你出去一下，我和管家有话说。
0: 当然。
2: 哼，管家，真没看出来你还好这一口啊！我还原以为你是咱们徐家大院里边最老实的一个男人，看来这天下乌鸦是一般黑，你们男人啊，没一个好东西。
0: 是是是。是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好东西。
2: 得了，既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0: 什么忙？大奶奶尽管吩咐。
2: 把你那耳朵伸过来。

0: 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我就说是你带进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奶。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二少奶奶，红枣莲子银耳汤炖好了，您慢慢喝。
2: 嗯，等一下。
1: 您先喝吧，再不喝就凉了。

0: 管家，你这种话以后你给我少说说。
1: 不是我要乱说的，
2: 现在寨子里面都是这么说的，都在传说呀。
1: 我也不想跟你说，可是我这实在听不下去了呀。他们说那话实在太刺耳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我们徐家二少奶奶怀了一个土匪的种，说把土匪招到我们院子里来，说从今以后徐家大院就是土匪的窝了，而且说我们辛辛苦苦的置的家业从今以后都要拱手送给外人了，还是我们徐家从此气数已尽了。
0: 太太，
1: 你消消气，消消气。如果今后你不让我再说，我保准不说。你要是不放心，你找人把我的嘴缝上。
2: 可是寨子里面的百姓那么多的嘴，
1: 咱们怎么缝得过来呀？
0: 别再说了，你给我出去！你给我

0: 你下药没啊？
1: 我下了。
0: 下药了，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确实是下了。
0: 好吧，明天接着下，记住不许多嘴，不然我割了你舌头。
1: 会不会是你的药失灵了？你不是说吃了只会瞌睡的吗？
0: 胡说。行了，出去吧，我这会儿心烦着呢。哎，明天要记得啊。

0: 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

0: 酸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

0: 何救快救，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去。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九块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九块九。
0: 你没有听错，一盒九块九，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九块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

0: 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端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弟兄们都吃饱了吗？
1: 饱了，
2: 饱了，
3: 饱了。
0: 好，吃饱了，跟我下山。
1: 下山？哎，大当家的要带我们下山干一票了。这回是哪家的财主？
0: 哪家的财主也不是。我们去保安队
2: 打藏人帽啊？哎，好啊，我嘎子一个上。
0: 打什么打呀？啊？这回我们是跟曹山豹平起平坐。从今天开始，我们提篮洞的弟兄是保安队的人了。
4: 大哥，您这话当真啊？
0: 当然当真了。保密局特派员蓝玉少校委任我为保安队副司令，所以将来给弟兄们弄个什么营长啊、连长啊、排长啊干干。
2: 大当家的，这不是招安吗？在曹仁茂手下干哪有提篮洞舒服啊？
1: 就是啊，大当家，提篮洞日子多好啊，要喝酒喝酒，要吃肉吃肉，自由自在，比皇帝老儿还强，我不去。
0: 你懂个屁。提篮洞再好，没有实力，你们就是孙子，知道吗？
4: 大哥，您是不是又有新主意了？
0: 哎，看见了吗？都学着点，还是老二的脑袋瓜会使，赚得快。这次我要带着弟兄们干票大的。
2: 哦，这样啊？那行，大当家，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对，去。

0: 老二，
1: 在。
0: 叫弟兄们把好枪都收藏起来，多备些破枪，或者空着手也可以。
2: 好嘞。

0: 大少奶奶，莲子汤好了。
1: 今天你没忘吧？你去帮我盯着点二少奶奶，看她喝了莲子汤有没有瞌睡。
0: 是。

0: 别去。
1: 二少奶奶，我是怕大少奶奶怪罪下来。
0: 你就不怕我怪罪吗？
2: 去，
0: 哎呀，去，帮我把手绢拿过来。

0: 你们都站好了，把枪都背好，啊！老二，把衣服穿上，嘎子，站好，别他妈丢人。
1: 这个特派员，我的人都到齐了。刘大宝啊！
0: 你这一口人怎么乱七八糟啊？拿着机敢破枪，这哪像我们国军的队伍啊？
2: 曹司令，你好像应该叫我刘副司令吧？难道本司令连这都不知道吗？刘副司令，本司令什么时候成了收破烂的了？
0: 曹司令，既然你不喜欢我的人，我们告辞了。
3: 到，
2: 慢，曹司令。
0: 把枪先发给他们吧，
4: 太派员，这是执行命令。
0: 发枪，
4: 弟兄们，拿枪！
5: 来来来来来，拿枪！
2: 刘大卯，我答应你的条件都已经办到了。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提篮洞的土匪，而是保安队的官兵。
0: 汤太原，你放心，我刘大卯的人马全部都听你的。
2: 既然是官兵，就要有官兵的样子。曹司令，你负责训练他们，我给你10天时间，让他们脱胎换骨。

0: 兄弟，跟我一块儿去。
1: 好嘞。
0: 石仔，石仔，你也跟我一块儿去。我今天心情好，陪我四处转转。
2: 一二一，
3: 他们想干嘛？
2: 一二一，
3: 你是不是想对我动手？
2: 一二一，对，要有转。
4: 那几杆枪不错。
3: 好。
4: 大了，你去买点生蚝。
2: 有我们老兵
4: 啊，蒜泥放多点啊。
2: 哎，杆子，干嘛去啊？
5: 拉屎你也管呐？
2: 一二一，好，整齐点。
6: 你这药是给我下的吧？啊，
7: 没有，我给二少奶奶下了药，我怎么敢给你下药啊？
6: 那怎么我喝了肚子疼？哎呀，二少奶奶一点事儿都没有呢，还带人去遛马，她是存心想气死我呀！
7: 豆花发誓，豆花不敢撒谎。
6: 你给我过来，把手伸过来，把手伸出来。
7: 大少奶奶，你要干嘛？
6: 人家说，没撒谎的人，指甲里流的血是红色的；撒了谎的人，流出来的血就是白色的。我倒要看看你的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
8: 哎呀，曹司令啊，大家这么辛苦，就给大家喝稀的。
9: 吵吵什么啊？
10: 本司令不也喝稀的吗？
11: 曹司令能与弟兄们同甘共苦，实属不易啊！
9: 啊，是啊，本司令出钱出枪，帮你们训练队伍，让你们喝点稀的就不错了。吃干的，以后我不得喝西北风吗？
8: 就是。
11: 曹司令对我们兄弟好，我刘大宝能不领情吗？啊！
8: 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张虎，
13: 哎，
12: 拿粥，
13: 好嘞。
12: 咱弟兄们也不能饿着，来来来来，给弟兄们满上。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子明，
3: 啊，
6: 坐下。子明，你先吃一点吧。
3: 这些菜我没胃口吃。
6: 朵花，你先出去。有件事我忍了很久了，可是今天我还得说。好多人都在传说幺妹她怀的孩子不是你的，说是土匪的。
3: 那些话都是捕风捉影，怎么这种话你也相信呢？
6: 可你怎么能够证明那幺妹的孩子她一定是你的呢？

不碍事，大少奶奶吃了有毒的东西，不过毒性不大。大少奶奶，你今天吃了什么？我给你开副药吧，调理一下肠胃，以后吃东西要小心。

0: 我相信姚明。
1: 我说孩子，我们徐家可是湘黔边境的首富啊，家里有良田千顷，山林千亩，就怕
2: 子明，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查得一清二楚。你不知道那外边都传成什么样了。要不这样，我把管家叫进来，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0: 对，三姑啊，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有完没完呢？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2: 我这不也是为徐家着想吗？我看这事儿必须彻底查一次。
1: 对，
2: 要是等那个孩子生出来，就来不及了。管家，管家，你进来。管家，把你听到的都说出来吧。
3: 外面盛传刘大毛和郑幺妹密谋，要把徐家整个家产盘下来。
4: 胡说！
3: 就算是小人胡说，也不是小人自己想出来的，是从外面听来的。
4: 你听谁说的？
3: 整个徐家寨的男女老少都这么说。
0: 管家，去把老爷和二少奶奶请来。
3: 哎，是。

0: 上拉稀了。
1: 我来拉稀给人干嘛呀？上厕所呀，臭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曹司令，你这怎么了？啊，
3: 没事儿，上趟厕所。啊，这边。
4: 来来来。哎，爸。
5: 爹。哎。管家别走，反正你也不是外人，你就把你听到的和我们大伙儿说说，
6: 有我在这儿，不用怕。啊！
7: 整个徐家寨都在盛传，二少奶奶和提篮洞大当家的刘大毛的事，几乎无人不知，已经成为山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3: 混账！幺妹的为人我知道，她很清白，我相信她。
8: 我说老爷子，你呀，先不要这么激动。你现着幺妹，这大院的人都知道。你现在听听幺妹她是怎么个说法。
6: 好，那我说。爹娘，我今天就多说几句吧。我嫁入徐家是想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有些人非得要挑拨是非。子明他现在身体不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居心何在。子明，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可是今天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些人在我每天喝的莲子汤里面下毒，我让人去医院查过了，汤里面有巴豆冰片等药的成分，药性我也问过了，是打胎用的。在这徐家大院里面，是谁跟我郑幺妹过不去？是谁跟我肚子里的孩子过不去？
4: 太过分了，在我们徐家还有这么歹毒的人。
6: 子明，你先别着急，今天这件事情必须做一个了断。你想知道是谁下的毒吗？
9: 慢着，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不是你的苦肉计啊？既然你说莲子汤有毒，那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喝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6: 因为我从小上山采药啊，虽然我不精通医术，但是我对中药有三分的了解，当时我就闻出来这汤不对劲儿。现在我可以顺藤摸瓜把这个人查出来，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查出来之后该是如何处置。
8: 豆花，我问你，

0: 天，是不是你煮的莲子汤？
1: 是豆花煮的。
0: 是不是你送到二奶奶房间去的？
1: 是我送的。
0: 管家，叫石仔带些人到豆花房间去搜去，快点。
2: 是。
1: 老太太，求你饶了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的小命不值钱，你就再送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真的是一时糊涂。
3: 老太太，全都搜过了，什么都没有。
4: 虽然没搜出什么东西，
5: 可是豆花已经承认了呀。
4: 娘，你说这孩子心肠这么狠毒，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依我看啊，还是把豆花送到山上喂狼算了。
1: 大少奶奶，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唐姑娘，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我绑上山，吊到树上。
1: 大少奶奶，你救救我！我在徐家规矩做事，从来也不敢出什么差错。你就看在这多年的情分上，你救救我吧！
4: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唐姑娘，赶紧给我绑走。
2: 豆花，走吧，走吧。
1: 大少奶奶，做人不能这样。
6: 豆花不能走。豆花有话要说呢，
4: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啊，这不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吗？
6: 姐姐，豆花她只是个丫头，她跟我无冤无仇的，为什么要害我呢？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总要让她把实话说了吧？豆花，别怕，说吧。
1: 是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她想打去你腹中的胎儿。
4: 闭嘴！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指使你的？你要是再敢这么胡说的话，绝饶不了你。
1: 就是你让我下的毒，你害怕，你害怕二少奶奶生下孩子，她在徐家的地位比你高，势力也强过你，所以你千方百计的想要害她。
4: 你
7: 黄三姑，
1: 子明。
7: 那医生啊，留过洋，医术好啊。
6: 我知道了，爹。
8: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
0: 爷，唐姑娘，哎，你好着照顾少爷啊。
8: 好的，好。
6: 出了这事儿，黄三姑饶不了豆花，说不好闹出人命，帮我看好他。
7: 豆花想害死你啊？你还护着他干嘛？
6: 还一个小丫头，有什么害人之心啊？还不是有人指使。
7: 好，我会处理的。
9: 弟兄们，这曹司令的人喝稀的，他娘的就拉稀的啊！
10: 老鸨还有形象呢。
11: 你们怎么就没事啊？
9: 嘎子
12: 啊，
9: 小虎，
12: 哎，
9: 你们肚子疼吗？
11: 啊，哎呀，我不行，我先去。我先去。
12: 哎，我去。
9: 拿上他们的枪，撤！
12: 走

0: 枪也拿走了，是，杨部长，哎，司令，快给我追！哎，司令，我们枪都没了，我们拿什么追啊，司令？
1: 没枪也得追，通知谢参谋长给我追，绝不能让刘大宝出城。
0: 哎，快跟我走，
1: 站长，
0: 他妈的，
1: 刘大宝，我饶不了你。
2: 是啊，马上就到桂华县城了。唐部将，快点儿！干什么的？
3: 他生病了，带他去医院。
2: 闪开！快走！快走！站住！干什么的？
3: 妈的，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刘大毛，刘司令。
4: 原来是刘司令，刘大佬，您请。
3: 那天晚上的变故之后，刘大毛是死是活，我毫无消息。这一刻，我们竟在会合县城的城门下不期而遇。我不清楚我为什么要让马车停下来，难道命运又会把我们牵扯到一块儿，制造出连我想都不敢想的结局？

0: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子明生病了，我送他去医院。哎呦，
0: 这小子都吐血了，我送你们去。
1: 大哥出城吧，你别管我们了。
0: 我正好还欠你郑幺妹的命呢，今天就是一个还你的机会。
2: 哎，大哥，不能去。
3: 回去，再往前来，别怪我不客气。赶快带弟兄们回去。

0: 曹山宝，你这个饭桶。
1: 我怎么饭桶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口头上答应我们收编，可他是明明来骗我们的武器吧？这不连你都上当了？
0: 你还强词夺理！我是怎么交代你的？我让你的人马跟刘司令一起训练，就是让你看住他。
1: 刘大某这个王八蛋，往我的稀饭里放巴豆啊！
0: 巴豆，这种事情也只有刘大某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1: 特派员啊，特派员，我提醒过你多少回啊，要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必须要杀到刘大某，我们才能够收编。你总是这么袒护他，我看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
0: 行了，别说了，刘大某的人马一定要截回来。
2: 血气儿都没了，
3: 怎么样？怎么样？
4: 血呛到气管了，窒息，但是还有心跳。护士，护士，赶快安排抢救！
1: 大某这个王八蛋，骗走了特派员的五十几条枪，还有两杆轻机枪，顺手牵羊把咱们的十几支枪也拿走了，这回他妈是奇耻大辱！
5: 我要逮着刘大某，我弄死这小子！
1: 你说那马车怎么回事？
6: 报告，
1: 马上追到没有？
6: 没有，
1: 跑了。
6: 司令息怒，我有重要事情禀报。
1: 说，
6: 刘大马就在马车上。
1: 什么？刘大马就在马车上？这小子没出城？
6: 我看得很清楚，是刘大马赶车，车里面坐的是徐家的二少奶奶。
1: 妈的，这个刘大某胆子还不小，还他妈的真是个情种。为了二少奶奶，这小子居然还敢回城？
7: 就是不清楚徐家二少奶奶现在去哪儿了。
1: 大少爷得了急症，那肯定是去县城医院了。
2: 明白了，司令，我这就带人去搜。
1: 对，把他给我抓回来，这样在特派员那咱也好挽回点面子嘛。
2: 是，走。
3: 医生，
4: 病人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3: 司令，那你快给他输血。
4: 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源去啊？
3: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没有钱。
4: 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

0: 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客百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许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真棒，
6: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1: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3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

0: 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

0: 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家的血源是徐家的，我们要把它救活，需要马上输血。子凌，那你快给他输血。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源去啊？
1: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它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们有钱。
0: 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
2: 你是谁啊？我是谁跟你没关系，把他给我救活。
3: 我真的没说瞎话，我真的找不到血源啊。去找。
0: 好，我想办法，我尽力。
2: 护士，来，先抽我的血，看看和病人匹不匹配。等等，你刚才说的血源。
0: 就是抽人的血，对啊，来抽我的，快，快点，快，跟上，跟上。
1: 医生，你先生已经度过危险期了，谢谢。
4: 别谢我，真的要谢谢这位先生，如果不是他，恐怕我们也救不回他。哎，
0: 小妹，小妹，
4: 这个晚上，我第一次靠在刘大某的身上，我不是有意的，只是需要一个依靠，这个男人的肩膀让我觉得踏实。
5: 看这小脸儿啊，嫩的都快拧出水儿了，我怎么这么想把你嘴缝着呢？别怕，我今儿个不缝，
4: 我倒要让你尝一尝乱嚼舌头的滋味。
6: 大少奶奶，我以后不乱嚼舌头了，你就放过我吧。
5: 老虎不发威，猴子称霸王。看我怎么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6: 放开我！

你们要干什么？

1: 我就是替二少奶奶磕的头。来，我背你下山。
0: 二奶奶在街上给你找了个小房子，你先安顿下来，等她回来再说。
1: 你们都是好人，
0: 我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二奶奶才好人呢。别看她凶巴巴的，其实啊，她心眼可善良了。
1: 嗯，是她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的命就是她的了。
0: 走喽。

0: 刚才你吐了好多血，是刘大毛，他把他的血给你了，你才得救的。
1: 我就是死了，徐子明，要不要他？要不要他救我？
2: 你这个小子，你这，你他妈真不是个男子汉。
0: 子明，他是为了救你才来医院的，现在曹山豹的人正在抓他呢，我去看看行吗？

0: 什么呀？
1: 我走。
0: 你别这样，子明他是误会了，你别怨他。
1: 别人误不误会我无所谓，只要你郑幺妹不误会我就行了。
0: 你救了子明，我怎么会误会你呢？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1: 行，有你这话我听了心里舒服。
2: 保安队长，我们是保安队长。

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哎呦，
1: 徐家二少奶奶，在这都能看到你，幸会幸会啊！
0: 张排长，你是不是生病了？这深更半夜的，你带了这么多人，用枪口对准一个病人。
1: 这二少奶奶是跟我装糊涂呢，还是真不明白呀？
0: 这大半夜的，你突然闯进我们的病房，我跟你装什么糊涂啊？
1: 我奉命捉拿非洲刘大某，二少奶奶应该见过他吧？
0: 张排长，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子明他现在重病在床，你还给我开这样的玩笑？
1: 二少奶奶看来是不打算说真话了。我也理解，这刘大某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0: 他跟我是什么关系啊？
1: 那你们的关系？
2: 你给我滚！我告诉你，江排长，你要是再敢乱放屁，别怪我徐子明不客气。你给我滚！
1: 别以为你们徐家有多了不起。
0: 滚！
1: 走着瞧。走。知道那个大肚子的大宝吗？知道就把人叫出来。
3: 老总，我在做手术呢，我不知道谁是刘大毛。
1: 做什么手术？给谁做手术？
3: 梅毒手术。
1: 老子得看，
3: 挤一挤就流脓。他脸上长满了杨梅疮，梅毒如果说烂到脸上了，它的感染性特别的强。
1: 那个谁，你先来看，快！掀开，你都没掀开，快点！哎呦，真恶心，太晦气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了。
4: 医生，你有两下子啊？啊！哎呦，怎么了？

0: 吓死我了。
1: 哟，你这衣服都塌透了。哎呀，这胆子也太小了。
2: 怎么样，今天感觉好多了吧？
3: 好多了。
4: 徐先生，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2: 医生，感觉好多了。
4: 徐先生的病啊，以休养为主。这次回家之后呢，药不能断，而且半个月以后你还得到我这儿来检查一次。二少奶奶，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2: 好。

0: 医生，怎么了？
1: 您先坐。
0: 坐。
1: 徐奶奶，徐先生的肺部已经被感染了。你看这些阴影的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积水。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0: 什么叫做心理准备？
1: 我们预计徐先生的病可能拖不过几个月。

0: 别忙我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况且我还是读过大学的人。
1: 怎么样，医生说了，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感谢老天爷。
2: 给我一次机会，跟你做夫妻。只是我放心不下你，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3: 刘大当家，你走了？徐家大院，我是回不去了，我回提篮洞了。
1: 刘大当家，谢谢你，你走好。我答应替你们徐家护院的，可是特派员和曹山豹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我还待在你们徐家，肯定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徐家的事儿我们自己处理。
3: 如果徐家有事儿，幺妹你放心，我刘大某是一定会再出手的。
1: 刘大某，我敬你是条好汉。
3: 不过我们徐家跟你已经两清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吧。
2: 大少爷，我很羡慕你，有妖妹这样的老婆，呵呵，的确是你的福气啊。
1: 你什么意思？
3: 没什么。
1: 唐木匠，
2: 哎，
1: 走。
2: 驾。
4: 这个被叫做混世魔王的男人走了，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还是深深地刺了我一下。我爱子明，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但也许我真的是个不安分的女人，我的心似乎再也无法安宁。
5: 学腿不好，得学曹山豹。
6: 二当家进了趟城，开眼界了，
5: 开个萝卜，我就喜欢自由自在。

0: 慢点，慢点！什么呀，这都是？
1: 打他！你嘀咕什么呢？啊跑啊！
2: 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现在音信都没有，你也不说查一查，练这干嘛呀？
3: 祁连洞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
2: 大当家说了算。
1: 大当家不在，我说了算。
4: 弟兄们，
2: 哎，兄弟们，大当家回来了！
5: 哎，大当家，
6: 大当家，

0: 来也没这规矩啊。再说了，咱们的弟兄们啊，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没练也不比他曹山豹的人马差到哪儿去呀、
1: 啊？是
2: 啊，都你宠的啊！
3: 大当家的啊，那我们兄弟下山乐呵乐呵。
0: 可以可以，你看看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军火，弟兄们也该下山乐呵乐呵了。
3: 走走，兄弟们乐呵乐呵。
0: 老二，走走走走。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帮弟兄、啊。
4: 别跟我多礼，豆花，今天我来是接你回徐家大院的。
5: 二少奶奶，我住这儿挺好的，就不回去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找个活干呢？
4: 你必须要回去，我今天要当着大少奶奶面把你接回去。豆花，你是不是害怕呀？
5: 如果没有二少奶奶的话，我早就已经死过一回了。是二少奶奶救的我，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一个已经死过的人，怎么还会怕呢？
4: 好，我们回徐家大院，走。
6: 我把豆花带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豆花是一个苦命的丫头，有人把她送到山上，想让她喂狼。这个人心实在是太狠了吧！不过这不重要，都过去了。从今往后，谁要是敢跟豆花过不去，就是跟我正幺妹过不去。
7: 我说幺妹啊，你有身孕，你就少吼一点，小心动了胎气啊。
8: 哟，我看这是有人想发慈悲啊，我才没工夫听你在这废话呢，我找子明说理去。
9: 不愧是
10: 哈哈哈。

0: 罗石寨的爷，罗石寨，你算老几了？
1: 我们缺团长，算老大，我毛营长就是算老二。
0: 缺团长，不就是当年国军的小连长吗？跑到罗石寨来封上自己为团长，你也不看看你的德行啊？他妈营长，狗屁！有谁啊？
1: 你他妈天天动手，少管闲事啊！
0: 今天这闲事我管定了，
2: 谁他妈敢动？
1: 我本人，韩少。

0: 咋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别管得太宽了。管得太宽，做人就是有点过分。
1: 我就过分了，怎么着？我告诉你，这女的我要定了。我们提来弄也不是不讲道理，这样，咱俩比试比试，谁赢了，谁带这个女的走。
0: 行，比什么？
1: 打枪你也比不过我，这样，你选。
0: 好，我们就比摔跤。
1: 随你。

0: 小子，算你狠！弟兄们，跟我走，
1: 走
2: 走。
3: 谢谢，谢谢爷，
4: 谢谢
3: 谢谢
4: 谢
3: 谢。
5: 我跟你说，女人是你的，我不要。但是这酒和肉是我今天晚上摔跤赢来的。起来吧，赶紧把好酒好菜拿上来，招待我兄弟。
6: 快快，走吧。
5: 走，喝酒，
6: 快
5: 喝酒，
6: 喝酒。
7: 疼吗？疼吗？疼不疼？说话呀，问你呢。我让你尝尝我的滋味，我让你尝尝。
8: 哥，就你，兄弟，看你
9: 来了，多亮多亮。哎，起来喽，几位爷，多喝一点啊。
8: 好好，
9: 尝尝菜怎么样？爷，您喝醉了吧？
10: 你他妈在喝醉？
11: 谁喝醉了？今天我打算对女人没兴趣。
10: 你女人还你。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1: 喝酒喝酒，
12: 赵开元。不如把你的别动队和我的队伍合到一起，进剿提篮洞，以绝后患。
13: 可提篮洞地势险要，刘大卯又经营多年，我们如果强攻，能讨得到便宜吗？
12: 是啊，他现在多了50条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要想剿他真是难上加难呐。刘大卯这小子太狡猾了，利用你对他的信任，对你反咬一口。
13: 别说了，攻打提篮洞的计策我已经想好了。
12: 那你是下定决心了？
13: 如果这一箭之仇不报，我还是特派员吗？肖副官，把杨队长叫来一起商议。

0: 小虎哥，你看，嗯，
1: 奇怪，这好像是范九的马队，
0: 大当家的最喜欢酒了。凡是从提篮山下经过的马队，没有不把酒留下的。
1: 走，
2: 裁判员，山上怎么还没动静？
3: 这鱼饵放出去了，大鱼肯定会来的。
2: 那也是，刘大某嗜酒如命，他怎么能放过咱们这两车好酒？
3: 你们干什么？
4: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弟兄们，走！
0: 土匪！
4: 说对了，小子，老子就是土匪。下来，胆子不小啊！啊，打开！
3: 哎，大哥，我们是做生意的。
4: 怎么着？不许啊！
0: 小虎哥，好酒啊！
4: 老子运气就是好，这酒全他妈归铁兰洞了。
3: 大哥，
0: 大哥，
3: 你放我们过去吧。
0: 前面好像有情况。
3: 我们只是做小生意的。
0: 这样，
3: 大哥。
4: 东西他妈都给我留下，你们给我滚走。
5: 兄弟们，给我上，见者有份。

0: 哪拉杆子？
1: 那家的是小虎，跟罗石寨的人干起来了。
2: 罗石寨？
1: 对。
2: 娘的，太岁头上动土，老子灭了他！
3: 走，走，兄弟们，快点！
4: 二当家的，
1: 哎，
4: 你带人从侧面过去，我从正面，咱们两面夹击他。
1: 好，大家跟我走。哎，来，
4: 弟兄们，待会儿给我往山腰上开枪，吸引他们的火力，听到没有？
5: 好，
4: 上。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做生意卖酒的。
0: 酒？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酒到哪儿去了，反正你们两波土匪，谁赢了就归谁。
0: 他娘的，你们这帮小子胆儿挺大呀！啊？哎，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闺蜜，她是我们的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行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

0: 纯手工雕刻，从银标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这一笔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

0: 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一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6: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 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个银狐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6: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0: 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1: 去你！
0: 吓他娘的叫！
2: 弟兄们，给我上！
3: 特派员，有他毛都没有认出你来。
1: 他这人诡秘得很，见机行事。
3: 是。
4: 喂，
5: 大哥，
4: 张家的，这我认识，卢师寨的，
6: 昨天下午还一起喝酒呢，
5: 没想到今天就比我先去了。
0: 这他娘的阙团长是个小心眼，爱记仇啊，我不想找他麻烦，他倒是拿鸡蛋来碰我们这个大石头。
7: 大哥，师弟怎么办？
0: 挖坑埋了，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
7: 哎，好，
4: 来来，把他埋了。来来，
5: 大当家的，这些人怎么办？
0: 带过来，带过来，
4: 押过来，押过来。
0: 哟，

0: 大花脸，我认得你。
1: 我可不认得你。
0: 这大花脸还挺笨吗？啊？
1: 你想怎么样？
0: 酒我们都收下了啊。你不就是冲我刘大卯和提兰洞来的吗？本来我想放了你们，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把他们都带上山去。
2: 走，走，
3: 走，走好。
0: 小白脸，你是接着想跟我玩花样呢，还是大大方方的把底牌都摊了呢？
1: 接着玩花样又怎么样？摊牌又怎么样呢？
0: 说吧，想干什么？
4: 来，
1: 小白丁，
4: 大哥，
5: 来，
4: 别动，
5: 别动，
4: 大哥，他们有枪。
0: 有枪好啊，有枪总比没枪好啊。你这又送枪又送酒的，送的越多老子越划算。
1: 你不要把我给逼急了。
0: 逼急了怎么样？
1: 后退一步。
0: 开枪。
1: 再不后退我就开枪了。
4: 大哥小心。
5: 怎么样？别动。
0: 哎呦，这不是特派员吗？啊。上次让你占了便宜，这次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段。
1: 你想干什么？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让他们把枪放下。
1: 都放下吧。
4: 放下，放下，
6: 快快快点了，
4: 放下手举起来。
0: 说吧，想干什么？
1: 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答应我收编，却骗了我50杆崭新的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你就跑了，你算什么大男人呢？
0: 要骂应该骂你自己，我这么多人肯定是缺枪啊，既然特派员给枪，我为什么不拿着呢？我不拿的话，我不成一蠢蛋了吗？啊，
1: 刘大毛，你真会强词夺理，我救了你，我还那么信任你，你却恩将仇报。
0: 哼，特派员，上次你就是这身女扮男装的打扮给我来了个图穷匕见，还差点因为曹山豹要了我的脑袋。
1: 你也知道图穷匕见呢，
0: 大字儿虽然我不识几个，但是我从说书的那儿也学到了不少啊。
1: 随你怎么想吧，实话告诉你，我是亲自来侦查提兰山的地形的。我蓝玉虽为女子，但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0: 我倒想听听这个仇你准备怎么报啊？是不是想踏平我的提兰洞啊？
1: 我要你明白，不听我特派员的是什么样的下场。
4: 特派员，
0: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4: 走走走走走，
5: 快点。

0: 大哥，这个女人虽然对提烂东有恩，但是留着也是祸害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老二，你倒够狠。
0: 大哥，您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特派员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倒是有些骨气。
0: 大哥，您……
1: 我在想，他来的蹊跷，这其中会不会有其他的用意？
2: 大当家的，那娘们不说了吗？要踏平咱们提兰洞，
1: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多加防范。嘎子，
2: 哎。

0: 你去给守入口的弟兄吩咐一下，多加两挺机关枪。
1: 哎，好嘞。
0: 蓝儿，
2: 哎，
0: 给洞里的弟兄们招呼一声，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喝酒。
3: 大哥放心，这个女人就是妖怪，在提篮洞也变不出什么花招来。
0: 你去吧。
1: 哎。

0: 醒了。
1: 刘大毛，你想怎么样？
0: 是你想怎么样吧？
1: 算你狠，这次你又赢了。
0: 你是来勘察地形的，想强攻我提篮洞对吧？
1: 本来是的，可恐怕现在不行了。只是可惜了那些好酒啊。
0: 这酒到了我刘大某这儿，怎么说起可惜的话来了？
1: 算我倒霉，不过我的手下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0: 那你呢？
1: 你欠我一条命，现在还了，咱们俩算是扯平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得感谢你，还得请你喝点酒，对吧？
1: 好啊，我正想喝点酒呢。
0: 来来来，喝，
2: 喝喝。
0: 陶飞燕，我刘大某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你手下的这些弟兄，好酒好菜，我招待完了。吃完了，你们就可以走了。
3: 谢了，大当家。
0: 哎，不要谢我嘛，要谢谢你们特派员。我刘大某是给他面子。
1: 面子我要，酒也要喝。来，干了！
4: 请喝。来，酒了，上酒，快！
5: 大哥。这是特派员带来的酒，
4: 茅台酒。
0: 茅台，
1: 这可是上好的茅台。
4: 哎呦，这酒好啊！哎，先尝尝。
0: 慢。
3: 对对对，那个大当家的，您先尝。
0: 茅台啊，好酒啊。哎，这特派员到我们这儿来，应该是喝我们提篮洞的酒啊，我们怎么能喝特派员送的酒呢？
1: 刘大当家的，这么说你也太见外了吧。
0: 那特派员，你看你到我这儿来不喝我提篮洞的酒，那你不就是见外了吗？去把我们的酒抬上来去。来来来来，特派员吃菜吃菜啊，吃菜。
4: 这大当家是不是傻了？这么好的酒都不喝呢？我可不傻。哎呦，哎呀，这么好的酒你不喝，我跟外边兄弟们喝去。
0: 特派员，来喝，来兄弟喝，没关系啊，今天喝多了明天再走。
1: 刘大当家的，这一生中你是醉的时候多呢，还是清醒的时候多？
0: 特派员怎么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来啊？我常常醉的时候啊，干清醒的事儿；清醒的时候呢，又干糊涂事儿。
1: 你这话说得挺深奥嘛。那你现在是清醒呢，还是醉呢？
0: 我现在嘛，属于半醉半醒。跟你这么说吧，特派员，我常常喝多的时候啊，就想当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

0: 可是常常清醒的时候呢，又干一些不着四六的事儿。我们这种人嘛，命常常是挂在裤腰带上，这不知道哪一天，梆，一颗枪子儿就钻到你脑袋里了。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来，特派员。
1: 想不到，刘大当家也有伤感惆怅的时候啊。
0: 哎，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1: 刘大当家，我第一次觉得你也有让人亲近的时候。
0: 你要留下，我天天陪你喝酒。
1: 来，
0: 来，弟兄们，把酒杯端起来。
2: 大当家赏咱们的酒，
3: 还是大当家赏的我们啊？
2: 还是茅台呢？
3: 茅台，茅台，
2: 来来来来来，别抢，别抢，别抢！
3: 我的碗，我的碗，我的碗，
2: 听我的，
3: 我的碗。
2: 跟你说啊，一人只能喝一碗，啊，到时候还得上岗呢啊，听见没有？啊，来。
4: 杨队长，前面叫提篮洞。
5: 特派员的计划要是成的话，这会儿提篮洞的土匪大概都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4: 弟兄们，走。
6: 哎哎哎！哎呦哎呦！

0: 山吗？被人打上来了。
1: 什么？
2: 咋
1: 打呢？怎么不开枪？
0: 我们上当了。酒里，酒里，
1: 酒，酒里，哎，
0: 大哥，
2: 人呢？
0: 不知道。
2: 我们中计了。老二，你在这盯着，我追那个婆娘去。
1: 好。跟上。
2: 蓝月，你他妈敢算计老子，老子跟你没完！
3: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用巴豆，我用蒙汗药，彼此彼此。

0: 么了这是？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这么看来，刘大当家跟弟兄们是无家可归了。
2: 借用徐家大院就三天。
3: 小妹儿，你说呢？
0: 爹，听你的。
1: 好，就这么定了。刘大当家，三天，三天以后请自便。
2: 幼妹，我是不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
0: 子明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
2: 他不想见到我，你想见到我不就行了？
0: 我现在想的事儿是安安静静的把孩子生下来。哎呀，老天爷呀，真是越怕什么烦，就有来烦事儿啊。
2: 幼妹，这个是我下山弄来的。你戴上，保证好看。
0: 我不稀罕。
2: 哎，我知道你不稀罕，这不是我的心意吗？拿着。
4: 你怎么给扔了？
0: 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我喜欢挂在哪儿就挂在哪儿，好看吗？
2: 哎，行吧，行吧，行吧。
0: 我知道刘大某遭了大难，徐家也许是他唯一的避难所，我不忍心拒绝他。子明肯定会生气，黄三姑也会生出许多是非，我只能这样认为，前世我一定和这个叫做刘大某的男人有理不清的瓜葛。
5: 来，吃菜。
4: 哎，坐这儿。
5: 你别这样。
4: 我怎么样了？
5: 我已经嫁人了，我有老公。
4: 有男人了是吧？那我现在把你老公，你不就没老公了吗？哟，哎，我可跟你说，我可救过你命，你怎么报答我呀？哼。
6: 多喝一杯，尝尝这种又香又嫩刚煮熟的。
7: 这排骨肉嫩还是你老婆的屁肉嫩啊？啊，
4: 我告诉你啊，我可救过你们的命。
6: 那是那是，
4: 让你老婆陪我们喝两杯没问题吧？
6: 没问题没问题。
7: 那还不快点儿。哎，
6: 好。杏花出来跟一位大爷喝一杯，乐呵乐呵。哎，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4: 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来等一杯，
7: 来，
4: 干了啊！
7: 喝，来，
4: 有，
7: 来，倒上！哎呀，刚刚那一杯是你敬我们嘎子哥的，这杯敬咱们兄弟们吗？啊！
6: 你不能再喝了，要喝我陪几位大爷喝一杯行吗？
7: 你赔得起吗？
6: 我说你
7: 陪我们喝，我们还没那功夫呢。
6: 你能不能不动手啊？你
7: 我推你是看得起你。
5: 别吵，我喝酒，来。
6: 不能再喝了，桂花。
5: 喜子，你怎么了？喜子，你醒醒啊！你别吓我，喜子，
4: 愣着干什么？我们下去拍吧，咱们快滚！
5: 喜子，
8: 你们干什么的？
9: 怎么回事？
8: 队长，有人闹事，说是杀人要偿命啊。
9: 谁杀人了？
7: 你们的姑爷杀人了，看到没有？她丈夫就是被你们护院的人给杀了。
9: 你们怎么这么确定是我们徐家护院队干的？啊，要不是怎么办？
7: 死人就在棺材里，难道我们会炸去你们徐家吗？
10: 让你们的护院都出来，我们要为楚王报仇！
7: 我们要为楚王报仇！
9: 乡亲们，要是我们徐家护院队干的，我肯定为你们做主。
8: 护院弟兄们，全体集合！
11: 大家有话好好说，怎么了？
7: 妈的，你找死啊！
12: 妹子，是他吗？
10: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8: 是不是搞错了啊？
5: 有没有搞错？你最明白了。

0: 我兄弟，我连他还保不住，我嘎子就白活了。
1: 你不想活那是你的事儿，我认出了杀父仇人那是我的事儿。
0: 好，那我让你看我能不能活。
2: 他男人是我杀的，跟我兄弟没有关系，要报仇找我。
3: 就是他，
2: 就是他。
1: 你还真想当英雄啊？我男人的兄弟叔伯们来了，要带人去见官，你也敢去？
2: 有什么不敢啊？就算我骨头不够硬，我的枪够硬。
3: 好，你有种，既然你承认是你下的手，那跟我们走一趟嘛。
2: 干嘛？见官啊？
3: 即使不见官，我也有办法收拾你。
4: 对，我们有办法收拾你。
2: 那你问我枪答不答应？
4: 嘎子，
5: 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了断，你的枪不答应，人家的棒子也不答应，我不想徐家闹出什么人命来。
6: 时代队长，你是不是比80万禁军教头林冲还要牛啊？我把丑话放在前头，凡是我提兰洞的弟兄，一根毫毛都不能动。
5: 二少奶奶，提兰洞的人是你请来的，你是东家，你看着办吧。你要给乡亲们一个答复，老百姓不容易啊，寡妇容易吗？
7: 嘎子，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娶了这个女人好好对她，要么你就把你手里这把枪给她，让她对你的胸口连开两枪。
8: 英梅，让她娶这个女人，那不成了得便宜还卖乖吗？
6: 实在，你急什么呀？要不把这个便宜留给你，你娶了她吧。
8: 这损办法你怎么想得出来呀？你
7: 嘎子，你也是个爷们儿，自己选择吧。

0: 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你的男人报仇，开枪杀了他！
1: 开枪！停！
0: 人是我踹的，和嘎子无关。要娶这女人，我也娶。
1: 既然扫把承认说那个人是他踢死的，那就给人家一个说法吧。
0: 什么说法？
1: 按照你们提篮子的规矩，三刀六洞。
2: 扫把，你他妈胡说什么呢？这事是你干的吗？你敢说是你干的？你敢杀那个人吗？这个人是我杀的，开枪是我开枪。
3: 嘎
2: 哥，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扫把今天就得死在这儿。你知足了。慢着，郑小梅啊，我大哥刘大卯今天派我来处理这件事儿，你是不是？
3: 给我一点面子，二当家的，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欠了人家一条命，总要给人家个说法吧。扫把！郑小妹，这下。
0: 你满意了吧？满不满意别问我，问问他们。
3: 姑娘，我看着你拿着枪，哆哆嗦嗦半天也不舍得开一枪，是不是对他动情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笑>哎。 这女人长得不错啊，会打枪骑马吗？
0: 我不会。
3: 嘎子，过来。

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

0: 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
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0: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9: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0: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4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哎，在咱们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10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1次，逆时针揉1次，是吧？顺逆1次为1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

0: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

0: 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0: 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她娶回去。
1: 娇美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0: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1: 找台阶下？
0: 对呀、啊。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1: 能行吗？
0: 行，看我的啊。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我叫他娶了你，你放心，这事儿啊我帮你张罗。
2: 冬梅，得给人家做主啊，翠花愿意吗？
3: 人家也没说不愿意啊，别在这藏。
4: 不行，说什么也不行，我作为翠花老公的堂兄弟，说什么也不答应。你们想得好啊，杀了她老公然后再娶了她是吧？天底下没这种好事。
5: 没有。
0: 你吵什么
5: 啊？
0: 这是翠花自己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是再闹，
5: 决定。
0: 你们两个要是再说半个不字，我马上叫你们变成马蜂窝。
2: 你给我闭嘴，这是徐家，不是提篮洞，你们这是耍臭无赖。
0: 实在真是个侠客打抱不平是吗？要不是看在二少奶奶的份上，我可以在3秒钟之内叫你也变成马蜂窝。
3: 二当家的说话客气点。
0: 青蛙，我数到三给你两个选择。一呢，上前一步就跟着嘎子走。二呢，你倒退一步就跟着这帮人回去。你真的要回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剩下的事儿，也就是说你老公今天是白死了，从今以后跟提篮洞

0: 翠花，我喜欢你做的猪头肉。
1: 啊！
2: 既然翠花已经选择了，那我们就要尊重她。石仔，去拿点银子，给他们分一分，让死去的人安息的走吧。
3: 你怎么能这样？你和提兰弄的土匪有什么两样？少说两句。
4: 郑小妹啊，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人当队长啊？啊，把他换了。
2: 二当家的，你们刘大当家让你来管这事儿，可没让你来管我的家务事。既然事情已经结束了，大家就散了吧。
5: 好，
6: 走，今晚就生一锅小土匪去。

0: 么办？
1: 这样，我们马上回去禀报大当家的。走吧。
2: 这个蓝玉和曹山豹真的都撤了？
3: 我亲眼看到的，都撤了。
2: 你上提篮洞看了？
3: 上去了。
4: 洞里的兵都撤了，但是就是我们的粮食、武器、弹药全被抢空了。
2: 哦，那个没关系，只要人马在，东西嘛，我们日后再搞，可以从头再来嘛。
1: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回提篮洞？
2: 马上。
1: 好，我去集合队伍。
2: 你别忙，我想在徐家大院再住两天，洞里的弟兄们你先照顾着。
4: 不行啊大哥，这徐家大院不安全吧。
5: 我就在这住一两天啊。啊，
4: 大哥，我关国又要多嘴了，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2: 哎呀，二当家的别在这胡说了啊，我刘大卯要想要女人要多少都有，迷什么迷。
1: 我只是提个醒，
4: 女人是祸首，包括那个特派员。

0: 哟，曹司令，您这干嘛呢？哎，
1: 闲来无事，打副挂玩玩。
0: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这个闲情啊？
1: 自从攻打提篮洞以来，刘大某没抓住，提篮洞的土匪还跑了一大半，这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力不讨好啊。
0: 那您这个卦算得怎么样啊？
1: 不瞒你说，是一副阴卦呀，恐怕刘大某是抓不住了。我说刘大某抓不住了，你怎么还笑啊？
0: 曹司令，要是今天我把刘大某交给你，你怎么谢我呀？
1: 你知道刘大某在哪？
0: 先回答我。
1: 大少奶，你说吧，你要什么我都给。
0: 此话当真？
1: 我的大少奶奶呀，咱俩谁跟谁呀？你就是要我的脑袋，本司令也给你啊。
0: 你呀，真是运气好，让你碰见我这么个好帮手。今天我一定让你抓到刘大某。
1: 你是说刘大某就在徐家大院？
0: 而且就他一个人，这个人真是个傻瓜，他真的舍不得那郑幺妹啊。
1: 好，真是老天助我呀。

0: 存心不让人清静是不是啊？
1: 我唱我的，他们睡他们的，我唱个歌碍他们什么事儿啊？
0: 你故意的，这是徐家大院，不是提篮豆。
1: 幺妹，你为什么老

0: 是分得这么清楚的啊？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又是提篮洞，又是徐家大院，咱……
1: 你赶快回去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真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留下
0: 来。哎，小妹，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我有个条件，但你必须得跟我进屋谈。
1: 你又想搞什么名堂？
0: 我能搞什么名堂？
1: 我谅你也不敢。
0: 哎呀，妹妹十八九呀，哥哥等得有啊。
2: 太上奶奶，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啊？
3: 啊，田兰多，
1: 说吧。
0: 你让我说我就说。表妹，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你看看你，大着肚子，你那个丈夫还生着病。关键是那个黄三姑她要整你呀、啊、你说我怎么能抛下你就不管了呢？
1: 你别犯傻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徐家的人，现在是，以后也是。
0: 我懂，如果先叼着羊的是我，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吗？
1: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0: 要那会儿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你肚子里的就是我刘大卯的了。
1: 你说你这个人，一分钟之前是个正人君子，一翻脸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0: 哎，土匪哪儿他娘的有正人君子啊？
4: 怎么，侄仔，就这么两天，就不认识本司令了？闪开！
5: 给我搜！
1: 哎，是曹山豹的人，肯定是来抓你的。
4: 老子跟他拼了！起来！
1: 拼什么拼呀？外面那么多人，出去肯定死。
4: 那我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别拦我！你起来，起来，你起来！
1: 想点办法！
4: 什么？我他妈收拾他！想什么办法？这个曹山豹！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哎，
1: 爹，你快回去吧，侯司令这会儿正抓人呢。哎，
0: 是你报的信？
1: 我这不是为咱徐家除害呢吗？
2: 你是给我们徐家带来祸害。嗯。
3: 别让刘大毛跑了，快松！
4: 小贝，啊，曹山豹的人都来了，
1: 看来是把这个院子给围住了。
4: 难道我这次要栽在这小子手里吗？
5: 这就是刘大毛以前住的房间，
3: 进。
6: 曹司令啊，你真是不让人安静，这深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是不是又来要军饷了？
7: 我是来抓刘大某的。
6: 刘大某？他人在哪儿啊？在哪儿呢？
7: 我说你这挺着一大肚子还真有兴致，还跟男人约会。
6: 曹司令，你看看这个屋子里面除了我还有多余的人吗？你这隔三差五的就往我们徐家跑，到底什么意思？
7: 给我搜
0: 搜搜。
4: 什么？放
0: 下边。那边那边。
5: 奇怪了，什么都没有啊，难道他会蹲地树？
7: 他就是会蹲地树，我也得把他搜出来。
1: 曹司令，还没找到刘大某吗？看来二少奶奶真是好本事啊，难不成把你那情人儿藏在房间里了？姐姐去搜啊。
6: 贱货，

0: 好，既然找不着，那我就求老天帮忙。如果刘大宝在这个房间里，他就会显阳光。
1: 司令，
2: 这是阳卦。
0: 阳卦，那我再求老天，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抓住刘大宝。如果是阴卦，我就抓不住刘大宝。
3: 阴卦，
4: 曹司令，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你那么相信老天，你怎么不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啊？你们是来搜人的吗？
0: 怎么那么一会儿功夫，阳卦就变成了阴卦？
5: 难不成这徐家还真是闹鬼了？
4: 闹不闹鬼，你心里知道。哎呦，你是不是立功心切呀？
6: 郑幺妹，少这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让你好看。
4: 差不多了吧，该撤了吧。
0: 张排长，
7: 走，
0: 撤，
7: 撤撤撤撤撤！
8: 真他妈见鬼！
6: 曹司令，
5: 何不多住两日，让我杀鸡宰牛，犒劳一下兄弟们？
0: 本司令今天没时间，等有功夫再来吧。
4: 姐姐，慢走啊。哎呀，
5: 哎呀，没摔坏吧？
8: 我他妈的，我起来。我他娘的，刘大宝应该姓罗，我跟这箩筐有缘。
4: 以后啊，就叫你刘大箩筐。哎呦，
8: 好险呐，幺妹，就差这一步啊！
4: 我看看，哎呀，疼不疼啊？
8: 疼，真疼！
4: 怎么样，好点没？啊，
8: 你再给我揉揉，吹吹，啊。多揉，
4: 哎呦，还疼吗？
8: 疼啊！
4: 你我改不了吃食啊你！
8: 真疼，你再吹。
4: 疼什么疼？你快走吧，一会儿人家回来了。
8: 好好好，我走。
4: 大箩筐，你快！我。你看大箩筐大箩那样，肯定就是他的阴谋。你赶快走吧，别一会儿擦干了。
8: 幺妹，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宝是还不上了。
4: 那就别还了。刘大宝，

0: 你快走吧，一会儿曹山豹的人又追回来了。
1: 我不走，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0: 不行，你快走，你别闹，你快
1: 往后走啊！
0: 你快走，
1: 你
0: 快走，
1: 快走！你嗓子这么狠啊？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想吓死我？
1: 他要再欺负你，我就毙了他。你别说了，我劝你就此打住，别跟这个土匪来往。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别怪我。
0: 怎么了？
1: 别怪我不认识你。

0: 司令，真是奇怪了，刘大卯明明在徐家大院，不是遁地的，难道他插上翅膀飞了？
1: 有些事啊，他就是怪。我们把徐家大院围的是水泄不通，他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啊。
2: 咦，
3: 就是。
2: 司令，
1: 怎么了？

0: 啊！
1: 司令，是咱们镇箩筐。
2: 刘大谋，老子要抓着你，一定将你碎尸万段！都给我撤！
3: 走！
4: 我就躲在墙上挂的那个箩筐里，那曹山豹就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到我。
5: 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6: 必有后福。
4: 我上辈子恐怕是箩筐转世啊！你们猜妖妹怎么说？她说：“以后我就叫你大箩筐了。”
7: 大箩筐，
5: 大箩筐，
8: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2: 是啊，真他妈见鬼了，我们在屋子里是翻箱的倒柜，连一根针都没放过，就是没找到的，谁能想象得到这小子就藏在墙上的箩筐里。
8: 也亏他想得出来，此人的大胆机智镇定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2: 哎，我说特派员，你这是骂他呢还是在夸他呢？
8: 刘大卯两次陷入绝境都让他化解了，我看他是有九条命啊。
2: 不管他有几条命，我们也要一条一条的弄死他。
8: 曹司令，刘大卯的事情就先搁在一边吧，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什么？特派员，你的仇不报了，日后刘大卯他……
8: 曹司令，时局巨变，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曹司令，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我们的敌人不是刘大卯，而是共军。现在我马上要回省城一趟，谷主席他有急事找我商议，在我离开期间不可轻举妄动，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
2: 好啊，特派员，本司令再听你一次。
9: 嗯，
10: 干什么？
9: 你怎么这么大的酒味儿啊？喝多了？
10: 喝了。
9: 大白天喝什么酒呀？快回！
10: 你别管我。啥时候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9: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10: 谁啊？
9: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
10: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9: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10: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还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9: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10: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呀。我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卯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9: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10: 你就把我当兄弟。就把我当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

0: 大哥，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1: 幺妹要生了吧？
0: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1: 哼，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0: 那是惦记。
1: 嘎子，
2: 要叫我

0: 上，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

0: 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

0: 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 后无忧，时尚。

0: 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

0: 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啥二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1: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0: 谁啊？
1: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
0: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1: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0: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还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1: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0: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呀。我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1: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0: 你就把我当兄弟？就把我当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

0: 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1: 幺妹要生了吧？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哼，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那是，惦记。
0: 小子，
2: 哎，要叫我？
0: 你一会儿带几个弟兄。 去徐家大院，黄三姑那个女人不是个等闲之辈的，我担心幺妹会吃她的亏。你到了徐家大院，名义上是看家护院，实际暗中要保护好幺妹。
1: 明白，大当家放心，谁敢动幺妹，一根汗毛我砍了脑袋。
0: 告诉幺妹，我明天去看她。
1: 好，我先走了。 快点回来！石大爷兄弟，最近怎么样？
3: 你来干嘛？
1: 二少奶奶呢？
4: 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进去，走。

0: 乱哄哄的，你们干什么呢？
1: 二少奶奶，大当家命我协助十载兄弟看家护院。
0: 这是我们徐家大院的事儿，你们提篮动少掺和，都赶快回去吧。
1: 那不行啊，那大当家说了，方圆五十里他都管了。再说徐家跟我们有协议，不能反悔吧？
0: 你们大当家的呢？他怎么不自己来说呀？
1: 他说了，明儿就来。
0: 回去吧，都赶快回去吧。
1: 你说这人都来了，这让我们回去，
2: 你要干嘛？
1: 哎呀呀呀呀！能干嘛呀？你说你这样，走走走。那个二少奶奶，你说你让我回去，大当家也不干呢。要不这样，毕龙啊，毕龙毕龙，
0: 你们提篮动的都一个德行。
1: 那我们留下了，哎，兄弟们，留下。
3: 好嘞。
1: 兄弟们，都给我精神点啊！有人可要害二少奶奶，到时候咱们抓着他，可饶不了他。
3: 是。

0: 炸死你，我炸死你，让你不得好死，炸死你，炸炸炸炸炸炸！
1: 东北剿匪反被共军所剿，徐蚌会战全军覆没，天津、北平相继落入共军之手。现在长江防线一破，南京、上海也保不住喽。
2: 没想到时局变化这么快，半壁江山也守不住了。
1: 唉，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党国要完蛋喽。
2: 干爹，我们不是还有大西南吗？还有两广。
1: 共军的二野四野正向我华南西南地区包围过来，生死大战迫在眉睫。蓝玉，我这一次找你回省城是有一项重要任务。
2: 蓝玉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干爹请吩咐吧。
1: 难怪毛局长对你另眼相看，我有你这么一个干女儿，我也足以自慰了。
2: 谢干爹。
1: 里面谈吧。
3: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这是毛荣凤局长亲自拟定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同，总裁

0: 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我们现在要立足长远，准备在西南四省建立15个游击区，设35个特务组。一旦省城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将和共军展开游击战。
1: 我的任务是什么？
0: 我现在决定在省城雪崖洞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把从各地收编来的土匪进行游击战术的培训。你是保密局的干将，这个训练班的教官就由你来任了。
1: 是。
2: 哎呀，这个郑幺妹儿说话也就快生了，老爷子和老太太把她捧得跟个宝似的。你说这孩子要是真生下来，这个家还哪有我的份儿啊？
3: 哎呀，我说大少奶奶，不是我不管你的事儿，你们徐家的事儿啊，我是不好插手啊。
2: 你们男人啊都一个样，怎么着现在就不想管了？
3: 又来了是不是？我的大少奶奶，我管，我管还不成了啊？
2: 那你也不能就管我一个呀。
3: 那我总不能让保安部队把徐家给包围了，把老太太、徐老爷子、郑幺妹全给杀了吧？
2: 你是保安司令，要保一方平安的。别以为当个司令就了不起了，要在以前啊，还不是跟刘大某是一个类活死
3: 的。你就嫌我是个土匪吗？
2: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保安司令是不能去找徐家的麻烦，那你可以找个人把这个事儿办了呀。
3: 哎，你说的有道理。找一个人，哎，有了。
4: 谁呀？
3: 薛团长。薛团长对刘大某有仇，再说了，让他把你恨的人都干掉，这徐家大院不就是你的了吗？
4: 徐家大院成了我的，那我也不能亏待你了。
3: 哎呀，我说呀，大少奶奶，你真的是小看我，我要的是女人。薛团长，今天是大少奶奶请客，本司令做东，大少奶奶是想跟你结盟啊。因为徐家请了刘大某提篮洞的土匪来护院，大少奶奶希望你能帮他把刘大某赶走。
5: 这个刘大某他娘的不是东西，前几日在提篮山下灭了我好几个弟兄，
6: 这笔账到现在我还没跟他算呢。
3: 如果你能把刘大某赶走，不但大少奶奶会谢你，本司令也会感激你。
6: 怎么感谢呀？哼，
4: 我们徐家财大力大，这您是知道的吧？只要你帮我赶走刘大某，抓住郑幺妹，想让我们徐家怎么谢您，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儿。
6: 如果我给你打下徐家大院，我要50杆枪，外加一挺轻机枪，
4: 100杆枪，2挺轻机枪，1个月之内办。
3: 好，阙团长，你看行吗？
6: 好，成交。
7: 来，干！
4: 干杯！
6: 干！
8: 行，回家。
9: 哎呦，大哥，
10: 咋了？
4: 你们这群狼又来了。
11: 幺妹，给我们准备好酒好菜。
4: 谭副将，
10: 哎，
4: 杀猪宰羊，撑死他们。
10: 好好，
12: 快请，快请，快请。

0: 是我。
1: 进来吧。哎，没人看见你进来吧？
0: 没有。
2: 虽然刘大某是土匪，但是我弟弟刘二妹那是大学生啊，大学生那要多有学问就多有学问。
3: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找一个女人，上你个提篮洞当压寨夫人，给你生个胖儿子。
2: 小妹，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看，我做了孩子的干爹，我不就可以常跟这个徐家大院走动走动了吗？
1: 打住！以后这个话少
4: 说。哎，弟兄们，弟兄们，我这手里啊是一把布朗宁手枪啊，拿在我手里吧，就跟我长在手上一样啊。
3: 哎呀，爹，这么好的枪还能走火啊？
4: 我没开啊。
3: 弟兄们，上车枪！
5: 快快快！快快快！
2: 哎，坐一个，来来来来来，咱爷儿俩得喝一个，啊，得喝一个。我跟你说，你不当个军火供应商啊，都亏。
4: 哎呀，你让我上城墙吧。
2: 你甭上去，甭管他们啊。那顶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你听我说啊，老爷子，你把那个你那个放军火的那个房间，给我打开。
4: 为什么？
2: 我到里面，我拿点新式的武器，我一下就把他们全突突。快快，你带我去，带我去。
6: 我去，团长，重整天日的时候到了，一会儿给我攻进去，我叫你们逛遍城里的腰子。
5: 给我

就不信相亲王的新式武器干不过你。啊哈哈哈哈

0: 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他们发信号，好吗？你一定要坚持住。那你快去吧，快走啊！
1: 我说怎么走啊？你疼成这样子？油大当家的，用他雪中送炭了。新式的德国造信号枪。
2: 装上信号弹，往上一打，信号就出去了。哎呀，
3: 老爷子，我现在正需要这玩意儿呢。
2: 好啊，你看我这还挣弹弓子呢。啊哈哈哈哈哈哈！您这简直就是个百宝囊嘛。
3: 白宝是不是的？
2: 二当家的，
3: 嗯，许家的那儿放信号弹呢。
2: 走，看看去。
4: 走，快！
2: 看来真的干起来了。大哥被这个女人迷住了，不知道又要损失多少弟兄了。
3: 二当家，那我们还增不增援？
4: 废话，大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2: 这是提篮洞的规矩。弟兄们，跟我走，
3: 快跟上！
5: 吴小手，你他娘的现在就进去跟二少奶奶接生。如果他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去见二少奶奶。
4: 好，
0: 手脚麻利点啊！

0: 你是男人，不能进去。
1: 他不是也男的吗？
0: 能做男人吗？
2: 反正就不让你进。
3: 我去你妈的，打下去！
4: 滚出去！
1: 好，好，好，好，我走，我走，你别急啊。
3: 白胖子，老子见的女人比见的牛毛都多。来，使劲。

0: 当爹有什么稀罕的呀？哼，我也会。
1: 你懂什么呀？赶快出去吧，外面打仗呢。
0: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啊？我不是担心你吗？切！
2: 大哥，可以走了吗？
3: 按说呢，我今天应该一枪，嘣，把你给崩了，因为你看了他。念及你接生有功，我今天把你放了，走吧。妈的，个儿不高，跑得还挺快。
1: 就没见过你这么小心眼的男人。
4: 怎么讲的？
5: 关虎怎么还没到？是想吃香子啊？
4: 老这么耗着也不行啊，这子弹早晚会被打光的，到时候咱们都成肉靶子了。
5: 起来，我来。
4: 哎。

0: 石仔，石仔，你没事吧？没事，赶快传话给刘大龙，用火力压住对方的机枪，把城门打开，让嘎子冲出去。挨近了打，不挨近，伤不到他们的脾胃。再这样下去，我们丹药就用完了。快去吧。
1: 杨妹，你这刚生完了孩子，怎么能下地呢？这不行的。哎，你干什么呀？你这样会落下毛病的。你放我下来！我不放。
0: 放我下来！
1: 放！子明，子明，子明，醒醒啊，子明！ 子明，你醒醒啊！子明，啊！子明，子明，子明，你怎么了？子明，你当爹了！子明，子明。 我们有一个女儿了，你给她起个名字。
2: 鸭蛋儿，鸭蛋儿，就叫鸭蛋儿了啊。

0: 你们出去吧，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
1: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
2: 说来，姚美都说了，让你们出去。走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

0: 一把青叶，会国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宴，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 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

0: 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

0: 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千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蒂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蒂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蒂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别瞎说，你要好好的活着，我们现在有女儿了，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死不了，你知道你死不了。我不忍心让下你们母女俩，但是我知道我的命。 自己做不了主了。等我死了以后，你找一个你喜欢男人。但是你要答应我，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 大毛，你答应我，我求你了，你答应我。

0: 小美，我求你，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你说，我什么都答应你。

子明，子明，子明，你别吓我！子明，你醒醒啊！你别吓我！你醒醒！

子明走了，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在枪中静静地离开。我握着他的手，从黑夜握到了天亮。我觉得我此后的生命是如此无助和未知。刘大宝坐在城楼上，久久一言不发。后来我才渐渐地明白，这个说话像开枪似的男人其实心里并不一定开心，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我答应了子明，这辈子已跟他无缘。

0: 把他们都埋在天安山吧，每户再给上十两银子。
1: 您是不是觉得给了银子就心安了？
0: 啊？什么意思啊？这不是老规矩吗？
1: 这个女人是个扫把星，她给我们提篮洞带来灾难了。我的意思啊，从今以后不要和这个女人再有瓜葛了。
0: 以后这种话不要再在我面前说了。
2: 以后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你就饶了我吧。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什么。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3: 四妹妹，你走的这么早，叫我和你爹怎么办了？三姑怎么办？三姑她无儿无女，陪伴您十几年。
4: 四妹，
3: 幺妹，四妹要走了。你跟他说几句话吧。
4: 我要说的话已经跟他说过了。
3: 幺妹，子明就要走了，你能跟他发个誓吗？就说以前没跟刘大毛有瓜葛，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瓜葛，这样的话子明他就能够安心的走了呀。
4: 娘，娘，我当着子明的面我发过誓了，
3: 可是我们都没听见。幺妹，你要是有诚心，当着大家的面你再发过一个。
4: 好，娘，我发誓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3: 什么条件？你说。
4: 把徐家之前的恩怨做个了结。
3: 行，你先发誓。
4: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提篮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丫蛋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老天为证，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3: 四妹，你安心。

0: 二少奶奶，怎么了？管家，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着老爷、太太，还有子明少爷的面，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1: 你让我说什么呀？
2: 小心说话。
0: 实在，我说，老爷，太太，大少奶奶给我好处，让我到处散布谣言，说二少奶奶和提篮洞的刘大某，不，刘大当家的有染，说他们向独吞徐家的千亩良田。大少奶奶很让我在罗斯寨的雀残长打进来时，带着两个护院放冷枪，我们打死了几个提篮洞的人。 就差一点点，就把大当家的
1: 胡说！
3: 还敢跟我在这儿胡说！

0: 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八道。大少奶奶，我的命都快没了，你给我的小恩惠我以后会还给你的，可是你让我做的那些事我还是得说出来。大少奶奶说最好趁乱把二少奶奶干掉，这样许家大院就太平了。大少奶奶还说
1: 子明少爷就快死了，
0: 到那时许家大院就是他的天下了，他会给我大大的好处。
2: 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娘，娘，这管家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啊？他是不是疯了？
3: 他没疯，他是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所以说才说了真话。
4: 爹娘，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该怎么解决？
0: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饶我一命啊，你饶命啊，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一双儿女，你就放我回去为母亲尽孝吧。
3: 幺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算了吧。啊，上有老下有小，处着他一个人，他这一家子就完蛋了。
2: 滚吧。
0: 谢谢老爷，谢谢二少奶奶。
4: 爹娘，这个管家可以饶了他，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啊？
5: 三姑，真没想到你的心会这么歹毒啊，我们徐家对你不薄啊，你怎么咒子民早死啊？
6: 郑幺妹，子明是你的男人，也是我的男人，你凭什么在这儿指手画脚的？论到徐家的早晚，我比你早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呢，你自己说说，从你嫁到徐家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惹了多少乱子。我今天还告诉你，先入山门为大，你要是想逼宫门都没有。
4: 娘，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子明马上就要上路了，我也想让子明知道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
6: 你要逼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死一起死。
7: 三姑，你想干什么？
6: 这幺妹，我黄三姑就是不服输给你。
4: 爹娘，既然你们不忍心处置他，那我就说几句吧。按照族规，
6: 逐出家门。
4: 今天晚上子时你必须要走，你也可以不走，十载会给你一根绳子，你自行解决，自己选吧。爹，子明该上路了。

0: 杨梅，哎，你在屋里啊？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杨梅，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你这身上长刺儿了，我没怎么着你啊！
1: 快出去！你得吃点东西，老坐在这儿怎么能行啊？
0: 来，走，出去吃点东西。
1: 我不吃，我不想吃，我不想吃你！你出去！
0: 杨梅，我告诉你，我只是给你错开了一步。上刀山下火海，我刘大某不输给任何人。
1: 刘大某，我也告诉你，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0: 我不甘心。
1: 你不甘心也得甘心。出去。
0: 我见不着你，我不踏实，我心里慌。

0: 你在这干嘛呢？偷听呢？
1: 我没这闲工夫，我担心幺妹。
0: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剃头挑的一头热的，幺妹有我呢。
1: 你不撒泡尿罩着？
0: 撒他娘的什么尿啊？啊！我告诉你，我撒泡尿能把那省城都淹了。娘的！
2: 爹，娘，
3: 你先把门关上。
2: 爹，娘，你们找我有事儿啊？
4: 我和你爹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刚才我们二老也商量了一下，准备把西家的底儿都告诉你，以后就让你来当这个家。
2: 让我来当家？我不会，我怕我当不好。
4: 除了你，谁还能当得了这个家呀？子民走了，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以后徐家的财产都要交给你来打理呀。
3: 杨梅，你跟我来。
2: 好。

0: 左三圈半，右四圈半。好。
1: 啊，表妹，来，你过来。你看，这有金条、银子，那儿还有房契、地契。我们徐家有1237亩的良田，还有2370亩的山林，还有茶叶厂和粮库，还有一家面粉厂和酒厂。以后啊，这些都要你去打理了。
0: 小美，我们徐家的钥匙，从今以后就你保管了。

0: 这他妈算什么事儿啊！曹司令、大少奶奶，我可是听你们两个人的。到现在，别说是一百杆枪、两挺机枪没有，兄弟们死伤惨重。
1: 我罗斯寨那可是大伤元气呀！
2: 哎哎哎！我告诉你，瘸团长，咱们是做买卖，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你倒霉了，难道怪本司令吗？
0: 大少奶奶，曹司令这事儿不管，那我也只好找你了。大少奶奶，跟你说话呢。
3: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0: 补偿我？啊？这一仗是一败涂地，你说说你拿什么补偿我？
3: 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这你是知道的吧？
0: 不说良田千顷，那金条银子也是应有尽有啊！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3: 但你也要明白，子明死了，父母老了，徐家当家的必然从我和郑幺妹当中选出一个。那如果郑幺妹也死了的话，你说这个当家的应该是谁呀？
0: 行了行了，你已经被赶出徐家大院了，那就是丧家之犬。
3: 还徐家当家的呢，
0: 别逗我玩了。
4: 这年头，拼的是实力。要是让老娘杀回去的话，徐家当然是我说了算。要不是因为提篮洞，徐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要不是因为那个刘大某给他撑腰，我黄三姑早就把他郑幺妹踩在脚底下。
5: 大少奶奶，听你这话，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啊？
3: 徐家有1000亩良田，2000亩山地。 还有数不尽的金银钱财，我和郑幺妹之间谁活着，钱就是谁的。
5: 大少奶奶的意思是不是，要郑幺妹死啊？
3: 本来我是打算强攻的，一棒子把那个刘大某打死，可没想到这个家伙他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现在可以先除掉郑幺妹，然后我就名正言顺的成为徐家当家的。
4: 到那个时候，我曹司令，还有你瘸团长，我们三个人集中兵力，别说是一个刘大某了，就是把整个提篮洞给断了，那也不在话下。瘸团长，到时候大少奶奶要是当了家，你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别说你是个瘸团长了，到时候我们都得叫你瘸师长啊。
0: 这个。
4: 那我还得考虑考虑。你还考虑什么呀？你要是真不乐意，那我可找别的人马去了。听说清风岭的李大当家的，还有老鹰岩的邱老大，可都求着我干这笔买卖呢。
0: 哎哎哎哎哎，咱们不是说不乐意，我是担心，那要是除掉了郑幺妹，那刘大毛他能放过我吗？
4: 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
3: 曹司令，快请讲。
4: 这郑幺妹出门的时候带着护卫，如果咱们派人把她给伏击了，刘大某听到枪声一定派人来救。这个时候，徐家大院一定空了，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把徐家大院给占了。
3: 曹司令，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
0: 您这哪是一箭双雕啊，这简直就是一石三鸟。曹司令，干掉郑幺妹，干掉刘大某，再夺下徐家大院。
4: 曹司令，你太高了啊！
0: 哎，我说大少奶奶，瘸团长要不愿意干，你就去找别人，到时候让他毁烂了肠子。哎，曹司令。
4: 这话说的不对呀！啊，我不是不干，我是说你，你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呀！啊，什么事儿都叫我罗斯寨的人干，完了好处你拿一半。这，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本司令是那种人吗？
4: 我告诉你，瘸团长，我可以派保安部队的人跟你配合，全都归你指挥。
0: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人马归我指挥？
4: 对。 乔装打扮以后，全归你指挥。你马上给我回去，把你那些手下都给我归置归置，我马上派人过去。
0: 要曹司令这句话，好，那咱们兄弟再他妈干一场啊！
1: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那我就走了啊！
2: 大少奶奶，这次一定能成功。

0: 弟兄们，今天保安部的人跟缺团长的人混合在一起，分成两个部分。张排长，
1: 有，
0: 你带这一部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手枪已经都发给了你们，绝对不会暴露身份。三天之后，依着郑幺妹的头来见我，每人赏500大洋。
2: 听到没有？
3: 明白。

0: 我还要喝一杯。不行，我还要回一趟徐家大院。你
1: 这是何苦呢？枪炮无情，子弹又不长眼。
0: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心想报仇，枪炮无情又算得了什么？薛团长，等一下。
2: 女人啊。

0: 你呢？你豆花呢？你这是干什么呀？豆花上茅房办急事儿去了，孩子刚睡着，别给吵醒。你哪会抱孩子？这能竖着抱？男人抱孩子比女人强。
1: 轻点，轻点，轻点。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2: 收租去。
1: 收租子也得亲自去啊。
2: 现在世道不好，佃农都不听话了，我要不去就收不上来。
1: 我也去。
2: 你就别去了，实在跟我去，帮我看家吧。实在，别马去。
1: 哎，走了。
2: 哎，
1: 豆花，
2: 哎，
1: 有我在，我看谁敢动徐家一。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

0: 才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 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
11: 好，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哦，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1: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1: 呦，太好了，
8: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8: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1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8: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8: 对，三折。
13: 范老师，
8: 3折。
13: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1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8: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8: 没事
1: 啊，
8: 大家
1: 好。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8: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1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8: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8: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8: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
1: 大家一起
12: 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2: 对，来一箱，
14: 我们也来一箱。
4: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4: 是呀，是呀。
2: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6: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7: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啊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
1: 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
3: 这个羊奶很好喝。 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13: 你认识我？哦，
14: 我叫刘二木，我是省城来的，我在省城大学念书，现在不是打仗吗？大学休学了，那我就回来找我哥。
15: 哎，问你那么多话了吗？废话太多了吧？
13: 我们在哪儿见过？
14: 我在歌仙大会上见过你。你不是歌仙公主吗？
13: 我想起你来了。
15: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们还得赶路呢，走。
16: 打！
13: 傻子，这干嘛？
16: 出来！
13: 石仔，我们中埋伏了。
14: 娘们儿，你打穿的姿势真漂亮，真像个军国女英雄。
13: 别废话啊，待会儿要你小命。
16: 哎呀！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动作慢一点，慢点。哎。
15: 嘎子，
17: 哎，大哥，

0: 怎么回事？如果没猜错的话，妖魅肯定让人堵住了。那兄弟去吧，我们的人全去。好，兄弟们集合！嗨，原来弄的兄弟都跟我走。唐木匠，哎，你和原来的护院把家看好了。
1: 好，
0: 兄弟们走。
2: 看来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3: 那怎么办呢？啊，老妹儿，哎，看这后面这条路，能不能环绕过去？兴许能绕到对方后面。
2: 师傅，大家先撤。
3: 你听他的干嘛？他一个书呆子，他懂什么呀？
2: 我说的有道理。
4: 我是天生的指挥官，
5: 指挥官呢，我看你是书呆子。
6: 你说，听我的，撤。
3: 听你的，
2: 听你的。
6: 走，跟我来。
4: 快点，把船摇来，别让我快。
6: 你
5: 在这干嘛呢？赶快走啊！
2: 我不能走，
6: 你想死啊？
2: 不是想死，我是怕你有危险。哎，你要有危险，你抓我当一垫背的，这样黄泉路上还有个伴儿。几个子弹！
7: 哎呀，我，哎呀，哥！
8: 有没有火柴？哎呦呦呦！
5: 谭木匠，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我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有你好看的！
8: 大少奶奶，你叫他们不要开枪，我不想死啊！
5: 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

0: 徐家大院，我黄三姑又回来了。可既然是回来了，我可就不想走了啊！爹娘，你们当初把我赶出咱们徐家的时候，我就知道，反正我是没法回这娘家了。你们说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啊，我告诉他们，人家不要我了，把我赶出徐家了，这样不行吧？是不是？就算是我不要这张脸，我爹妈总要吧。所以我就想啊，我得回来，我一定要回徐家，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徐家大院里边。
1: 三姑啊，你是我们徐家的大媳妇儿，好歹也待了十多年了吧？
0: 这十多年来，你们那个宝贝儿子，就因为我不能生孩子，一天好脸都没给过。

0: 啊，吃饭！你的命真够硬啊！啊，把你绑上山去喂狼，你都死不了。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命硬啊，还是我的刀子硬？
1: 三姑，你
0: 娘，到今天为止啊。

0: 我还是叫您一声娘。本来呢，我以为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替我说话的人，可是到后来你也没帮我，对吧？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这些，你只要告诉我铁钥匙在哪儿，我不会为难你的，啊？
1: 什么铁钥匙？
0: 你房间大铁门的钥匙，你给我住什么算？你打我！你该打！我让你向着我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啊？连个屁都不放，一句话不说。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在这儿废话。我再问你一句，铁钥匙在哪儿？
2: 我给姚妹拿的去了。
0: 真是我亲娘啊你啊！我知道你偏心。 可是我没想过你这么偏心。
2: 三姑，你竟敢打你的婆婆，你疯了！
0: 我是疯了，打她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
2: 二位，来人，把这个老东西给我狠狠打一顿，狠狠的打！怎么这样啊？哎，三姑，你等着，姚妹儿回来会找你算账的。
0: 算账，我正等着他。

0: 说话就是没正形，找骂。哎，哎呀，那大学生出来了。
1: 哥，
2: 二木，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1: 省城的大学都关了，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2: 哎呀，你看看你这一脸土！哎呀，哎哎
3: 哎，这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来的我们家的大学生
4: 刘二木，我知道。
3: 哎，你怎么知道？
4: 你说这方圆五十里有几个大学生啊？
2: 哎呀，是啊，这倒也是。你看我弟弟啊，
3: 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
2: 哎，你们说句公道话，咋样？
0: 你说怎么样？
1: 挺好，挺好的。
4: 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像个爷们儿。
1: 哎呀，幺妹儿，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怎么就不像爷们儿了？你这话说的比抽我一巴掌还难听呢。
2: 这样，这
5: 样，这样说，大学生，你想把马脖子掐断了是不是啊？啊，要不你下来跟弟兄们一块走得了。
1: 这样，不，我不下。我要骑马，
5: 好吧，你就那么骑着吧。

0: 我黄三姑回来了，黄三姑，你有什么冲我来？别对老人和孩子！哎呀，你吓我啊！我就是和老人孩子作对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正妖妹，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难过。
1: 师妹，师妹，师妹。

0: 别别别别别！还在你背上，要扔你，你扔两个脑袋！
1: 笨死你！黄三姑，我告诉你，丫蛋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不得好死！哈哈哈哈！看谁不得好死！哈哈哈哈！
2: 大少奶奶，有话好说啊！
1: 黄三姑，有什么咱商量。郑幺妹，也有你怕的一天呐！ 啊，好商量，什么好商量？行，那我黄三姑今天就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你给我听好了，卸枪，带着铁钥匙进大门。要是你有半点轻举妄动的话，这几个人我就斩了他。
3: 我同意，你先把他们放了。
4: 好，那你现在就卸枪进院门。
5: 幺妹，你别去。黄三姑这老婆子疯了，她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6: 我不进去，她是不会放人的。
4: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让她进去。
5: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进去啊？
6: 我倒想进去，黄三姑她让吗？
5: 我别吵了，我进去把人换出来，你们进去行事吧。
7: Mm-hmm.

0: 放心，放心。来，马子上。哎，哥，咱们趁机把人抢出来吧。现在抢人太危险了。哥，哎呦，哎，哦，包吧。谢谢谢谢。去跟二当家的说，让他把人马马上带下山来。
1: 是。
2: 正幺妹儿，我早就跟你说过，小的就是小的，小的想冲大的，那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俗话说得好，先进门为大。你要是早点尊重我这个人的话，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呀。姐姐，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过你啊？只是这人呀，非要往那猪圈里钻，他就是猪狗不如啊。
3: 你别得意，有你好看的。
4: 我等着呢。
3: 来人啊，把他给我捆了。
5: 是。
3: 我不跟你计较，你就是满嘴喷粪，我也不跟你计较。阙团长，我早就说过，我不会欠你什么的。带走。
5: 走。不。

0: 刘大王，你给我听好了，带着你的人给我退出十里！
1: 往后退！哎，哎，退后十里！
2: 你干嘛去？退！
1: 我告诉你，黄三姑，幺妹要是少一根毫毛，我他妈扒了你的皮！
3: 幺妹，快走！幺妹，幺妹，走，走！听听啊！哎呀，妹妹，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不帮你，我早就说过你跟这土匪不干净，你看你总是不承认，现在不承认是不是也不行了呀？你说。 谁能为像你这样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这么拼命啊？要我说，这个刘大某啊，还真是有种啊！姐姐，进了徐家这么多日子，你今天让我感觉最亲切。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4: 因为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呀。你说对了，刘大某他就是有种。
2: 大哥，怎么回事？
5: 黄三姑要我们后退十里。哎，
2: 为什么要听那个疯婆子的？直接攻进去啊！
5: 幺妹被她挂在城墙上，攻进去，幺妹就没命了。
2: 这个幺妹的命有那么值钱吗？大哥，您
1: 听我的，你的人跟我一块儿，全部都后退十里。
2: 行，走，走。
1: 那边，那边，那开不开呀？
6: 哎呀，姐姐，我来，笨死！你不笨，你开呀！开我就开。
1: 哎，对对对对对对，走开！他奶奶的，我是该死铁门，我去叫人把它炸开。
6: 哎，慢着，你脑子坏掉了，把金银地契炸到天上去怎么办？这点耐心都没有。
7: 好，你开，哎呀，这时候他们最是疲劳的时候。

0: 要是咱们能定下来凌晨进攻的话，得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一下。
1: 大哥，这样，你让我带着小虎还有扫把打头阵，我就不信了，就那几个小土匪还打不过呢，我还能让黄三公的妖婆子给我打出十里以外去？
2: 嘎子兄弟，这次恐怕不像以前啊。这个黄三姑不光是找来了罗斯寨的人，他还把个曹山豹给折腾来了。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而且打仗也都不是些孬种啊。
3: 我们是靠打家劫舍过日子的。我总觉得吧，徐家大院是个是非之地，郑幺妹这个女人啊更是妖精，我们应该远离他们才对。
2: 老二，我定下的事儿不能改，你为什么总提这个事情啊？
4: 哎呀哥，我看强攻就没那么容易，人家又不是傻瓜，等着你们去打，说不定人家都布好了阵等着你们去钻呢。
2: 你懂个屁，过两天我给你送回县城找个房子，你给我好好在那儿读书。
4: 我不去啊。干嘛又送我去县城啊？你不是有提篮洞吗？干嘛破费找房子去？
5: 大当家的，我觉得二木说的没错，这鸡蛋碰石头的事儿咱可不能干。这次行动要是失败了，咱们将会一蹶不振的。
4: 哎，石仔，还是你最清楚。我说的意思呀，强攻真的不行，咱们得使巧劲儿。哎，你们怎么不明白呀？就好比一片叶子啊，王二爷，打一圈，没碎吧？啊，换个手指头，来，看看，看看，这证明什么？这一拳的力气大不大？连片叶子都打不碎，换个手指头，只需轻轻的这么一点，这就叫巧劲儿。
2: 姚和，兄弟。你这书没白读啊。
4: 哥，你的意思我最清楚，你不就想安安全全的把幺妹救出来吗？咱们呀先派一支人马悄悄地混入徐家大院，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之下把幺妹救出来，然后再让另一波人马在外面强攻，在强攻之前啊先把他那两个最强力的火力点给消灭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2: 嘎子，来，给二木倒酒。
4: 我不会喝酒，
2: 喝了。去，给他喝了。
6: 来来，二木，喝喝喝喝喝喝。

0: 妹妹，被绑着的滋味不好受，对吧？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为难你，实在是你到了徐家以后，我就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好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子？告诉我。
1: 以前的账我就既往不咎了。哎，跟你说话呢，
0: 你耳朵聋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叫一个排队兵进来，强奸你！
1: 你恶心！
0: 你到底说不说？郑幺妹，你知道？ 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就是因为你嫁到了徐家，我的地位一落千丈。自从你来了以后，老爷子一直站在你那一边向着你说话。自从你来了以后，就因为你能生孩子，我像一个垃圾一样被人扔在一边没人理。 本来我还有半个老公，我现在连半个都没了。你自己说，要是你会怎么样啊？你们这不是合起伙来欺负我吗？
2: 没有人欺负你，是你自己心态坏了，自找的。好，那你现在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黄三姑。
0: 你别做梦了，我不会告诉你的。好，郑幺妹，果然是铁打的，有志气。来人呐！
3: 在。
0: 既然我妹妹是铁打的，那咱们就得试试，这铁到底化不化得开。给我鞭抽她100下。是。
4: 这鞭子拿盐水浸一下。是。哦，对了，咱们是不是应该把檀木匠请过来，让他好好伺候伺候他二少奶奶？去吧。是。来来来来，弟兄们，快快集合！哎，行行行，快点了。别吵了，别吵了，大哥训话了。
5: 弟兄们，我和点水，
6: 阿泽、石仔，我们三个人一组，偷偷的。
7: 老爷子，我来照顾老太太吧。
5: 其他的人，你放心，之后我干得了。你是杆子媳妇儿吧？你们都，那谢谢你啊。
8: 他说打你们，就给我往死里打，听到没有？
5: 啊，我懂，我一定找他三姑，扒了他的皮，给咱报仇啊！
9: 等一等。
10: 等一等，等一等，我也去。
11: 老爷子啊，枪林弹雨，这枪子儿，他不长眼睛。打回徐家大院，我死都不怕，我也怕什么？我去定了啊！好，走，走，走，走，走，走。
10: 哎，石仔。
11: 我怎么觉得我心跳有点快呀？
10: 那是因为你头一回打仗，不对吧？那是因为我哥没给我发枪。你瞧你们都有枪，
11: 给你枪有什么用？你又不会开。
10: 谁生下来会开枪啊？那，拿去防身吧。谢谢啊，石仔，你跟土匪不一样，我就喜欢你。
11: 你把嘴放干净点，我不是土匪，我是护院。
10: 你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我以为你也是土匪。
0: 二少奶奶，唐木匠，这个是你以前的主子对吧？叫什么来着？二少奶奶。哦，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别怪我这大少奶奶对你不好，今儿我就给你个美差，拿那个鞭子抽你二少奶奶100下。
10: 这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换一个人呢？
1: 你跟我讲条件啊，你抽不抽？不抽我就先抽你一下啊！抽，大少奶奶，我抽，快点，快点！
2: 二少奶奶，我谭木匠只有得罪你了，没事儿，死不了。
0: 慢着，来人呐！
1: 在。
0: 咱们谭木匠今天没吃饱饭呢，你帮我看着点儿。要是他抽得轻了，就拿那把小刀子在他脚背上给我扎一下，扎穿为止。
1: 别扎，别扎！大少奶奶，我抽，
0: 谭木匠，抽吧。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

0: 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

0: 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 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南头顶鹰飞，地下花。 心眼宽。

0: 妹妹，我这当姐姐的也没什么送你的，这一百鞭子你就好好享受吧，啊！明儿一早我再过来问你，这钥匙是怎么开门的？你要是还不说的话，我就还有一百下等着你，以此类推，啊！唐木匠，你继续吧。阙团长，我们走。
1: 石燕。

0: 嘎子实在跟我走，二当家的
1: 在
0: 这儿就交给你了。
2: 好，
0: 走，
1: 就地隐蔽，
3: 听到我命，
1: 马上开火，
3: 上。
4: 等一等啊，
1: 等一等，
4: 这是土耳其的弯刀，别看它样子难看，像狗腿，可它锋利无比呀！啊，待会儿你们抓到了黄三姑啊，你们每人替我砍他一刀。
0: 徐老爷子，你可够狠的呀！放心吧，我们一定每人替你砍一刀。
1: 好。
5: 使点劲儿！干什么？
1: 这个，哎
5: 呀，拿来吧你！
2: 继续，继续。
6: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7: 嘿，我抽死你，我打死你，我抽死你。

0: 打，
1: 使劲打，嘿嘿，二嫂奶奶是吧？嘿嘿，一个，给媳妇儿
2: 留一个，自己买酒。
3: 我抽死你！我抽死你！我抽死你！妈，别杀我！
4: 走，
3: 别
4: 杀我！杀了！
5: 姚佩，
6: 别杀我！
4: 刘大猛，这次你来的还是时候啊！
7: 妈，老子！
3: 哎，别杀我！别杀我！
4: 别杀他，他是好人。
3: 好人，好人没好报。为了救二少奶奶，我刚才给了那小子很多钱。
5: 是不是这个？
3: 哎，这些就是我的，我的钱。
4: 你给他吧，他也是为了救我。
5: 也就是你看着还算个有良心的人，跟我们走吧。小心回去，黄三姑扒了你的皮。
3: 我跟二少奶奶走。
5: 你不用跟二少奶奶走了，你先到城墙上去点把火去。啊，
3: 你抛下我不管了？
5: 快去。师仔，快背上。
8: 好，慢点。
4: 是刘大猛回来了，
9: 他娘的，让他退营十里有个屁用！
4: 少废话，赶紧上城墙架机枪，快快快快！
9: 这还要你说，机枪早架好了，快快快，上城墙，快点！
4: 邱队长，啊，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哎，
9: 对，狗子，快，马上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好，快去。
10: 慢点，慢点，
11: 大哥。幺妹，幺妹，你受委屈了。
5: 实在，你把幺妹背回去，她受伤了，路上一定要小心，出了问题我找你。
11: 是。
4: 不，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把徐家大院给夺回来。
5: 不行，幺妹，你必须得回去。
4: 你放开我！
5: 你受伤了。
4: 你把我放下！你把我放下！
5: 看你，他都要站不起来了，还要回去。
4: 刘大猛，你把我从哪儿扛过来的？你再把我扛回去。我跟你说了，我要把徐家大院夺回来。
5: 石仔，把他扛上。
12: 他让你扛，
5: 让我扛，你不吃醋啊？你心里的小九九，我还不知道怎么想的。扛上，走。
12: 刘大，你回去。啊！
13: 我马上去，大
12: 哥。
13: 小兵，郑幺妹不见了，韩部长也不见了，看守的兄弟也死了。
9: 他妈的，我不是让你负责的吗？啊，老子他妈死了！
12: 团长，
9: 团长，你的兄弟也杀你不得好死。
4: 不是你杀的？
9: 他是我爹娘，我杀他干什么？
4: 那你说你要崩了人家，他当然以为是你杀的了。
9: 妈的，老子真是冤枉。哎，我是他妈又受气又受伤，我怎么碰到你这种女人？我他妈倒霉死了！
4: 你他妈放屁！现在反悔了，算什么男人？
9: 在你眼里，那曹三豹才是男人。他他妈怎么不来？

兄弟，哎。

0: 哥，你来干什么？我赶快下去。
1: 打仗不能这么老耗着，咱们必须得把城墙打开一个缺口，这样形成一股大力冲进去，内外夹击才能赢啊！
2: 他懂个屁！
1: 我在大学里读过兵书，
3: 天二木的吧？有没有手榴弹？
0: 有，这么高的城墙，你能扔上去啊？
1: 把10个捆成1捆，炸他们！
0: 10个？
1: 当家，这最后2节手榴弹了，把10个捆成1捆，炸一个洞，我们冲进去。
0: 幺妹，那样的话我会死很多弟兄的。
4: 咱们在这耗着，死的更多。
5: 快，有没有手榴弹？
6: 手榴弹上！
7: 是。

0: 我们还能打出名堂来吗？
1: 等我！

0: 小伙。
1: 老二，老二，你不能去。
2: 我弟弟都去了，
0: 我为什么不能去？
3: 是二当家的，
0: 你当我是二当家的吗？我说过的话你听过一句吗？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和这个女人纠缠不清。她是个什么东西啊？她简直就是个扫把星。
1: 老二，
0: 现在我弟弟去了，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吧？
3: 小虎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他死了我心里也难过。
0: 你去。
4: 你们自己人为什么不去？你是郑幺妹娘家的兄弟，
0: 去。
5: 去就去，谁不去谁是孬种。

0: 三姑他们呢？
1: 去炖汤跑了。黄三姑腿受了点伤，被我们关着呢。
2: 醒了。我爹我娘呢？他们没事吧？
1: 你爹没事，你娘在我们攻打徐家大院的时候，他死了。

0: 表妹，你妈她死了，表妹等我打完仗，她就死了。
1: 爹，你别太难过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
0: 表妹，我要送你妈上天堂。
1: 好，怎么送啊，爹？
0: 请马神父。

因为上帝照他无穷的慈爱与智慧，让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在基督怀里睡了。现在我们要慎重地将她的身体安放在土中，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可以有复活和永生的期望。阿们。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来看你了。

0: 郑幺妹啊，你赢了，高兴了？
1: 我高兴，是因为不用再争斗了，这场战争结束了。
0: 靠跟土匪睡觉，赢了也不光彩吧？真是老话说得好啊，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你怎么不把牌坊立到咱们徐家大院门口去啊？啊，让徐家寨的老老少少都看一看，徐家到今天这步田地，是拜你和刘大某那个土匪所赐啊。
1: 黄三姑，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0: 本来我有机会让你还有你那个野种死得更难看，可惜老天

0: 小红。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缺，就缺个女人。哥对不住你，别让你娶媳妇了。哥一定找个时间给你配门阴婚。
1: 老二，节哀
2: 啊，
1: 节哀。小虎兄弟，走好。

0: 再给他磕个头。
1: 嗯？不该磕吗？你这个扫把星，自从提篮洞和徐家大院扯上干系后，我们没有安宁过。如果没有你，我们不会去徐家大院，我们不去护院，怎么可能和薛团长、曹三豹记下这么深的仇呢？我弟弟更不会死。
2: 二当家的，行了行了，大当家还在呢。
1: 大哥，您是我们的大哥，可是你没有看好弟兄们。你看看这些新坟，地下埋的都是你的好弟兄。如果是为了抢一个国库，弟兄们死了，那是值得的。现在什么都没得到，弟兄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你觉得值得吗？还有，我今天关火，叫这个女人给我弟弟磕一个头，你们说该不该？
3: 老二，我磕。
1: 我不是叫你磕，
3: 我磕老二。
4: 二当家的，我磕。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没有说不可。这些兄弟们为了我们徐家大院，连性命都搭上了。我今天不但要给小虎磕，我还要给所有的兄弟们磕。兄弟们，我们徐家大院虽然不是国库，但是有我们一口吃，就有兄弟们吃。

0: 快！妈的，人他妈倒霉就这样，喝凉水又塞牙，喝他妈热水又烫喉咙。嗯，薛团长，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跟了我，我保证呀，喝凉水不塞牙，喝热水啊也不会烫喉咙。这样吧，我给你个营长干干。
1: 我可是团长啊！
0: 团长怎么了？你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当司令，也是个光杆司令。
1: 没错，老哥，给您营长干干就不错了。兄弟到现在还是排长呢。你手下还有多少人？嗯，
0: 连人带枪，30多个。听我的，继续回罗斯寨驻扎，装备我给你配。
1: 那我要100条枪。
2: 等你招够了100人，我再给你100条枪。不过呀，我要告诉你，你这个银随时听候我的调遣，听到没有？
1: 好，他妈的，老子就是抓也抓他100人来。哎，哦，对了，曹司令，那个黄三姑，
2: 你给我提他干嘛？啊？
1: 就是，他妈女人就是祸水。你说我要是没有他，他妈我会落到猪腿。
3: 你他妈跟我这啰嗦什么啰嗦啊！滚！是，滚！现在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已经结束，你马上回去，依据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理想，抓紧在湘黔地区收编土匪武装，为游击战做准备。
4: 我明白，具体的工作计划，毛局长在密电里都已经向我交代了。
5: 在湘黔地区，曹三豹的部队将来可以上山打游击，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匪要抓紧收编，把土匪的人马变为我们的人马，把土匪的武装变为我们的武装，和共产党抗衡到底。其实，湘黔地区。 最能干的土匪就是刘大毛，也是我最看重的。只是此人桀骜不驯，很难驾驭。
4: 既然是个人才，那就要下功夫网罗他，不惜军火。
5: 我明白，这事儿我回去就办。
4: 以后你跟我联络。

0: 和一起用电台。
1: 嗯，这次总部分配的几部电台，等将来把土匪武装都部署好了，我会统一来指挥的。
2: 这次保密局破例提拔你为上校，就是为你一重任。
1: 蓝玉当誓死，报效党国。
0: 好，蓝玉，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是。
3: 哥，幺妹儿，你怎么样啊？那天我看你倒下了，我以为你中弹了呢。
4: 我没事儿。
5: 幺妹没问题，幺妹有避弹大法。啊？
3: 哥，我要是像你似的就好了，多勇敢啊！
4: 你呢？你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疼吗？
3: 没事，不疼啊。
4: 都消肿了，你这是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
1: 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对付刘大毛这样的人不能来硬的，我们是要拉拢他，利用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人。可是你现在都做了些什么？你兴师动众地攻打徐家大院，既与刘大毛为敌，又得罪了徐老爷子，结果还落到了损兵折将的下场。
6: 田派员，这不是我干的，是阙团长干。
1: 你就是阙团长？
6: 是是是。

0: 上，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

0: 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

0: 售，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

0: 腰，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

0: 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山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4: 你就是曲团长？
5: 是是是，原先是团长。后来变成了营长，主要是投奔了曹司令，降了一级。
4: 你们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你们这么一刀，徐老爷子还不恨死你们？徐家的钱、军火、粮食，你们还想不想要？
6: 想，我做梦都想。
4: 那你们就得稳住，一步一步的来。我告诉你们，现在西南前线吃紧，共军都已经打到省城来了。在党国危难之际，一我们是要靠徐家这样的大户，到时候给我们提供军需；二是要收编类似刘大卯这样的土匪，可以扩充我们的实力，扩大我们的地盘，与共军抗衡。
6: 看没看到，特派员就是特派员，站得高看得远。
5: 是是，
4: 曹司令，本来这一次我是要对你严加惩处的，但是看在你收编了缺团长这件事上，那功过相抵，就免了吧。
6: 谢特派员。
4: 那徐家大院的事你准备怎么了结？
6: 事到如今也只好豁出去了。这件事都是黄三姑挑拨离间闹成的，我到时候带着薛团长跟徐老爷子还有二少奶奶道个歉不就得了。
4: 攻打徐家大院也有你的份儿，你现在还进得了他们的家门吗？
6: 不瞒你说，兵是我派的，但是兵都化成了薛团长的人。
4: 你们俩倒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真是留了一手啊。
6: 留的这一手现在不都用上了吗？把事情都推给黄三姑，这个女人罪有应得。
4: 你这样对待一个女人，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6: 无毒不丈夫。
4: 缺团长，你呢？
5: 我姓缺的，能伸能屈。咱怎么也是个大丈夫。我跟曹司令一样，做个有毒的大丈夫。
4: 好，既然这样，那就有劳曹司令和缺团长一起走一趟吧。
5: 是。
6: 好，我们这就去。

0: 你骂我听听，骂呀，看我干嘛啊？刘大某，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提篮洞的土匪，你凭什么配得上我徐家大少奶奶骂你？就算你愿意。
1: 我还嫌脏了我的嘴呢！骂得好，骂得好！啊，来，再骂！
0: 你们这堆见不得人的奸夫淫妇，少给我演戏！有本事，有本事你们一枪毙了我！
1: 妈的，一枪崩了你，太便宜你了！ 老子要慢慢折腾你。曹司令，谢团长，请你们稍等一会儿啊。黄三姑，舒不舒服啊？啊，你再骂呀！
2: 黄三姑，你就是嘴巴太臭了，跟着泔水一样臭。嗯，杨梅，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0: 他黄三姑不是想让我死吗？我也不能让他活呀。
3: 二少奶奶，二少奇臣豹来了，要不要让他进来啊？
4: 带了多少人？
5: 曹晨宝和阙团长，还有一个川军庄的女人，两个护兵，
6: 还有一女的。嗯，那会不会是那特派员啊？
4: 哎呀，
5: 曹司令，
4: 怎么，二少奶奶在家里设公堂啊？
6: 那可不敢。曹司令今天来我们徐家有什么事儿吗？
7: 没什么，是特派员想拜访你们家老爷子，我特意为特派员带路。
6: 特派员又不是第一次来徐家了，还用曹司令带路，真是气派呀！二少奶奶可真会说话呀，要说气派，二少奶奶现在才气派呢。请，
5: 曹司令，请吧。
6: 曹司令，曹司令，你救救我！
5: 二少奶奶。
6: 救救我！我来世报答你。我说二少奶奶，就算是大少奶奶得罪了你，你也没必要对她这样。曹司令，不会是来管我们家务事的吧？曹司令，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你的怜香惜玉现在不是时候。曹司令。
0: 曹司令，你救救我！徐家大院的事，都是外头那个黄三姑在兴风作浪。曹司令很痛心，特地带了阙营长前来向二少奶奶赔罪。
6: 这可不敢当啊！
5: 哎，之前不是一个团长吗？怎么变成营长了？哦，是这样的，阙团长被本司令收编了，现在在我手下当个营长。既然阙团长是本司令手下的人，本司令对这件事儿就有责任。所以啊，今天我特意带阙团长来，给在座的各位赔个礼。
8: 关虎，你这是什么意思？
9: 阙团长，你打了一仗，却变成了阙营长了。那要是再打一仗呢？不就是变成了阙连长、阙排长、阙班长了吗？
10: 再打下去，就他娘的缺胳膊少腿了。
11: 曹司令说了，我现在是保安部队的人了。

1: 咱不对等了，啊！兵匪一家，跟土匪没什么两样。刘大当家的，本司令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关虎还想怎么着？
0: 曹参谋，你不是来赔罪的吗？啊，这个恩怨总得解决吧，拖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刘大当家的，你想要怎么个了结啊？
1: 哟。
2: 升了，蓝玉小姐现在已经升为上校。<笑>这女上男下，这不反过来了吗？曹司令，你这个啊，这面子上可是……<笑>刘大卯，我跟你说正经的，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地方武装，包括你们所有人，都已经编入国军系列。
1: 共同抗击共军，嘎子，这听起来威风啊！这年头乱糟糟的啊！我刘大卯不管什么共军国军，只要拳头大，枪硬，我就是老大。刘大卯，你算个屁！我告诉你，这地盘是本司令的。
2: 当初特派员要收编你，你也就是我手下的一个副司令。
0: 曹参谋，我告诉你，特派员管得再宽，也管不了我这方圆50里。刘大卯，
2: 哎，刘大当家的地盘，当然动不得。就是有人动，我特派员也不会同意的。
1: 听见没有，曹参谋？嗯，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了，那我就听特派员。刘大当家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今天带着薛团长来，是给大家赔个礼儿。薛团长这个人心直口快，直肠子。 不会拐弯，他也不知道他的对手是刘大当家的人，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
3: 姓薛的，欠提兰洞的人命债，你们自行了断。你想怎么了断？
4: 啊，哎，这事儿呢，都是黄三姑挑拨的，我是上当受骗。哎，这样，兄弟。 给你赔礼道歉，
3: 我赔！一句赔礼道歉就想了结了？姓屈的，我告诉你，你别做梦了！我今天叫你竖着进来，
4: 还得出去。

0: 本来咱们想来软的，看来软的是不行了。我告诉你，你别逼我，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1: 好，今天咱们公平决斗，立下生死状，谁要是斗死了，谁也不欠谁，好不好？
2: 我看行。刘大当家的，你的意思呢？
3: 行。
0: 我看不行，这小子枪法比我好，我打又打不过他。
4: 个孬种！
3: 我倒是有个想法，把两个人的枪都卸了，关进柴房。
2: 好，
0: 不行，小子连不行。
3: 姓薛的，你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初呢？嗯，当着这小娘们的面儿，是个男人。不行也得行。
5: 大当家，二当家，邱当家，曹司令，大当家，
6: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大当家的，
7: 我来当司仪好不好？
3: 老爷子，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凑合呀、啊？
7: 你说行不行吧？
3: 啊，行行行行行行，
7: 好。
6: 卸枪。
1: 卸啊！还有我帮你卸吗？
0: 老子会卸。
6: 卸刀。
7: 没刀。
1: 没刀。
6: 进屋，里屋。
0: 曹司令，
2: 我说了不算，特派员说了算。
6: 还不见锁门？
8: 好。

兄弟啊，这些年呢，我弄了好多金银财宝，这样子，我都给你。财帛值钱，还是条命值钱啊！啊！

0: 实在是娘，实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实在，我求求你。
1: 小鼠奶奶，我给你治伤，啊！
0: 实在，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那个厨子，蛇蝎心肠，不想让我马上就死，他要害我，你知道吗？他要折磨我，你知不知道？他要折磨我，实在。
1: 奶奶，我不害你，我不是畜生。
0: 你们都是畜生。

0: 刘大当家的，咱们的事儿算两清了，告辞了。妈，
1: 薛营长的事儿清了，黄三姑的事儿还没有清啊。
2: 怎么，刘大当家的觉得还不够吗？
0: 刚才二少奶奶也说过了，这是徐家的事，你和我都不便掺和吧。
3: 黄三姑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首恶不除，这事儿能轻吗？
0: 怎么，对一个受伤的女人，你还想把她怎么着？
3: 就请曹司令一块去见识一下吧。
4: 走。

0: 我想替大少奶奶求个情，人都折腾成这样，你放了他吧。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赶尽杀绝呀？
2: 实在，他们两个能让我活吗？死了好啊，死了清静，也成全了这对狗男女。
3: 黄三姑，你死到临头了，嘴还那么贱啊！
4: 幺妹，
2: 骚货！
4: 幺妹，
3: 再说
4: 你这是鬼迷心窍了，你不能这样啊！幺妹，
1: 老子，
5: 这
1: 把他给我绑了。
4: 幺妹，幺妹，你也是个女人，你们都是个女人，你不能这样。幺妹，啊！让我走，你个畜生！
3: 姐姐，你别怨我。这个世界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也是我从你这儿学会的道理。
2: 我不怨你啊，我要怨就怨我自己命不好，有的男人还不如你那个土匪呢，下了床就不认人了。
6: 哎呀，我看这女人是疯了吧。
1: 嘎子，
5: 对，
1: 把我的马牵来。
5: 大哥，马牵来了。
1: 来，把他给我绑了。大少奶奶，我带着你到山上去溜溜。

0: 我放你一条生路。
1: 刘大某，兄弟，你真的要放了我？我刘大某从来不杀女人。在我还没改变主意的时候，赶快滚蛋。刘大某私放黄三姑的事儿，一直瞒了我许久。当时我的脑子里确实只有两个字：报仇。报仇。我感到了一种快意，从此以后。 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郑幺妹了。可等事后，我冷静下来，内心却庆幸，刘大某替我消了这一罪孽。哎呦，
2: 我的妈呀！
3: 岳团长，平时挺神气的呀，你看今天怎么成面条了？
4: 全团长，扶走。
5: 刘大某。
3: 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6: 哎，饶人，饶人，饶人！
7: 国难当头，你我的过节就算了了，咱们后会有期。
8: 好，后会有期。你记住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3: 是。
0: 这娘们儿啊，上提篮洞给我那酒里边下蒙汗药，还把我们这么多弟兄逼着跳悬崖，我还成了欠他人情了。
7: 这特派员一来，你挺激动啊。
3: 啊？
7: 是不是这个特派员看上你了？

0: 是在，北京人啊。
1: 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啊？为了黄三姑那种人，你就这样对我？
2: 你变得太多了。
1: 我要是不这么做，黄三姑能饶了我吗？我的下场比他还惨，你知道吗？
2: 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会把自己给毁了的。
1: 石仔，曹山豹他是什么人？他是保安部司令吧？他比土匪好到哪儿去了？
2: 徐家我是待不长了，我不甘心呢。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一种人了？我替你痛心。

0: 二龙，
1: 哎，对了，
2: 腿好的差不多了啊？嗯，好，这腿好的差不多了，咱得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干嘛呀？又找差事啊？我觉得我在省城待那么久，我要回山寨。
0: 咦，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这些人凑合到一块儿了？
2: 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0: 在这儿多好玩啊！好玩？刘二木，如果这好玩的话，我送你去读书干什么呀？啊，娘临终前交代我，如果你长大了没有一份好差事，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娘在地下是闭不上眼的。你说我送你去读书啊，就为了你今天告诉我这是好玩的？
2: 我是没想读书，你要让我直接当土匪，那我还谢谢你呢。
0: 让你去读书，那是为了让你光宗耀祖，不是让你跟我一块儿当土匪。你都想气死我！
2: 我没有气你的意思，哥，你别动不动老提娘。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0: 我让你去读书，就是现在让你来跟我谈权利的吗？
2: 没错，权利，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3: 这是什么？哥，你又来这套！我知道这是什么，只不就是娘的汗巾吗？你不就想说，当年娘用这块汗巾把两岁不到的我绑在背上下地干活，结果累死在田头了？娘在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让你把我拉扯大。可是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娘。行了行了，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两个吵，怎么活不都一样吗？
4: 什么怎么活都一样，我让他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他非要跟着我，我回头我再收拾你。我阿木，你看你，把你哥气的，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啊？你看他什么时候着过急？他拿你可是当命。 不能让他伤心，知道吗？
2: 我知道我哥是为我好，当年他不吃东西，光给我一个人吃。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
9: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

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

0: 宣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 与我们整个躯干

0: 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 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 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爬 财气增长。

0: 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号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 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8: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呸！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不用打扰。
16: 好了，给我们
15: 送
16: 到那
15: 里好
16: 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
19: 这
18: 不去哪儿？
19: 没什么事
20: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1: 这
20: 辣
21: 椒
20: 你别
21: 让了。
22: 是吧？相里相亲的，
23: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会通平板。好了，同学们，开始上课了。昨天学习的东西，大家还记得吗？
1: 记得，学的古诗。
0: 请坐。只有香菱同学记得吗？其他的同学难道都忘记了吗？
2: 呵呵，
1: 嗯，
2: 哦，
3: 嘿，哦，
0: 张胜男同学，放学你来监督刘哈和李亨同学写作业。
4: 这么多作业，要写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啊？
1: 嗯，
4: 李亨，你教我的魔方，我还是学不会啊。你按照我教你的步骤去学习了吗？只要按照步骤，就一定会学会的。
1: 你可以再详细教我一遍吗？
4: 哎，可是我的作业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呢。
1: 那你把作业做完以后，可以再教我一次吗？我很多步骤想不起来了。
4: 就那么几个步骤，怎么就记不住啊？我的作业一点都没有动过呢，还要很长时间的。
1: 有好几个步骤都差不多，我分不清了。
4: 那你等我把作业完成吧，还要查阅学习资料的。
1: 只要认真思考，认真查阅资料，一会儿就能把作业完成了。你们怎么不做啦？又偷懒了？这么简单的作业都不会吗？
3: 可是这些对于我们来讲
4: 很难哦。
1: 那你们就去拿你们的学习资料去。哼，李亨，你找什么？
4: 我在找我的学习资料，老师留给我的作业，我不知道怎么做啊。
1: 你慢慢找嘛，
4: 那些题都好难啊。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根本就不会做。老师还让张胜男在外面监督我，怎么办啊？天童，你有没有办法帮帮我？
1: 有的，那你抓紧写完，要教我魔方哦。哎，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可以帮到你的。这是智慧通平板，可以帮到你。
4: 好耶！这样我就可以快速写作业了。
1: 你要记好教我魔方啊。
4: 要抓紧时间写完。我终于做完了。有了甜筒的道具就是好做啊。
3: 我也做完了。
4: 甜筒给我的道具好用吧？那么多的作业一会儿就全部做完了。
3: 甜筒怎么会突然就帮你了呀？
4: 是我答应教他玩魔方，他才帮我的。

0: 李亨，你的作业真的是自己做的吗？
1: 是我做的，怎么了？
0: 可是这不是你解题的方法，你自己看看吧。
1: 李亨，你快来教我学习魔方吧。李亨，你怎么了？老师说我的作业不是我做的，你不是照抄答案了吧？智慧通平板是给你学习参考用的，不是给你抄答案用的，知道吗？
2: 我知道错了，以后不会再用了。
3: 说好话果汁。
4: 我发现一个特别好吃的冰淇淋，有七种口味，还有许多小星星在上面，是我遇到最好吃的冰淇淋了。现在还送小礼品，有好多种不同的礼品，都是限量的。
5: 你一个女生天天就想着吃冰淇淋，迟早吃成个大胖子。
4: 你才胖子，打断别人说话很没礼貌的，知道吗？我们女生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一点礼貌都不懂。
5: 你竟然说我胖！你天天吃冰淇淋，迟早比我胖，你才是胖子。
4: 吴冠军，你等一下。
5: 我不就是说你们不能吃那么多吗？吃那么多像个胖猪一样怎么办？我为你们着想还不领情？
4: 还不是因为你说话太难听了。我们女生讨论零食甜点关你什么事？
5: 你们女生天天就知道吃，丢人。
4: 跟你这个大胖子有什么关系？
5: 你还叫我胖子？
4: 都是因为你乱说话。哼，我回去了。
5: 香菱姐，你当着那么多人面叫我胖子，根本就是无理取闹。
1: 你们两个其实都有问题哦，尝试自己解决吧。
5: 天童，你不帮我的话，冰淇淋我就自己吃了。
1: 谁让你在学校乱说话的？
5: 天童，我给你两个冰淇淋。
1: 成交。天童圆，天童变，天童变天眼。说好话果汁。
4: 吴冠军，你又是来气我的吗？
5: 你放心吧，我不是来吵架的，我请你喝果汁。
4: 你会这么好？我不信。
5: 真的，我请你喝的，怎么样？
4: 吴冠军，老实说，这果汁哪里来的？
5: 我是为了帮你才找天童要来的果汁。
4: 你自己喝吧，竟然还想拿甜筒的道具来骗我。哼，吴冠军大胖子。
5: 我这不是怕你变成胖子吗？你不喝我自己喝。力气真大呀，佩服佩服。快看，那个人球踢得好准，我真佩服他啊。香菱，你最近瘦了啊？

0: 许博文，你没事吧？走路要小心点啊。
1: 没事，不疼。谢谢你的关心啊。
0: 应该的，我们都是朋友嘛。
1: 这题答案是9。
0: 啊？哦，这么难的题，这么快就给出答案了。嘿，许博文，你真是我学习的榜样啊。香菱，我要跟你道歉。
2: 吴冠军，你今天怎么了呀？很奇怪。
0: 我想请你们吃特别棒的冰淇淋。
3: 吴冠军今天不正常了。走吧。
4: 吴冠军，怎么感觉你现在像是变了一个人？
2: 是啊，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这完全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吴冠军呢。哦。
0: 我控制不了自己想说好话的心。

0: 你昨天说话还不是这样的，今天是吃错药了吗？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1: 啊，可是我现在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呀。
2: 说好话果汁的效果就是这样，让你发自内心的说好话。怎么样，体会到说好话的感觉了吗？
1: 可以解除吗？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啊，而且他们也觉得我现在很别扭。
2: 嗯，我也没办法，到了时间它会自动解除了。
0: 早上好呀，吴冠军。
1: 早上好，香玲。
0: 之前我不该冲你发火说你胖的，对不起。下次去我家，我请你吃冰淇淋。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欢迎个人天气。今日大暑，此时节我国夏季的面积达到鼎盛，湿热交争达到极致，南北方桑拿天增多，平均高温日数和极端高温出现次数呢也最多。虽然说太阳直射点在逐渐的南移，但是地表热量仍然在不断的积累，直至大暑前后呢，热量积累达到最高峰。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都是多云，局地或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9度，最高气温33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本岛东部和南部海面，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
10: 海口多云，26到35摄氏度，

0: 三亚多云，28到34度。三沙晴，28到32度。儋州雷阵雨转阵雨，26到35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陵水多云，27到33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东方多云，29到34度。昌江多云转阵雨，27到36度。定安多云，26到34度。文昌多云，26到34度。琼中多云，24到35度。白沙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乐东雷阵雨，25到35度。五指山多云，24到33度。保亭多云，26到34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机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鲁家来。
4: 鲁家，
3: 鲁家，
4: 鲁家，
3: 鲁家，
4: 鲁家，
3: 鲁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全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在海口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出席。冯飞在儋州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省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工作。今年上半年，海南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转型新动能不断壮大。三亚持续提升开放平台能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城市。驻华使节海南行首站走进南繁硅谷，共话种业农业合作新空间。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23号，全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上下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全力以赴冲刺三季度，决战决胜下半年，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有关厅局汇报重点行业领域工作，海口、三亚、儋州、澄迈、陵水依次汇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下一步工作措施。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认识、客观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提振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精气神，稳定经营主体预期，在全社会营造向好发展氛围，坚定信心，精准施策，攻坚克难，推动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会议要求要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促进渔业提质增效，做好农产品出口文章，稳住农业基本盘，推动重点项目尽快投产达产，实现工业企稳回升，用好金融开放政策，努力实现有效增长，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持续扩大三大需求，优化投资结构，加快推进产业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精准落地城市更新项目，大力提振消费，稳步扩大货物进出口规模，更好发挥对经济增长牵引作用。要发挥三级带动作用，明晰差异化发展定位，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提升民生保障水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多措并举稳步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牢牢守住风险底线，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等违法行为，落实安全生产、防汛防台各项举措。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深化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做到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打好财政金融组合拳，有效降低物流成本，落实招商、安商、会商举措，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
1: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7月22

0: 好，省委书记冯飞在儋州调研学习教育开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 冯飞来到海南地质锆业有限公司大唐海南儋州12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陆上疾控中心、杨浦港神头港区新兴作业区船舶维保和海工装备基地、润泽自贸港国际信息港等地调研项目建设等情况，并在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了解检修改造和安全生产情况。他指出，要以应用为导向，加快新型电网建设，以绿色能源牵引带动产业迭代升级，做大跨境数据服务业务，加快发展石化新材料产业，守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中和镇七里村通过整合撂荒土地和倒瓜轮作模式，提高土地流转收益，

0: 强调，儋州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好学习教育，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升整改治校，注重建章立制，要坚定发展信心，锚定向绿图强，持续发力，加快构建海上风电、绿电制氢、绿色甲醇全产业链，推动港产城科融合发展，要持续改善民生，深入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到说实话、讲实情、谋实招、真实干、出实际，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邹广、杨国强参加调研。
1: 7月23号，省委召开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要求，听取海南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工作汇报，研究部署社会组织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出席。会议指出，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开展好专项整顿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持续深化问题排查，组织开展回头看，摸清核准问题底数，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实事求是、分类施策、集中攻坚、突出问题，把党的领导贯穿社会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提升两个覆盖治校，指导督促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加快整改进度，严格对账消耗，坚持标本兼治、破例并举，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和监管工作机制，优化海南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培育和发展一批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的专业化社会组织，实现当下改与长久立有机统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督查问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守牢风险底线，以社会组织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省领导纳云德、李峰出席会议。
1: 今年以来，海南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上半年受内外部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冲击，全省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经济发展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转型新动能不断增强。
0: 分产业看，上半年海南第一产业增加值818.25亿元，同比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635.28亿元，同比下降2.4%；第三产业增加值2359.92亿元，同比增长2.5%。上半年海南农业生产态势平稳，畜牧业企稳向好，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5.81亿元，同比增长4.0%，服务业平稳增长，外向型经济活力显著增强。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餐饮收入155.13亿元，同比增长4.5%，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补贴政策持续落地见效，有效释放居民升级消费意愿，为消费市场注入活力。此外，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成为工业经济的新引擎。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认为，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韧性凸显，呈现基本盘稳固、承压蓄势的特点，总体仍延续平稳向好发展。随着自贸港产业结构优化，内生动力持续释放，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逐步培育壮大，全省经济运行后续将呈现逐步回升、稳步向好的发展走势。记者从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受中东局势影响，个别航线停飞。对此，海南全力支持国内外航司在琼设立基地，投放运力，布局总部。同时，对新开加密国际航线、开拓境外客源、发展航空货运、拓展第五、第七航权航线的航司给予市场拓展、通关便利、场地保障等支持，助力企业低成本布局、高起点拓展。今年上半年，海南岛内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旅客吞吐量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全面。

0: 用好第三、第四、第五、第七航权的优势，累计开通境外客运航线79条，通达我国港澳地区和24个国家，共46个城市，形成基本覆盖 RCEP 国家，连接“一带一路”沿线的两洋枢纽航线网络格局。
1: 推动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是三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方向。今年以来，三亚持续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加快发展总部经济，不断优化国际旅游消费环境，现代服务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日，海南自贸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在三亚上线。平台上线后，三亚将整合跨境全链条服务资源，实现自贸港政策红利、平台服务功能、专业机构资源与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精准匹配对接。目前已有10家有出海意向的企业签约入驻，为企业拓展国际业务提供有力支撑。
3: 以平台为载体，常态化的举办企业出海专项活动，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海南，共同打造海南自贸港服务企业出海的标杆。
2: 出海服务的全面升级，推动三亚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集聚效应不断增强。目前园区企业总数达10989家，累计引进总部企业31家，3类500强下属公司186家，现代金融、现代商贸两大产业集群双双突破1000亿级规模。
4: 一批3类500强企业及各大央国企行业龙头均在园区扎堆布局，越来越多的企业以园区为跳板扬帆出海，外向型经济的能级和活力持续攀升。
2: 产业集聚为城市发展注入动力，而开放水平的提升则让三亚的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目前三亚已累计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36条，通达28个境外航点。今年上半年，三亚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入境游客花费同比分别增长51.5%和71.5%。针对境外游客，三亚持续优化国际化旅游服务环境，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6086家，12345热线开通英、韩、俄、日语专线，不断提升旅游便利化水平。
5: 三亚有沙滩、美食，而且支付也很快捷，很多商店都有俄语标识标牌，在这里旅游非常方便。
2: 三亚还将2026年定为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暨旅游产品创新迭代年，聚力推进宠粉暖客塑服务品牌、全球绽放做强国际推广等4大工程，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
6: 持续的开拓我们的这个境外的航线，持续的来推进我们的这个走出去和请进来的这样的活动。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不断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产品升级后的新的服务呈现给大家。
2: 今年以来，三亚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全市累计发放离岛免税消费券8000万元，带动消费13.8亿元。截至6月中旬，三亚4家离岛免税店实现免税购物金额136亿元，同比增长20.37%。
7: 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大对免税促消费的这个力度，同时呢，我们也在对餐饮板块进一步的促消费。那么接下来呢，在3季度，我们围绕着暑期，会重点的加大这个亲子游，以及亲子游这个加消费的文章。
2: 以开放平台聚产业，以国际旅游聚人气，以免税消费促增长，三亚现代服务业正加快形成多点支撑、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1: 7月22号至25号，潮起自贸港开放新前沿驻华使节参访海南活动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外交官深入海南多地，实地感受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新优势，共拓互利合作新空间。本次参访首站来到三亚崖洲湾科技城。
8: 这里是海南三亚崖洲湾科技城，也是我国面向全球开放的南帆硅谷。近年来，海南已和本次到访的多国在热带种业、农业技术领域形成扎实合作，并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合作早已延伸至全链条多元领域。
9: 长期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杂交水稻、芝麻种植、棉花合作

0: 等领域成果显著，多位非洲本土技术骨干在中国完成学业后，留在三亚与农业育种科研团队一同工作。参访过程中，各国使节对南繁育种平台建设及科研成果表现出浓厚兴趣。围绕两种引进、农技培训、农业机械化推广和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积极提出合作诉求。
1: 在您看来，双方取得了哪些重要的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假如我们肯尼亚想要安排人员前来参训，应该怎么做？
2: 目前合作主要是中非科研人员同时在非洲本土、三亚两地协同开展研究，最终培育出适配非洲自然环境的作物品种。此外，对接种业企业开拓非洲市场也很关键，我们可以邀请大家参与国内种业展会，实地考察，展开合作。
0: 海南依托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条件，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政策优势，持续深化与非洲各国的农业协作，合作版图不断拓展，覆盖东南亚、拉美、加勒比、欧洲等众多国家及国际农业科研机构。亚洲种子大会、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中拉可持续粮食创新论坛等国际会议相继落地举办，南繁硅谷正成为中国面向全球开展热带农业科技交流与种业合作的重要窗口。
3: 2023年中非农业合作论坛在三亚举办，期间发起的非洲农业现代化倡议涵盖技术转移和农机设备援助。塞内加尔希望学习海南油脂加工经验，在本土建立花生加工产业链。
0: 本次参访行程覆盖三亚、五指山、琼海、文昌、海口多地，各国外交官全方位沉浸式感受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活力与制度优势，围绕热带农业、经贸、文旅等多个领域深入交流，共商互利合作新空间。
4: 7月22号晚，李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暨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示范宣讲走进白沙，为大家送上一场有深度、有温度、有特色的理论文化盛宴，共绘民族团结进步新画卷。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
0: 活动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公园举行，吸引1600多名干部群众到场观看。多名宣讲嘉宾通过通俗易懂大白话，将党的创新理论和民族政策送到群众身边。从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民族交融故事，到乡村一线各族群众共建家园的生动实践，再到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的铿锵誓言，一个个鲜活的宣讲案例，一段段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让现场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与认同。
5: 今天在家门口看到这场宣讲非常好看，让我深入体会民族团结的深刻内涵，今后我会主动向身边亲友传递团结理念，
6: 希望通过这次的理论宣讲让大家深入的理解，让大家团结起来，共同绘就我们民族团结进步的美好画卷。
0: 活动现场还带来极具黎族苗族文化特色的文艺节目，并设置民族团结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和白沙之礼文明创建公益集市，在轻松欢快的互动氛围中推动民族团结理念落地生根，入脑入心。
7: 我们将继续推出更多暖人心的宣讲活动，用好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宣讲服务群众，凝聚群众，汇聚白沙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暑期旅游旺季，保亭依托热带雨林、天然温泉等生态资源，不断丰富雨林探险加康养旅居产品供给，推动旅游从观光游向沉浸式体验、度假式消费升级，为游客打造多元化的夏日避暑度假新体验。
8: 盛夏时节，保亭热带雨林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康养度假的优选目的地。近日，亚诺达热带雨林景区123探险乐园正式开放，推出西降飞拉达、雨林峡谷漂流两大核心项目，推动雨林旅游由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
9: 这个项目可能就是相对于其他的漂流的话，就稍微平缓一点，更适合小孩子啊和大人都可以一起玩。 环境也会更美好一点啊，然后玩的也更开心一点。
10: 然后整体玩下来以后呢，特别的凉快，然后溪水呢又特别的凉爽，玩的是特别爽，然后跟海边游玩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11: 未来的我们产品方向不

0: 仅限于水的文章，我们会把探险乐园融合到我们的其他的雨林谷，或者是其他乐园里面。
1: 在丰富雨林体验的同时，宝亭持续擦亮康养旅居品牌。七仙岭景区依托天然温泉和优良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休闲康养、避暑旅居。暑期亲子游，长线旅居热度持续攀升。
2: 我们是从广东过来的，就是托一个来的，每一次来都要住10天8天，这里空气非常好，住的也挺好，都好睡觉。这里的温泉非常好，泡一泡就让自己放松很多。咱们这块空气也比较好，负氧离子含量也特别高，很多游客他们都会慕名而来，还会介绍很多朋友啊，往这边过来玩，而且很多客人可能会住1个月2个月。
0: 依托优良的生态基地，宝亭持续深挖本土康养资源，推动旅游、文化、康养、体育多业态深度融合，打造特色鲜明的雨林康养文旅 IP， 助力海南中部文旅产业高质量差异化发展。近日，东方举行2026年活力东方当下风华暑期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 现场发布27项暑期特色文旅活动，全力打造康养之城、赛演之都、文旅高地的城市名片。本次发布会选址于日峡海岸海上固定演艺场地，这也是目前海南规模最大的海上演艺舞台。今年暑期，东方将在此重磅推出歌剧魅影、印度宝莱坞歌舞盛典以及朗朗海上月光夏夜音乐会3场精品演出。
3: 3场演出，这也是东方作为赛演之都的首次集体亮相。希望我们借着自贸港的东方，向世界推广我们的东方。
4: 为释放消费潜力，东方市创新推出演艺票跟加权益体系，串联演艺、景区、住宿、餐饮全链条。针对中高考生，东方推出了专属礼包，包含景区首道门票减免、民宿折上折等福利。
5: 游客请任意入场。 海上舞台演出票根即可享受全市重点景区门票减免、特色民宿折扣、指定餐饮联名优惠等叠加礼遇，实现一场演绎解锁全域风光，一次出行玩转全域风光。
6: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海南将于7月至9月开展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此次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汛期大风、强降雨、台风、高温极端天气安全防控，全面排查港口、航道、水路客货运输、游艇水上文旅体验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应急处置，压紧压实企业主体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精准管控转型。
7: 全省111家租赁企业、490艘游艇完成自查，我们将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
3: 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跨部门联动执法，提升水陆运输交通本质安全水平。目前，海口、三亚等市县已整改违规游艇4艘。通过此次整治行动，杜绝较大及以上等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提高从业人员安全实操技能、恶劣天气避险能力以及险情初期应急处置能力。
0: 近日，2026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媒体型活动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实地感受雨林生态资源沉浸式体验、海南长臂猿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霸王岭片区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被誉为绿色宝库和物种基因库，也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海南长臂猿的唯一自然栖息地。
8: 采风馆深入片区，通过实地走访和镜头记录，全方位展现海南热带雨林的生态风貌和保护成果。
9: 感受到了雨林的多样性，比如说根报石啊、巨叶现象啊。我以后也拍了很多的视频，让大家通过视频来感受到海南的热带雨林。
10: 雨林奇观非常丰富，并且独特，把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传递出去。 让公众认识到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
11: 护理员说：“那我们很努力，这些长臂猿也很努力。听到这样的雨林故事，你更想去向外界去传递这样的一个雨林声音吧。”
0: 经过持续科学保育，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栖息地范围不断扩大。

0: 种群数量已发展至7群44只，持续保持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成为全球长臂猿保护的成功范例。
1: 要构建与邻家融合产业体系，用好海南长臂猿核心 IP 联动发展、自然教育、研学实践等业态，不断扩大霸王岭生态品牌影响力。
2: 优化环国家公园绿色发展布局，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体系，不断提高国家公园品牌价值，讲好雨林保护故事，打造国家公园保护标杆样板。
3: 日前，第三届海南自贸港不动产登记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第二届不动产登记技能竞赛海南赛区选拔赛在海口举办。
4: 比赛现场，来自全省18个市县的不动产登记业务骨干同台竞技，互学互鉴。此次竞赛设置贴合窗口一线业务的三大竞赛板块，其中现场竞答设置情景模拟、风险抢答等4类题型，考验队伍知识储备、临场应变与团队协作能力。
5: 借赛事充分展示了海口登记服务的改革成效，把推行的交房即交证、代押过户、购房人单方申请办证等惠民改革举措对外推广。
4: 本次大赛由海南省行业专家联合高校专家组建评审组，确保赛事兼顾专业性和公平性。省资规厅将从获奖队伍和人员中优中选优，组建省级代表队参加全国总决赛。
6: 以本次竞赛为抓手，梳理赛事反映的业务难点，持续深化统一全省登记办事标准，持续迭代升级不动产登记服务体系，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夯实产权保障根基。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7: 一琼崖百年峥嵘，绘海南风光胜景美术作品创作和展览活动近日在海口开幕。由海南大中小学生创作的199件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等类别，回溯百年峥嵘岁月，彰显红色精神传承，讲述新时代海南的美好图景。展览将持续至8月30号。
8: 近日，海岛书图独行山海，环岛书香巴士主题阅读第三期活动走进白沙。活动结合红色印记、琼岛奋进壮阔征程书籍创作背景，细致梳理琼崖革命发展脉络，带领当地群众重温琼崖儿女浴血奋战、不屈抗争的革命历史，在新征程上凝聚奋进力量。
4: 近日，2026年陵水杯海南省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陵水海航体育场开赛，汇聚28支队伍、近500名青少年球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旨在推进青少年足球普及与体教融合，搭建交流竞技平台，同时以体育赋能城市，激发文体消费活力，提升陵水赛事品牌美誉度。
8: 近日，2026年全国五子棋青少年锦标赛开幕式在昌江举行，比赛设置个人赛和混合团体赛，覆盖 U8、U10、U12、U14 4大年龄组别，吸引全国38支代表队503名运动员参赛，大家以棋会友，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的思辨素养。学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舞狮项目近日在儋州开赛，赛事设置南狮、北狮等多个竞赛组别，吸引全国14个省区市、49所高校近1000名师生参赛，传承舞狮非遗，促进南北文化交融。近日，总投资近4.5亿元的海南杜业科技有限公司表面处理生产加工项目在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动工建设，项目规划建设高标准生产厂房、标准化危化品仓库等，布局26条全自动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建成后可为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高端制造领域提供专业化配套服务，补齐海南高端制造业金属表面处理工艺短板。
3: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蹲了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

0: 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1: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3: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26个大类。

0: 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三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其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3: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7: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4: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8: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9: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

0: 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1: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2: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4: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5: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6: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

0: 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6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15-55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

0: 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 87.5%， 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0: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游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3: st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ing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我们大唐在海南的总部大楼，嗯，坐落在江东，我们的大楼就有很好的一个科技感。大家看到的，我们叫网源合储一体化，哦，智慧能源科技，
1: 远远的看上去像是这个镀了膜的这种，
0: 对，它是发电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大楼呢叫做近零碳的大楼，这是我们集团公司整个在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
2: 样板项目，
0: 对，几个样板的项目，嗯，有我们世界最大的脱不脱发电厂在内蒙，有我们中国轮胎水电发电厂也是最大的，我们还有在海南的儋州海上风电项目，我们集团最大的也是在全国来说国管领域首个批复的海上风电项目，
1: 遍布了全岛的每一个角落，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很多海上的项目，
0: 重点布局了像海口的气电、万宁的气电、儋州杨浦的海上风电、文昌的光伏储能，特别是我们的海口气电这次在联合国的那个环境大会上获得了一个示范项目，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东方鳄鱼，
2: 鳄鱼 啊
0: 对，东方有一个鳄鱼小镇，哦，东方的鳄鱼小镇呢它是发展鳄鱼产业的非常好的项目，大家都说的鱼光互补，我们这个鱼不是普通的鱼，是鳄鱼，
1: 杨浦的120万千瓦的这个项目，嗯，可以称之为是海南之最，您觉得这个最最在何处？
0: 我觉得我们也有最大的挑战，嗯，
1: 最挑战
0: 就是面对这个海南的低端的台风天气以及复杂的海况，还有我们这个短短的工期，大家共同努力真正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就是我们兑现了我们的海南速度，也符合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个精神。
1: 那现在海南已经进入到了全岛封关运作的阶段了，在这个新的阶段大唐又能够为它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0: 服务于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清洁能源岛的建设，同时呢我们下一步呢在我们的清洁能源，在我们的绿色能源，在我们的海上风电，按照我们大唐海南的一机、两翼、三机家的发展战略，为海南自贸港做出

0: 坐落在江东，我们的大楼就有很好的一个科技感。大家看到的，我们叫网源合储一体化，智慧能源科技出示范项目。我们的光伏板，大家看到的啊，侧面的玻璃，它是光伏发电的。
1: 是的啊，远远的看上去像是这个镀了膜的这种太阳膜玻璃一样。
0: 对，
1: 实际上走近以后看，是一格一格的小这个发电板。
0: 对，它是能发电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屋顶也是发电的光伏玻璃，光伏板。我们远处的风机立了两台风机，这也是我们为这个大楼做风力发电的。它这个转圈的直头的，我们下边有一个停车场的光伏，看到了吗？
1: 看到
0: 有一个停车场
1: 风机下面。
0: 对，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光伏发电的停车场光伏，下面有这个充电桩充电，边上还有储能，然后的风机发电，屋顶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的地面，大家看到的
1: 发电板，
0: 对，地面黑色的它在上面，它实际上是可以发电的，然后加上我们侧面的玻璃的光伏，
1: 看起来还美观，
0: 很美观，
1: 像是铺的黑色的地砖一样，
0: 对，
1: 透过去看是发电板，
0: 对，所以说我们集中的这个叫既有这个光伏发电，又有风力发电，又有屋顶光伏发电，又有地面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侧面的玻璃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的储能，
1: 风力的，
0: 对，既有我们的硫酸化锂储能，还有我们的防化硫储能，我们这种几种储能方式，给我们这个大楼提供我们的绿电，为我们这个大楼呢节约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啊，减排呀、等等。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大楼呢叫做近零碳的大楼，
1: 就是我们这个大楼接的这个绿电的比例大概能占到。
0: 我们现在这个大楼的70%的电能由我们目前自己的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来给它发，白天发不了的电我们把它储上，然后到晚上这个再利用储能给这个大楼来供应啊。同时呢，我们还有在这个大楼的底部还有我们一个冰蓄冷的装置，就是冰蓄冷。普及一下冰蓄冷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那个大楼做我们的空调，我们的集中空调通过冰蓄冷的装置，就是说利用晚间我们的光伏发电储存起来，利用晚间的电把水冻成冰，相当于它也是一种储能的装置。然后到了白天高峰期，我们把这个冻得好的冰把它融化。融化的过程呢，实际上它就是相当于一个蓄冷，相当于把它提供了一个空调的制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节省了我们的能源。
1: 那这个冷的这个冷气怎么输送到楼里啊？
0: 它就是跟空调装置是一样的。给我们整个江东新区的现在已经在建的20几个企业供应集中的供冷。整个集中供冷，给我们江东新区呢未来打造成一个近零碳的江东的一个大的园区，做一个保障，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态。我们先通过这个办公楼来打造，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临高金牌港也在打造一个大的整个港口式的网源合储的一个，
1: 那规模就大得多了，可能都是上百上千倍的，
0: 对，所以说目前在海南发展这种网源合储零碳园区是一种趋势。这个凉亭我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凉亭您看它是光伏的。
1: 您把上面有光伏板。
0: 对，您把你的手机放在
1: 这里。对，我看到有无线充电的这个标志
0: 它可以充电。您看。
1: 真的是。
0: 它是充上电了。
1: 真的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大楼呢既有风力发电，还有我们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的一个凉亭发电。
1: 是。
0: 我们的员工可以坐在这里头喝着咖啡，手机充着电，
1: 是
0: 大家坐在一起可以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午休的时间，
1: 对，
0: 都可以的。
1: 而且这样新型能源的这种集中的大范围的运用，我觉得在海南真是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
0: 对，但是我们想的更多的还是如何为海南提供清洁能源服务，
1: 是，
0: 这是我们作为能源企业
1: 是
0: 应该做到的。
1: 我们未来把更多的这样的人文的设施带给我们的老百姓，那是最好。
0: 适应国家的这个在新型电力体系建设当中这种发展的一种思路，
1: 未来的市场容量是巨大的。
0: 对。
2: 成立于2017年的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立足海南自贸港发展沃土，不仅构筑起以清洁能源为主的全新发展格局，更在清洁能源赛道上锚定方向，深耕细作，形成了以气电为发展基础，以海上风电和陆上光伏为发展两翼，以氢能、储能、智慧综合能源等为新增长级的一机两翼三极加特色发展模式，为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这是我们集团公司整个在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
1: 几个样板项目，
0: 对，几个样板的项目，有我们世界最大的托克托发电厂在内蒙，有我们中国轮滩水电发电厂也是最大的，我们还有在

0: 海南的儋州海上风电项目，我们集团最大的，也是在全国来说国管领域首个批复的海上风电项目。
1: 这个也能称作是我们海南之最了，
0: 可以说海南之最是首个国管领域批复的。集团公司啊，在海南啊有四次三五的发展战略，就是我们有四大业务板块，就是青年能源板块、国际贸易板块、国际能源服务板块，还有国际碳资产交易板块，这四大业务板块啊。我们有四大重点领域，就是海上风电、光伏、燃机、智慧综合能源，这是我们四大的重点领域。我们是2017年11月1日公司注册成立，从无到有7年的时间，增长速度很快，
1: 尤其是从2021年到2022年中间是一个指数级的跨越。
0: 2021年到2024年是指数级的跨越式的发展。
1: 对于能源企业来说，大家一方面关注它的这个发电量，
0: 对，
1: 关注它的装机量，一方面我们也特别关注它的低碳的这个绿色能源的情况。
0: 对，
1: 这其中我们绿色能源的占比大概呢？
0: 我们目前307万的在役的装机，全部是清洁能源。
1: 哦，全部
0: 是清洁能源，我们也是海南省最大的清洁能源供应商。
1: 哦，
0: 我们的2021年107件投产，可以说为海南省当年的能源保供起了很大的保障作用。这是我们大唐海南公司在海南省的整个的能源发展的布局情况。红色的这个小旗是我们的在役机组，黄色的这个小旗是我们的储备项目，整个占据了海南省沿海
1: 都有，
0: 重点布局了像海口的气电、万宁的气电、儋州杨浦的海上风电、文昌的光伏储能，还有三亚的光伏。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布局呢，是沿着海南省经济发展的沿海城市都有我们的项目的布局，
1: 是遍布了全岛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很多海上的项目。
0: 儋州杨浦的海上风电项目2024年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创造了一个海上风电的开创速度。
1: 当年开工当年就投产，
0: 对，投资了50多个亿，
1: 压力应该很大。
0: 对对，就是我们天然气发电的板块，特别是我们的海口气电，这次在联合国的这个环境大会上获得了一个示范项目。
1: 它的这个优势创新点在哪里？
0: 国际上最优的氮氧化物排污排到10以下，达到了国际最低排放标准。所以说在这次在联合国的环境大会上，全国有27个案例，我们海口气电成功的入选了。
1: 氮氧化物应该就是我们酸雨啊，包括
0: 对
1: 土壤的影响也很大。
0: 对，所以说国家对氮氧化物的排放呢控制比较严格。
1: 现在发电不光是把电发出来了，主要是这个全链条还要都绿色，
0: 我们要讲究绿色、低碳、环保。现在呢，国家都要倡导提供绿电的供应嘛，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呢，这个气电是清洁能源，
1: 是
0: 还不是绿电。我们的光伏发电和我们的海上风电都是我们的这个绿色能源。哎，你看这些光伏发出来的电就是绿电。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光伏发电呢，实现了农光互补。我们光伏既能发电，下边还种了菜。
1: 光伏板下面种的菜。
0: 种菜
1: 哦，
0: 你看这个项目开发前，盐碱地。
1: 还能改善土壤，
0: 对，所以说当地的农民呢、非常开心，租用了他的那个土地，同时呢他们又种了菜，又可以到那里头去工作呀，所以说他们很高兴，对当地的这个环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东方鳄鱼，一个
1: 鳄鱼啊，
0: 对，东方有一个鳄鱼小镇。
1: 哦，
0: 东方的鳄鱼小镇呢，它是发展鳄鱼产业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就及时跟这个鳄鱼小镇联系。我们希望在这鳄鱼池子上面建设一个光伏发电，
1: 无所不及，你们
0: 对加了一些光伏板，对鳄鱼的这个养殖，避免它鳄鱼的这个强光的晒嘛，所以说它也需要到遮阴的地方去休息。这个项目的话是非常好的项目，大家都说的鱼光互补，我们这个鱼不是普通的鱼，是鳄鱼，儋州120万，
1: 当年开工，当年交付，
0: 现在我们一厂址已经开工建设完成了。
1: 120万千瓦意味着什么？
0: 在海南，它的利用小时就相当于3000小时左右。那么120万千瓦发出的电，一年呢就是36亿度电，但是它提供的都是绿色电。
1: 是的。
0: 那么120万千瓦的这个电核算下来，我们相当于节约这个标准煤就是11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减排就是287万吨。
1: 哦，
0: 刚才看到这个氮氧化物就是1.3万吨，这是一个对生态环保的一个节能减排的。海上风电这个项目啊，它的塔筒高140米，就是在海上整个高度140米，
1: 比我们看到那些陆基的要高大一些。
0: 对，这个叶片的直径接近240米。
1: 看这个四架330的总长才235米，
0: 超越了这个四架飞机。你看我们的叶轮直径总长240米，
1: 我天哪！

0: 可以称之为是海南之最。您觉得这个最最在何处？
1: 我觉得我们也有最大的挑战。
0: 嗯，最挑战
1: 就是面对这个海南的低端的台风天气，以及复杂的海况，还有我们这个短短的工期，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特别是这个，我们140米高的这个龙骨，要安装120米长的这个叶片，这个挑战难度比较大。相当于在140米高的空中、风中穿针引线，这个科技感还是比较大。
0: 它还不是仅有一颗螺丝，它是很多颗这个螺丝螺孔，然后
1: 对
0: 接
1: 要对接好。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同时呢，海南省的台风天气比较多，2024年9月6号的摩羯台风，这应该说正好直面冲击了我们海上风电项目，
0: 而且正好是从北部过去的。
1: 对，正好从我们的北部湾过去，直面冲击了我们的这个海上风场。当时我们正好安装了17台风机，就直面冲击，台风的等级超过了17级，但是我们科学的研判，积极的应对，风机完好无损，
0: 毫发未损。
1: 对，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大口径的吸力筒的这个导管架基础，成功的这个创新呢，使我们的造价都是节约钢材30%，把我们的这个工期缩短了40%。经过我们的这个科研团队以及我们的这个设计团队进行了优化，得到的一个创新。当时我们最大的这个导管架吸力筒应该说是2226吨，这是国内目前在风机基础里面最大的。
0: 这是在杨浦项目的首次运用。
1: 首次运用，这是我们觉得也是叫最大的创新。我觉得还有最难忘的一些这个经历啊，我们的这个项目团队，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种韧劲，我们有的同志在海上一待就是20天一个月，经历了这个风浪，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包括我们的设计、施工、建造，我们项目的管理团队，真正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这也就是我们兑现了我们的海南速度，也符合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个精神。
0: 你刚提到三个关键词：最挑战，最难忘，
1: 最创新，
0: 最创新。我们刚刚也捕捉到的一些信息，工期时间缩短了不少，包括这当年开工，当年就这个应用了。这个目标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设立的吗？
1: 第一，我们工期是自己设定的，一定实现它。我们知道实现它的难度很大，但是我们有信心。
0: 为什么就非要当年就要完成呢？
1: 第一，我们对海南自贸港要兑现我们的承诺，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这是海南省对我们的要求，我们集团也对我们的要求。同时，我们也是为海南能源保供做贡献，希望早一点的绿色能源提供到我们的海南自贸港的能源体系当中去。知道这个目标难度比较大，但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发挥我们大唐的这种创业时期的敢于奋斗的精神。
0: 那在我们这个抢工期的过程当中啊，除了像您刚刚提到的摩羯台风的影响，还有哪些困难让您觉得当时是给我们整个团队来了一个下马威的？
1: 回忆起来看啊，出海时间短，除了台风天气的影响、海浪的影响、阴雨天气的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设备的供货，因为我们的设备制造商主机的是在我们杨浦生产的，但是我们其他的配件产品，像海缆啊、塔筒啊、叶片啊，都是从内陆来供应，那么这个设备的供货也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困难。第三一个呢就是电网的送出要跟我们进行匹配，所以说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设备厂商的努力，特别是海南电网把送出的工程在我们年底之前实现了贯通，实现了送电，所以说我们面对的这个三个方面的压力我们挺住了，大家是共同的努力。
0: 那现在正式投产以后，它的这个投产的效果怎么样？
1: 目前投产效果还是不错的，基本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安全生产的稳定，经济的效益。
0: 它会为这个全岛啊能源这种新型电力的这种供给啊转型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当前海南省啊它要打造清洁能源岛，那么我们海上风电提供的都是绿色能源，从能源保供方面提供了我们的这个绿电，在节能减排方面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0: 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海上的风电，尤其是未来像这个深远海这个进军的深远海这样的风电，大家总是会要考虑到环境保护的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矛盾冲突的这个点？
1: 海上风电它是个绿电项目，首先说我们整个海上风电对我们这个生态方面，在节能减排方面我们还是做得比较好。我们每年的就是120万千瓦的发电量，将每年将近36亿的电，都是绿色的电力，相当于节约标准煤是110万吨，减排呢二氧化碳呢是287万吨，减排这个氮氧化物是1.3万吨，这是从我们这个节能减排方面。在建设期，在施工方面，我们也考虑了一些生态优先的原则。第一个，我们采用了这个吸力筒导管架的这个施工方式，这样的话呢，减少了对海底的一些扰动，避免了一些这个生态的一些影响。第二一个呢， 我们在海缆是

0: 它要穿越这个一些这个生态敏感区，我们就采取了这种地下定向钻的施工方式，从它底下穿越下去，对这个生态敏感区得到了有效的保障。这是我们在这个施工期，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我们陆上的疾控中心啊，以及我们海上的这个升压站建设了一些光伏，我们就自发自用一电上网的方式实现了零碳的疾控中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确保了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环保。
1: 有什么这个加工增值超过30%的进到内地就免关税，它是有一个相对于自贸港的认证，就是在海南我的所有的生产是用的绿电，我们在往这个欧盟也好啊，往这个其他国际地区来做销售的时候，来做继续的进一步转口的时候，它又对我们进行了一个绿色的认证，现在有这样一个路径吗？
0: 因为现在欧盟呢它就现在开始实施一些绿证的一些要求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在致力于下一步我们绿电之联，就是给这些出口的一些企业做绿电的直供，这样的话呢对国际上就可以接轨了。国家在绿色绿证方面一直在大力倡导，所以说我们国家最近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像绿电之联政策、新能源的这个小厂政策等等。
1: 那现在海南已经进入到了全岛封关运作的阶段了，在这个新的阶段，大唐又能够为它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0: 我们现在正在科学的谋划15规划海南进行封关运作，作为能源的重量企业，那我们下一步呢将致力服务于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清洁能源岛的建设，同时呢我们下一步呢在我们的清洁能源、在我们的绿色能源、在我们的海上风电，按照我们大唐海南的1G、2E、3G+的发展战略，为海南自贸港做出我们大唐的应有的贡献吧。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0: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0: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一个人，一辆自行车，他从非洲骑行回国，经历干旱。
1: 布基纳法索最大的挑战对我来说是太阳，获得不到像样的水和像样的食物，
0: 与森林猎人并肩作战，
2: 还有一头大的野猪，有100多公斤重。
0: 他的骑行之旅才刚刚开始。

0: 我不是一个喜欢按部就班工作或者生活的人。我在贝宁工作，也想去看看这个世界。
1: La vie，生活。
0: 从大学开始，我就特别喜欢户外运动，骑行过川藏北线。
2: 这一段在修路啊，不好走。
0: 于是，在2016年9月份，我从贝宁科托努出发，骑行回国。在出发之前，我特地理了一个光头，那是我孔子学院的同事帮我理的，就是从头开始嘛，我的旅程也就这样出发了。
3: 告别一起生活了2年的同事和学生，边疆磊开始了接下来长达1年的骑行之旅。刚刚出发，他却在马路边一个不起眼的水果摊停下了脚步。
0: 有一次我开着摩托路过那边，当时天已经黑了，刚好这个摩托车没有前灯，我就被困了，进退维谷。然后小摊上的那个小哥，他开着摩托载着我就回到科托努。
1: 所以现在要回去了，第一站主要我反正都要路过这边嘛，就来大家买点西瓜吃啊，请大家吃西瓜。
3: 就在袁江磊准备动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时，贝宁北方村子里的景象又让他停了下来。
2: 前方施工。
0: 我当时就去了那个村子，用水和用电的这个资源确实比较少。
3: 孩子们聚集在村里唯一的水井处，为家里接下来一周的用水做储备。在这里，水资源十分缺乏，电力也十分稀缺。由于缺水外加天气炎热，袁江磊在骑行路上常常因太过劳累而在路边稍作停留。每当这时，他便会感受到周边村民的热情。
0: 有的时候骑车的时候，小孩就跟在我后面跑，然后推车啊或怎么样给我打水，这样的事情特别特别多。
2: 很好吃。这哥们儿哈，他给我送了水，刚刚有人送我水，现在又有人送我橘子，他们刚煮的这个茶给我喝，请我喝谷谷玉米谷谷，你还送

0: 要钱，他给我六个橙子，我等下子给的烤红薯。
1: 今天是骑行的第九天，前一段时间的骑行感觉非常好，当地的居民特别友善，非常感谢。我马上要出发了，大家看这个哈 ，La Vie， 生活，生活，在中文里面是生活的意思。

0: 我们的画家菲利克斯，他其实是整个西非都特别有名的画家。 我甚至在贝宁都买过他做的画。这位远近闻名的艺术家面对援疆磊这个不速之客，却依然热情地向其介绍他的画作。他也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他说他去科特迪瓦，他去加纳，他去布基纳法索，也算是一种流浪的方式嘛。
1: 他说：“你要做一幅真正的画，你必须要心情要平静，你不要想着老是赚钱或者怎么样。”贫瘠的土地却不乏乐观豁达的艺术家。无论在多哥还是邻国布基纳法索，都随处可见他们独具匠心的作品。
0: 在去提埃贝勒彩绘村的路上啊，大概还有30公里。
1: 位于布基纳法索中部城市提埃贝勒的彩绘村，因其特殊的建筑外观和古老的历史而闻名非洲。
2: 它是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的一员，然后也是去布基纳法索你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布基纳法索最大的挑战对我来说是太阳，现在44度，比较艰难。下午我就是骑一段休息一段，这样继续。 但问题是在这边获得不到像样的水和像样的食物，早上出来我就在农家打了一点水，就是井水。踏上布基纳法索的土地后，奔波了一天的援疆磊早已饥渴难耐，而就在这时，路边却出现了一个惊喜。
0: 这里的甜瓜好便宜啊，5毛钱一个啊，这个是地瓜，5毛钱一个。在布基纳法索盛产水果，瓜果类的甜瓜以及西瓜，它的西瓜和甜瓜产量在西非都是数一数二的。
1: 缺水的环境下，水果便成了人们补充水分的最佳选择。

0: 现在是10月中旬哈，布基纳法索应该是旱季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下起了雨，这几天连续的高温，每天45度左右，现在下起了雨，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吧。
1: 干旱已久的布基纳法索迎来了一场大雨，然而这个原本的好消息带给袁江磊的却是一场灾难。
2: 当天晚上下雷雨，我也着凉了。第二天起来，我发现蚊帐里面有大概10几只蚊子，然后一拍全都是血，就感觉也是有点疲劳，有点无力这种。后面就开始呕吐，然后我就觉得这有点危险。我去医院做了简单的化验，
0: 通过检测是疟疾。
1: 疟疾是一种经由蚊子传播的寄生虫疾病，90%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2: 就那时候真的很无力，这是一个特别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一辈子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痛苦的事情。

0: 对成年人来说，非恶性疟疾发现后及时治疗，便有完全康复的可能。
1: 医生很负责，药品也贵。
2: 大概四五个小时以后，我就康复了。
0: 虽然康复得很快，但病发的过程却让袁江磊感到后怕。如果没有村民们的及时相助，后果不堪设想。
1: 昨天就是在那儿，我病倒了，还呕吐了。后面就是在坡的有一个朋友过来接我。中间这位是阿巴斯先生啊，在他家住了三天，多谢他的照顾。
0: 在布基纳法索，在科特迪瓦短暂停留一夜后，袁江磊抵达了马里。
1: 马上要入境马里了。
0: 作为非洲屈指可数的渔业大国，马里的富饶得益于和它相邻的西非第一长河尼日尔河。而坐落在尼日尔河及其支流汇合处的城市莫普提，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被称为撒哈拉深处的威尼斯。各种各样的鱼类在这片水域繁衍生长，几十万渔民以船为家。
3: 这里就是莫普提的码头，现在夕阳西下，特别美，特别美。
0: 而就在河边的村子里，袁江磊还看到了一处有趣的景象。
2: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一整个村子都是男人在织布，女人在外面耕种。
3: 你看，这边是男人在做裁缝，在中国哈是女人做。
2: 我问他的一天可以织多少布，然后他说可以织大概7块。
0: 经历了将近三个月烈日下的骑行，袁江磊第一次抵达水资源丰饶的地方。整个人仿佛久旱逢甘霖，难掩兴奋之情。
3: 河豚鱼啊，河豚鱼，大家看到没有？河豚鱼。
4: 后天或者大后天，我就再次启程前往几内亚。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

0: 全第一，遵守家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到河滨城市的滋润后，袁江磊再次骑回干渴的内陆土地。
3: 离开马里，我就进到了几内亚。几内亚的路确实太差了，这是我骑行过程当中遇到最烂的路。
4: 这样的路确实比较困难，怎么骑嘛啊？有些坡度估计达到了10度。
3: 一整天骑下来，我整个状态就灰头土脸。当时骑行到傍晚大概6点，天已经快黑了。发现对面也骑来一辆自行车，那哥们还扛着猎枪。他说他去打猎，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说，我也想和你一起去。他说可以啊，没问题。他叫阿尔法，我就问阿尔法打到啥了。他说他打到了一头小鹿，还有一头大的野猪，有100多公斤重。他要回去扛回来吗？我说我和你一起去。

0: 再蹦再蹦。
1: 但是这个野猪确实太重了，后面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野猪大卸八块，分批次运到这个路上。因为一共有六块，我们每个人每次只能扛两块。他把猎枪给我，说原地在路边等我，我把剩下的那一块扛回来。到了村子以后，阿法就把这个野猪分享给大家。
2: 这个是炒的。
3: 临别之际，这位萍水相逢的猎人却出乎意料地与袁江磊提出了一个约定。
1: 我和阿法约定是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保持通信。
3: 带着与几内亚猎人的约定，袁江磊进入塞内加尔。
0: 王秀，沙巴变。
3: 塞内加尔是位于非洲大陆最西部的国家，紧邻大西洋。在这里，袁江磊见到了久违的大海。
1: 海滨城市卡峰廷，在那边我看到了特别壮丽的捕鱼景象以及绝熏鱼的景象。上百艘的渔船会靠近岸边，因为那边都沙地，所以渔船是到不了岸上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青壮年就扛着那个箱子，然后跑到这水里面，他就顶着这个鱼涉水而过。每天早上9点钟，大家都是一副特别忙碌的景象。
3: 大海带来的不仅有忙碌且繁荣的渔业，还有欣欣向荣的旅游业，其中的代表就是大西洋东侧闻名世界的景观玫瑰湖。玫瑰湖位于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被当地人称作粉红湖。由于阳光和水中的微生物以及丰富的矿物质发生的化学反应，整个湖面呈现出如同绸缎般的粉色，玫瑰湖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1: 湖边也会看到当地人在湖里面采盐，在湖边也堆了小山式的一些盐堆。玫瑰湖隔了大概几百米的沙滩就是大西洋，你会看到一边大西洋，中间是沙滩，后面就是玫瑰湖，这种色彩带给你的冲击力特别强。这也是我在西非碰到的最美的海岸之一，也是我骑行到目前为止带给我最愉悦的状态。
3: 离开位于塞内加尔的玫瑰湖，骑行者袁江磊骑着自行车继续出发，踏上了非洲西北部国家毛里塔尼亚的土地。然而由于这里地属热带沙漠性气候，常年高温，加之1/2的国土面积被沙漠覆盖，因此他的骑行刚一开始就遇到了棘手的麻烦。
1: 在毛里塔尼亚，我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我遭遇的是来自撒哈拉沙漠的这个顶峰，然后特别痛苦。
0: 要是这样的风沙继续下去，我肯定骑行不了。
3: 沙漠公路沿途的荒芜给江磊的食物补给带来了考验。
1: 我骑行50公里，我压根找不到这个一个小的餐馆，因为整个这个沙漠公路就是它的补给真的太困难了。
0: 没办法，只有饼干，那个前面还有面包，现在面包都没了。
3: 沙漠公路骑行的第一天令江磊倍感煎熬，而此时已是日落时分，气温也随之骤降，他必须尽快在天黑前找到可靠的落脚点填饱肚子。经过数个小时的艰难骑行后，不远处零星的村落赫然出现，江磊决定前去碰碰运气。
1: 我到了一个村子，我问他们有没有吃的，有些好心的这个村民会给我路上的路餐，就是简单的充饥嘛。
0: 这是我们的午饭啊，3点了。
3: 眼前这位村民发现了饥肠辘辘的江磊，并主动邀请他来家中吃饭。 经过一番攀谈，两人很快便熟络起来。
0: 这就是我的吃食啊，用手抓饭，
4: 气伤了，伤了。
3: 村民大哥的主动留宿解决了困扰江磊的食宿难题，而在他接下来数天的沙漠公路骑行中，像这样的好心人还有很多。
1: 在这个骑行的8天当中，我就一般都借宿在当地村民家里。有的时候你会想说，何必去遭罪呢，对吧？但是你想明白以后，觉得这都不是事儿，对吧？所以反正也就一路走下去嘛。
3: 沿途村民的热心帮助也让江磊对接下来的骑行更加充满期待。他继续上路，计划从新盖底出发，徒步穿越沙漠，前往瓦丹，去探访这两座传奇的千年古城。浩瀚的沙漠，传奇的古城，令袁江磊对这次徒步之行期待不已。不过想要平安穿越沙漠，寻找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引路人就显得至关重要。经过一番打听后，他找到了一位当地的向导。
1: 然后我在新盖提就找了一个向导，就向导带了3头骆驼，就我们2个人。这个沙漠穿越之前，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准备，带了有50升的水，以及一些大米、面粉。然后我们在那天早上就愉快地出发了。
3: 一切准备就绪，跟随着老伯的向导驼队，袁江磊开始了他的沙漠穿越之行，前往100公里外的古城瓦丹。然而在这片生存条件极为苛刻的不毛之地，作为外来者的江磊刚一上路就遇到了麻烦。
1: 但有个问题是，这大伯叫阿哈迈特，他走得太快了，加上我也不熟悉这个沙地的行走方式，我就落在后面。但有的时候他会等一下我，但大多数时候他就不管我，他就往前面走。
3: 尽管此时是撒哈拉的春季，但中午时分的温度仍高达35摄氏度，而匆忙赶路的老伯却没有丝毫停歇的打算。经过长时间的徒步颠簸，袁江磊的身体疲惫不堪，心情也颇为沮丧。日落时分，两人终于停下了脚步，选择在一片绿洲落脚。
5: 他好像听得懂，
0: 还可以感觉。
3: 凭借着简陋的炊具，向导老伯在茫茫大漠中为袁江磊烹煮食物，希望缓解他紧张赶路的疲惫。
1: 反正在沙漠里面，你能吃到米饭，热腾腾的米饭已经特别不错了。所以前两天我们还吃到了这个加有鸡块的米饭，但后面就只能吃素了，就只有一些土豆和洋葱。有一天他还做了

0: 两个人三头骆驼的沙漠徒步。尽管此前的旅途并非一帆风顺，但经过几天的朝夕相处，袁江磊在这位向导老伯身上感受到了浓浓的人情味，也开始放松心情，享受着沙漠徒步的时光。
1: 在沙漠里面，就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沙地上铺一层这个毛毯，然后躺在底下，晚上满天的星空，就是这样的，就是体会啊，对我内心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九年坚守，团队从四人发展到82人，以爱为种，以宣讲为义。课堂互动、社区唠嗑、线上短视频，他们用多元方式撕开毒品伪装。1144场宣讲，77万群众受益，禁毒防线直抵人心。本期节目走进海南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蒲公英禁毒宣讲团，看这支播撒希望的禁毒力量如何守护无毒自贸港。
1: 大家认识什么毒
2: 品？
3: 咖啡、邮票、
1: 神仙水啊，终于出现了一些三代物质了。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给大家讲讲啊。
0: 课堂上，活泼生动的氛围弥漫了整个教室，提问声、应答声交织，原本严肃的禁毒知识在互动中变得鲜活可感。这节课不仅让学生们刷新了对毒品的认知，更让禁毒的种子悄然在心中扎根。
4: 他会结合一些视频、一些剧情演绎来给我们讲这个案例，还有毒品的危害。之前觉得毒品离我们很远，上完才知道毒品就在我们身边。它会伪装成一些新型毒品，比如零食啊、糖果等，出现在日常场景中。
5: 我以前只认识到传统毒品的危害，而经过老师这次的精彩演讲，我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新型毒品的危害更大。我以后一定会更加注意来自身边的诱惑，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用提问拉近距离，用互动点燃热情，把原本严肃枯燥的禁毒知识变成听众愿意听、听得懂的身边事。这是海南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蒲公英禁毒宣讲团从2016年成立之初就一直坚持在做的事。作为宣讲团成员之一的于福娇，从初入警营的青涩民警，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宣讲骨干，他的成长轨迹也和这支宣讲团紧紧相连。
1: 我是从2019年入警以来就到了教育矫治科，然后就加入了咱们蒲公英宣讲团。蒲公英禁毒宣讲团的初衷是关口前移，预防为先，重点针对青少年群体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自觉抵制毒品的一个浓厚的氛围，
0: 让禁毒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光有美好的愿景远远不够，初创之时团队只有4名宣讲民警，如何打破传统宣传方式，让不同群体都能接受禁毒知识，成为团队必须破解的难题。
1: 宣讲呢，它能够面对面的沟通是最直接的，能够及时的解答群众想要知道的问题还有回答很多疑问。
0: 有了这个创新的起点，他们一步步摸索，同时不断接纳新成员，打造一支懂业务、会表达、能与群众贴心交流的队伍。易小轩就是其中一个。
6: 那我们希望我们传播的就是禁毒的希望和知识。那每一场宣讲啊，每一条短视频就像一颗颗蒲公英的种子啊，哪怕只让一个人认清了毒品的真面目，学会了这个自我保护，那这份志愿工作它就有价值。
0: 这支队伍像蒲公英般扩散生长，从4人发展到了82人。

0: 从获得海南省青年文明号到牵头制定地方标准，从15000册禁毒书籍进校园到动漫宣传片圈粉无数，他们让专业的禁毒知识变得可感可知，他们一起琢磨不同人群的接受习惯，老年人爱唠嗑，他们就走进社区广场用家常话解读危害，年轻人爱刷视频，他们就拍摄动漫宣传片、抖音短视频，小学生喜欢互动，他们就设计禁毒研学、情景剧演绎。
1: 现在我们就发展到了线上加线下，我们走出去，然后又把人请进来。我们在线下呢做了专题宣讲、研学的体验，有法制副校长的对校指导，还有这个仿真毒品模型的一个互动体验。
2: 比如说呢，有一种药叫艾司托罗，它是安眠药来的。那这个安眠药，
0: 9年时间里，他们的脚步遍布全省街巷校园，1144场宣讲，1.1万人次研学体验。77万群众直接受益，5场直播吸引521万观众，30名民警化身校园法治副校长，骨干力量扎根社区一线，把禁毒防线住在群众身边，让护苗行动落地生根，防毒宣传浸润人心。
3: 禁毒宣传没有终点，后续我们会加强和学校、社区的联动，同时优化线上宣传的内容，让禁毒知识贴合不同人群的需求。也呼吁更多的人能加入到禁毒的行列中，让志愿队伍越来越多元化。
0: 风之所向，心之所往，这条禁毒路没有终点。宣讲团坚信每一次出发都有意义，他们用坚守诠释担当，用热爱传递希望，让禁毒种子长成平安大树，无毒之花常开不败。
4: 志愿禁毒，蒲公英与你同行。
5: 哎，爸，我问你个事儿啊。
6: 啥事？
5: 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7: 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兴守灵。咱东北啊，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了。

0: 你找谁？嫂子，你不认识我了？小宁，我回来过年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哥跟我说了，我说我过来看看。你炳根哥在上班呢，进屋坐吧。
1: 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看您的，我知道这会儿是他们上班的点儿。哦，嫂子，这么多年。 我哥一家一直住着您的房，还免费，他们真是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住。嗯，但总不能白不提黑不提的也不对是吧？我说他们了。哎，
0: 没事儿。
1: 这啥呀？哦，这不是房租。我知道你们对我哥一家的帮助和情谊，无价。大爷大娘过世，我也没帮点什么。 就出点钱吧。

0: 用了，小宁，
1: 你就拿着吧，嫂子。
0: 真的，你秉承哥不能让药的，
1: 你就拿着吧。哎呀，
0: 真的不行啊，
1: 那我就放着了，嫂子。哎，我走了啊，
0: 小宁，小宁。
2: 9599789100，这一千呢？啊，这确实太多了，这。
0: 他把星光扔在雪糕上，转身就跑了，我也没寻思这么多呢。
2: 那不行，说这不行。
3: 解放班交钱，看看不？看看不？
4: 他
3: 哎，
4: 瞅瞅，最好的摊位，
5: 不到一小时我卖了3双，每双净赚3.5毛。
2: 这个，你给小宁，你给他。
4: 你自己给他，
2: 我给他他不要，
5: 我给他他也不要。
2: 你知道多少钱吗？
5: 1000，我也1000，我爸妈那儿也1000。他现在在深圳干销售，销售啥？房子。嗯，哎，你看看人家深圳都能买房子卖房子，再看看咱。他说了，他现在工资每月就200，
6: 还不光提成，
5: 卖一个房子提成是工资的10倍。你自己算他现在有多少钱吧。给你，你就拿着。嗯，他现在不差这点啊。
2: 这小宁现在这么能干，
5: 敢干。当初走的时候我还不同意呢，刚23，那还是个孩子，在家手绢裤头还有我妈洗呢。这说走就走，一走还走那么老远，深圳，我爸妈也不同意啊，说哭打没用。现在想想还真对。
7: 这鞋咋办啊？
5: 哎，3.5块，
7: 3.2块吧，
5: 不能便宜。哎，不卖。
7: 好吧，好吧，来一双。
5: 多大的？
7: 42的。
5: 1毛钱不便宜，这么难挣。出厂价3.5块，我一分没加。
2: 你啥路子？咋卖上鞋了？
5: 巧了。那天我在27新街等活，弄到个搬家的，他家有套组合柜，搬到新家怎么放也放不稳。这要是个桌子、椅子，不平就不平吧，组合柜有隐患，真能砸着人，说还不听。后来我懒得跟他们说了，他们家还没报子，我就找了把菜刀，把不平的地儿找了找。可没想到把人还给感动了。更没想到一细聊，人家是北方鞋厂的副厂长，封管生产。
2: 北方鞋厂不名牌吗？也不行了。
5: 早不行了，解放牌胶鞋，从前谁穿谁时髦吧，现在呢，谁穿谁老土。说是库存积压了10000多双，销不出去了，只能暂停生产，组织职工群策群力搞推销，清理库存。谁都能参与，先拿鞋，然后有10%的提成，卖完再把钱交回厂里。厂外头人也行，但是你得先垫钱拿鞋。我和他们厂职工一样，不用垫钱，直接拿鞋。人家说信得过咱们，你看，
2: 那这儿赚多，还27街那儿赚多呀？
5: 差不了多少，搁这儿轻松点啊。说话40了，身体不抗造了。
2: 那我拿着。
5: 咱俩谁跟谁呀？
2: 行，走了。
5: 哎，出3句啊，我请客。
2: 走了。
5: 哎，解放牌胶鞋，看看，要吗？
8: 多少钱？

0: 你别伤害我！
1: 特别瘦，自打地，
2: 咋了？
1: 天天吃药，
3: 咱妈咋样？
1: 我爸走动了。
2: 哎呀，干啥呢？一个个丧眉耷眼的，提个议啊！

0: 来，过年好呗！
1: 过年好，
2: 过年好，
3: 新年好，
4: 新年好，
3: 新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
5: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干了！
0: 干了啊！
1: 豆块来。
3: 哎呀，吃吧吃吧吃吧，
1: 豆块
0: 豆块豆块豆块
3: 吃吧啊！我再提个议啊，咱们忘掉吕川，哎，忘掉向阳，为啥呢？人家跟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一生啊是不断结交新朋友的一生，好事越多，结交的新朋友就越多，有了那么多新朋友，谁还记得住你们这些老朋友啊？
1: 乔春燕，背后说坏话呀？
3: 哎妈！吓我一跳！
6: 你们咋回事啊？哎呦，
1: 炳哥，
0: 多少年了得？
1: 一晃十年了呗。哎呦，这
6: 咋还握着手了？这这回来了，你眼镜还戴上了？
1: 郭靖，哎呦，嘿！
3: 哎呀，
1: 哎，十年没见了，变化太大了。
7: 宇川，过年好！
1: 过年好！
6: 这派头子，哎，
3: 哎呦。怎么的？你不跟我握个手啊？不跟你握了？你瞅瞅你，哎，像不像北京来的大领导来探望我们底层老百姓啊？
1: 春燕，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
3: 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不得来个大拥抱啊？你倒好，哎，炳坤，哎，
8: 等会儿，
3: 哎，
8: 啊，
3: 哎，赶上，哎。
1: 罪过啊，罪过！我就好比一条走失多年的狗，乍一见老主人，也不知道老主人们还像不像从前那样待见我，心里总有千般想法，也只是敢想想。你这么一说，我可就没负担了。补上，
3: 补上，
8: 补上吧，
6: 补上，补上。
1: 感情一冲动，亲一下也在允许范围之内吧。
3: 哎呀妈！你吓唬谁呀？来呀！你想怎么的？你说怎么的？
1: 来！老板，
3: 老板，你等啥？
8: 快快快快快！
3: 怎么回事？
8: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8: 你坐这大老远，
3: 赶紧坐吧！
8: 快快快！
3: 坐！
8: 哎呀！哎呀！
1: 哎呀！我吧。
0: 哎，前段时间送我爸妈，谢谢。那天也没顾得上
1: 你。不是你这话说的你。你说你为啥光谢我不谢他们呢？这区别对待啊！这大家伙儿也之所以走动的勤，也是因为大家离得近。我呢，这个单位在大郊区，哎，宇川更远，北京。不，他这次节前就回来了啊，开完会也没走，就一直打电话问咱们这个初三这聚会还有没有。他听说有，一定要参加，又怕给大家伙儿添麻烦，就自己在宾馆一个人在酒店房间过的大年夜。这一直等到今天，
6: 真的假的啊？
1: 哎呀，是是是，我媳妇儿非要带着孩子去她老婆家过年。嗯，我呢特别不愿意去，就找了个借口说这边有事还没完，实在是不愿意去她家过年。一天还好，两天能坚持，一个春节七天呢，做饭、陪聊、迎来送往的，撑个架子，做个好女婿，关键是都是来找我办事儿。还不如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9: 宇川，家家都这样。
1: 是。
3: 对呀，对呀。
7: 行啊，人都到齐了，走一个吧。
3: 来来来来来，
8: 这杯一个。
0: 来，
1: 来来来，
8: 欢迎欢迎啊！
6: 来来来来，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来，
3: 干行，
6: 来来来来，
3: 快吧！
6: 哎，坐坐坐，
3: 老何，你瞧瞧，宇川啊，哎呀，这么大领导了，一点没变，让他干他就干。
1: 借你吉言。虽然我跟大领导还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但是跟你们比起来还是近那么一点的。
6: 你看你看你看，这属于谦虚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吕川
10: 现在是北京部里的处长。
1: 哎，别瞎说，别瞎说，副的副的
10: 啊，副的
3: 副的咋的了？副的也是吃皇粮端铁饭碗的，你这些哥们儿姐们儿的铁饭碗都快端不住了，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就怕突然有一天吧唧那饭碗摔地上碎了。
1: 春燕，你应该还好吧？区妇联的副主任，
3: 好啥呀？老黄历了，吕川，你见识广，你就说说咱们这些人将来是什么命运吧。
1: 那我就说说，工人的命运根子在于中国的工业，全国一半以上的工厂必定要动不同程度的外科手术，动手术嘛，阵痛难免。
8: 这听多了我都好奇了，我特地就。

0: 问我儿子要字典查啥是阵痛，这阵痛就是新鲜事物产生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
1: 你二呀你啊，净说那些没用的，你说点有用的行不？哎，吕川，就说我们那个澡堂子吧，现在彻底成民营了，这不是甩包袱是什么呀？
2: 那不会啊，不管是国企民营。
1: 行行行行，别整那些没用的，还不如喝酒呢。吕川，看来咱们真的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了。
2: 什么距离不距离？来来，喝一杯吧，我敬一杯。
1: 来啊！
2: 十年没见了，来啥差距化？来来来，
3: 不站不站，
2: 坐着喝来。
4: 好的，站不站？
2: 生疏。
4: 来来来来来。
3: 动画动画动画，
4: 吃吧，快点吧。
2: 人终有一死，父母总得离开我们。平坤，国庆，其实你们比我都好。我父母前年就走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大过年的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5: 你父母怎么走的？长病、意外、因公殉职，无外乎这么这几条啊。哎，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走的吗？
2: 知道。啊，
5: 回答的挺轻松啊。
6: 哎，吕川。
2: 哎。
6: 你在北京啊，内部消息多。你说说咱们这些人以后咋办啊？你给建个议呗。
2: 长痛不如短痛。各自找好各自的去处才是硬道理。
7: 女大处长，在座的除了你跟向阳都是小学生，别说那么高深的道理，拽了也白拽，听不懂。
5: 行了，玉儿啊，你呢跟在座的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你很难能理解我们。这样啊，我呀，我劝你一句话，你少说两句，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人不傻。
8: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川儿，国庆今天因为是他爸爸的事儿，心情不好，也不是冲你，是吧？是吧，国庆？你看吕川也是出差，这么忙，又想跟大家聚个会，一等等了四五天，也都不容易，是不是？
9: 都不容易。
5: 咋的？你感动了？对不住啊，你说完之后我没感动。
3: 国庆，你不讲理了啊！
5: 对不住啊，冰儿，我不讲道理了。可是你说，那讲道理有用吗？这吕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
10: 吕川，我求你一件事儿啊。麻烦你跟上面那些人说一嘴，你说江辽省吉川市有一个地方叫光字片，
11: 40多年过去了，孩子们在这一茬一茬接着在这生啊，可是这帮人还在这住。这光字片特别破，特别旧，而且非常的挤，非常非常的挤。
10: 挤到什么程度？
11: 你吕川难道不知道吗？
12: 你要干嘛呀？
3: 玉华，国庆，给吕川道个歉。
2: 哎，冰坤，算了算了，国庆也刚没了爸，理解。
3: 我也没爸，你不能因为自己没爸，你把气撒别人身上吧。
11: 你爸怎么没的？我爸是怎么没的？
3: 能一样吗？我爸妈都没了。国庆，咱不能一天天的为了自己不幸就不把别人放眼里啊。那中国多大，世界多大，那世界每天都有那没爹没妈的人，没亲人的人，咱不能成为那样人吧。你说因为自己一点点小事你就整天怨天尤人的，人吕川说啥了？你跟他说他能咋办？他能解决啥？人家跟你说那么多，你说你还这样，这不混蛋吗？年过完了，春儿。 我送你走。
2: 太早了，去劝劝小强。
5: 走吧。
3: 不行，算了。他那不醉了吗？他还不能喝。消气儿。
8: 我冲个澡，你们回去吧。
3: 不是你别生国庆气。
11: 我能不生气吗？
3: 他心里不憋屈吗？
11: 我还憋屈呢。
3: 是，刚才都大家伙在那儿说话，也没听你絮叨絮叨。
9: 我俩在这儿等你，等你出来跟咱絮叨絮叨。
11: 你们两个回去吧，我没什么可说的。
3: 不，你刚才说
11: 憋屈，你们能随便说随便骂，我能吗？
3: 那咋的呢？
11: 回家问你哥去，他知道。
2: 那我俩走了啊，川儿，
3: 你好好的。

0: 国庆，你喝点水吧。没事，不用了。对不住啊。你说啥呢？
1: 回来了，国庆等你半天了。
2: 有点等着。不是你干啥呀？人吕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掀桌。
1: 我这不喝酒了，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了，我合计找你，待会儿就给吕川赔礼道个歉呗。

0: 好好的，
1: 好好说啊。
0: 哎。
2: 行啊，走吧。
3: 你说，他是回北京了，还是换宾馆了呢？
2: 我哪知道啊？走吧。
3: 去哪儿啊？
2: 各回各家呗，我送你。
4: 我都快烦死了，700多块钱的报销单子，说没就没了，你说烦不烦？
1: 是不少钱了，再好好找找呗。
4: 找了，就那么巴掌大个地儿。翻来覆去的找了好多遍，能找着早就找着了，十有八九啊让老鼠给拖走了。早就跟他妈说了，重要的东西放在我们那儿，我们来保管。他不放心，他不放心谁呀、啊？还不是不放心我呗。娟儿，你说我能怎么着？把那个单子拿到我们单位报销了，把钱给眯了。
1: 你别这么说，
4: 就是他妈心眼小的哟，一个针鼻似的，就那么大点，就那么点，干嘛？
0: 去了。
4: 我干啥？
0: 咋的？
4: 咋的？
1: 你们聊着，我加点水去。
4: 啊。
0: 是不是说这太难听了？爸爸说这些没用，你干啥呀？
4: 我怎么说的难听了？你妈又不在，我说两句能怎么着？抓主要矛盾，明白吗？
0: 人家爱不爱听，你知道吗？
4: 一天到晚的，你没个正事儿能？
0: 哎，娟儿。我来吧，你们姐俩唠，没事
4: 啊。娟儿，来，你坐。啊，我真的，我最近真的烦透了。你说我那个报销单子的事儿还没了吧？妇联又让我腾房子，还跟我说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让我过了年搬出去。我往哪儿搬啊？我拖家带口的，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是不是？哎、嗯，真的是烦死了。
5: 不是回来
4: 了。哎，哥，回来了。
6: 啊？
1: 都把我春燕嫁了，你咋去那么久？
2: 哎，从宾馆出来陪国庆回家，那上火了。
4: 哦，吕川真的生气了？
2: 你说呢？没见着吕川，人气走了。你俩咋的？
6: 嗯。
4: 哥，这回无论如何你都得拉我一把。
2: 德宝。

0: 要不你找一个工作，春燕，人家挣的也不差，再加上你这份儿，我觉得呀，出去租个房子应该行。
1: 那行，你帮我合计合计。
0: 要不，你就问问赶超，你跟他取取经去。赶超现在不打零工了吗？是吧？零零碎碎的，加起来挣的也不少。
1: 你啥意思啊？
0: 你不帮忙呗？
2: 不是不帮吗？这帮不了吗？
0: 就这么点破事儿，在你哥夫市长那儿还是个事儿吗？一句话的事儿啊！
2: 你要这么说，是不是就不懂事儿了？
1: 就是不懂事儿。
2: 你别这样，你说那咋的？咋帮啊？那政府是你家开的，我家开的啊？啊？我说话好使，还我哥说话好使？那你们认识我哥，直接找我胳膊就完了吗？
0: 我找得着你哥吗？
2: 那你找我有啥用啊？我能解决啥？ 你们老想着自己，你想想别人不行吗？干啥呢？这是，这从中国混进暹罗到现在，我该你们呢，
1: 对吧？
3: 啊，
1: 走。
3: 行，不值，不值得，干啥呀？

0: 爸，回来了。
1: 嗯，鞭炮放完了。
0: 嗯，放完了，再给我买点呗。
1: 行，别绷着自己啊。
0: 嗯。
2: 聪，你不那个作文还没写完吗？你回屋把那篇作文给写完啊。
0: 嗯，
2: 去吧。
1: 大过年的，让孩子学啥习？
2: 寒假作业他不也得完成吗？泡个脚啊，暖和暖和。

0: 说话真是有个这样的哥呀，是不是我这个哥们姐们都得被我得罪光？
1: 那不是，你看赶超啥时候跟你张过嘴？咱把不住的房子借给他们住，人妹妹还送来这么大笔钱呢。对吧，不是谁都这样。嗯，
0: 是哥们儿跟哥们儿是不一样。你说我跟德宝说了，我说你跟赶超学学，去捞市场找点活干，咱不干。小事儿不愿意干，大事儿干不了，都是吃大锅饭懒坏了，一起受穷刑。要是看谁富了呀，那话就多了。哎呀，
1: 行吧，师傅。
0: 行，你说是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啊？
1: 你还要咋好？
0: 咱也不知道，要是我像春燕、德宝那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成天也骂骂咧咧。
1: 你才不会呢！你就不是那样的人，从来不跟别人比，只跟自个儿比，一心想着怎么把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你看咱家日子是不是越过越好了？你马上要当后勤处处长了，以后咱家日子啥样？
0: 啥样啊？
1: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0: 小吴啊，
1: 啊，
2: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叫德？
0: 哎，德什么来着？
3: 彼得潘
0: 啊，彼得潘，
1: 右手书架倒数第二格左侧。
0: 啊，右手。
1: 加多少来着？加多少来着？
4: 啊，我不知道啊。
1: 哎，你说这字儿都不认识，来书店干，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哎，炳坤，这会得开到什么时候啊？
1: 哎，来了。
5: 哎，长。
4: 哎呀妈，周处长开完会了，你就听他瞎白话是吧？
2: 谁瞎白话了？都民意测试了，出版社后勤处的人都投的他。
4: 祝贺祝贺，
5: 啥祝贺呀？就是头上来也是个负担，
4: 先负后正，这
2: 就是一点不知足。
1: 我要当了，
5: 哼！你当啥？
1: 我要当第一个开除你。
5: 啥事儿？
4: 我不是卖那胶鞋吗？
5: 啊。
4: 他们厂动员全厂职工动员了一个冬天，结果也没卖出去多少，就解决了库存的一小半，这不等于把资金就压那库里了吗？没有资金，这新产品就上不了，开不了工呢，这工人的工资不就成问题了吗？哎，找个地方呗，别影响你签儿工作。
1: 别，你们在这儿聊，我上库房点点数去。
4: 谢谢啊，吴倩。
6: 怎么样啊？
4: 那鞋呀，在咱们这个地方确实是不太好卖，可在南方挺受农民欢迎的。我认识个老板，说有东北人在深圳开公司当老板的，有多少他们要多少。我担心是个骗子，所以有点不太放心，我就让小宁帮我去看看。他们给了我个名片，小宁呢也去看了。人、公司都是真的，我就把这事儿跟鞋厂领导说了，厂领导呢老高兴了，但是唯一的，他们坚持要先付三分之一的预付款，可深圳那老板只能付出四分之一了，就僵在这儿。
7: 你是想那促成这事儿？
4: 啊，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就差2000亿，我填上算了。小宁年前不是给了我1000吗？我也没动。但你这之间还差一点儿，
7: 那正好了。你看正好吧？嗯。啊？我来证券今天让我存上的，幸亏我存之前来这儿逛一圈。
4: 你看。前两天我还跟你说，我爸我妈那1000当天就给存上了，5年的死期取不出来了。
7: 能取出来也不能取，老头老太太手里有点钱踏实。
4: 那多谢啊。
7: 谢啥呀，本来就你们家钱。

0: 你干啥呢？景宽，你被人骗了。啊？我不是捣过一批鞋吗？没想象那么豪迈。我说那行，那给退回来吧。他们还不愿意，还在卖这看看，就这么拖着我。可北方鞋厂那边又一直催我款，好几次了，都要到公安局告我，说我什么欺诈。
1: 那报案呢？
0: 我一觉，我这事儿不对，我就找小公署了。我本想他是分局的副局长，派个警察帮忙追讨一下，这不很正常吗？
2: 小公署咋说？
0: 原话啊，首先我这事儿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以内，分局只能负责辖区以内的事儿。像我这种跨省跨市的案子，他们没有权限。市局倒有，他们建议我到市局去报案，他们也能帮我向上反映反映。市局像我这种事儿，那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案子。
2: 这罪犯要是在本市，那还好办一点，深圳，从大北边到大南边。
0: 要不让小宁过去看看？别提了，给他写信不回，给他们单位打电话，说辞职了，问去哪儿了，他们单位说也不知道。你提这事儿我更着急。
2: 小宁这事儿你不用着急，那去新单位嘛，肯定一堆事儿，这捋清楚嘛。出去捋清楚了就联系你了。
0: 你说这孩子咋想的啊？挺好的工作辞啥职啊？
3: 肯定是新工作更好呗。人往高处走，小宁这方面比咱俩强，别担心。
4: 进屋坐会儿，
3: 我就不进去了。玉红知道吗？
4: 他还不知道呢。这事儿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打算告诉他。自从跟我结婚到现在。

0: 这段日子是他过得最舒心的，儿子也争气，回回都靠双百。我寻思，这事儿要不就这么过去，我就不告诉他。要是过不去，再说吧。先这样。
1: 行，
0: 我回了。超，啊，
1: 你这事儿，回去我跟我哥商量一下。
0: 合适吗？你哥那么忙，为这点小事儿。
1: 这哪是小事儿啊？这处理不好，你得蹲大牢。
0: 坤儿，
1: 进去。
0: 好，进去了。
1: 进去。

0: 去的工人带没带棍棒一类的东西？
1: 好像没有。
0: 好像
1: 没说带，但是跟关局长说了，千万不能跟工人动手，一动手性质就变了。
0: 先去漆配厂。
1: 是。

0: 周秉坤，啊，周副市长去公安局了，咱们上去等他吧。那他啥时候回来呀？
1: 刚走，临时的事儿，这市长不在家，他主持工作，这事儿多了点儿。啊，
0: 那我下回再来吧。哎，幸亏
1: 好，
0: 您留步，您留步，
1: 没事儿。
2: 半年多了还没破案，
3: 是啊，什么消息？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怎么回事？要喝多久啊？我觉得必须给他说法。就是，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无论什么原因，也不能怂恿着工人们去公安局闹事儿。
2: 政副市长，我还敢怂恿他们呢？我还嫌事儿闹得不够大事咋的？我好话都说尽了，就差给他们跪下了。
1: 你怎么跟工人说的？我不清楚。
2: 但从效果上看，你把责任推到了公安局身上，
3: 那本来就是这样嘛。
2: 我们汽配厂被骗走八百万是公安局的责任，
1: 被骗那是我这个厂长，
2: 兼党委书记的责任。但是破案也是他们公安局的责任呢。
3: 周副市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得有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
2: 小平同志说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我特别赞成。看准了就大胆的去闯，大胆的去试呗。
3: 我不但赞成了，我还用实际行动去践行了。 总之，你没有错。我的错，是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没二话。我只求周副市长给公安局那头施加点压力，把我们这八百多万追回来。你追不回来，汽配厂不就完蛋了吗？那好几百号工人，那好几百个家庭，那是。
2: 公安局长说，他们派了五个侦查员在山西蹲守了一个月。
3: 我知道。
2: 公安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周市长，我就提个建议，你能不让关局长跟那个山西公安局打个招呼，让他们配合一下？毕竟地方的情况他们了解。
1: 山西啊，肯让我们跨省抓人，已经尽到了配合的责任了。你再要求别的，都很忙。
2: 那让关局长这头多派几个人手。
1: 吉川市不光你们一个汽配厂。
4: 大人说，必须认罪。差妈妈啥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吉村市常务副市长周秉义同志。哎呀妈呀，市长都来了！
5: 刚才谁先动的手？
6: 警察。
4: 谁？
6: 他们越线了，
4: 去把你们关局长叫来。
7: 我不能让他走。
4: 对，就让他打人。同志们，同志们，
7: 打人不行，一经查实肯定处理，违纪组织上处理，违法司法机关处理，
4: 可不是咋的？冲击公安机关那是违法行为，你们知道不？
7: 厂长。

0: 向着他们说话。
1: 你们厂长怎么是向着他们说话呢？你们厂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心里头只有你们。他想被骗吗？他也不想啊，他一门心思想把厂子搞好，只不过经验不足嘛。来的路上一再跟我说，反复跟我强调，由于他的失职导致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怎么处分他都行，降职、开除、关监狱随便，但是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市里能帮你们厂子度过这个难关，不能让工人们受连累，多好的厂长啊。同志们，你们汽配厂面临的改革难题啊，不是个例，不止你们一家。小兵同志说，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讲过，前人没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没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可摸着石头过河呀，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一不小心掉河里淹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改革的年代，但也伴随着野蛮生长的现象，公安系统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呀，同志们。
2: 周副市长，你的意思说我们厂里的事儿公安局顾不过来呗？
1: 你们放心，我今天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你们汽配厂的问题的。我一会儿和你们厂长还有公安局的关局长马上开个现场会，商量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原则只有一个，绝不能让汽配厂工人们的利益受损。

0: 关局长，刘部，
1: 哎，
0: 我送你回去。啊，
1: 不用，周副市长，您辛苦一天了，赶紧回家休息吧。啊，
0: 那你……
1: 啊，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0: 好，好，好。再见。
2: 慢走。
0: 周副市长，回家吗？
1: 回家。
0: 哦，对了，庞秘书说今天您弟弟去机关找过您。
1: 什么事儿？
0: 没说什么事儿。
1: 到大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

0: 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 下月十号啊，我准时过去。
0: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2: 嗯，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1: 就一个暑假嘛，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6: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这李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
3: 人李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掀桌。
4: 我这不喝酒了，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了，我合计你找你带我去给李川赔礼道歉呗。

0: 你好，吉善堂。找一下周炳坤啊。啊，坤总不在啊，下班了。
1: 娟儿，
2: 哥，炳坤回来了吗？在呢。啊，哥，您咋来了？
1: 听说你去机关找我去了，打电话说你下班了，我就过来看看，啥事儿啊？
2: 咋？你去公安局了？
1: 哎，汽配厂被山西一伙人骗走800万，半年没能破案，工人们跑到公安局闹事儿去了。哎，娟儿有吃的没有啊？
0: 我给您下点面条吧。
1: 哎，娟儿，算了。
0: 没现成的就算了，还得生火。那现成的只有饼和剩下的白菜豆腐，那都凉的。
1: 饼行啊，
0: 不行，那凉的对你胃不好。那这样吧，我上锅给您溜软和着。
1: 那不还得生火吗？行了，娟儿，你别忙活，来来来，
3: 麻烦。
1: 放这儿就行，你给我找点开水一泡就行了。来来来，
3: 行吗，哥？
0: 行。
3: 开水有没有？
0: 啊，有。
3: 我给你弄咸鸭蛋，哥。
1: 还有咸鸭蛋啊？
3: 这不行啊，哥，这工作这么忙，还是一直对付呢，行吗？这哪有功夫正经吃啊？来，
1: 太对了，行了，不对付，可以，就这么吃行吗？
3: 行，这就不错了。嗯，好吃。嗯，嗯。
1: 啥事儿啊？没事儿。
3: 我既然来了，你就说，没啥事儿，你能专门跑机关找我去。什么事儿？能办办，办不了你别怪我。
1: 赶超，你家出点事儿，
3: 要不是机关找你的嘛，就想公事公办。说事儿。赶超呢？ 反正这事儿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儿，但是对这个公安局啊机关来说，可能就是个小芝麻那么大的事儿。
1: 是什么？你让我自己判断。

0: 老姚啊，我秉义。
1: 哎，秉义啊，
0: 有个事儿啊，我想拜托你。
1: 你的事儿我肯定得办啊，你直说吧。
0: 那我就先说声谢谢了。

0: 老板，
1: 大家喝一杯。
0: 好，来，老板，我敬你。
2: 来，老板，
0: 干杯。
2: 干了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喝起来喝点酒，喝来喝。
1: 来来来，于总，大哥，这事儿就麻烦你们了，把我身上，哎，那我就先谢谢了啊，干了。
2: 这事儿不大，还是交给我来办吧。
3: 那你图什么呀？
2: 我找到那个混蛋，让他带着钱，连本带息，亲自去吉春，当面向周炳坤的哥们道歉。
3: 你是想让楠楠看看他亲爹的本事，是吧？
4: 啊，那倒北京呢。那你图什么呀？啊，是让周炳坤在楠楠那儿夸你几句啊？
1: 我指望周炳坤别跟楠楠骂我就行了。
3: 啊，嗯，姚兄啊，不是这你太客气了，把项目交给你啊，嗯。
1: 我放心，你这为人踏实肯干，何乐而不为呢？踏实认真的人多了，可是你把项目交给我了，您可以大公无私，我不能装的不懂事儿。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项目如果顺利的话，纯利润至少1000万，这才多少啊？如果顺利的话，咱俩班对半。
3: 别别别，这不行，
1: 我分三次给，一。
3: 小九，不多说了，上车啊！好，那就先这么着。
5: 哎，
3: 慢点。
5: 慢点啊！嗯。只要有他的电话号码，不管他之前用过、现在不用的，我都有办法找到的。
1: 可不许犯法啊！
5: 不一定合规矩，但一定不犯法。
1: 找到他之后啊，亲自押他去老家吉春。去周炳坤家问问他，让楠楠到这儿来过一个暑假行不行？跟他事先声明啊，这不是交换，他要说不行就算了。我最近看报纸啊，
5: 我看到有试管婴儿，要不要试试？
1: 试管婴儿不需要精子啊。
6: 水哥，现在楠楠啊，是我唯一的骨血，我骆家4代单传。命，
7: 欠款是18900，这里是20000，点银行了。
8: 别，涂总，该多少就多少。
9: 利息总得有吧？
10: 对，利息，利息呀，垫吧。好，
8: 水总，你这里面不会有假钞吧？
11: 水总，你就是借我一个单子，我也不敢啦。
9: 谢谢水哥。
11: 哎，
9: 来走一个，走一个，
11: 谢谢啊，
9: 我干了啊。嗯。
12: 谢谢啊，德宝，
13: 哎，
12: 快再去要几个菜给主任带回去，看家老头们孩子还没吃呢。
13: 哎，别，
12: 千万别，
13: 快去！
12: 你快去！你这是干啥呀？
13: 哎呀，
12: 咱俩还客气啥呀？
13: 是燕儿，
12: 哎，这也没外人，你别老管我叫主任啊。嗯，其实我今天答应过来，我主要想当面跟你说说这腾房的事儿。哎，今天晚上这顿饭钱我来付，你别跟我争啊。
13: 我能报。
12: 我也能报呀！拿着，你咱家闺女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给孩子买点营养品。你不行，燕儿，呀，哼！哎呀，我跟你说，这几宿啊，我都没睡好觉，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一转眼咱俩都20年的老朋友了哈。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我要是能帮你办，你给我多少我都不嫌多。 可这要是办不了的话，我一分钱也不敢。

0: 友。
1: 啊，你也说了，这咱俩都认识小半辈子了，我啥人你不了解呀？我不是那死板的人。
0: 真办不了啊？
1: 让你啥意思呀？
0: 哦，这如果当初一调过来我就是主任，今天坐在这儿说话的就应该是我，不是你。花姐，你扪心自问一下，论资排辈儿，也的确应该是我，对吧？
1: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物。是，从前你好的时候，我巴结你，向着你。那是因为我打心里认可你对生活的那股冲劲儿跟韧劲儿。你说咱俩都在浴池并排坐那儿搓了那么多双脚，结果你搓上去了，坐了办公室了，我不甘心呀、啊！我心想那脚边的灰都一样多，凭什么你就能穿白领子，我就不能啊？你还管我叫姐呢？那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论资格了呢？后来你又下来了，又坐那儿跟我一块搓脚，我心想这下你肯定完了。可是你并没有，你还是以前那个憔悴的不服输。但请你也扪心自问，现在的你呢？县长多了去了，妇联凭什么调我当主任呀？我那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自己干上来的，这个道理从前的你可比现在的你清楚。下个月10号之前必须腾房。
0: 我要是不腾呢？
1: 强制执行。
2: 您没事吧？
3: 没事。
4: 干成了。
5: 我们厂啊，要是翻了身，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干呢？
2: 哎呀，那太好了！
5: 欢迎你啊！哎，
2: 多好。班长
5: 啊，
2: 我哥们儿，
5: 好，好，
2: 今天走，
5: 回头见啊！
2: 哎，好。
6: 谁呀、啊？朋友啊？啊，
2: 北方鞋厂的领导。
6: 行，挺厉害。
7: 我回来了。
8: 哎，回来了。哎呦，你这干啥呀？喝多了？干啥？喝这么多？
6: 哎呀，哎呀，
8: 干啥？哎呀，哎呀。哎，把鞋脱了。
7: 嗯。哎，水。
8: 哎，孙帅，去给你爸倒杯水。
7: 来来来，
8: 干啥喝这么多呀？不能悠着点喝呀？哎呦，你瞧瞧你，全是你喝的。是。哎，干嘛？
7: 两顿。
8: 还喝两顿？你不要命了？
7: 借酒浇愁嘛。
9: 爸，借酒浇愁，愁更愁。
7: 去
8: 写作业去。哎呀，鞋厂的事没谈成啊。
7: 我给你看样东西。
8: 这钱
7: 还有
8: 这么多啊？
7: 6000双鞋，嗯，每双1乘3.5毛。再加上咱家和贫困的那1000块钱利息，全都在这儿。哎呦，哎呦，
9: 没事吧？
7: 没事。
8: 你那样，
9: 妈，怎么这么多钱？
8: 你爸挣的呗。

0: 就一句话，朋友也分三六九等吗？
1: 啥？
0: 赶超的事儿是你帮的忙吧？找的你哥。
1: 我要不那啥的话，赶超得蹲大狱嘛。
0: 你要不那啥的话，我们全家都得睡大街。
1: 春燕，你
0: 嚷啥？有理不在声高。我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儿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 下月十号吧，我准时过去。
0: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我指定是不同意的。但现在楠楠大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得问他爸。我估计秉坤那是有啥事儿，不然这个点儿他早回家了。
2: 应该是饭馆有人喝多了吧，喝高了不走，不得陪着吗？饭馆都这样。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先走了。那楠楠的事儿你就替我问了吧。

0: 水哥来了，回来了。咋回来这么晚啊？等半天了。饭店关门，春燕过去了。水哥坐。谢谢你，也帮我谢谢斌子。要没你们，这回估计赶超他们家没法活了。别这么讲，应该的。
1: 春燕去找你干啥呀？我帮赶超，没帮他。那他有啥事儿呢？现在谁家过日子没个事儿，但事儿跟事儿不一样。你说你家要吃不上饭了，是吧？大家伙帮你，那应该的。但你家吃不上肉了，你说让大家伙帮你？
0: 有多余的帮你行，应该。你说这是没多余的，那不帮你，你也不应该挑理吧？这上网那儿叮了咣啷的一顿说，说要断交啥的。那他具体有什么困难？我看看。
1: 那不管他毛病了。你这是。
0: 李坤说想让楠楠暑假去深圳过。
1: 那就问孩子吧。那你这是同意了？反正现在他属于他自己的了。
2: 那就太好了，我也是受人之托。那这下我也算是可以交差了。谢谢啊，那我先走了。
1: 走吧，我送送你，胡同里也不好走。

0: 怎么能随便进女浴室呢？啊，你是个男的呀！
1: 好看，
0: 好看什么好看？你赶紧回家，写检讨书，不能少于800字，明天早上交给我，听见了吗？快走，跑两步。
2: 你说这脑子想什么呢？这是？
0: 对不起啊，秦总。
2: 其实啊，他进女浴室没所谓的。关键是按摩间里的事儿让他看见了，他出去满世界说去。那今天刚才分局派人过来突击检查，这幸亏龚副局长提前得知告诉我了，这才没出事。这次躲过去了，下次呢？
0: 这事儿怪我，从明天开始我把他别在裤腰带上，走哪儿带哪儿。
2: 龚斌啊，我是关键。龚副局长说你们家跟周炳义副市长家是世交。
0: 周副市长他不会掺和这些事儿的，他和龚威泽就不是一路人，
2: 更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这种官员啊我熟悉，你呢只要把我们约在一起坐一坐，别的不用管。啊对了，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我看中了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乔总可以随时搬进去。
0: 妈，周副市长的事儿我真的没把握。
2: 两码事两码事啊，房子已经租了，从公司走账。别说你是乔副总，那就是一般员工有困难，那那公司也得负责，有义务有责任帮着解决。
0: 谢谢秦总。
3: 我说你是你。

0: 傻呀还是彪啊？赶紧去跟周炳坤道歉去，赶紧去。
1: 哎呀妈，道什么歉啊？道歉要是管用的话，我早道歉了。别说道歉了，我给他跪下磕头都行。妈，您是不知道，周秉义打电话拉赶超一把是一回事儿，让堂堂一个副市长跟我们那个干洗浴的个体户搞到一块儿，不可能。我回来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最近可能要搬回家里住一阵儿，然后也赶紧找找房。我真没想到屈福莲能把事儿干得这么绝。
0: 那姓秦的不是说给你租房吗？
1: 有条件的，白给我租啊。
0: 那还有什么条件呢？
1: 他想通过我认识周秉义。我都见不上周秉义几回，我怎么给他介绍呀？
0: 哎呦喂，还想认识副市长。哎呦喂，燕儿，你们搬新家是不是得暖窝啊？你到时候把你的哥们儿姐们儿全都叫来，周炳坤一定得来，那个姓秦的也得来。
2: 狐假虎威。
1: 对，拉大旗做虎皮，这回我得让他们亲眼看看我和副市长的亲弟弟关系到底有多铁。至于事儿嘛，我不说办也不说不办，我让他们看着办。
2: 要不说你行呢，媳妇儿，咱们以前就太老实了。
1: 那可不嘛，以前就是太老实了。自打我把那个姓秦的介绍给龚维泽之后，哎，他俩走的是越来越近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似的。以为给我们租个房子就完事儿了，这回啊，我得让他把工作的事儿给你解决了。工作吧，第一得体面，第二也不能太累，毕竟你都这把岁数了，工资也不能太低。听见没有？我跟你说话呢。咋的了？头疼啊？哎呀妈，咋还哭了呢？
2: 真感动了呗？
1: 傻不傻？
3: 来，齐总。
4: 就是现在南方的经济这几年
0: 跳舞的，谢谢。
4: 哎，谢谢谢谢。
0: 一个国庆跳舞的，看跳舞。
4: 介绍，
0: 秦总，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赶超，于洪家老头。你好好谢谢人家，于洪今天加班呢。
5: 应该谢谢，
4: 感谢家属支持，感谢家属支持
0: 啊。
4: 你再看看人家怎么穿的。
0: 我来我来，音乐关小点声啊，我来了来了来了。嫂子。哥，哎，快请进！
6: 来了，老师，
0: 来了，
7: 老板，
0: 老板，哥的嫂子来了，
6: 谢谢，
0: 还带这么多礼物呢，谢谢嫂子。哎，行吗？
7: 不行，随你便。
0: 我嫂子可同意了啊。
2: 咋？
6: 哎，这关系啊，这关系行啊，那赶紧介绍一下吧。
0: 哎，介绍一下，快来，快来。秦总，坤总。
4: 哎。秦守德，
8: 哦，你好，周炳坤，
4: 哎，幸会幸会幸会，
0: 这是我嫂子郑娟，
4: 哎，嫂子好，
7: 哎，你好，
4: 多指教啊，
8: 哎，谢谢谢谢，
0: 哥，哎，你咋没名片啊？
8: 啊，我没整这玩意儿，
4: 没事，留我的就行。
0: 我哥这个人吧，老低调了，身兼数职，马上就是出版社的周处长了。
8: 哎，行了，徐儿，别听春燕的，
4: 低调看得出来。
5: 来来来来，
0: 快坐嫂子，哟，
4: 没人一张，没人一张，
0: 哎，音乐开大点声，跳舞。
4: 常联系，
0: 来跳舞
4: 啊，
0: 跳舞！
4: 哎，
0: 跳舞！
4: 来，常联系，家属来一张。
9: 秦老板，
4: 我请您跳支舞啊。
7: 我不会。
0: 叫你起来跳舞。
7: 我不会。哎呀，哎，我去厨房帮你忙活忙活啊。
0: 行行，
7: 你们玩你们玩。
0: 嫂子，那你辛苦了啊。
7: 不辛苦，
4: 辛苦嫂子，
0: 可贤惠了。
8: 这是个般配。
6: 谢谢啊。
0: 我说了，南方过来，咱俩跳个舞啊。
8: 我哪会？
6: 好不好啊？
0: 跳。
8: 我这哪会跳舞啊？
6: 来来来来来。
8: 扭啥呀？你这玩意儿，
0: 来这这，
8: 整天干啥呀？画圈吧，来，
0: 画圈
8: 吧，转圈来，
0: 来，
8: 整天
0: 来，
8: 哎，不是。

0: 哎，秦总，我来打个招呼。哎呀，各位吃的还行。
1: 哎呀，
2: 炳坤呐，我这儿不用你照顾，你该忙忙你的去。
0: 那行，那各位吃好。

0: 知道他哥是谁吗？
1: 谁呀？
0: 周炳坤，周炳义。
1: 啊，你想周炳义哪个周炳义啊？
0: 还有哪个周炳义呀？
1: 吉川市的常务副市长。
0: 嗯呐。
1: 行啊，你小子，
2: 来来
3: 来
0: 来来来来来，光总，
2: 干了啊！
0: 来来来，
3: 干了干了干了。
4: 媳妇儿啊，今天孔总派他助理到大门口接我，经过同意之后，让我当库管。哎呀，奖金哈，中层领导干部拿多少，我拿多少。哎呀，
5: 哎呀，这招还真挺灵的。嗯，
4: 对不起啊，
5: 咱们夫妻俩拴在一根绳上，帮你不就是帮我自己吗？
4: 不是说这事儿
5: 啊，
4: 有女的喜欢我，
5: 你俩上床了
4: 没有？我可倒是动心了。
5: 他哪让你动心了？
4: 性子吧，他从来不和我急，我说啥是啥。
5: 我知道我性格不好。
4: 媳妇儿，
5: 我性子急，我经常吼你。
4: 没有，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你刀子嘴豆腐心，这我都明白。
5: 你现在工作也有了，房租也解决了，回头给你妈拿800块钱，就说那个医药费单子已经报了。
4: 燕儿，你工作忙，以后家里的活儿我干，我都干了。
5: 主要是牛牛的学习。
4: 我知道，我知道。

0: 吃饭了吗？
1: 哎，我吃了，你吃呗。
0: 楠楠来信了，说他同意去深圳。
1: 啊，你咋的了？舍不得？
0: 那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1: 行了，就一个暑假嘛，这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是吧？咱都同意他过去了，咱就大气点呗。行了，孩子心在你这儿，要走早就走。心在你这儿。晚上吃的啥？
0: 馒头。
1: 都馒头啊？
0: 嗯。妈，您这大教授也真够幼稚的，我吃100就能考100了。
2: 我幼稚，我幼稚，我做的，这不看着喜庆吗？
0: 多好呀！哎，吃这个，吃荷包蛋。东西都带齐了，
3: 带了，
0: 铅笔、橡皮、准考证都带了。
3: 嗯，带了。
0: 慢点吃，
3: 我吃饱了。
0: 哎，还有啊，考试不到时间别交卷啊。还有那个作文，字一定要写的工整，印象分真的太重要了。
2: 老公，昨天晚上已经嘱咐过很多遍了啊，
0: 不差这一遍。
3: 我走了。
0: 慢点，
3: 上课再见，
0: 拜拜。
2: 好好考，
3: 嗯，
0: 加油加油。

换衣服啊，陪着去吧，不让他发现就成了。反正在家你也待不住，换衣服。

0: 叫陈阿姨，陈阿姨好。哎，老家啊，进去吧。啊，怎么样？这深圳的气候还适应吗？
1: 适应，适应，
0: 适应啊！又潮又热，你适应。看看这边厨房，
2: 楠楠回来了。
0: 哎，这个叫曾阿姨，
1: 曾阿姨好。
2: 你好，楠楠，你的房间我都整理干净了，上楼先洗个澡吧。
1: 谢谢。
0: 哎，饭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先开饭啊！来，我想先给我姑父打个电话。
0: 没问题，打，电话在那儿了啊。这家的东西你随便用，打。
2: 来，准备开吧，我洗手啊。楠楠，
0: 多吃点。
2: 嗯。
0: 嗯，谢谢。刚才你打电话是想问问月月的情况吗？
2: 我姑父说分数出来了，就月月的水平来说，发挥的还行，现在就等分数线了。
0: 他要考不上清华呢？那就一步到位。 直接送他上美国上学，我来办。
2: 先等等分数线吧，我对他有信心。嗯。

0: 生，
1: 考上了。啊！厉害！难怪告诉兰那一声，这小子每天给我一定烦死我。
2: 去，走了。

0: 哎，媳妇儿，出来吧。
1: 牛牛呢？
0: 出去玩去了。
1: 去哪儿玩了？
0: 没说呀。
1: 那你也没有问吗？
0: 这么大了，不好问了。
1: 这么大就知道玩。
0: 高考没考好，出去散散心，心情不好。
2: 我心情好呀，啊！人冯月一个女孩考上清华了，我家这块料呢，五门，考了150。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生下这么个东西。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应该生他，就应该一把把他掐死。
0: 你俩小点声吧，别回来听见。
2: 听见怎么了？听见了我也这么说，有用吗？副作用都没有一点啊。这玩意儿就是一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滚刀肉。
0: 你这咋的了燕儿？你在外面遇见事儿了？
2: 遇到了，可大个事儿了。奖金比上个月多2倍，秦总跟我说要开一个分店，让我。

0: 去负责。还有工兵那个神经病，也让他叔叔给领走了。
1: 哎，媳妇儿，就你刚才拿钱甩我这下，贼好看。
2: 我就看不过你那样，见钱眼开，你是不是有病啊？
1: 我就天生的气质。那个媳妇儿，你放心啊，别生气。一会儿孩子回来，我必须我骂他。以后你去哪玩，你必须跟你妈请示，是吧？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咋的？不能管你了，我还。
2: 你这么晚了，他上哪儿去了？他有没有钱啊？身上别给他饿着了。
1: 哦，你放心吧，刚才给他200块钱。
2: 200？为啥给这么多呀？
1: 孩子说看中一件皮夹克。
2: 大了也知道要好了，这家伙干啥啥不灵，花钱一门灵，整个一个猪窝，臭死了。曹德宝，
3: 姓名？
2: 曹远方。
3: 没事，别急。年龄？
2: 19岁。
3: 失踪几天了？
2: 我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孩子就不见了。
3: 要是48小时后还没回来，再说。
2: 不是啊，48小时的孩子。
1: 呀，别急。那个同志，你看这个是孩子留的。这高考没考好，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知道你们有规定，就是48小时以后才能算。这肯定孩子离家出走了。你说在外面有点啥事儿，你说咋整？我，
4: 哎呀，秦总，
2: 同志，求求你了！
4: 别着急，别着急。
2: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定要把他给我找着啊！如果找不着牛牛了，我也不想活了。
3: 这样啊，我先给你们登下记。
1: 哎，啊，哎，好。
2: 一定要帮忙，好吗，同志？一定得帮忙啊！
3: 留个电话，然后等我们电话。
2: 你们那个同乐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龚维泽是我的老邻居、老街坊，我们两家关系可好了，一定得帮忙啊，一定得找啊！
3: 我们尽力找。
1: 先你别着急。还挺烫的，媳妇儿啊，你看看啊。这39.8了，媳妇儿，要不你再吃点药啊？刚吃完呢，你不能连吃啊。媳妇儿。哎，喝点水，来，你别让我着急，来。
5: 哥，
1: 我去看看啊。来了。
5: 嗯。郑军要来，没让，怕添乱。爸爸来电话了。
1: 来了，说了不够立案标准。
5: 啥叫标准啊？
1: 你得有证据证明牛牛有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才行啊。19了，成年了，还是个男孩。
5: 那找找小龚叔叔。
1: 找了，小龚叔叔说，寻找失踪人口对于警察来说就是没有坐标、没有方向的工作，别说不够立案标准，就是够也没人愿意找，找到的可能性又特别小。
5: 他知道了吗？
1: 就是他去找的小龚叔叔嘛，回来就病了。去看看。燕儿啊，那坤儿来了。
5: 燕儿，这烧多少度了？
1: 39度多了。
5: 燕儿，咱不能这样啊。你啥事儿？你得放宽心，那事儿都不是你想的那样。咱就说那个小宁，当年走的时候多大？那跟牛牛那差不多大嘛，人家还是个姑娘，对吧？结果咋样？人家我那混的比咱这帮大老爷们儿都好，
1: 是
5: 吗？你就说这过年回来，随手给他哥就1000块钱，给他爸他妈也是。是啊，
2: 你是说？
5: 是， 就咱们吧，老把这孩子就当孩子。

0: 其实不是了，人家孩子都长大了。你说你这么大时候，你都工作都挺久了都。
1: 是，这说明啥呢？你批评孩子起作用了，这孩子想混出个样给我们看。那坤儿，我忘跟你说了，孩子走的时候问我要200块钱，
0: 是吧？
1: 啊，
0: 那才说呢，这就说明啥？说明咱这判断是正确的，人家孩子能出去闯去了。
1: 对，你看那小宁走了之后一年多才有信儿，这赶超急啥样？急完了都。
2: 我就不应该逼他，我自己都没考上大学，我非逼着孩子干什么呀？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深圳、广州、上海。
3: 嗯，对。
2: 他肯定去南方了。希望这回他别再让我失望了。他妈上学不行，但我工作一直还不错，是吧？
0: 是的呀，你工作最好，就咱们这些男男女女的，你工作是最好的。
1: 那是。
0: 行，挺好的，这能说说话挺好的。
1: 行，
0: 那弄点粥啥？行，
1: 我去弄做饭，一块吃点啊。
0: 嗯。

0: 小宁失踪了。
1: 咋回事？
0: 小宁老家写了一封信，哎，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1: 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2: 嗯，我记住了。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1: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9: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9: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9: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
10: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9: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9: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

0: 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 抬脚跟儿，

0: 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2: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3: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2: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
1: 该吃点儿，
0: 吃点儿，你跟他说说啊。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哥在家也是浪费，就想着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1: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嫁。 再说了，那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0: 妈，你这哪儿那么严重啊？
1: 你和你奶说了吗？奶尊重你的意见。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
0: 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

0: 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他再犯病了。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 你二人每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走那出门了？哎呀，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 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调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
1: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对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5: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6: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你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之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7: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7: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8: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的都不欠。

0: 常振民，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过个
1: 橘子。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2: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我也挺累的。
1: 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2: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1: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

0: 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1: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0: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1: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

0: 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0: 两份牛肉汤。
1: 哎，让开让开让开！
0: 怎么了？
1: 不是不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老六处对象了。
0: 哪儿了？
2: 好看吗？
3: 好看。
2: 能看饱吗？
3: 看不饱。
2: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3: 啊，好。
1: 别看别看，让他看见你了。
0: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至于这么惊讶吗？
1: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0: 姨爸在哪儿？全身是谁？
1: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
2: 老六都谈恋爱了，
1: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
0: 至于啊？
4: 我都不敢去你家。
2: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啊？我都去过你家了。
4: 哎，是啊，我害怕。
2: 怕什么？
4: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2: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0: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哎
1: 呦，他好，你找他去啊。你什么意思呀？你
0: 不是
1: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0: 不是老问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
4: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1: 你怕她做什么？
4: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他的。
2: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他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1: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0: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1: 像个电影明星。
0: 跟我比倒差点。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1: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0: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4: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2: 不好，
4: 为什么呀？
2: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4: 那啥意思呀？
2: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4: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2: 不是，
0: 打情骂俏的。
5: 老板，来两碗汤。
2: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
2: 不得了，铁树开花了。
0: 那正好，您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1: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跟假小子似的。哼。
5: 就是点烧饼。
6: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1: 那差点。
7: 你呀，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1: 那我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0: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
1: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0: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2: 饱了，
0: 饱了。
2: 嗯，
0: 你走吧。
2: 好。
7: 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1: 老方，
8: 你认识啊？
1: 你谁呀？
8: 你谁呀？回头聊，这谁呀？
9: 一个熟人。
8: 那这得多熟啊，那都很能好了八万。

0: 前妻。这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呢？
1: 为什么呀？
0: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1: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我已经知道了。
0: 你知道我离过婚？
1: 听说过。
0: 然后呢？
1: 有什么然后？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0: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特别可怜。
1: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0: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你是蕙质兰心。
1: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0: 我只说实话。
1: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0: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2: 小何，你逛街呢？
3: 哎，老方，你也在？
2: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0: 哎，这……
3: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0: 小欢，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3: 你怕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0: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3: 那不就行了？
0: 行。
3: 孟涛。
0: 啊。
3: 我问你个问题。
0: 喂，
3: 你还爱他吗？
0: 爱谁啊？
3: 你前妻。
0: 啊？佳欢。

0: 教官，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没有误会，
1: 是我说错话了？你没有错。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0: 教官，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1: 我说了，你没错。
0: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1: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0: 并不是。
2: 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冠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你先把门打开。
2: 我不爱他。 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1: 所以呢？
2: 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1: 我这是死路。
2: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嗯。

0: 小花，我喜欢上你了。
1: 我再考虑考虑。

0: 没事儿喂鸡去。
1: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0: 别由着个嘴乱说。
1: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2: 什么事儿？
1: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0: 天哪！
1: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2: 哪个像高仓健？
1: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2: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0: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3: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0: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3: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不是你妈，我刘美欣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4: 嗯，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3: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
4: 嗯，
3: 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0: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5: 就是。
0: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3: 哼，哎，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那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0: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3: 嗯，跟妈妈说句知心话。
0: 嗯。
3: 处朋友了没有？
0: 没有，
3: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0: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3: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0: 就一普通朋友。
3: 哎，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0: 我师父王怀敏家的。
3: 你师父王怀敏？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0: 他家怎么了？
3: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0: 那我又不跟他过，
3: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0: 嗯，知道知道。
6: 明天就走了？
7: 嗯，明天的飞机。
6: 什么时候回？
7: 这个不好说啊。
6: 这以后啊，吃洋饭穿洋装了。
8: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6: 嗯，祝你一路顺风。
7: 谢谢。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啊，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6: 我挺好的。
8: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9: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8: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
7: 最好最好的朋友。
6: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7: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6: 你也是。

0: 魏国妈安葬在老家了，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这个还不确定。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呀，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
1: 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办不般配。啊，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啊，
0: 那不行吧？
2: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1: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忙忙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0: 想清楚了，离婚，有孩子吗？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说人是个老石头。
3: 老石头，那为什么还离呀？哎，
0: 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1: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0: 这女方啊，另找了。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老四啊。
0: 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单位要用的。哦，
3: 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0: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他那儿啊？
3: 急吗？
0: 挺急的。
3: 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送过来。
0: 那你要跟他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3: 我说的清楚啊，你凭什么？看你说的，怎么会凭什么？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0: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司机，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3: 多大年龄？
0: 比家欢大个5、6岁吧。
3: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0: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
4: 我就怕他，
5: 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赶紧制止！
4: 喂，找谁啊？哦，何佳丽，何佳丽，电话！
5: 哎，来了！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
4: 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嗯，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5: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
4: 嗯，
5: 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架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
6: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7: 对，阿奶说的对。哎，老四回来啦！
6: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
5: 哎，大姐，哎，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6: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儿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
5: 你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哪个街道？
6: 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
5: 哪个街道？现
6: 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
5: 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6: 你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要不我先走？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啊。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多管闲事儿吧。
0: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1: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就是我找了一对象。 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0: 对呀，
1: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 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2: 怎么可能？
3: 奶，您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1: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3: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1: 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你稍安勿躁啊，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3: 当然可靠。我捡了个宝，
0: 你还捡了个宝啊？
1: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0: 行，周末领回来。 吃饭，哎呀，
3: 对对对，好了好了，
0: 你们一起来，
3: 带过来啊，
1: 听见没有？

0: 高仓健倒是不像，三浦永和好像有点像。吃瓜子，哎呀，那。
1: 谢谢妹妹。
0: 小芳，
1: 哎，
0: 你跟我们家老四。
2: 进展挺快啊！
0: 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我是日久生情。哎呦！
3: 小芳，介绍一下自己。
4: 妈，我不都知道了？
0: 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5: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0: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2: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比老四大6岁，大4岁吧？
4: 6岁。
2: 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
2: 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0: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2: 这审犯人呢？麻烦，阿姨们，我就实话实说，我们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
6: 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吧。好，我哪有那么差？哎，干嘛呀你？急什么？哎，宋太太，哎，这么急？哎，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1: 欧阳，
7: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来这个门。
7: 你们认识啊？
6: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7: 啊！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8: 你胡说什么呢？
6: 哎，小焕，
9: 别什么情况啊，小焕，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8: 这理儿不是我，
9: 别提了。哎，你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五屁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妈，来，进来，去看住你四姐。
2: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出去！跟谁说话呢？二姐，嗯，还不开心呢？哎，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1: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0: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1: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0: 也对哈，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呢？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1: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
2: 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非来。这好半路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5: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7: 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8: 你想干嘛？
7: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哎，
8: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9: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是真的吗？是什么？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8: 这是什么？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9: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8: 来，不信你试试。
9: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8: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9: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 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8: 讲什么呢？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9: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读清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爸爸，老师，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好了好了，哎，怎么这么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
2: 去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俩就别闹了。相爱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念之间，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 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
6: 我叫大伟，
7: 大伟，搞什么事啊？
5: 入学年龄给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哇，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
0: 谢谢。
5: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1: 啊，备好了。
3: 啊，打牌。
1: 准备了。
3: 喝茶。
5: 但是开心吧。开心。
4: 阿
5: 伯也听到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6: 搞大事了。
3: 92岁。
5: 92岁了。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0: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
5: 大家都是好朋友。
0: 好闺蜜
7: 的，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5: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7: 他让你走了。
5: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8: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百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5: 能行吗？
3: 好，你今天我的位哦。
4: 没那个，我带我走。那我不肯哟。
6: 种地得蹲，得跌岗不来，要蹲，要跌，要搞劳力。
3: 哦，搞搞劳力个。啊，什么？
5: 五世同堂。
3: 五世同堂。
6: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5: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3: 有那毛的呀？你们上路买呀？
5: 谁给买的？
3: 两万块的马路哎，
5: 那
6: 个机器盖。
5: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3: 对对对，
5: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8: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

0: 糖，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1: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2: 妈的，谢谢不，一会儿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1: 我先不会啦。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3: 猪的胸烤肉。
4: 干猪肉。
2: 猪肉。
3: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0: 不错搭配哈。
3: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0: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3: 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0: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5: 慢走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8: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9: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0: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1: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2: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3: 妖怪，我来收拾你。
14: 主人接电话了。
13: 是谁在打电话？
1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6: 电工，
17: 你要给啊？
16: 哎呀呀呀呀呀！王婆
15: 婆急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8: 哇，好想摸一下。
1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的年度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现场实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选手山姆巴恩斯依旧是稳定发挥，交出了单轮负五的65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10，以两杆的优势排在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新西兰球员莱恩·福克斯和韩国选手金石元共同是以负8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其中福克斯是打出了9秒一 bogey 的单轮负8的成绩，而金石元是交出了单轮负3的67杆。那再往后是美国选手戴恩·吉拉德以及澳大利亚选手卢卡斯·赫伯特，他们都是一杆直差负7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4位。而卢德维德·阿伯格、布莱森·德尚伯和杰克逊·苏博尔啊，总成绩都是负5，排在并列的第6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4轮的比赛啊，所有的球员都已经是陆续的出发了。目前的领先榜上，巴恩斯依旧还是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上巴恩斯在进入第3轮的时候呢，当时还是落后36洞领先的卢卡斯·赫伯特有3杆之多。但是他在第3轮移动日在皇家伯克戴尔打出了非常稳健的65杆，那这位世界排名第18位的选手啊，开局非常的迅猛，在前9就打出了31杆，开局进入状态也比较快啊，在第2和第4洞都陆续抓下了小鸟，在7号洞一记精妙的开球在这个3个洞啊为他再添一鸟，紧接着在8号洞再下一城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稍微有点可惜的是在第9洞啊，一次开球失误导致他吞下了当天唯一的一个 bogey， 随后他在后9洞的每一个5杆洞都有小鸟进账，那他也是有希望成为连续第4位，也是近6年来啊第5位捧起葡萄酒壶奖杯的美国球员。这是巴恩斯第4轮在3号洞，这是第2杆龚柏岭掉进柏林右侧的沙坑之后啊，一记精彩的救球救到了旗杆附近啊，这栋保帕应该没什么问题。这边莱恩·福克斯的保帕推也是顺利的推进，现在依旧是排在第2的位置。那巴恩斯此前在大满贯赛上也是多次与冠军失之交臂啊，最近的一次是在上个月的美国公开赛，当时他在新纳科克山高尔夫俱乐部啊，一杆直差败给了同胞温德姆·克拉克。这位29岁的球员原本并不确定自己能否来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因为他自己的第2个孩子在7月初的时候降生，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前往英国。这边金石元目前是跌落到了并列的第3位，跟他同处这个位置的还有在本轮较早出发的美国球员卡梅隆杨。好，来到帕3的4号洞看巴恩斯打了一个右曲，今天的旗杆位插得很正中。好，来看汤米在7号洞左领外的一切啊，精准送到了东杯附近，非常的漂亮。如果说本土作战的汤米·福特伍德呢这周能够夺冠的话呢，无疑将是一段童话般的传奇。35岁的汤米呢，小时候也是常常溜进南港尼克斯球场，那如果他能够最终加冕年度高尔夫的冠军，那对他来讲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他也是现场的球员当中唯一一位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冠军头衔却是公认实力最强的一位球员。好，这边卡梅隆杨这支 birdie 让他的成绩也是来到了负9，升到了并列第2的位置。这边福克斯第2杆也是顺利打到了旗杆附近，同样保帕没有什么问题。好，来看巴恩斯4号洞的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吞下一个 bogey， 但好在依旧还是处在领先位置。
来看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夫勒在帕三的12洞，目前是负7的成绩，打破了前端，稍后会有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下坡推。他在移动日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呢，前九洞是在五号洞推进了一个近距离的小鸟，而后九呢又在16洞错过了一个宝塔推，最后是拿到了一个伊文帕的成绩，总成绩在三轮过后当时是负四，排在并列的第11位。好，五号洞国岭外看金石园。小车上来之后啊，一个明显的刹车停在了旗杆边，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再来到后九的15洞看卡梅隆羊，推 birdie。这个线抓的稍微大了一点。12洞，再来看斯科蒂·舍夫勒，下坡推得很小心，好的，顺利的进洞。在去年的英国公开赛，斯科蒂当时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上一届的赛事，在皇家波特拉什球场呢，是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四轮全部打出了六字头，分别是68杆、64杆、67杆、68杆，总成绩是-17，当时是以4杆的优势啊，非常强势的夺冠，也是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头衔。小麦，本周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呢。从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在前两轮当时领先之后，从第三轮的这个状态开始出现了下滑，一直到了这个星期啊，也没有任何的缓解。他们现在是在并列第四的位置，这也是本土的球员当中啊，目前名次最高的一位，在8洞下来已经抓到了3只小鸟。好，五号洞金石园，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没有错过，也是今天抓到的第一只小鸟，成绩来到-9，现在是3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还落后1杆。这边莱恩福克斯开球偏到了左边，但是这杆上来之后短了很多。好，再来看领先的巴恩斯，之前一杆是打穿了国岭，从国岭后方的回推，差一点。今天现场的风也是比较大啊。好，来看斯科蒂·舍夫勒，去年的比赛还是让人记忆犹新，这一杆是直接从长草的一端打到了前头的长草，没有能够救出去。相比去年的赛事啊，卫冕冠军这周的状态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是，没有展现出那么强大的统治力。他在上届的赛事，在决赛的一开始就呈现了梦幻般的开局啊，迅速拉开了差距，在第一洞就抓下了小鸟。那比赛只进行了1/4啊，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他的优势当时是已经扩大到了7杆啊，几乎提前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小麦这边先到了国岭之外，在这片硬地之上。好，汤米来到转场前的最后一洞，第九洞。这杆也是没有停住，冲到了国岭的后方。那本周比赛的球场，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啊，这个球场的地理位置是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莫西塞德郡的绍斯波特镇。那球场的全长是7223码，标准杆70杆，1889年就开业了。现在这个地址呢，是从1897年开始啊，当时是迁移过来。那同时，球场在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皇家的称号，
整个球场的风格是典

0: 型的林克斯球场，球道穿梭在高耸的沙丘之间，而且场地呢极度干燥、坚硬且快速，尤其是果岭上啊，对于球员们的推杆啊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卡梅隆扬这边地道稍微小了一些啊，线还是不错。好，舍弗勒来到第13洞，这是他的第4打了。之前第2杆啊，从长草打到前头的长草，第3杆也是受到了这个长草的困扰，没能够打上果岭。第6洞金石园，好球，非常漂亮的一个上坡推进洞。这样的话，背靠背的小鸟之后，他的成绩来到了-10。现在是高居领先棒的榜首位置。好，9号洞汤米的远距离的保帕推，这个想推进恐怕是有点困难啊，力道不够，很可惜，这是前9唯一的一点点小遗憾。好，小麦18洞，他这个击球的位置本身就很困难。第4打了，这杆还不错。之前的第3杆啊，几乎就没有把沙子挖的这个量足够大，能够把这个球拖出来。巴恩斯第6洞的第3打，那比赛的这周啊，当天也是今年的2026年足球世界杯的这个决赛日，但是英格兰队因为已经是提前结束了季军的争夺啊，所以现场的观众恐怕对于冠军的归属的这个兴趣啊，远不如在家门口欣赏一场高尔夫的大满贯来的重要。第7洞的金石园长推，力道没推够。17洞这边卡梅隆扬，相对来讲17洞也是本轮下来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好球，第3打送到旗杆边，基本上接下来就是一个死鸟了。这边6号洞莱恩福克斯，这是一个右狗腿的四杆洞啊，通常情况下都是顶峰，对于开球的要求很高。再回到7号洞看金石园的保帕推，7号洞也是为了迎接今年的赛事啊，很多球洞都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个7号洞的果岭整体是被抬高了，周围全是很深的沙坑，而且上了果岭之后，一旦你推过来，或者说你攻果岭的一杆停不住的话，球是很容易就滚到下面去了。这边17洞卡梅隆扬顺利拿到了 birdie， 暂时来到了并列领先。汤米第3打，稍微大了一点点。好，回到7号洞看莱恩福克斯。从电视转播的这个视角看，这个坡度已经很大了，可以想象球员们在现场推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下坡，而且果岭速度如此之快的一个球场，推的时候心里应该多少是会犯错啊。汤米10洞下来，目前是-6的成绩。安斯第7洞推 birdie， 还是差了一点，这个球转早了，线没抓够。18洞南非球员贾维斯，好的，一只小鸟结束了全部4天的比赛，今天也是打出了4天以来单轮最好的一轮球。4轮下来主要是被第一轮的这个七字头拖累啊，但是整体成绩还不错。
1: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样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好，我们继续回到第154届英国公开赛决赛轮的比赛现场。比赛今年是在皇家波格戴尔进行，这也是这个球场第11次承办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他第一次承办这项赛事是1954年，那他承办比赛的次数也是仅次于高尔夫的圣地圣文德鲁斯老球场。来看14洞，史蒂迪斯科蒂舍夫勒，去年英国公开赛的冠军，也是他继2025年的 PGA 锦标赛之后拿到的第二个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这个赛季舍夫勒的这个竞技状态应该说起伏非常的明显，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两轮过后，他就很意外的被淘汰出局，也是终结了自己长达四年的连续78场赛事晋级的记录。他的这个记录在历史上仅次于老虎伍兹在1998年到2005年创下的连续142场历史记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老虎伍兹这个第一跟第二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也可以想见是在老虎那个年代他的统治力有多么强大，而对于其他球员来说面对老虎的时候是多么绝望的一种心态。好，来看卡梅隆杨18洞也是第四打了，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这样的话收官洞的一个 bogey 会让整轮比赛变得略微有些不完美，而且也会让自己跌出领先榜首的位置。第八洞这边巴恩斯开球是陷进了长草当中，好，十八洞，这样卡梅隆杨结束了全部四轮的比赛，最后的这个收官bogey让自己的征程变得有些不完美。今天全天是抓到了七只小鸟，只是在最后一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 bogey， 目前是负9的成绩跌到了并列的第二位。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身后的球员面对如此艰难的球场，这个也不能保证啊成绩就一定会比他好，所以到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还需要在教完积分法之后啊短暂的休息一下，还得去练习场候着。八号洞巴恩斯推 birdie， 可惜了啊，差了一点点，小球磕了一下洞杯边缘。好，同样八号洞来看莱恩福克斯，九号洞这边瑞典球员阿伯格，有了，好球，力道刚刚好，今天也是掉的比较明显，才抓到了当天唯一的第一个小鸟，但之前已经有两个 bogey 进账了。九号洞这边金石元，差一点，这边汤米来到12洞，一个超远距离的长推杆，线路走得非常不错，但是这个距离啊力道还是小的。这边卢卡斯赫伯特10号洞攻果岭的一杆，来自澳大利亚的球员，在比赛的第二轮是交出了全场最为惊艳的低于标准杆八杆的62杆，当时一下子就来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手握两杆优势，而且呢单轮负八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记录。当然同样交出这个成绩的不止他一个人啊，另外当时

0: 比赛的结束之后呢，巴恩斯也是在第二轮开启了疯狂的抢分模式啊，同样也是打出了一个负八，并且卢卡斯·赫伯特当时是9秒1 bogey，而巴恩斯是一个8秒0 bogey。福克斯这边九号洞，好，巴恩斯九号洞，果岭上先来推，还是差了一点，这边是左线抓大了。一个差结束比赛，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前九洞，三连的 bogey 非常的伤士气。这边福克斯第四杆打上来之后，也是一个 bogey。理论上看的话，领先榜右下这个并列第六之前的球员啊，都有可能在最后获得冠军。金世元这杆也是短了一点，好，16洞，斯科蒂·舍夫勒，好球，又是一只 birdie 推进。今天已经抓到了5只小鸟，但是也有2个 bogey 进账。再回到10号洞，金世元这边，哎呦！这杆啊，差一点点，撞了一下旗杆，应该说是擦了一下旗杆。如果这个旗杆拔掉的话，那个球没准就进去了。福克斯10号洞攻果岭，打一点小的左曲，好的，停在旗杆左侧。接着是福克斯10号洞果岭上的这一推，走一点点小的左线，现在是3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还落后2杆。11洞，卢卡斯·赫伯特的第三打。这杆打得太短了，旗杆插在这个狭长果岭的后沿。好，舍夫勒17洞的第三打，571码的5杆洞，这杆准确的放在了旗杆附近。再回到金石园这边，11洞已经是推 bogey 了。这样的话，掉下来并列第一，卡梅隆杨再次回到了榜首位置。这边巴恩斯11洞攻果岭的一杆，好球。17洞，斯科蒂·舍夫勒。好的，17洞，在这个相对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推进小鸟之后，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八，也是升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还差2杆，为他背的小鸟。那今年赛事的总奖金也是再次升级啊，达到了1775万美元，而冠军呢，可以独得320万美元的总奖金。随着比赛进入到了后半程啊，2杆杆差之内的球员还是都有可能去，争夺冠军。11洞这边巴恩斯，目前成绩已经跌到了负八了。这边福克斯的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好，12洞金石岩宝帕没有推进，要吞下 bogey。随着后半程出发的球员啊，纷纷的吊杆，卡梅隆杨现在又来到了单独领先。 原本球场的难度设计啊，在前后脚就是后脚要稍微难一点。哎呦，好球！既然劳瑞等到了小球，自主的在这个重力的加持下掉进洞杯的一刻，非常精彩的一头老鹰。今天主要是 bogey 多了一点，因为空下五个 bogey， 当然目前还是正一的成绩，两鸟一鹰。霍格斯十二洞的沙坑球，好球，这杆救得漂亮。本身今年球场的为了比赛做出的改动，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后九，前九就是一个五号洞和七号洞是有调整。五号洞是国岭区域啊，重新设计，增加了很多的沙坑。七号洞之前介绍过，国岭整体是被抬高，而后九这边的十五洞是一个全新的洞啊，它是在原来的十五、十六之间加进了一个全新的三杆洞，而十四洞就是原来的十五洞，从这个原先的三杆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长的啊，从原先的这个四杆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非常长的五杆洞，超过了六百米。而这个十八洞呢，也是把发球台后移，让它的难度有所增加，给最后的收官阶段增加一点点的不确定性。方米十五洞这边偏左了一点，十八洞这边斯科蒂舍夫勒一个帕没推进，也是以一个 bogey 收尾。然后斯科蒂舍夫勒也是结束了比赛，刚刚还是并列第二，现在掉到了并列第四。移动日的七十杆是拖了后腿了。十三洞金石原，走一个右至左的线，稍微大了一点。好，莱恩福克斯十三洞公国领了一杆，离起杆114码，顺风，好球，球停得非常的稳。巴恩斯十三洞是第三打了，好，接的是之后的宝帕推。这一次帕很漂亮，长距离的旧帕。再看福克斯这边的小鸟推，感觉这个线大了一点点。哦，还好，这个 birdie 来得很及时，用自己的名次又回到了并列第二。今天的第二个小鸟也顶了之前通过的两个 bogey， 目前前后九各是一鸟一 bogey。金石原第三打，还不错。之后的小鸟推，一个上坡走右线，这个线明显是大了，而且力道也没推够。好，卢卡斯赫伯特超远距离长推杆，方向很好，但是力道有所欠缺。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 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的决赛轮比赛现场。现在整场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方米这边在17洞把球推到了邓贝克，目前表现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这边17洞尼尔加德老鹰推有了，漂亮。之前是蹲下过一个 double， 这颗老鹰很好的做出了弥补。这边金诗源来到了15洞，好，莱恩福克斯好在这边的长草处在一个压平的状态，不会太影响踢球。李森刚送到洞杯附近，好球，基本上这是一个死鸟了。来自新西兰的球员，上一次有新西兰球员拿到这个大满贯赛的胜利啊，应该说是英国公开赛的胜利啊，那得追溯到60几年前了。1963年的时候，当时是鲍勃·查尔斯成为了第一位赢下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金诗源15洞推 birdie， 差了一点点。好，这边莱恩福克斯好球推进，成绩来到负9，现在是并列领先的位置。今天的第3只鸟，福克斯此前已经是赢下过4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但是上一冠呢还是3年前，2023年9月，当时赢下了劳力士系列赛的 BMW PGA 锦标赛。15洞这边劳恩斯，还不错。现在最有可能夺冠的球员，除了已经完成比赛的卡梅隆杨，那就是莱恩福克斯，巴恩斯还没有完赛，卢卡斯赫伯特没有完赛，其他球员应该对这个啊，包括金石原。但是从这个状态来看的话，金石原现在走一个下行的趋势。巴恩斯今天状态也一般，福克斯还可以啊，基本上转场之后这个状态逐渐的回来了。福克斯这边已经是第3打了，还行，第3杆送到距离旗杆不算远的一个地方啊，但吞下 bogey 的话，还要保证 bogey 能推进。巴恩斯这边 drop birdie， 又差了一点点。今天的通杆始终是差之毫厘。好，汤米最后一洞，今天他在前9洞进入状态是比较快的，出门第1洞就抓到了小鸟，然后在第5洞和第8洞都有

想打进账，不是很可惜，在九号洞错过了一把大推天下 bogey。然后九号、十号、十一洞是一个三连的 bogey， 这边十六洞金石园又差了一点，在收官阶段开始陆续的掉杆，这不是一个啊，对于想要争冠来说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汤米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啊，在第十七和十八洞都抓到了小鸟。这块背着 Brady 让自己的成绩重新回到了负二的68杆，总成绩是负七。现在还在并列第四的一个小集团当中，也是成绩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

他们的职业履历最为遗憾的是，就是至今没有收获过任何的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他的成绩啊一直是很稳定，任何赛事对于冠军的这个夺冠热门人选的时候，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够忽略他。五四十六洞精准的一杆，好，看看这次小鸟能不能抓下。好球，这只 birdie 又让自己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这个时候卡梅隆杨应该从休息区起身前往练习场了。现在打延长赛的这个概率变得很大。十六洞这边巴恩斯现在是排在单独第三的位置。还剩最后两洞。卢卡斯·赫伯特十七洞的爆发推。这个容易拿分的球洞没有能够拿到分数，还丢了一杆。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了。这样的话，最终的冠军归属只能是从卡梅隆·杨、莱恩·福克斯以及巴恩斯这三人之间产生。啊，不过这推也是很可惜啊，差一点点。好，这是苏泊尔，美国球员，一个帕收尾。他在比赛的第一轮过后，当时是取得了单独领先，但是在决赛轮显然是，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参加比赛啊，显然是对于英国这个林克斯风格是还是欠缺经验。决赛轮打出了最糟糕的一轮球，高于标准杆四杆的74杆。金世元。之后的小鸟推，如果推不进，跟冠军也没什么关系了。嗯，也是在这个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没有抓到小鸟。第一个帕收尾，还剩最后一洞。今天单人是目前为止是正一，在前后九感觉就是判若两人。这边莱恩福克斯来到了十七洞，五杆洞的第三杆，嗯，好球，稍微短了这么一点点，如果能够越到这个坡上面之后的推杆会变得很轻松。就是要把比赛的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巴恩斯这个球的位置正好卡在长草的外侧一点点，啊，还可以，嗯，停住了。但是这个位置啊，推杆的力量要控制，稍微大一点就会滚动到果岭的下一层去。巴恩斯先来推，肯定是收着力来的。嗯，果然力道小了。

0: 来看福克斯这边，也是差了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在比赛的最后一动，还剩下最后一动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出现多种情况啊。现在是卡梅隆·杨跟福克斯都是负九，巴恩斯是负八。如果最后一动福克斯抓鸟，那没什么说的啊，结束比赛，完成逆转。那如果福克斯没推进，而巴恩斯推进的话，那会是一个三人的加动；而如果两人都没推进的话，那是一个两人的加动。无论如何，卡梅隆杨现在的这个心情不知道如何形容啊。也是18洞的亚尔干，第二打顺利送上了果岭，但是即便推进的话，也只是一个负八的成绩。这推还是短了一点，而且这个距离极有可能还会掉杆。好，杰拉德，这次救的不错。军学员的保帕推，这一推关系是并列第四还是并列第七的名次？应该是并列第六，推不进的话。一个 bogey，略显遗憾的结束了比赛。他掉一杆名次，相当于帮助贾维斯跟卢卡斯·赫伯特的名次从并列第七升到了并列第六。这边杰拉德的保帕推也是差了一点点。那么，此时球场上还剩最后一组领先组的莱昂福克斯跟詹姆巴恩斯还没有结束比赛，他们跟之前已经打完的卡梅隆杨之间还存在着变数。这边福克斯先来攻，好球！这个距离啊，留下了绝杀的机会，这杆中国岭太重要了。上一次新西兰球员赢下英国公开赛之前介绍过，是在1963年，当时是在皇家莱斯马圣安尼球场。巴恩斯这边，也有机会。看看比赛最后是直接结束呢，还是延长赛？延长赛呢，又存在着两人或者三人的可能啊。这边，卡梅隆杨应该是已经从这个推杆果岭上回来了，开始重新练击球。对于他来讲的话，这个比赛结束得很早，也是一种煎熬。好的，这边巴恩斯小鸟的推进，那么宣告了至少不可能存在一个三人圆盘了。当然，单独第三位也是一个不错的名次。好的，没问题。单独第三结束比赛。好，全场的目光最终都聚焦到了莱恩福克斯的身上，只要能够推进，比赛便将终结。好球，顺利的拿到了绝杀的小鸟，莱恩福克斯成为了继1963年的鲍勃查尔斯之后第二位赢得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那么这场胜利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的第五冠，也是自2023年9月赢下 BMW PG 锦标赛之后，再次拿下胜利，终结了将近3年的冠军荒。而上一次在 BMWP 锦标赛上夺冠，也是凭借着最后一动抓鸟来绝杀比赛。莱恩福克斯在第三轮打出了追平大满贯纪录的62杆之后啊， 一举跃升到了中段的行列，也是实现了生涯的一个大的目标，个人的第一个大满贯赛冠军。今天出发的时候还落后两杆，而在十一洞过后，当时还只是一个负七的成绩，让他一度难以进入状态。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4: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中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5: 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中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5: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5: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6: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
5: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由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4: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5: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4: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必须得挑战一下。
5: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3: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4: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3: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5: 怎么样？
4: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3: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4: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5: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 我们经常也跟

0: 水局监测的人员对送到水库进行水局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送到水库这个月的水局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妖怪，我来收拾你！
1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1: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2: 电工，
13: 你要给啊？
12: 哎呀呀呀呀呀！
11: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4: 哇，好想摸一下。
11: 文明官长，请勿打扰展品。
1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6: 从今往后啊，你的行为你自己做主，行吗？如果你有天你还能想起来还有一个叫陈新成的一个老头，哎，你就跟我指引一声，想不起来你就当我是一个屁，烦你吧，别说话。
17: 你是遇上什么事了吗？
18: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天之娇女，
19: 谁都不是天之娇女。我原来觉得我就应该做个警察，做个好警察。

是吧？

0: 你是不是警服穿腻了？没穿腻啊，师傅，我今天表现还可以吧？
1: 你为什么话啊？还插上你要的什么大的？
0: 你今天穿上警服，在大马路上跟老百姓推推搡搡的，都上同城热搜，你知道吗？啊，你能那样李大雷？
1: 是不是这点事儿我能处理好？
0: 你放什么屁呀你啊！你怎么处理好你啊？到底怎么回事？
1: 就这点私事儿，
0: 你穿这警服就是狗屎！
2: 师傅，咱说话不能这么绝对吧？哎呦，你长能耐了啊！行，那你教教我啊，怎么说？
0: 咱说话得讲道理啊。行，讲道理是吧？好，那我就跟你讲道理啊。愚公，我是你师傅，对不对啊？愚私，师徒如父子，我就是你爸。愚公愚私，你都没有理由瞒着我，对不对啊？你不是要讲道理吗？
3: 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啊，你妈没有教过你吗？你爸没有教过你吗？
4: 还给我讲道理，你说话呀！
3: 行，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还真就什么都不说了。
4: 你混蛋！
3: 对，我混蛋，我爸也混蛋。
4: 行，行，李大为，你这个徒弟我带不了了，你爱叫谁叫谁去。
5: 你给我滚下来！那个人是谁？到底怎么回事？跟所里没关系。你没穿警服跟所里没关系，你穿着警服又在执勤期间，能跟所里没关系吗？你不看看网上的评论，人都说些啥了？说。
4: 那个人是谁？怎么回事？我把你，
6: 所长，
4: 把你，
6: 这什么情况啊？这分局来电话问网上的舆情是怎么回事呢？
4: 听听，听听，啊！你当时以前啊，你怎么招摇？你招摇，你到底为了什么回？怎么回事吧？
6: 我说了跟所里没关系，
4: 还说。 我都被你这个犟驴，我要气死了吧！分局都过问了，你还瞒得住吗？李大为，你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公安局，这是派出所，还有什么审不出来的？
6: 没有抱侥幸心理，再说我也没犯法呀。
4: 你没犯法，你违纪了，你还想不想穿这身警服了？
5: 所长，真是私事儿。违纪分六种：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你想选哪种？
4: 去去去去去，自己找个角落反省去。别在我这杵着了，滚！

0: 应该有什么情况。
1: 那肯定是有什么情况了。现在还演上英雄人物了，宁死不屈，死不开口。
0: 那分局那边怎么交代？
1: 先缓缓，就说警员是因为私事，所里面也在调查了解，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警员也自己做出了深刻的检查。
0: 好，
1: 哎，等等，让他写上3000字的检查，在那备着。

0: 红烧排骨，不吃，还有大包子，还热着呢，趁热赶紧吃了呗。
1: 你说了不吃，
0: 这是和谁赌气呢？

0: 小盖，我上高中的时候，从家里往学校带饭，每星期都从家里往学校扛煎饼。天热的时候，没等吃了中午，那煎饼就酸了。那会儿看城里的同学，又是菜又是肉，把我馋的哟，天天流口水。心想，啥时候我也能顿顿都吃菜，吃这个大肉。就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就跟做梦似的。
1: 那你吃吧，我不饿。
0: 这和谁赌气？别跟自己肚子赌气啊，小哥。
1: 没你的事儿。
0: 那我给你放着。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同，
1: 你报的？啊，我，到这。您是马女士？啊，是是是。
0: 身份证。哦。OK。
1: 什么情况？哦，是这样的，我请求你们帮帮忙。那个下午我跟我老公吵了一架，吵得很厉害，他开着车就走了，结果到现在也都没回来，我怕他出事儿，所以我想请你们帮我找找他。哦，他电话号码多少？哦，他手机关机了。哦，我怀疑他是去了我们郊外的别墅，我想拜托二位能不能到别墅去看一看。
2: 那您自己怎么不去看看呢？
1: 啊，我家里有孩子，另外那个别墅在郊区，黑灯瞎火的，我也有点害怕。行，你把地址给我们写一下。哦，地址我写好了。这个是地址，这是他的手机号，这是他的车牌号。他开了一辆奥迪 A6， 麻烦你们到别墅看看啊，只要那个车停在院子里，你们就不要打扰他，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0: 那要是他真在家，就是在别墅，我们用不用敲门进去看看？
1: 不用不用，那个现在都11点了，您赶过去也有点12点多了。不好意思啊，我丈夫最近啊失联特别厉害，你要是把他给叫醒了，这一宿啊他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千万不要打扰他，只要看到那个车在别墅的院子里，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0: 嗯，那这样，我们到那儿以后啊。
1: 给你老公打个电话，万一他手机开机，不要打电话了，我不想让你们打扰到他的休息。我跟你们讲了吗？只要那个车停在别墅的院子里就可以了。
0: 是
1: 这意思吗？
0: 是这意思。
1: 哎，
0: 记下来没？
2: 记好了，记下来让马女士签字。
3: 马女士，在这儿签个字。
4: 哦，好的。
3: 杨叔，李大为出事儿了，就咱在街上碰到那个人，上同城热搜了。

0: 你在哪儿呢？应该就是前面那栋，过去看看。这灯怎么都没亮啊？是这儿吗？感觉都没什么人住。
1: 车停在院子里了吗？啊，打灯看看车牌，是不是？
0: 平E58080。没错。我接一下，你看看，别忘了给马女士打电话。啊。
1: 车在里边，屋里灯都没亮。

0: 喂，您好，马女士啊。
1: 这里是八里河派出所接警民警，已经到了您说的别墅了。您丈夫的车就停在院里，我们不需要进去看看，或者打个电话问一下吗？
2: 哦，他那车停在院子里，您确认过是他的车是吧？
1: 是，平邑58080。
2: 不要打扰到他休息啊，谢谢您。
1: 哦，那再跟您确认一下，只要看到车停在院里就行了，我们不用进去看，也不用给他打电话，是吧？
3: 是。
1: 好，再见。

0: 家硕，李大卫出事了，就是街上碰到的那个人，上头条热搜了。杨硕，你在哪儿呢？所里要处理李大卫，没准要凑警服。李大卫嘴硬，死活不说那个人是谁。
1: 哎，打完了。
2: 打完了。
1: 怎么说？
2: 让我们别打了他丈夫。
1: 这么心疼老公，大晚上吵什么呀？
2: 哎，师傅，能麻烦您开一下车吗？我查些资料。
1: 查什么东西？就过去吧。
2: 谢谢师傅。

0: 你这是打算绝食抗争？吃不下，就没有劲儿写检查了。听说苏所长要求检查至少要3000字。啊，别说3000字了，我3个字都写不出来。
1: 你写不出来，我可以帮你写。你知道什么呀？就你帮我写。别提了，当年报考公务员的时候，第一志愿不是当警察，是进政府机关，所以把这个如何写公文字练得滚瓜烂熟，其中就包括这个如何写检查。我帮你写，3000字，保证声情并茂，深刻动人，还触及灵魂。
0: 要不你试试，兄弟，我欠你的。要不然，
1: 我念你写吧，这样更有灵感。啊，
0: 也行。
1: 尊敬的苏本领导，要不然你吃一口再写。

0: 行，那是。今天我因为思想觉悟不高，政治意识不强，忘记了一名人民警察的责任和义务，在大街上和人民群众发生了冲突，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此，我深感后悔，我辜负了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和教育，辜负了所里领导对我的殷切期望。事情发生以后，我内心十分沉痛，深感自己有愧于一名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
1: 这都哪儿来的词儿啊，一套一套。
0: 先别叨叨，这又一股子灵感又上来了。最近我的耳畔时常会萦绕出那一句熟悉的话：人民警察爱人民。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再来一个，换行。敬爱的王守义所长，
2: 陈警官，夏杰。
3: 你怎么不回我微信？
2: 我知道李大飞推搡的人是谁了。
3: 你怎么知道？
2: 警务通啊。
3: 警务通又怎么能知道？
2: 你等一下啊，我上内网核实一下。就是这人，
3: 李大为他爸，不太可能吧？
2: 怎么不可能？就是啊。
3: 不是，李大为推搡他爸，那么凶的样子我们都看到了。
2: 那又怎么样？
3: 那他为什么呀？
2: 肯定有原因啊。
3: 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挺佩服。
4: 哎，你们俩嘀咕什么呢？是说李大为的事儿吗？
3: 哦，杨叔刚刚查清楚了，李大为推的人是他爸。
4: 不会有错吗？
2: 全部核实了。李大为，刚才跟师傅出警，夏杰给我发微信一直没看到，接了案才知道李大为出事了。我就先上网看了一下相关的帖子，刷了一下评论区，看到网上有人跟那帮喷子们互怼。从聊天的内容上面来看，应该是李大为的朋友或者同学。他们说，不要污蔑警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要胡说八道。那人是李大为他爸李医生。那是人家的私事儿，有了这个线索就方便多了。由于当时身边只有警务通，无法确定，现在确定了。
4: 是这人吗？
2: 啊，
3: 嗯，出事的时候我杨叔都在现场，没错。
4: 走，跟所长说一下去。
3: 哎，
5: 哟，这么快的速度就把这检讨写好了，还写的挺深刻的哎。
6: 嗯，刚刚局督察又来问进展了。
5: 局长刚才也打电话来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呢，说这李大为本来就是个打头，见习期间又出了这么大的一事，跟群众动手。如果真的是他的错误，咱们所里头呢也不想要他这个警察啊，就别干了。
3: 啊？这么严重？
5: 熊孩子，进来。
7: 所长，哎，这都什么情况啊？
3: 师傅啊，
2: 师傅，
5: 都没走呢。啊，
7: 所长，这个事情弄清楚了，李大为推的那个男的，哎呀，是他爸爸。你说这熊孩子，你说
5: 什么？是他爸爸。
7: 小杨，快跟所长说说吧。
2: 所长。刚才我也通过内网求证了一下，我跟夏杰也能证明那人确实是李大为的父亲。
8: 3666字，可以啊，666。哎，你今天这么辛苦啊，我一会儿出去帮你看一会儿监控吧。
2: 嗯，

0: 就是说丢尿不湿那个案子
1: 啊，
0: 啊，不用了，已经破案了。
1: 破案了？哪个变态偷的？
0: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变态啊？用我师傅的话。

0: 一大早就出去了，后半夜才回来。所以这个妹妹平时都是哥哥来照顾，但是她哥也是个小孩啊，哪会把屎把尿什么的呀？出去看别的小朋友都穿的那个尿不湿，自己家里没有，所以她没事就去那个快递点偷弄一两个，拿回来给她妹妹用。我们先开始看监控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男孩。 这反复看了很多遍监控，都没有找到线索。直到有一天我，你听不听了？不听我就不讲了。
1: 你接着说，那这个线索是你发现的？
0: 我倒是想着，
1: 是你师傅发现的。
2: 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多没法好好当父母，有非得当父母的人呢？哎，所长，你看，这个事情已经弄清楚了，李大伟还在楼下关着呢，要不然，咱俩这个大头先回去吧，时候也不早了。
3: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这个大头了？你不是挺嫌弃他的吗？
2: 哎，不是，我是不是想让他早点回去，跟他爸道个歉，是吧？
3: 你舆情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就这么简单说那是他爸，你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调查清楚了，你怎么交代得过去啊？
2: 那您说还怎么办？
3: 我告诉你，这事儿大了，局长都来电话了，处理不好就让他拖警服。
2: 拖警服？这不至于吧？这多大点事儿啊！
3: 不至于？你说不至于就不至于啊？
2: 什么叫我说呀，所长？当初李大为来的时候，我是不是说我不要这个大头？那是谁硬塞给我的？我就说这孩子爱逞能，招人烦，爱出风的，不靠谱，我不招人待见。当他的这师傅，那我还觉得倒了大霉了呢。
3: 不过咱们看人是不是要看本质？这孩子本质是个好孩子，那惹出这个事儿，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嘛。
4: 我能不知道他是有原因的吗？
2: 是是是，您是领导，您当然知道。但是他具体是为什么，那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说。谁都没点秘密的，只要是不害人，这也无妨。
4: 哦，不害人就无妨了？啊，事情已经闹得这么严重了，不是所有的事儿，是整个公安局的事儿，
5: 都代表了警察形象的问题，知道吗？
2: 局长，局长。
5: 别争了，都别争了啊！我看都是累糊涂了，啊，就是，这时间太晚了，走吧，都回去吧，回去吧，
6: 回去吧，回去吧，
5: 走了。
6: 所长会有办法的啊，
5: 不是
6: 得给点时间嘛，快回吧，
5: 走，
3: 行行行行，都回去休息，
6: 回去休息，
5: 没时间，回去。

0: 所长，还真生气了。
1: 没有生气，我在想怎么样把这个事儿给了了。
0: 行了，你也回去吧。
1: 那您想想。

0: 你还知道回来呀？妈，你怎么不开灯啊？吓我一跳！吓你一跳！你吓我一跳好吗？
1: 又怎么了？怎么又哭了？
0: 你说你不回来，你怎么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呢？给你打电话你不接，给程浩打电话他不接，给王守义打电话他也不接。 你要是再晚回来半小时，妈就要去报警了。
1: 你以后能不能别没事就给人打电话呀？
0: 我为什么不能打电话呢？是他们答应的好好的，要好好的照顾你的。
1: 他们已经把我照顾的。

0: 太好了，好到我都觉得我不是去当警察的，我是去给人添乱的。
1: 你这叫什么话？你说你要当警察，行，你去当，可你当就当，你不能不让我为你担心吧？行，这青岛我是没法去了。
0: 妈，你怎么这样啊？房子我订好了，车票也买好了，大姨那边我也都联系好了。
2: 我说不去就不去。

0: 啊，回来了！哎，你怎么进来了？这不是说了不准你回来吗？
1: 什么话？这是我的家，我能不回来吗？
0: 我妈呢？
1: 买菜去了，马上就回来。
0: 自己有腿啊，自己出去，别逼我推你。
1: 你妈买菜呗，马上就回来。
0: 咱们家三口子好好支撑，
2: 你别在我这放屁！我们家就两口人，我还有我妈。小时候这样，现在也一样。你给我滚出去！不是，哎，你听我说，哎，我这次回来就是跟你妈好好过去。
0: 你这话说了多少回了？你以为我会信你吗？哎，这回我真的不乱跑，我也不胡闹了。哎，哎，好好过日子是吧？啊，你以为说好好过日子吗？啊，我从小到大你在家里待过几天啊？ 啊！你尽过一个当父亲、当老公的责任吗？我妈辛苦赚钱，一边把我带大，你呢？露一次面骗我妈一次，露一次面骗我妈一次。我妈60多了，还在这跟土方工程呢。你数数全世界有几个这样的？好好过日子。你上次借我妈钱说加倍还我，你还了吗？钱呢？
3: 我这次回来不再跟你妈借钱了，真的。回来好好过日子。哎，你跟，哎，哎呀，你放心，就我们家弄的。我告诉你啊，我妈已经正式在法院对你提起离婚诉讼了，你知道吗？传票没收到是吧？我们在报纸上公示了，看见了吗？
0: 我在国外，我哪看得见？行。
1: 那你现在回来了，我也正式通知你了。你呢，你就找一地方好好住着去，等着法院开庭啊。离婚之后，你爱上哪上哪去，我管不着你。大伟，我老了，我不再乱跑了。你相信我，
0: 你知道你回来给我惹多大祸吗？哎呀，
4: 回来了，
0: 这门怎么开着？
1: 来，我来。
4: 我还以为你在单位值班呢，啊！没想到你会回家。
0: 幸亏我回来了，你怎么又犯糊涂了？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
4: 什么叫引狼入室啊？你爸是狼，你是什么呀？你别这么说你爸。但是你爸现在人家改了，说了人以后不再往外跑了。
0: 喂，你要被他骗多少回，你才能想清楚这件事？你说啊？
4: 刚才你最后来不是这么说的，但上次欠的债，您干了多少钱？您干了多少时间？您才还清的？
0: 你爸那个他不是骗他，这个人就是那个想法特别多。想法特别，他哪个想法挣钱了？
4: 是现在钱不好赚啊，所以他。
0: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咱不都说好了跟他发起离婚诉讼，心软了？
4: 你爸不是你想的那样儿，
0: 您别再自欺欺人了。我告诉您啊，您知道他一回来给我惹多大祸吗？我今天在所里。

1: 被钱检查了，我差点把这人警服我都被他给脱了。啊！
2: 儿子，出什么事儿了？啊！出什么事儿？
0: 没事没事没事，妈您放心啊，我能处理好。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现在必须立刻让他走。
2: 哎，儿子，回来，你。 李大为，你妈现在老了，你爸爸也老了，你妈呢，特别了解你爸，她就永远是一个像没有长大的孩子，但是，她现在不会再折腾出什么事儿来了，是吧？我们俩现在就搭伙过日子，挺好的。
0: 妈，您有我呢。
2: 您不需要跟他搭帮过日子，我长大了，租那房子我可以退啊，我哪儿也不去，我天天守着您。儿子，你长大了，以后的时间会越来越忙，越来越紧张。
0: 关键你将来还会有自己的女朋友，还会组建自己的家庭，所以你的事儿我不干涉，我的事儿你别掺和，明白吗？对，我和你妈都老了，你就别棒打鸳鸯了。
1: 妈。
3: 这也是您的意思吗？那出租房，我看了挺好的，我给你打扫干净了。这两天你就搬过去吧。在这儿跟我走是吗？
0: 不是也说了吗？我很少陪你妈过日子，这回好了，我跟你妈好好过过二人世界。
1: 够了！ 你们俩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跟你多管闲事儿。我
0: 搬家是吧？搬，
1: 我这就搬我。

0: 怎么找这儿来了？
1: 你昨天不是邀请我们跟你合租吗？
0: 我不租了，我准备一个人住。

0: 李大威，你能不能长大一点啊？别老把自己当顽童。哼，这话说的，把自个儿当班长了。
1: 看什么看？
2: 我们都知道了，昨天你推搡的人是你爸。你们怎么知道的？
0: 昨天晚上，所长、程所、教导员还有你师父都在为你操心。
1: 你师父都跟所长吵起来了，大家都在保护你。
0: 怎么可能？他那么讨厌我。
1: 我也不想和你说那么多，你自己慢慢了解吧。
0: 我住哪屋？
1: 你先挑吧，反正我住哪儿都一样。
0: 那就这屋了。

0: 哎，你不是有家吗？干嘛要租房子？其实你不用跟我说什么，你现在最应该的是赶紧把来龙去脉跟所长讲清楚，不然他想保护你也保护不了。
1: 腰椎曲线都没了，行了，起来吧，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机器老了，用过度了。
2: 你还是得听我的，身体是自己的，工作干不完，每天来我们理疗部做做理疗，保护好你的腰，后半辈子日子还长着呢。哎呦，你这就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天天做理疗，那你还不如让我装病得了呢？啊，这叫什么？小病大呀，对不对？你呀。
1: 你想想，我哪有这时间呀，对吧？你也知道，我们那儿呢本来就挺忙的，可是最近啊，又新来了几个年轻人，真是不省心啊。你总是有理由，打你年轻的时候就说工作让你不省心，现在老了，又说年轻人让你不省心。算了，我也不劝你了，你老了，我也老了，知道这辈子。 也就这样了，改变不了什么了。你这病，吃药不管用。哎，要不，你没事的时候来我家，我虽然不是推拿大夫，但是久病成医，这推拿技术还不错。别人我不看，可是你，看在咱们俩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我就替你专门的推拿推拿呗。
3: 得了吧你，你这每天工作忙的跟什么似的，我还跑你们家去？我告诉你，我可不讨那个弟妹的闲了。
4: 进来。
5: 大哥，我这报告出来了，帮我看一下。我走了。
4: 那最近情况怎么样？
5: 还可以。
4: 啊。哎，曹哥回来了。
6: 哎。
4: 哎，曹哥。嗯。
6: 刚才来了个女的，说她明明报了警，咱这边警察没管。现在她丈夫自杀了，要说刚刚被叫上去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吧？

0: 这个事后诸葛亮，那当起来很容易啊。事主呢，明确要求我们的干警不要打扰他丈夫的休息。那我们的干警怎么能想到他没在别墅里，在车里呢？这根子就是他的性格，工作不是为了争风头，更不是为了讨好丈母娘，这你看不出来吗？
1: 您说的对，赶紧别冲我来啊！
2: 妖怪，我来收拾你！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官印，请勿。

0: 段剧情。
1: 电工，
2: 你有给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哦，
0: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3: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1: Hello，
12: こんにちは。
13: 穆拉婚礼啥？
14: Namaste， 三九龙子。
15: 加油，三百里路。
16: 买好吧。
13: 我来。
17: Apa kabar？
11: Habari。
14: Assalamu alaikum。
13: Ayubuan。
18: Bonjour。
19: 你好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怎么回事吧？
2: 我说了跟所里没关系。
1: 还说，我都被你这个降临我要气死了吧。分局都过问了，你还瞒得住吗？
3: 不要污蔑警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要胡说八道。那人是李大为他爸李医生，那是人家的私事儿。有了这个线索就方便多了。由于当时身边只有警务通，无法确定，现在确定了。

0: 这警是我们接的，当时我跟师傅正在回所里路上，接到警的时候是10:42，到现场的时候差不多11点。当时当事人说他跟他丈夫吵架，丈夫就离家了，手机也关机找不着人，但他也推测他丈夫很有可能去了他们家那别墅，让我们去他家别墅看看。到了那儿呢，只要确定他丈夫的车停在院里就行，也不用敲门，也不用给他打电话确认，他怕我们打扰他丈夫休息。
1: 接警单上都记录了，他也签了字。嗯。珍珍，所长，这事是杨树办的，我是想锻炼锻炼他。怎么了？
2: 今天一早，发现他丈夫在汽车里自杀了，你们当时为什么没去车跟前看看呢？啊？
3: 对呀，杨叔，我当时就接了一个电话，你怎么没去车跟前看看呢？
4: 师傅，你什么意思呀？当时我们不就在一块儿吗？那车在院里停着，院门锁着，我怎么进去看呀？
2: 啊，对，他们家那别墅有个院子，院门锁着，他又不让我们敲门，我们不可能翻门进去吧？进不去。

0: 行了，这都挺明确的了，他也签了字，这也就没有我们任何责任了。但是你们两个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个女的现在一口咬定，是因为警察的不负责，导致了她丈夫的死亡。你们俩呢也别去见她了，我拿着接警单呢，去跟她会会。
1: 所长，我不怕，我不怕见她。
2: 当时是我跟师傅再三确认过的，到了那儿我又给他打电话确认，都有录音的。
0: 行了，你就听所长的吧，别自作主张了。
1: 师傅，您是怕担责任吧？行，既然事儿都是我办的，所长我跟你去。
0: 走，你跟我去。
1: 哎，
0: 杨硕，不要有情绪啊！他丈夫死了，是因为跟他吵了一架以后，一时想不开死的。他就想找一个那个替罪羊，你知道吧？你别往心里去。
1: 所长，我气的不是当事人，我气的是我师父。
0: 咱们内部的事情，咱们内部解决。在人民群众面前，不要表现出来啊！
3: 所长，我知道什么是顾全大局。哎，
0: 走吧。
3: 马女士，你好，我是王守一。哎，咱们慢慢说啊。好。

0: 师傅，昨天的事儿多谢您啊。受不起，您还生我气呢？不敢。再说，我还不是你师傅。
1: 师傅，我真是有苦衷的，我要不跟您说说。
0: 别别别，我这还一肚子苦呢。啊，要素，到楼上找所长去送去啊。
1: 我跟所长都说清楚了。
0: 行，那我就再多两句嘴。父母养你们不容易，是吧？再有不对，那到哪不是你们父母啊？
2: 是。
0: 师傅，您也一样。您到哪都是我师傅。
2: 行，好好一句话。
1: 从你嘴里一出来，我一身鸡皮疙瘩。
3: 师傅，我这回真是从内心里边深刻的感受到了我犯了错啊！我因为这个思想觉悟不高，政治意识太差，忘记了身为一名人民警察的责任。
2: 你这是打算给我写一个3000字的检讨书啊？
1: 不是。 写什么检查有什么用啊？我的意思是，师傅您就折腾我，您折磨我，拿案子砸我，我已经做好了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的心理准备。
2: 好啊，那就把这些案卷拿，都给我处理一下。
4: 我刚刚都说了，我明明打电话报警了，他也去了我家别墅了，你为什么不进去看看？现在我丈夫死了，你说我怎么办？马女士，那个，你看，这个呢是接警单，上面有你的亲笔签名。你当时要求我们的干警到你们家的别墅门口看看你丈夫的车在不在，只要车在，不要敲门，不要打电话。 不要干扰她的休息，按照你的要求呢，我们干警都如实照办了呀。哎，杨叔，您不是在别墅门口给马女士打电话了吗？
5: 嗯，
4: 那录音呢？
5: 有录音。

0: 我这录音还有录像，这是您家别墅，当时院门锁着，我们只能在外边进不去。我们在外边看到您家那车停在院子里边，您看，还有这是我们当时打电话的录音，您听听。
1: 马女士，马女士，控制一下情绪啊！啊，马女士，控制一下情绪啊！我们对你们家这个不幸啊，也是深表同情的。但是我们的干警处置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我就是因为了解我丈夫的脾气，我怕得出意外，我才报警的。
1: 结果你们呢？
2: 啊！你敷衍了事，你们不拿人民群众的生命当回事，你们不负责任。如果当时他进去看看，我丈夫他能死吗？
1: 哎，马女士，你这么想的话就情理不符了。
2: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因为是他的领导，是他的所长，你想保庇他？你们怎么那么不讲理啊？行。
3: 你们不讲理，我找个别的地儿讲理去。马女士，马女士，看来啊，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没准出去就得一二三四五，或者是得找到局里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1: 咱们的干警处置的是合法合规、问心无愧的，他要去闹，就让他闹去。

0: 刘叔，把昨天那案子的报警单给我看看。陈军，
1: 去那边派督察呢，来了解马女士投诉那事儿了。你进去呢，汇报一下情况。
0: 主要是杨叔处理的，还是？
1: 谢师傅，啊，你是师傅，你去。啊，
0: 对。

0: 不需要进去看看或者打个电话问一下吗？
1: 哦，他那车停在院子里。
0: 是015-8080。
1: 啊，不要不要不要给他打电话，不要打扰到他休息。
0: 只要看到车停在院里就行了，我们不用进去看，也不用给他打电话，是吧？
1: 是啊。
0: 好。

0: 是这样啊，你们的材料很完整，从证据上来看，你们的处理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当时你们能去车前看一眼就更好了。
1: 同志啊，这个事后诸葛亮那当起来很容易啊。事主呢明确要求我们的干警不要打扰他丈夫的休息，那我们的干警怎么能想到他没在别墅里，在车里呢？
0: 好吧，我们初步认定你们的处置没有不当的地方，我们回局里马上汇报一下，应该是没事了。
2: 好，谢谢了。哎，
0: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好。

0: 你的事都解决了，让领导给骂了一顿，写了3000字的检查，现在等待局里的处理意见。于大伟，我是真佩服你这心态。
1: 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这是从小锻炼的结果。我们小学老师的说法，我这是不靠谱的另一面，不记事儿。
0: 就一个字，服。哦，对了，夏姐已经搬到我们住了啊，你也尽快入住，到时候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快跟我说。
2: 谢谢。
0: 谢我干什么呀？就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呢。
2: 谢什么呀？事儿能过去就行。
0: 哪儿那么容易过去啊？你知道我是不是让干嘛吗？
2: 让我主宾那么高一波卷走，我跟你说，这就是故意的嘛。
0: 陈警官，哎，是怎么了？胃口不好啊？吃这么点儿。您这枸杞今儿泡的不够深啊？
3: 你是不是那堆案卷都处理完了是吗？我那还有呢。
0: 哟，行啊，今儿不板着臭脸了。
4: 我说他呢？面对在上季度取得的成绩，全所干警有信心发扬八里河派出所的光荣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哎呀，这结尾写的铿锵有力呀！这不愧是这个博士写的。
5: 另外呢，咱们上个季度这个先进个人呢也评选出来了，来，叶伟，你来念一下。八里河社区警张志杰，八里河警员袁世七，八里河警员张志刚，八里河实习警员夏杰。

0: 辅警孙前程。祝贺念到名字的同志们啊，也希望以上的同志们能够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继续创出好成绩，好吗？来，祝贺他们。
1: 所长，教导员，我上个季度没干啥。
2: 人建军和他徒弟还救了个人。另外啊，
3: 咱们所里呢新来了四位新同志，这四位新同志啊表现得非常的不错，但是呢有的同志还是有待提高的。要如何从一名学生转变成一名合格的人民干警，这需要这个转换的啊。今天的会呢就到这儿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啊。
4: 起来，
5: 你俩过来。
0: 愣着干什么呢？

0: 师傅。嗯，
1: 哦，怎么了？啊，进来说吧。
2: 请进。
3: 九太爷。
2: 哎，建军，有什么事儿吗？
1: 怎么这么严肃啊？行，坐下说。
0: 没事，我站着就好。
1: 怎么了？
4: 夏警官，有几句话，你能把我带进去吗？
0: 什么话？
4: 我家孩子有哮喘病，离不开药。你能帮我问一下，药在哪里吗？夏警官，就算我求你了。我实在没办法了，是我不争气。他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活着的。他知道现在孩子好，他才能安心在里面好好接受教育、接受改造。还有，这是救命的药呀！哮喘病要是犯了，没有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咋办呀？
0: 好吧。
1: 你问了吗？
0: 我正准备问，就听徐姐说，那个女嫌疑人是主犯。
1: 没问就好。
0: 对不起啊，师傅，是我太天真了，我就是觉得她可怜，还带着个孩子，没想到。
1: 小姐，一个女孩子家有同情心，这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刚当警察不久，还没有跟嫌疑人打交道的经验。被蒙骗，在所难免，真的别往心里去。
0: 那我要不要跟所长也说一声，做个检讨？
1: 不用，别再有心理负担，回去继续工作啊。哎，你妈妈的电话，接呀，她肯定是恭喜你刚一上班就获得了先进，快接，让她高兴高兴。
0: 师傅，嗯，如果她丈夫那边再联系我，我该怎么办？
1: 那人不是她丈夫，而且她也不会再跟你联系了。你坐吧，来，你先坐下，我跟你说说情况。那男的就是他的合伙人，是他们合伙开了这家名为足疗，实际上是卖淫场所的店。那男的已经被我们抓了，也都交代了。这女的就是这个店的老板，就是她以招聘服务员的名义，找那些刚刚进城、涉世不深的女孩子进店，一旦进去就采取扣押身份证、打骂，甚至强奸的手段，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摧毁他们的自尊心。强迫他们卖淫，那所谓的哮喘药

0: 其实就是这些女孩子刚进来的时候被迫让他们拍下的离婚录像，也是他们胁迫女孩子卖淫的把柄。难得让你问，其实就是那些离婚录像
1: 具体藏在了什么位置，
0: 以便拿来威胁其他的女孩继续卖淫。

0: 门开着呢，还敲。仙君找你了。
1: 没评上仙君个人，找我发发牢骚呗。
0: 他发什么牢骚？我看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爱出风头也就算了，现在遇到事儿了，甩锅给徒弟。
1: 他的心病您又不是不知道，不就是他那个连襟处处比他强，他在他老丈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吗？哎呀，问题不在建军身上，在他那个老丈母娘身上，天天的把这两个女婿比来比去的，有钱的就是朵花，没钱的就豆腐渣。那建军想出头，肯定就是好事冲在前面，坏事就躲到远远的了呗。你想让他怎么办？
0: 你是在做我的工作呢，还是在做他的工作呀？这是他丈母娘的问题吗？他自个儿没个判断力吗？照我说啊，这根子啊，就是他的性格。工作不是为了争风头，更不是为了讨好丈母娘，这你看不出来吗？
1: 您说的对，可您别冲我来啊！
0: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我自己。咱们呀，不能让一个好警察在咱们手上犯了错，对不对啊？哎，干什么去啊？
1: 做思想工作去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不能让一个好警察在我们手上犯了错。哎呀，
0: 一个没劝好，又得罪一个。
2: 回妈，
3: 今天早点回来，妈妈买了好多海鲜，晚上亲自给你下厨。
2: 妈，你又跟我领导跟我师父说什么了？
4: 他们都跟我说了你评上仙进的事儿了，这都是应该的。
3: 你本来就立功了嘛，这以后多几次这样的荣誉，说不定就能把你调到局里了，就能不用在一线了。小杰，你怎么能挂妈妈电话呢？
2: 妈，我跟您说了无数次了，不要再干涉我的工作。为什么你就听不进去呢？哪怕是一个字。
5: 妈，这也是为了你好呀，那否则，那别人都把咱们娘俩要忘了。
2: 妈，我现在正式通知您，我已经搬出来住了，离单位很近，方便工作。什么时候您不再没完没了给我领导打电话了，我再回家。

0: 哎呦，叔，还这么早？啊，曹哥，我们住的近。
1: 人年轻就是好哈，没老没小没牵挂，正好干事业，得。
2: 哎，早啊，建军。
0: 早。
3: 早啊，曹哥。
0: 嗯，走。
4: 值夜班啊？有什么紧张？
5: 没啥事，相安无事。
6: 没事别瞎打听。
4: 问两句怎么了？

0: 当警察，别打听警情，一打听准来。师傅，您接点水啊。
1: 我刚进来呢。
0: 赶紧过来。
2: 小青庄接到报案，说路上产生冲突，双方打起来了。
1: 乌鸦嘴。
3: 哎，
1: 老陈，我去了。
3: 丁儿，刘叔，干活。

0: 师傅，咱们什么时候也能解开行啊？咱们是发现警情的，给他们派活的，让他们干活去。
1: 说，别不想啊，杨叔，不管什么情况，先把人隔离开，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千万别激化矛盾啊！你记住了吗？嗯。我说的话要告诉我。执法记住，一大看。你跟警察讲道理，我跟你讲道理。哎，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你年轻。
2: 先少说两句啊！
3: 大爷，一把岁数了，可不能轻易生气啊！不值当啊！
2: 谁跟我说说，这怎么回事？
4: 交通这儿，我报了警，我来说啊。这老爷子啊，出门遛狗，你看这么大的狗，他不牵狗绳啊！我们一家人从这儿路过，那狗看见我孩子就追，就咬。你看看，你看看这腿摔的，你看这嘴上，
2: 你看，你看哭的，你看嘴上这，啊，就是因为这狗闹的。
5: 我们都没说什么，我们没要求赔偿嘛，没有吧？
6: 赔偿！
2: 大爷，你看，请听他说的。
6: 大爷，
7: 老六，我那狗管你什么事儿？哎呦，
6: 你孩子怕狗，怕狗，别从门口走啊！
8: 老大爷，老大爷，您听我说，咱这岁数还能这么激动吗？杨叔，小丁，带大爷到里边凉快凉快，消消气啊！
9: 算了，这边
10: 大爷里边，里边凉快点。
11: 不是这城市，你这么大狗，你就得牵狗绳，不是在农村。
12: 你要狗归你，你就该知道。
13: 走了，
12: 前面走。
14: 尊老爱幼，
15: 冷静，行不行？
16: 别说话啊，别说话。
17: 你报的警？
14: 啊，
17: 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18: 媳妇身份证。
19: 妈妈，我家。
14: 马上啊。
15: 这个。
14: 刘强。啊，刘先生。
15: 有话好好说，你跟他费什么劲？
14: 不是警察同志，这老爷子真的，我没遇到过这么不讲理的人。
20: 哎，各位大爷，可以了，安静。
14: 你们身份证带了没？
21: 什么好吗？就我们
14: 这是我的家，我自己在家里，我要什么身份证啊？
15: 我孩子受伤在先，我什么都没说呢，他到讹上我了，一堆人围着我不让我走，你说我能不报警吗？
14: 嗯，我知道这事儿啊，肯定是他不对。那你看这大爷，一看就是城区改造。 刚搬上楼的，你们两个一看就是有文化、有素质的人，咱们不和他一般见识，行不行？
15: 说实话，我没打算跟他一般见识，可他讹我呀。
22: 城市中养狗有规定的，必须得办养狗证。
23: 我养了一辈子狗了，就从来没办过什么证。
24: 哎呀，从前怎么样不管啊，现在已经是城市居民了，在城市生活就必须要遵守城市的规则，养狗
15: 必须得办过证，遛狗必须得牵绳。
24: 甭跟我说这个。
15: 我不管什么城市农村，我就知道这是我的家，我的地盘，我爱咋遛咋遛，爱咋养咋养。
14: 我估计这大爷也知道自己理亏，怕你们提出索赔，所以先发制人不给你们这机会。
15: 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跟一个老人家过不去，可这我是说不通啊，那怎么办呢？
14: 行，我知道。
15: 哦，
14: 哎，二位，
15: 一会儿咱们就。
14: 你们宽宏大量，一会儿呢，我出面调。

0: 双方各自说句软话，咱们争取就这样和解了，行不行？
1: 行行，
2: 宝宝，咱们听警察叔叔好不好？啊，警察叔叔来了啊！
1: 我给您纠正一下，从法律层面上来说，不是说您在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地盘，这是公共场所，是大家的。
3: 要要要要要要，法律？那法律要啊！我还告诉你，我今年70多了，有胆儿，来抓！把我抓了，抓了！哎，
4: 你们冷静点，克制一下自己，
5: 不是？
4: 冷静一点，冷静点！哎呀，
1: 冷静，
5: 冷静，
1: 冷静！没说要抓您，我就是问一下您这口有没有养狗证？
3: 哎，你什么事儿？
0: 大爷，大爷，哎，您看我，您别瞪着他们。按理说，在城市养狗就应该有养狗证，而且出来遛狗得牵绳。但是呢，这位刘先生呢，觉得您可能岁数大了，有些事您不太清楚，所以呢，他愿意谅解您。您看咱们这边是不是就算了？
3: 哎呦，我算看明白了，你们是他叫来的是吧？是来拉偏架的是吧？行啊，不要拉偏架吗？抓我就是了，抓抓抓抓抓抓抓抓！
1: 大爷，大爷，
5: 这样，
3: 我告诉你，你不抓我，我还告你们呢。
0: 大爷，您消消气儿行不行？消消气儿，大热天的犯不着。
3: 行啊，消消气儿没问题，叫他赔钱，赔钱我就不生气了。赔钱，你赔我钱，我就是不生气了。
6: 这个狗管住，赔钱赔狗是吧？好，你说要赔钱是吧？行，我可以赔。你把我们孩子的精神损失费，我们耽误的时间你给赔了，我就赔你钱，好吧？
3: 猫还没长齐，我赔你钱，我揍你个小子！
6: 你说啥呢？
5: 冷静点，你说的下身子
6: 了？白活了你，你这么大岁数了。
3: 刘忠，你不能再塞一遍。
6: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白活了。
4: 那你别
5: 别
4: 点，
5: 别求救，
4: 别求救，
5: 别说了。
4: 哎，大爷，
5: 大爷。
7: 你好，
8: 啊，你好，
7: 你好，志愿先生。
9: 现在情况是这样，那边正吵着呢。啊！
10: 你们站那儿等着啊！哎，你敢打我，我跟你没完啊！你记住了。
9: 那条老命我跟你喝了，今天我就跟你讲。
11: 别吵，警察来了。
9: 警察来怎么了？啊！你什么东西？你是？
12: 行，满嘴的污言秽语，你为老不尊了。
9: 我有什么为老不尊的？你打我！你什么玩意儿？你打我！你们看看咱把我打成什么样子了！我没好听的，你敢打我，我他妈孙子都给你带
8: 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大爷你说话注意点。
9: 我有什么可注意的？啊，他打我我还注意？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啊！到底怎么回事？你直接跟我说说。
9: 我说，这下面把我给打了，我快不行了，赶紧把我送医院去。哎呀，活不了了。活不了！哎
13: 呀！哎呀！照顾老人不得，走，走吧。
8: 这不就一老流氓吗？
14: 胡说什么呢你？
9: 对对对，话不能这么说。这老人呢，咱惹不起啊。
8: 师傅，这事摆明是那老头挑衅在先，而且是在行进的公交车上，这都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了。咱调解什么呀？赶紧拘了吧！
15: 李大伟，你刚老实两天啊，猴屁股又坐不住了，逞能是吗？
8: 我老实过吗？再说这说案情的跟猴屁股什么关系啊？
15: 警校的时候，治安管理处罚法没学过呀？
8: 学了呀，
15: 第21条第三款怎么规定呢？
16: 对于70周岁以上的，就不能在行政拘留了。
15: 亏你小子还记得。
8: 那照您这么说，咱拿那些老坏人就没办法了。
15: 什么叫照我说呀？
8: 那是处罚条例说的啊。
15: 刚才那个监控录像你也看了？
8: 看了。
15: 那女乘客也动手了，把老头的脸都给挠破了。
8: 那是正当防卫。
15: 什么叫正当防卫啊？严格意义上说，那叫互殴，知道吗？
8: 那照您这么说，真要拘的话，还得拘那女的。
15: 那怎么着啊？你看那老头，都有70多了，要拘，那只能拘那女的。
8: 这也太不公平了。老人是需要照顾，妇女儿童也得保护啊。
15: 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一会儿啊，你去了解一下老头具体年龄啊。我去跟那个女乘客

0: 做的工作，毕竟还年轻，讲道理好说点。
1: 老头今年71了，他拿老年证乘的车，老年上有年龄。
0: 得，那你也甭去了，跟我一块儿找那女乘客去。
2: 走了，
3: 你看他怎么了？

0: 孩子怎么了？
1: 你看看，
2: 你妈妈说，你妈妈说，
3: 家长，您先别急，您还是几岁？我登记一下。
1: 一岁一岁，
2: 有过敏症状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好，有明显的症状。
3: 没有，没有，没有。
4: 你快看看他怎么了？
2: 先放心，你先别着急。你有带就诊卡吗？
1: 没有，没有，我想问你，
2: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他在花香给我看病。
3: 大爷，您不病了？
1: 不行，
2: 别着急，
1: 不行。
2: 这老头怎么也跟来了？我看他装病的吧。
5: 就你从人大夫这来查，查出来就知道我说的对。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小刘在他们前儿是吧？多谢多谢。
6: 这边走，您走前面。
5: 这边走。
6: 好，就是这边。
5: 这边。
6: 好，你这边。
5: 嗯嗯，
6: 你过来。
2: 大夫，大夫，你看我还是担着，怎么了？
6: 啊，去那边说吧。
2: 警官，嗯，
6: 病人家属到了吗？
7: 已经打电话通知了啊，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2: 没检查出老人家有什么问题啊，这血压、血脂、血糖都很正常，这心脑血管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7: 行，您辛苦啊，
2: 应该的。
7: 检查不出，是不是要转个更大的医院再检查一下？
8: 等家属来了再说吧。
7: 什么缘分啊，在这儿都能遇上？
8: 小维，陈警官，哎，
7: 哎，小军。
8: 你也在这儿呢？怎么了？他别提了，当时晕厥了。你跟你师傅，我看还行啊，没事了。不然怎么样吧？就当普通同事呗。
7: 我觉得这样可不行啊，你应该主动找他聊聊，缓和一下关系。
8: 我又没做错。 这就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呢？再说了，他待你也是教你，这怎么能是普通同事呢？对，是不是觉得我说的特有道理？你这什么案子？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坏老头引发的惨案。
7: 这种事很麻烦，又得照顾他们的身体，又得照顾他们的情绪。
9: 我这边是有老有小，还有妇女，
7: 一样，有老有小有妇女，再加女的老公，拧了，情况比我这复杂。
9: 哎！别拦着我！别拦着我！别拦着我！
7: 别拦着我！
9: 别拦着我！
7: 别拦着我！
9: 我就不信这废话了。

0: 您是不是美国大片看多了，把我们警察当蜘蛛侠了？
1: 不是，张警官，这小童是谁呀、啊？怎么说话呢？我们纳税人拿钱养着你们，
2: 行了，
1: 不就是让你们为我们人民服务吗？
2: 别激动，
3: 这当警察呢，累不累的都不是大事儿，就这不安全，老是让我提心吊胆的。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着，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
3: 天公苏作，天公开画卷，苏作见匠心。

0: 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ing le démarch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9: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这个事后诸葛亮那当起来很容易啊，事主呢明确要求我们的干警不要打扰她丈夫的休息，那我们的干警怎么能想到她没在别墅里，在车里呢？这根子就是她的性格，工作不是为了争风头，更不是为了讨好丈母娘，这你看不出来吗？
0: 您说的对，赶紧别冲过来啊。

0: 是有老有小，还有妇女，
1: 一样，
0: 有老有小有妇女，再加你的老公，
2: 你赢了，情况比我这复杂。
3: 还不是什么无赖，你找他有什么用？
4: 我不找他，我找谁啊？
0: 您别激动，别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4: 好，警察同志，你们是人民警察，你们要为我做主啊！啊，那个糟老头子，他把我孩子吓成那样，这怎么算啊？你们到底还管不管了啊？管不管了？
0: 听我说，听我说，您冷静一下，听我说啊！刚才跟您爱人发生口角的那个老大爷，他也住进医院了。
4: 什么？他打了我老婆和孩子，他还恶人先告状住起来了。他在哪？
0: 你可千万别冲动，咱孩子还在医院躺着呢，是不是？你去看看孩子好不好？朱女士，咱们帮我劝劝。
4: 就是想找他评理吧。
3: 这是医院，干什么？
0: 不要影响大家啊！
2: 为孩子着想，
4: 我得找他评理去。
0: 对对对，
2: 孩子着想，
4: 我要不要找他评理？
0: 对对对，
4: 啊，他怎么能这样呢？
0: 好，
4: 不要！
0: 朱女士，我劝劝。哎呀，李大爷，你这么着，您去看那个大爷啊，
1: 什么情况？
0: 尽快跟他的家属取得联系。
1: 好嘞，
0: 去吧。
1: 哎，师傅，喝口水。
0: 啊，行，赶紧去吧。
5: 杨叔，咱俩打平了。
6: 什么打平了？
0: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谁？打北美的。
7: 来，先让一下，来。
1: 大爷，这什么情况？
7: 啊，
1: 刚才好好的，怎么躺下了？
7: 病人是睡过去了。
1: 你这什么情况啊？
7: 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才知道，但病人不能昏睡过去。
8: 不是，您听我说，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说他没病，
9: 真的没病。
8: 警察同志，麻烦过来一下。
9: 你们打车，
8: 没病，没病，没病，他怎么躺着不醒啊？
7: 好了，把他送去。
10: 安静点，
7: 谁说的人话呢？哎，你们是不是说坏话有好处了？还偏袒他们是吧？
11: 是啊。哎，
12: 怎么说话呢？人家医生连那家人都没见过，怎么会有偏袒问题？你要干嘛？再说了，你们来了不看护一下老人，跟医生这吵什么？
9: 看护什么看护？没看医都甚至不清了。
10: 别动手动脚。
9: 俺们没有别的要求，他们家硬呢，你们只。

0: 负责把他们家一叫出来，该缴费缴费，该赔钱赔钱，是吧？
1: 对，
2: 就是。
3: 好，听我说哈，这件事确实是你们家老人有错在先，啊，这我们都看着呢。他突然倒地，跟对方没关系。
1: 哎，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啊？哼，我看肯定是你们联起伙来把老人放成这样的。
3: 这位女士，我们执法过程全程都有视频记录的，现在也在录，可以证明你们家老人确实是自己晕倒的。而且，他们有执政养狗，遛狗没牵狗绳，是他违法在先，
4: 哪来的黄毛小子？大爷们说话，
5: 等等等，你插嘴！
6: 我把你插嘴，还能笑？
7: 能不能说说呀？
6: 故意的，
5: 送你医院来。
6: 对呀，说的是什么？
7: 安静，
8: 闭嘴！
7: 安静，
6: 这是人话吗？
7: 喊什么？这是医院，知道吗？你们家老人根本就没病。你们在这吵，在这闹，这性质就已经变了，这是意闹。我警告你们啊，再闹我就采取强制措施了。还看什么？我，给我清点！
4: 哎，别动了，别动
7: 了，看谁敢滞留！
4: 别动了！
3: 等等，没事了，大家，没事了，吵到你们了。
6: 爸，别碰我。
9: 我舅刚才出去买了个菜，结果发现钥匙没带。
10: 我没记错的话，您家应该是这18楼吧？
9: 对对对，您看那个顶层，然后那个没封阳台旁边那个，就是那个。嗯、哎，张警官，您记性可真好，来抽烟，抽烟，抽烟，
10: 抽
9: 烟。
10: 不抽了。
9: 张警官，上次您不是跟我说让我装一安全门吗？结果啊，我这安全门实在是太安全了，没有钥匙，它根本就打不开。
10: 您爱人呢？他也没带钥匙？
9: 我爱人出差去了。过几天回来，那这几天我总不能睡走廊上吧？
11: 那您的意思是，
9: 劳烦张警官帮我把这钥匙给取出来？
11: 取出来？哎，这我们怎么取出来？
9: 您看啊，我隔壁那没封阳台不是吗？你这扒着墙一脚迈过去不就完了吗？我那窗户门没关。
11: 您是不是美国大片看多了，把我们警察当蜘蛛侠了？
9: 不是，张警官，这小同志谁呀、啊？怎么说话呢？我们纳税人拿钱养着你们，
10: 行了，
9: 不就是让你们为我们人民服务吗？
10: 别激动，我们所刚来的警察小赵。
9: 怎么说话？
10: 他跟你开玩笑呢。
9: 不，张警官，您就说这忙您是帮还是不帮，好吧？
10: 您看啊，您这18楼确实挺危险的，我们俩上去了，万一一不小心啪摔这儿。您这后半辈子不得一直惦记着我们俩？这样吧，你请一开锁师傅，也就一二百块钱的事儿。
9: 一二百块钱的不是钱呀，现在赚钱多不容易。
10: 这样，您请师傅，我帮您出这钱，行了吧？
9: 这不合适吧？
10: 合适啊，我花200块钱买我们两条人命。这多合适啊，别犹豫了，打电话吧。
9: 那我可真打了。
12: 不是李大伟，不是联系家属了吗？怎么还玩上手机了？
11: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大偏见啊？
12: 对你还用偏见吗？
11: 是不是这样的？咱这老头呢，他没带身份证，咱们就知道一名字叫王建国。
12: 那又怎么了？
11: 您知道咱警务通上全国有多少个王建国吗？
12: 你不会排查呀？
11: 那您知道这70岁以上的王建国又有多少个吗？
12: 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嘛？说重点。
11: 行，说重点。经过我的运算跟排查，我刚刚锁定了16个派出所，我分别给他们把王建国的照片都发过去了。屯后庄派出所刚刚回电话了。
12: 接着说呀。
11: 说有点像，但是不能确认。一个呢，是因为户籍上照片太小；还有一个，咱们这王建国照片上闭着眼的。
12: 你就不能拍张睁着眼的吗？
11: 那我也得先让人睁眼啊。
12: 还没醒呢。
11: 师傅，你说完呢？
12: 说。
11: 那边所里说了，咱们这王建国跟他们那个恐怕对不上。他们那王建国属于被家人弃养了，没人管，

0: 师傅，你赢了。刚才大夫说他是肝硬化晚期，你说他骂人的时候声红。
1: 大爷，您可算是醒了。
2: 别让那娘们跑了，得让他给我花钱治病。
1: 大爷，您这病跟人家周女士没有任何关系。
2: 怎么没关系？我这病就是他给打出来的。
1: 人家医生说了，您这是肝硬化，得了有几年了。人周女士抓了您的脸，又没抓您的肝。
0: 大爷，
2: 我不管，他不打我，我能跑这儿来？
3: 大爷，别激动啊。
0: 哎，现在激动对您这身体不好啊。我们来啊，主要想了解一下，怎么跟您的家人联系上。
2: 我没有家人。
0: 王建国大爷，您住在屯后庄对吧？您的户籍显示，您不仅有老伴儿，还有一个儿子。
2: 上辈子做的是什么爹？长老长老，我得了绝症了，我让他们给轰出来了，这人心怎么都长成这样了呢？这该死啊！你们不要以为我愿意讹人，真的没办法，没办法呀！像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呀！
0: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啊！别激动，别激动啊！
4: 那老头违规养狗不说，明摆了就是在装病，就这么放他走，我觉得挺没道理的。
5: 我就知道你肯定这么说。你说这老头一把年纪了，这次装病，那下回要是真病了呢，咱们怎么办？你看李大为他们，那还不知道要跟医院耗多久呢，这耽误的时间能办多少案子？
4: 可是就这么听之任之，像他这种人以后岂不会更加猖狂，更加的蔑视法律法规吗？
5: 说现实啊，现实，理论呢是理论，咱们的现实就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较真谁对谁错，把矛盾解决了，把事情平息了，那才是真的嘛。
4: 可咱们是警察呀，咱们是执法者，是非对错吧，咱们不清楚谁清楚，咱们不揪谁来揪，不应该是一句现实就糊弄过去了。
5: 就刚才你说你不糊弄，你没完没了的给他们讲道理，他们能走吗？那医院还能安静正常的就此扶伤吗？哪个轻哪个重，你得学会掂量，是不是？是掂量。
6: 师傅，上次咱们在大屯村看见那个八脸，是不是应该重点关注一下啊？
7: 纪委，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住的地儿？你总在所里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6: 我有地方住啊，师傅。我城里面有个亲戚。再说了，我这刚到所里，我是想跟大家多熟悉熟悉。这天天大大小小的案子，这忙也忙不过来，这真。

0: 听说你离家出走了，我妈又把电话打到谁那儿了？他们所里的大部分人都熟。如果是这样，我肯定不回去，反正我也租了房子。
1: 是莫他也不容易，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他好好聊聊。就算是想搬出来，也不能是因为赌气。的确是为了工作方便。话说到了，他应该可以理解。
0: 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做点什么，让他改变。

0: 我一会儿送你回去。
1: 谈上事儿了，我刚才啊跟那个屯户庄的童所通了个电话，童所说：“哎，就那个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0: 王建国。
1: 啊，对，王建国。他说这个王建国这个医保啊，两年多没有交费了。
2: 童所呢也很帮忙，该打的招呼也打了，该办的事也办了，只要把这个欠费交上了以后呢，他那个医保就可以用了。
0: 说的都是废话，现在人在他们辖区呢，说这么热闹，能把钱补上啊？有了医保，那咱们还犯什么愁啊？
1: 哎呀，你话不能那么说嘛，啊？这个毕竟人是在我们的地界上犯的事儿，啊，我们能给他推过去吗？
0: 是不推。 所长，现在情况是这样，就算是医保保上了，那也不能是百分之百报销，是吧？王建国现在得的可是肝硬化，你这是什么时候是个头？
1: 要我说呢嘛？
0: 那得还有，刚才我们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人医院可已经说了，明天再不交住院费的话，人家把王建国抬咱们所里来，
1: 那不能够吧？
0: 不能够，那行啊。
1: 那咱所把这支票给医院送去。哎，咱们所是硬支票的呀，
0: 那你等着，你们这抬人吧。哎呀，
1: 我当时不是给你们讲了吗？啊，当务之急是把家属找到啊。
0: 这是在找呢，那不你打电话说完回来，先汇报一下，商量商量吧。
1: 是啊，我是这么想的呀，我是想咱们商量商量。算了。
0: 也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去找那家属去。
1: 那这医院住院费怎么办啊？
3: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所要管这事儿？
1: 你闭嘴！行了，回去吧，我来想办法。

0: 哎，王建国儿子的家庭地址你都弄清楚了吗？
1: 大概没问题。
0: 什么叫大概啊？法律的事能大概吗？
1: 马上精准，回所里就是为了进一步精准。
0: 你抓紧时间，我在车里等你。
1: 啊，今天就找他。
0: 你觉得这事儿能拖到明天吗？
1: 不能。
0: 那你废什么话？

0: 赵纪伟在里面睡觉了吧？
1: 没有啊。
0: 别紧张。我听说你们在附近租房子了。
1: 为了上班方便。
0: 不能把小赵也带上吗？
1: 我跟他说了，第一时间就跟他说了。他说他家里有亲戚，不用租房。
0: 哎，大伟，我这也不太了解你们现在年轻人的交流方式啊，但我觉得啊，这长时间的待在亲戚家里面，哪怕是亲哥亲姐，那时间长了也会不方便的。
1: 是是是。
0: 再说了，这个你们现在见习警员的收入，自己留点，再给家里面点，再拿出钱来租房子，多多少少手里面都会紧张，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当然了，你除外，你有父母资助嘛。
1: 我也困难，这多大岁数了还啃老呢？所以我要不拉着杨树、夏姐他们合租呢。
0: 那你觉得小赵不愿意跟你们合租会是什么原因呢？
1: 他嫌贵啊。
0: 嫌贵是其中之一。
1: 我明白了，刘队员，我明白了，你交给我来处理啊。我师傅外边等我呢，我先不多说了。
0: 哎，你明白什么了？真明白，假明白。
2: 赵队员，静宝街发生械斗，参与人数不少，情况紧急。
0: 留下两个人接警，其他的你们几个跟着我马上出警。
2: 杜哥，
0: 东西带齐了啊，大大件都绑好了。
2: 向导员，二马路有人打架，动了刀子。
0: 哎呦，今天晚上是怎么了？这是，小王、小林，你们带着两个人去二马路。有刀啊，一定注意安全。
3: 小王，走。啊，
2: 向导员，青宝街是械斗，人去少了怕是不行。
1: 向导员，带上我吧。
0: 那你辛苦了，也跟着去吧。
1: 哎，好，
0: 快快快，盯好了，我马上下来。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志杰，你什么时候上的车啊？没下过车。今天晚上没顶夜班啊？哎，啊，徒弟来了，他来了，我还能不来啊？
1: 刘志伟，你上了车，啊，快说，我正跟教导员到监考前执行任务。
0: 行啊，第一次出警吧，完事儿再说。
1: 啊，没事，你现在说。
0: 我还在路上啊！
1: 之前跟你说过，咱们合同那事儿，客厅租800，确实有点贵，我改成400。
2: 打扰你，别过门！
1: 可以打扫卫生，还可以做饭。
0: 那成，那租金就200吧。
1: 哎，你当我是廉价劳动力啊？

0: 行，只要你觉得合适就行。行什么呀？没事，这就进来。那关了。哎，那干活呢。哎，Hello。啊，你好，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啊，请问您是王建国的儿子王刚是吧？
1: 不是，你找错了。哎，
0: 你是不是又弄错了呀？
1: 哦，没错啊。
0: 你说。

0: 是我和你们咋回事啊？我都说我不是了，家里老人孩子呢，你们这样很打扰我们，知道吗？
1: 请问您是王刚王先生吧？
0: 不是。
2: 能看见你身份证吗？
0: 我怎么了？凭什么你看我身份证啊？
2: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的询问，知道吗？这是法律规定。
0: 下楼说行吗？等我一会儿。

0: 行，就跟这儿吧。我姓齐，叫齐刚。你们说那王建国，我不认识。
1: 那身份证？
0: 我不认识，还要我身份证干嘛呀？
1: 是这样的，齐先生，您的材料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不管您现在说自己姓什么，您原来叫王刚，原住所在屯后庄。您是因为家庭纠纷搬到这儿住来的。
2: 这个王先生啊，或者是齐先生啊，事情是这样。不管您搬到什么地方，也不管您最终改姓什么，您跟这个王建国的这个事实父子关系，这个是没办法改的。
0: 啊，我跟王建国断绝父子关系，签字发押。
1: 王先生，做人要讲良心的，您不能亲人已得了绝症，您就六亲不认啊。
0: 你说什么？哎。这有意思。
2: 是是是是，
0: 你信老头的话是吧？那我就是没良心。
2: 王先生，我们确实不应该啊评论你们家的谁对谁错。其实家里这点事儿能有谁对谁错，都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对吧？不过你看，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他毕竟是您的父亲，是吧？现在老爷子肝硬化住院了，作为儿子，那您就是有义务对他进行赡养。
0: 把这黑字写上的吧。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妈跟他的离婚书在法院压着呢，他不签字，他不去拿，那是他的事儿。而且我跟你们说啊，他的事我不想听，我也不想管，他随便怎么说我都行，不养老人，没良心，丧尽天良都行啊，无所谓，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在乎。而且我话给你放到这儿，对那个老东西就应该丧尽天良。
2: 哎，这过了，这过了，这都是些气话，王先生啊。其实他就是那十恶不赦，咱毕竟是亲生父子。
0: 行了，别给我讲道理，没什么意思。说我不尽赡养义务是吧？行啊，我就是不尽赡养义务。怎么了？怎么着？要抓我是吗？
2: 哎，不至于。其实父子之间也有这个矛盾呐，哎，咱们通过协商给解决的嘛。是吧？目前的情况是，你看，这老爷子还在医院住着呢。
0: 行了行了，你们走吧。不走是吗？不走我回。不要再敲我家门了，我家上有老下有小，再敲门投诉你们扰民。
2: 哎，王先生，王先生。
3: 哎，师傅，我觉得吧，他这爹确实有点问题。
2: 谁没问题啊？啊？你没问题，啊，有问题就不管死活是吗？天下的爹。

0: 妈，您这是干什么？
1: 我还是去青岛吧，别在你跟前招人烦了。
0: 妈，对不起啊，昨天是我态度不好。
1: 妈也想通了，你大姨说的对。哎呀，我就是这些年一个人在家瞎琢磨琢磨出来的问题。你现在也长大了，有自己的安排计划，你说我还老是按照我的想法管着你，你顺了我呢你心里不高兴，你不顺了我呢我心里不高兴，什么事情还都解决不了。所以啊，那我就去海边清静清静吧。
0: 您真这么想？
1: 那我还能怎么想？
0: 可是您突然又要去，我来不及订房子了。
1: 我跟你大姨都说好了，我还住你大姨家，你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住你大姨家了。
0: 行，那我来帮您收拾。妈，我早就给您准备好了，我给您备了膏药，万一您腰疼犯了记得要贴啊。这个是防蚊水，大姨家毕竟住在海边，可能会有蚊子。还有感冒药我也给您备着，您在那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对了妈，我先给您把钱转过去。
1: 青岛有你大姨，我也花不了什么钱呀。
0: 是有大姨在，但还是不要麻烦人家才好。大姨这么多年也没少为咱们家操心。好了。
1: 哎，你这刚上班哪来这么多钱呀？
0: 我发工资了呀，我又没有什么花钱的地儿，所里吃饭不要钱，警服又都是发的，国家附录嘛。您就收着吧，您就记得千万别让大姨为您花钱。
1: 哎，要是你爸还活着。
0: 哎呀，行了妈，又来了。咱娘俩不挺好的吗？你不是还有我吗？
1: 就是因为有你，所以妈就老想，这当警察呢，累不累的都不是大事儿，就这不安全，老是让我提心吊胆的。你说你当警察，随了你爸的遗愿，我不能拦着，我也拦不住啊。可咱们可以跟局里边提出来，你可以换个坐办公室的，清静点的，不用老加班的工作呀。
0: 行了妈，咱不说这事儿了，早点收拾完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高铁呢。
1: 其实妈心里也矛盾，你说我都好几年没工作了，你要是不当警察呢，那咱们跟局里就断了联系。所以不是说不让当警察，就是咱们可以换个工作岗位啊。
0: 行了妈，您睡吧好吗？我帮您收拾，明天起来啊您直接拎包就走啊。走走走。

0: 张继伟，地震了！醒醒！
1: 你也没睡啊？
2: 他那葫芦打成这样，我那屋里边床都在抖，我怎么睡？
1: 他这练的什么功啊？葫芦能打成这样？

0: 你给我记起来！
1: 赵俊伟，
2: 赵俊伟，弄他！
1: 赵俊伟，
3: 你怎么？
2: 赵俊伟，醒醒！赵俊伟，
3: 睁眼了！
0: 我求你，能不能别再打呼噜了？
2: 起来，这都不行。
0: 俊伟，赵俊伟，这给我醒醒，这不行。
4: 去，小薇，人你弄起来的，你必须负责。
2: 我怎么负责呀？
0: 你就把他弄到你屋里边去，把门堵上，把窗堵上。你说这
2: 我赢？
0: 你看他那样，多久没睡踏实觉了，所以才打呼噜打成这样的。你就让他在你屋里好好休息几天不就行了吗？就好了。
2: 哎，杨叔，你得帮我，我睡了。

0: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我们去看看，走，快看。
1: 谁报的啊？
0: 我报的警。
2: 我奶我的孩子。
1: 身份证带了吗？
3: 邱顺利。
0: 邱顺利。
3: 啊、哦，来登个记。
4: 好的。
1: 说说情况吧，
0: 警察同志啊，光我们小区就丢了七八辆电动车了。你说你警察是怎么办案的吗？
5: 就是啊，来了之后光登记，你们不登记，我们也知道电瓶车丢了呀。
6: 那个尽快解决啊，我们等着车上班呢。
0: 对呀、
6: 啊、
0: 我是个新的电动车，不容易啊，
5: 天天都得用。
3: 好，都别着急啊，也别激动，咱们这事儿啊着急激动没有用处，这不是我们来了吗？是人民警察，是为人民，对吧？所以请大家放心，我们所啊为了咱们电瓶车失窃案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具体就是我负责，希望大家给我们点时间。
6: 我说啊，我们等上班用啊。
3: 是是
5: 多好。
3: 明白。但是咱们还是得按照这个规矩来，咱们先得登个记，要不不知道嘛，对吧？
5: 对，我们一定配合您。
3: 咱们就从女士，咱们先来啊。
5: 哎，好嘞。
6: 他们凶手是你。
7: 老爷子要是哪儿不舒服的话，就赶紧去看病啊！这儿不是医院，好吗？别再耽误了，赶紧的，来把老爷子抬医院去吧。
8: 行，
9: 爷，你说句话。
8: 你们
9: 啊，
8: 进去，好好的，给警察同志反映反映问题啊。
9: 好，
8: 就把我搁这儿啊，我就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9: 行，好，
10: 来。怎么样？你让我在这儿给抬进去？70多岁的人了，万一出了事儿，
11: 志杰，你赶紧去医院，找一个医生，找一个护士。

0: 好吧，赶紧去。
1: 哎呀，我跟你说，你们冷静。
2: 这屋。
3: 哎，不行，那门进不去。
4: 走，
3: 哪
4: 门进不去啊？
5: 哎呀，哎，
6: 快把放下来。
3: 放这边。
7: 哎，
3: 放那边。
6: 门板。
4: 门板，还是要门板。
7: 哎，
4: 好，你躺这儿舒服。
7: 哎，
4: 来，哥你慢点，
7: 上，
4: 来，
7: 哎，
4: 好，
7: 哎呦，
4: 来，
7: 没事吧？
4: 没事，
7: 哥，
3: 来，好了，
4: 来，好了，慢点吧，
3: 好了，慢点啊，
7: 大夫
4: 呀，
7: 大夫呢？
3: 来，
7: 大夫，
8: 老爷子，您哪儿不舒服啊？
3: 我哪里都不舒服。
9: 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呢是我们在路边的监控呢调取的这个视频。人家两口子带着孩子走得好好的，突然间你们家这个狗冲出来，你看，冲出来了以后追着小孩跑啊，导致人家孩子呢摔倒受伤了，你们再看这儿，我们的接警警员陪着孩子的父亲来主动要求，跟你们来这个进行和解，一个你父亲这个情绪激动自己倒地了，再说了，你们家这个狗啊没有养狗证啊，这属于非法养犬，再说你遛狗的时候不拴绳，这是违反了城市管理规定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人家对方是没有错的。错在你们的父亲。
3: 哎，王科长，你话不能这么说。
10: 就是。
3: 你怎么说他们是回来找俺爹和解的？就是因为他们回来挑衅，俺爹才病倒的嘛。
9: 那高锁，执法记录仪的视频也给调一下。
11: 金军那个。
12: 啊，耽误时间费用赔我们，咱们讲道理，我就赔你，好吧？
3: 你毛都没长齐，我赔你。
4: 别动手，
3: 别动手，
4: 别
3: 动手，
4: 别动手。
3: 哎，好好说，
12: 你说什么呢？你这
10: 怎么整理？你
12: 这白活了。
3: 刘
9: 总，
3: 你再
9: 说
3: 一
9: 遍。怎么样？
10: 那个男的说俺爸爸一把岁数了，败火了。所长，你听听这话说的，这不是诚心气俺爸爸吗？
9: 这事儿是你父亲做错了呀，他出门遛狗不牵绳，吓着人孩子，人家孩子父亲情绪激动一下，也是情有可原的呀。至于他这个情绪激动导致你父亲发病，负有多少责任？这需要法律来界定的。那我看来你父亲这个倒地啊，主要是因为自身身体原因所致。啊，
3: 王科长，你怎么老往他们家说话？
10: 就是。
3: 你受什么好处了吧？
9: 你再说一遍。

0: 我昨天还夸你是处理复杂问题的一把好手，你轻视了，这怎么又怪罪到我头上了？不怪你怪谁啊？啊，一大早一大帮人张牙舞爪的就来了，我们的同事为了他那个医保的事情腿都快跑断了，我们还专门安排了个人在医院里伺候他，吃喝拉撒的，还要怎么样啊？是我们，我们是帮忙送去的。
1: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像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
2: 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3: 哎呀，行，
4: 他们这个生命链还是挺旺盛的。
3: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潘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1: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

0: 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1: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3: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0: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0: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2: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2: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4: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7: 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8: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6: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8: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7: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
6: 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7: 二本都危险了呀，
6: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9: 你想干嘛？
8: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9: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8: 是真的吗？是什么？

0: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2: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0: 来，不信你试试。
1: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0: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2: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0: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1: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0: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2: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0: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3: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爸爸，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6: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8: 别装傻，
9: 好了好了，
8: 哎，我们这就解决了嘛。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中午。
11: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我们大唐在海南的总部大楼，坐落在江东。我们的大楼就有很好的一个科技感，大家看到的我们叫网源合储一体化，智慧能源科技，
1: 远远的看上去像是这个镀了膜的这种，
0: 对，它是发电的。我们把这个大楼呢叫做近零碳的大楼，这是我们集团公司整个在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
1: 样板项目，
0: 对，几个样板的项目，有我们世界最大的出口发电厂在内蒙，有我们中国轮胎水电发电厂也是最大的，我们还有在海南的儋州海上风电项目，我们集团最大的也是在全国来说国管领域首个批复的海上风电项目，
1: 遍布了全岛的每一个角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很多海上的项目，
0: 重点布局了像海口的气电、万宁的气电、儋州杨浦的海上风电、文昌的光伏储能，特别是我们的海口气电，这次在联合国的

0: 那个环境大会上获得了一个示范项目，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东方鳄鱼。
1: 鳄鱼啊，
0: 对，东方有一个鳄鱼小镇。哦，东方的鳄鱼小镇呢，它是发展鳄鱼产业的非常好的项目。大家都说的鱼光互补，我们这个鱼不是普通的鱼，是鳄鱼。
2: 杨浦的120万千瓦的这个项目，可以称之为是海南之最。您觉得这个最在何处？
0: 我觉得我们也有最大的挑战。
2: 最挑战。

0: 出什么样的贡献，服务于海南东方港的这个清洁能源岛的建设。同时呢，我们下一步呢，在我们的清洁能源，在我们的绿色能源，在我们的海上风电，按照我们大唐海南的一机两翼三机家的发展战略，对海南自贸港做出我们大唐的应有的贡献。
1: 哎呀，这海风吹的呀，电力系统的朋友是不是一见到风心里就开始高兴了，充满期待？
2: 对啊，有风了就有电了，风力就能发电了。
1: 对，
2: 我们看到这有两台风机，
1: 对，
2: 一有风它就转起来了。
1: 今天到咱们大唐海南的这个我办公区啊，觉得科技感特别高，
0: 对，
1: 是吧？未来感十足，
0: 对。
1: 就我们现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都是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新一代的未来这个新型能源转型的一些新的产品。
0: 对的，我们在座的这个大楼啊，是我们大唐在海南的总部大楼，坐落在江东。我们的大楼就有很好的一个科技感，大家看到的，我们叫网源合储一体化，智慧能源科技出示范项目。我们的光伏板，大家看到的啊，侧面的玻璃。它是光伏发电的，
1: 是的啊，远远的看上去像是这个镀了膜的这种太阳膜玻璃一样，
0: 对，
1: 实际上走近以后看是一格一格的小这个发电板，
0: 对，它是能发电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屋顶也是发电的光伏玻璃，还有光伏板。我们远处的风机立了两台风机，哎，这也是我们为这个大楼做风力发电的，哎，它这个转圈的直投的。我们下边有一个停车场的光伏，看到了吗？
1: 看到
0: 有一个停车场
1: 风机下面，
0: 对，哎，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光伏发电的停车场光伏，下面有这个充电桩充电，边上还有储能，然后的风机发电，屋顶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的地面，大家看到的啊，
1: 发电板，
0: 哎，对，地面黑色的啊，哎，它在上面，它实际上是可以发电的，然后加上我们侧面的玻璃的光伏，
1: 看起来还美观，
0: 很美观，
1: 像是铺的黑色的地砖一样，
0: 对对对对，
1: 透过去看是发电板，
0: 对，所以说我们集中的这个叫既有这个光伏发电，又有风力发电，又有屋顶光伏发电，又有地面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侧面的玻璃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的储能
1: 风力的，
0: 哎，对，既有我们的硫酸化锂储能，还有我们的钒化硫储能，我们这种几种储能方式给我们这个大楼提供我们的绿电，为我们这个大楼呢节约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啊，减排呀，等等。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大楼呢叫做近零碳的大楼，
1: 就是我们这个大楼接的这个绿电的比例大概能占到，
0: 我们现在这个大楼的70%的电能由我们目前自己的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来给它发，白天发不了的电我们把它储上，然后到晚上这个再利用储能给这个大楼来供应啊。同时呢，我们还有在这个大楼的底部还有我们一个冰蓄冷的装置，就是冰蓄冷，普及一下冰蓄冷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那个大楼做我们的空调，我们的集中空调通过冰蓄冷的装置，就是说利用晚间我们的光伏发电储存起来，利用晚间的电把水冻成冰，相当于它也是一种储能的装置。然后到了白天高峰期，我们把这个冻得好的冰把它融化，融化的过程呢，实际上它就是相当于一个蓄冷，相当于把它提供了一个空调的制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节省了我们的能源。
1: 哎，那这个冷的这个冷气怎么输送到楼里啊？
0: 它就是跟空调装置是一样的。给我们整个江东新区的现在已经在建的20几个企业供应集中的供冷，整个集中供冷，给我们江东新区呢未来打造成一个近零碳的江东的一个大的园区，做一个保障，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态。我们先通过这个办公楼来打造，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临高金牌港也在打造一个大的整个港口式的网源合储的一个，
1: 哎呦，那规模就大得多了，可能都是上百上千倍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目前在海南发展这种网源合储零碳园区是一种趋势。这个凉亭啊，我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凉亭您看啊，它是光伏的，
1: 您把上面有光伏板，
0: 对，您把你的手机放
1: 在这里，对，我看到有无线充电的这个标志啊，哎，
0: 它可以充电，你看，
1: 哎，真的是，
0: 它是充上电了，
1: 真的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大楼呢，既有风力发电，还有我们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的一个凉亭发电，
1: 是
0: 我们的员工。可以坐在这里头喝着咖啡，手机充着电，
1: 是
0: 大家坐在一起可以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午休的时间，
1: 对，
0: 都可以的。
1: 而且这样新型能源的这种集中的大范围的运用，我觉得在海南真是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
0: 对，但是我们想的更多的还是如何为海南提供清洁能源服务，
1: 是，
0: 这是我们作为能源企业
1: 是
0: 应该做到的。
1: 我们未来把更多的这样的人文的设施带给我们的老百姓，那是最好，
0: 适应国家的这个在新型电力体系建设当中这种发展的一种思路。

0: 未来的市场容量是巨大的。
1: 对
2: 对对。
3: 成立于2017年的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立足海南自贸港发展沃土，不仅构筑起以清洁能源为主的全新发展格局，更在清洁能源赛道上锚定方向，深耕细作，形成了以气电为发展基础，以海上风电和陆上光伏为发展两翼，以氢能、储能、智慧综合能源等为新增长极的一机两翼三极加特色发展模式，为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这是我们集团公司整个在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
0: 几个样板项目，
4: 对几个样板的项目，有我们世界最大的头回头发电厂在内蒙，有我们中国轮滩水电发电厂也是最大的，我们还有在海南的儋州海上风电项目，我们集团最大的也是在全国来说国管领域首个批复的海上风电项目，
0: 这个也能称作是我们海南之最了，
4: 可以说海南之最是首个国管领域批复的集团公司啊，在海南啊有四次三五的发展战略，就是我们有四大业务板块，就是清洁能源板块、国际贸易板块、国际能源服务板块，还有国际碳资产交易板块，这四大业务板块。啊，我们有四大重点领域，就是海上风电、光伏、燃机、智慧综合能源，这是我们四大的重点领域。我们是2017年11月1号公司注册成立，从无到有7年的时间，增长速度是很快，
0: 尤其是从2021年到2022年中间是一个指数级的跨越。2021年到2024年
4: 是指数级的跨越的发展。
0: 对于能源企业来说，大家一方面关注它的这个发电量，关注它的装机量，一方面我们也特别关注它的低碳的就绿色能源的情况。这其中我们绿色能源的占比大概呢？
4: 我们目前307万的在役的装机，全部是清洁能源。
0: 哦，全部
4: 是清洁能源，我们也是海南省最大的清洁能源供应商。哦，我们的2021年万宁气电投产，可以说为海南省当年的能源保供起了很大的保障作用。这是我们大唐海南公司在海南省的整个的能源发展的布局情况。红色的这个小旗是我们的在役机组，黄色的这个小旗是我们的储备项目，整个占据了海南省沿海
0: 都有，
4: 重点布局了像海口的气电、万宁的气电、儋州杨浦的海上风电、文昌的光伏储能，还有三亚的光伏。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布局呢，是沿着海南省经济发展的沿海城市都有我们的项目的布局，
0: 遍布了全岛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很多海上的项目。
4: 儋州杨浦的海上风电项目，2024年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创造了一个海上风电的海上速度。
0: 当年开工当年就投产，
4: 对，投资了50多个亿，
0: 压力应该很大。
4: 对对，就是我们天然气发电的板块，特别是我们的海口气电，这次在联合国的这个环境大会上获得了一个示范项目。
0: 它的这个优势创新点在哪里？
4: 国际上最优的氮氧化物排污排到10以下，达到了国际最低排放标准。所以说在这次在联合国的环境大会上，全国有27个案例，我们海口气电成功的入选了。
0: 氮氧化物应该就是我们酸雨啊，包括对土壤的影响也很大。
4: 对，所以说国家对氮氧化物的排放呢控制比较严格。
0: 现在发电不光是把电发出来的，主要是这个全链条还要都绿色，
4: 我们要讲究绿色、低碳、环保。现在呢，国家都要倡导提供绿电的供应嘛。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呢，这个气电是清洁能源，
0: 是
4: 还不是绿电？我们的光伏发电和我们的海上风电都是我们的这个绿色能源。哎，你看这些光伏发出来的电就是绿电。
0: 是的，
4: 我们这些光伏发电呢，实现了农光互补。我们光伏既能发电，下边还种了菜。
0: 光伏板下面种的菜
4: 哦，你看这个项目开发前盐碱地，
0: 它能改善土壤。
4: 对，所以说当地的农民呢非常开心，租用了他的那个土地，同时呢他们又种了菜，又可以到那里头去工作呀，所以说他们很高兴，对当地的这个环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东方鳄鱼，一个
0: 鳄鱼啊，
4: 对，东方有一个鳄鱼小镇东方的鳄鱼小镇呢，它是发展鳄鱼产业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就及时跟鳄鱼小镇联系啊，我们希望在这鳄鱼池子上面建设一个光伏发电，
0: 无所不及，你们
4: 对加了一些光伏板，对鳄鱼的这个养殖，避免了鳄鱼的这个强光的晒嘛，所以说它也需要到遮阴的地方去休息。这个项目的话是非常好的项目，大家都说的鱼光互补，我们这个鱼不是普通的鱼，是鳄鱼，儋州120万，
0: 当年开工，当年交付。
4: 现在我们一厂址已经开工建设完成了。
0: 120万千瓦意味着什么？
4: 在海南，它的利用小时就相当于3000小时左右。那么120万千瓦发出的电，一年呢就是36亿度电。但是它提供的都是绿色电。
0: 是。
4: 那么120万千瓦的这个电核算下来，我们相当于节约这个标准煤就是11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

0: 二氧化碳减排就是287万吨。
1: 哦，
0: 刚才看到这个氮氧化物就是1.3万吨，这是一个对生态环保的一个节能减排的。海上风电这个项目啊，它的塔筒高140米，就是在海上整个高度140米，
2: 比我们看到那些陆基的要高大一些。
0: 对，这个叶片的直径接近240米。
2: 你看这个4架330的总长才235米，
0: 超越了这个4架飞机。你看我们的叶轮直径总长240米，
2: 我天哪！

0: 杨浦的120万千瓦的这个项目，可以称之为是海南之最。您觉得这个最在何处？
1: 我觉得我们也有最大的挑战。
0: 最挑战
1: 就是面对这个海南的极端的台风天气，以及复杂的海况，还有我们这个短短的工期，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特别是这个，我们140米高的这个龙骨，要安装120米长的这个叶片，这个挑战难度比较大，相当于在140米高的空中风中穿针引线，这个科技感还是比较大。
0: 它还不是仅有一颗螺丝，它是很多颗这个螺丝螺孔，然后
1: 对接好。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同时呢，海南省的台风天气比较多，2024年9月6号的摩羯台风，这应该说正好直面冲击了我们海上风电的项目，
0: 而且正好是从北部过去的。
1: 对，正好从我们的北部湾过去，直面冲击了我们的这个海上风场。当时我们正好安装了17台风机，这直面冲击，台风的等级超过了17级，但是我们科学的研判，积极的应对，风机完好无损，
0: 毫发未损。
1: 对，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大口径的新系统的这个导管架基础，成功的这个创新呢，使我们的造价都是节约钢材30%，把我们的这个工期缩短了40%。经过我们的这个科研团队以及我们的这个设计团队进行了优化，得到了一个创新。当时我们最大的这个导管架新系统应该说是2226吨，这是国内目前在风机基础里面最大的。
0: 这是在杨浦项目的首次运用。
1: 首次运用，这是我们觉得也是要最大的创新。我觉得还有最难忘的一些这个经历啊，我们的这个项目团队，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种韧劲，我们有的同志在海上一待就是20天一个月，经历着这个风浪，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包括我们的设计、施工、建造，我们项目的管理团队，真正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这也就是我们兑现了我们的海南速度，也符合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个精神。
0: 然后提到三个关键词：最挑战，最难忘，
1: 最创新，
0: 最创新。我们刚刚也捕捉到的一些信息，工期时间缩短了不少，包括这当年开工，当年就这个应用了。这个目标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设立的吗？
1: 第一，我们工期是自己设定的，是一定实现它。我们知道实现它的难度很大，但是我们有信心。
0: 为什么就非要当年就要完成呢？
1: 第一，我们对海南自贸港要兑现我们的承诺，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这是海南省对我们的要求，我们集团也对我们的要求。同时，我们也是为海南能源保供做贡献，希望早一点的绿色能源提供到我们的海南自贸港的能源体系当中去。知道这个目标难度比较大，但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发挥我们大唐的这种创业时期的敢于奋斗的精神。
0: 那在我们这个抢工期的过程当中啊，除了像您刚刚提到的摩羯台风的影响，还有哪些困难让您觉得当时是给我们整个团队来了一个下马威的？
1: 回忆起来看啊，出海时间短，除了台风天气的影响、海浪的影响、阴雨天气的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设备的供货，因为我们的设备制造商主机的是在我们杨浦生产的，但是我们其他的配件产品，还有海缆啊、塔筒啊、叶片啊，都是从内陆来供应。那么这个设备的供货也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困难。第三一个呢，就是电网的送出要跟我们的性能匹配。所以说，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设备厂商的努力，特别是海南电网把送出的工程在我们年底之前实现了贯通，实现了送电。所以说，我们面对的这个三个方面的压力，我们挺住了。大家是共同的努力。
0: 那现在正式投产以后，它的这个投产的效果怎么样？
1: 目前投产效果还是不错的，基本达到我们的预期，安全生产的稳定，经济的效益。
0: 它会为这个全岛啊能源这种新型电力的这种供给啊转型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当前海南省啊，它要打造清洁能源岛，那么我们海上风电提供的都是绿色能源，从能源保供方面提供了我们的这个绿电，在节能减排方面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0: 我们提到的这个海上的风电，尤其是未来要像这个深远海，这个进军的深远海这样的风电，大家总是会要考虑到环境保护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矛盾冲突的这个点？
1: 海上风电它是个绿电项目。首先说，我们整个海上风电对我们这个生态方面，在节能减排方面，我们还是做得比较好。我们每年的就是120万千瓦的发电量，将每年将近36亿吨电。都是绿色的电力，相当于节约标准煤是110万吨，减排呢二氧化碳呢是287万吨，减排这个氮氧化物是1.3万吨。这是从我们这个节能减排方面，那在建设期，在施工方面，我们也考虑了一些生态优先的原则。第一个，我们采用了这个吸力桶导管架的这个施工方式，这样的话呢，减少了对海底的一些扰动，避免了一些这个生态的一些影响。第二一个呢，我们在海缆施工当中，它要穿越这个一些这个生态敏感区，我们就采取了这种地下定向钻的施工方式，从它底下穿越下去，对这个生态敏感区得到了有效的保障。这是我们在这个施工期。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我们陆上的疾控中心以及我们海上的这个升压站建设了一些光伏，我们就自发自用一电上网的方式实现了零碳的疾控中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确保了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环保。
0: 有什么这个加工增值超过30%的进到内地就免关税，它是有一个相对于自贸港的认证，就是在海南，我的所有的生产是用的绿电。我们在往这个欧盟也好啊，往这个其他国际地区来做销售的时候，来做继续的进一步转口的时候，它又对我们进行了一个绿色的认证。现在有这样一个路径吗？
1: 因为现在欧盟呢，它就现在开始实施一些绿证的一些要求，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在致力于下一步我们绿电之联，就是给这些出口的一些企业做绿电的直供，这样的话呢，对国际上就可以接轨了。国家在绿证方面，它一直在大力倡导，所以说我们国家最近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像绿电之联政策、新能源的这个消纳政策等等。
0: 那现在海南已经进入到了全岛封关运作的阶段了，在这个新的阶段，大唐又能够为它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1: 我们现在正在科学的谋划15规划，海南进行封关运作。作为能源的重量企业，那我们下一步呢，将致力服务于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清洁能源岛的建设。同时呢，我们下一步呢，在我们的清洁能源，在我们的绿色能源，在我们的海上风电，按照我们大唐海南的一机、两翼、三机家的发展战略，为海南自贸港呢，做出我们大唐的应有的贡献吧。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0: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的年度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现场实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选手山姆·巴恩斯依旧是稳定发挥，交出了单轮负五的65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10，以两杆的优势排在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新西兰球员莱恩·福克斯和韩国选手金石元共同是以负8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其中福克斯是打出了9鸟一 bogey 的单轮负8的成绩，而金石元是交出了单轮负3的67杆。那再往后是美国选手戴恩·吉拉德以及澳大利亚选手卢卡斯·赫伯特，他们都是一杆直插负7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4位，而卢德维德·阿伯格、布莱森·德尚伯和杰克逊·苏博尔啊，总成绩都是负5，排在并列的第6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4轮的比赛啊，所有的球员都已经是陆续的出发了。目前的领先榜上，巴恩斯依旧还是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上巴恩斯在进入第三轮的时候呢，当时还是落后36洞领先的卢卡斯·赫伯特有3杆之多，但是他在第三轮移动日在皇家伯克戴尔打出了非常稳健的65杆。那这位世界排名第18位的选手啊，开局非常的迅猛，在前九就打出了31杆，开局进入状态也比较快啊，在第二和第四洞都陆续抓下了小鸟，在七号洞一记精妙的开球，在这个三根洞啊为他再添一鸟，紧接着在八号洞再下一城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稍微有点可惜的是，在第九洞啊一次开球失误，导致他吞下了当天唯一的一个 bogey。随后他在后九洞的每一个五杆洞都有小鸟进账，那他也是有希望成为连续第4位，也是近6年来第5位捧起葡萄酒壶奖杯的美国球员。这是巴恩斯第四轮在3号洞，这是第二杆中国岭掉进国林右侧的沙坑之后啊，一记精彩的救球救到了旗杆附近啊，这洞保帕应该没什么问题。这边莱恩·福克斯的保帕推也是顺利的推进，现在依旧是排在第2的位置。那巴恩斯此前在大满贯赛上也是多次与冠军失之交臂啊，最近的一次是在上个月的美国公开赛，当时他在新纳科克山高尔夫俱乐部啊一杆直插败给了同胞温德姆·克拉克。这位29岁的球员原本并不确定自己能否来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因为他自己的第2个孩子在7月初的时候降生，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前往英国。这边金石元目前是跌落到了并列的第3位，跟他同处这个位置的还有在本轮较早出发的美国球员卡梅隆杨。好，来到帕3的4号洞看巴恩斯打了一个右曲。今天的旗杆位插得很正中，

好，来看汤米，在七号洞，国民迈的一切啊，金主送到了东北附近，非常的漂亮。如果说本土作战的汤米福特伍德呢，这周能够夺冠的话呢，无疑将是一段童话般的传奇。35岁的汤米呢，小时候也是常常溜进南港尼克斯球场。那如果他能够最终加冕年度高尔夫的冠军，那对他来讲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他也是现场的球员当中唯一一位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冠军头衔，却是公认实力最强的一位球员。好，这边卡梅东阳，这支 birdie 让他的成绩也是来到了负9，升到了并列第2的位置。这边福克斯，第2杆也是顺利打到了旗杆附近，同样保帕没有什么问题。好，来看巴恩斯，4号洞的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吞下一个 bogey， 但好在依旧还是处在领先位置。来看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弗勒在帕3的12洞，目前是-7的成绩，打过你的前端，稍后会有一个非常弧度非常大的下坡推。他在移动日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呢，前9洞是在5号洞推进了一个近距离的小鸟，而后9呢又在16洞错过了一个保帕推，最后是拿到了一个伊文帕的成绩，总成绩在3轮过后当时是-4，排在并列的第11位。好，5号洞国岭外看金石园，小球上来之后啊，一个明显的刹车停在了旗杆边，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再来到后9的15洞看卡梅隆扬对 birdie， 这个线抓的稍微大了一点。12洞，再来看斯科蒂·舍弗勒下坡推得很小心，好的，顺利的进洞。在去年的英国公开赛，斯科蒂当时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上一届的赛事在皇家波特拉什球场呢是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4轮全部打出了6次头，分别是68杆、64杆、67杆、68杆，总成绩是-17，当时是以4杆的优势啊，非常强势的夺冠，也是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头衔。小麦，小麦本周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呢。从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在前2轮当时领先之后，从第3轮的这个状态开始出现了下滑，一直到了这个星期啊，也没有任何的缓解。现在是在并列第4的位置，这也是本土的球员当中啊，目前名次最高的一位，在8洞下来已经抓到了3只小鸟。好，5号洞金石园，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没有错过，也是今天抓到的第1只小鸟，成绩来到-9，现在是3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2的位置，还落后1杆。这边莱恩福克斯开球偏到了左边，但是这杆上来之后短了很多。好，再来看领先的巴恩斯，之前一杆是打穿了国岭，从国岭后方的回推，差一点。今天现场的风也是比较大啊。好，来看斯科蒂·舍弗勒，去年的比赛还是让人记忆犹新，这一杆是直接从长草的一端打到了前头的长草，没有能够救出去，

相比去年的赛事啊，卫冕冠军这一周的状态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是没有展现出那么强大的统治力。那在上届的赛事，在决赛的一开始就呈现了梦幻般的开局啊，迅速拉开了差距，在第一洞就抓下了小鸟。那比赛只进行了四分之一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他的优势当时是已经扩大到了七杆啊，几乎提前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小麦这边先到了果岭之外，在这片硬地之上。好，汤米来到转场前的最后一洞，第九洞。这杆也是没有停住，冲到了果岭的后方。那本周比赛的球场，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啊，这个球场的地理位置是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莫西塞德郡的绍斯波特镇。那球场的全长是7223码，标准杆70杆，1889年就开业了。现在这个地址呢，是从1897年开始啊，当时是迁移过来。那同时，球场在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皇家的称号。整个球场的风格是典型的林克斯球场，球道穿梭在高耸的沙丘之间，而且场地呢极度干燥、坚硬且快速，尤其是果岭上啊，对于球员们的推杆啊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卡梅隆杨这边力道稍微小了一些啊，线还是不错。好，舍弗勒来到第13洞。这是他的第四打了，提前第二杆啊，从长草打到前头的长草，第三杆也是受到了这个长草的困扰，没能够打上果岭。第六洞金石园，好球，非常漂亮的一个上坡推进洞。这样的话，背靠背的小鸟之后，他的成绩来到了-10，现在是高居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好，九号洞汤米的远距离的保帕推，这个想推进恐怕是有点困难啊，力道不够，很可惜，这是前九唯一的一点点小遗憾。好，小麦18洞，他这个击球的位置本身就很困难。第四打了，这杆还不错，之前的第三杆啊，几乎就没有把沙子挖的这个量足够大，能够把这个球拖出来。巴恩斯第六洞的第三打，那比赛的这周啊，当天也是今年的2026年足球世界杯的这个决赛日，但是英格兰队因为已经是提前结束了季军的争夺啊，所以现场的观众恐怕对于冠军的归属这个兴趣啊，远不如在家门口欣赏一场高尔夫的大满贯来的重要。第七洞的金石园长推，力道没推够。好，17洞这边卡梅隆杨，相对来讲17洞也是本轮下来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好球，第三打送到旗杆边，基本上接下来就是一个死鸟了。这边6号洞莱恩福克斯，这是一个右狗腿的四杆洞啊，通常情况下都是顶峰，对于开球的要求很高。再回到7号洞看金石园的保帕推，7号洞也是为了迎接今年的赛事啊，很多球洞都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个7号洞的果岭整体是被抬高了，周围全是很深的沙坑，而且上了果岭之后，一旦你推过来，或者说你攻果岭的一杆停不住的话，球是很容易就滚到下面去。这边17洞

0: 卡梅隆杨顺利拿到了 birdie， 暂时来到了并列领先。Tommy 第三打，稍微大了一点点。好，回到七号洞看莱恩福克斯。从电视转播的这个视角看，这个坡度已经很大了，可以想象球员们在现场推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下坡，而且果岭速度如此之快的一个球场，推的时候心里应该多少是会犯醋啊。好，汤米十洞下来目前是负六的成绩。韩斯第七洞推 birdie 还是差了一点，这个球转早了，线没抓够。十八洞南非球员贾雷斯，好的，一只小鸟结束了全部四天的比赛，今天也是打出了四天以来单轮最好的一轮球。四轮下来主要是被第一轮的这个七字头拖累啊，但是整体成绩还不错。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第154届英国公开赛决赛轮的比赛现场。比赛今年是在皇家波代尔进行，这也是这个球场第11次承办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他第一次承办这项赛事是1954年，那他承办比赛的次数也是仅次于高尔夫的圣地圣安德鲁斯老球场。来看14洞，史蒂迪斯科蒂舍夫勒，去年英国公开赛的冠军，也是他继2025年的 PGA 锦标赛之后拿到的第二个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这个赛季舍夫勒的这个竞技状态应该说起伏非常的明显，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亚兰过后，他就很意外的被淘汰出局，也是终结了自己长达四年的连续78场赛事晋级的记录。他的这个记录在历史上仅次于老虎伍兹在1998年到2005年创下了连续142场历史记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老虎伍兹这个第一跟第二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也可以想见是在老虎那个年代他的统治力有多么强大，而对于其他球员来说面对老虎的时候是多么绝望的一种心态。好，来看卡梅隆扬18洞也是第四打了，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这样的话收官洞的一个 bogey 会让整轮比赛变得略微有些不完美，而且也会让自己跌出领先榜榜首的位置。18洞这边巴恩斯开球是陷进了长草当中，好，18洞，这样卡梅隆扬结束了全部四轮的比赛，最后的这个收官 bogey 让自己的征程变得

些不完美。今天全军是抓到了七只小鸟，只是在最后一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 bogey， 目前是负9的成绩跌到了并列的第二位。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身后的球员面对如此艰难的球场，这个也不能保证啊成绩就一定会比他好，所以到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还需要在教完积分法之后啊短暂的休息一下，还得去练习场候着。八号洞巴恩斯推 birdie， 可惜了，差了一点点，小球磕了一下洞杯边缘。好，同样八号洞来看莱恩福克斯，九号洞这边，瑞典球员阿伯格，有了，好球，力道刚刚好，今天也是掉的比较明显，才抓到了当天唯一的第一个小鸟，但之前已经有两个 bogey 进账了。九号洞这边金石原，差一点。这边汤米来到12洞，一个超远距离的长推杆，线路走得非常不错，但是这个距离啊，力道还是小的。这边卢卡斯·赫伯特，10号洞攻果岭的一杆，来自澳大利亚的球员，他在比赛的第二轮是交出了全场最为惊艳的低于标准杆8杆的62杆，当时一下子就来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手握2杆优势，而且呢，单轮负8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记录。当然，同样交出这个成绩的不止他一个人啊。另外，当时比赛的结束之后呢，巴恩斯也是在第二轮开启了疯狂的抢分模式啊，同样也是打出了一个负8，并且卢卡斯·赫伯特当时是9鸟1 bogey， 而巴恩斯是一个8鸟0 bogey。这边9号洞，好，巴恩斯9号洞果岭上先来推，还是差了一点，这边是左线抓大了。一个跨球式比赛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前9洞，3连的 bogey 非常的伤士气。这边福克斯第4杆打上来之后也是一个 bogey， 理论上看的话领先榜右下这个并列第6之前的球员啊都有可能在最后获得冠军。金石原这杆也是短了一点，好，16洞斯科蒂·舍夫勒，好球，又是一只 birdie 推进。今天已经抓到了5只小鸟，但是有2个 bogey 进账。再回到10号洞金石原这边，哎呦，这杆啊，差一点点，撞了一下旗杆，应该说是擦了一下旗杆。如果这个旗杆拔掉的话，那个球没准就进去了。福克斯10号洞攻果岭打一点小的左曲，好的，停在旗杆左侧。好，接着是福克斯10号洞果岭上的这一推，走一点点小的左线，现在是3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3的位置，还落后2杆。11洞卢卡斯·赫伯特的第3打，

打得太短了，旗杆插在这个狭长果岭的后沿。好，舍弗勒十七洞的第三打，571码的五杆洞，这杆准确的放到了旗杆附近。再回到金石园这边，十一洞已经是推 bogey 了，这样的话掉下来并列第一。卡梅隆杨再次回到了榜首位置。这边巴恩斯十一洞公国岭的一杆，好球。十七洞斯科蒂舍弗勒，好的，十七洞在这个相对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推进小鸟之后，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八，也是升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还差两杆被他背的小鸟。那今年赛事的总奖金也是再次升级啊，达到了1775万美元，而冠军呢可以独得320万美元的总奖金。随着比赛进入到了后半程啊，两杆杆差之内的球员还是都有可能去争夺冠军。十一洞这边巴恩斯目前成绩已经跌到了负八了，这边福克斯的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好，十二洞金石岩宝帕没有推进，要吞下 bogey。随着后半程出发的球员啊，纷纷的掉杆，卡梅隆杨现在又来到了单独领先。原本球场的难度设计啊，在前后九就是后九要稍微难一点。哎呦，好球！将劳瑞等到了小球，自主的。在这个重力的加持下掉进洞杯的一刻，非常精彩的一头老鹰。今天主要是 bogey 多了一点，因为分下五个 bogey， 单轮目前还是正一的成绩，两鸟一鹰。布格斯十二洞的沙坑球，好球，这杆救得漂亮。本身今年球场的为了比赛做出的改动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后九，前九就是一个五号洞和七号洞是有调整。五号洞是果岭区域啊重新设计，增加了很多的沙坑。七号洞之前介绍过，果岭整体是被抬高。而后九这边的十五洞是一个全新的洞啊，它是在原来的十五十六之间加进了一个全新的三杆洞。而十四洞就是原来的十五洞，从这个原先的三杆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长的啊，从原先的这个四杆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非常长的五杆洞，超过了600米。而这个十八洞呢，也是把发球台后移，让它的难度有所增加，给最后的收官阶段增加一点点的不确定性。从第十五洞这边偏左了一点。十八洞这边斯科蒂舍弗勒一个帕没推进，也是以一个 bogey 收尾。这样的话斯科蒂舍弗勒也是结束了比赛，刚刚还是并列第二，现在掉到了并列第四。移动日的七十杆是拖了后腿了。十三洞金石园，有一个右至左的线稍微大了一点。好，莱恩福克斯十三洞公国岭的一杆，距离旗杆114码顺风，好球，球停得非常的稳。

0: 巴恩斯十三洞是第三打了。好，接的是之后的宝帕推。嗯，这一次帕很漂亮，长距离的救帕。再看福克斯这边的小鸟推，感觉这个线大了一点点，哦，还好。这就 Birdie 来得很及时啊，用自己的名次又回到了并列第二，今天的第二个小鸟也顶了之前通过的两个 bogey， 目前前后九各是一鸟一 bogey。军师员第三打，嗯，还不错。之后的小鸟推，一个上坡走右线，这个线明显是大了，而且力道也没推够。好，卢卡斯·赫伯特超远距离长推杆，嗯，方向很好，但是力道有所欠缺。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的决赛轮比赛现场，现在整场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方敏这边在17洞把球推到了邓贝克，目前表现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这边17洞尼尔加德老鹰推有了，漂亮。之前是蹲下过一个 double， 这颗老鹰很好的做出了弥补。这边金世元来到了15洞，好，莱恩福克斯在这边的长草处在一个压平的状态，不会太影响击球。李森刚送到洞杯附近，好球，基本上这是一个死鸟了。来自新西兰的球员，上一次有新西兰球员拿到这个大满贯赛的胜利啊，应该说是英国公开赛的胜利啊，那得追溯到60几年前了。1963年的时候，当时是鲍勃·查尔斯成为了第一位赢下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金世元15洞推 birdie， 差了一点点。

然后这边莱恩福克斯好球推进，成绩来到负九，现在是并列领先的位置，今天的第三只鸟。福克斯此前已经是赢下过四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但是上一冠呢还是三年前，2023年9月，当时赢下了劳力士系列赛的 BMW PGA 锦标赛。十五洞这边巴恩斯，最有可能夺冠的球员除了已经完成比赛的卡梅隆扬，那就是莱恩福克斯，巴恩斯还没有完赛，卢卡斯赫伯特没有完赛，其他球员应该对这个包括金石原，但是从这个状态来看的话，金石原现在走一个下行的趋势，巴恩斯今天状态也一般，福克斯还可以啊，基本上转场之后这个状态逐渐的回来了。这边已经是第三打了，还行，第三杆送到距离旗杆不算远的一个地方啊，但吞下 bogey 的话，还要保证 bogey 能推进。巴恩斯这边 got birdie， 又差了一点点，今天的空杆始终是差之毫厘。好，汤米最后一洞，今天他在前九洞进入状态是比较快的，出门第一洞就抓到了小鸟，然后在第五洞和第八洞都有小鸟进账，不是很可惜，在九号洞错过了一把大黑天下 bogey， 然后九号、十号、十一洞是一个三连的 bogey， 这边十六洞金石原又差了一点。在收官阶段开始陆续的掉杆，这不是一个对于想要争冠来说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汤米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啊，在第十七和十八洞都抓到了小鸟，这块背着 Freddy 让自己的成绩重新回到了负二的68杆，总成绩是负七，现在还在并列第四的一个小集团当中，也是成绩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

他们的职业履历最为遗憾的是，就是至今没有收获过任何的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他的成绩啊一直是很稳定，任何赛事对于冠军的这个夺冠热门人选的时候，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够忽略他。五四十六洞精准一杆，好，看看这次小鸟能不能抓下好球。这只 birdie 又让自己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这个时候卡梅隆杨应该从休息区起身前往练习场了。现在打延长赛的这个概率变得很大，十六洞这边巴恩斯现在是排在单独第三的位置，还剩最后两洞。卢卡斯赫伯特十七洞的爆发推，这个容易拿分的球洞没有能够拿到分数，还丢了一杆，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了。这样的话，最终的冠军归属只能是从卡梅隆杨、兰福克斯以及巴恩斯这三人之间产生。不过这颗也是很可惜啊，差一点点。

好，这是苏泊尔，美国球员，一个怕收尾。他在比赛的第一轮过后，当时就取得了单独领先，但是在决赛轮显然是，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参加比赛啊，显然是对于英国这个林克斯风格是还是欠缺经验。

这球洞啊，没有抓到小鸟。第一个帕收尾，还剩最后一洞。今天当年是目前为止是正一，在前后九感觉就是判若两人。这边兰福克斯来到了17洞，5杆洞的第三杆，好球，稍微短了这么一点点。如果能够越到这个坡上面之后的推杆会变得很轻松。这是要把比赛的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巴恩斯这个球的位置正好卡在长草的外侧一点点，啊，还可以，停住了。但是这个位置啊，推杆的力量要控制稍微大一点，就会滚动到果岭的下一层去。巴恩斯先来推，肯定是收着力来的。果然力道小了。来看福克斯这边，也是差了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在比赛的最后一洞，还剩下最后一洞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出现多种情况啊。现在是卡梅隆杨跟福克斯都是-9，巴恩斯是-8。如果最后一洞福克斯抓鸟，那没什么说的，结束比赛，完成逆转。那如果福克斯没推进，而巴恩斯推进的话，那会是一个3人的加洞；而如果两人都没推进的话，那是一个2人的加洞。那无论如何，卡梅隆杨现在的这个心情不知道如何形容啊。也是18洞的第二杆，第二杆顺利送上了果岭。但是即便推进的话，也只是一个-8的成绩。这只还是短了一点，而且这个距离极有可能还会掉杆。好，杰拉德，这次救的不错。金学员的保帕推，这一推关系是并列第4还是并列第7的名次啊？应该是并列第6，推不进了。一个 bogey 略显遗憾的结束了比赛，他掉一杆，名次相当于帮助贾维斯跟卢卡斯赫伯特的名次从并列第7升到了并列第6。这边杰拉德的保帕推只差了一点点，那么此时球场上还剩最后一组领先组的兰福克斯跟詹姆巴恩斯还没有结束比赛，他们跟之前已经打完的卡梅隆杨之间还存在着变数。这边福克斯先来攻，哦，好球，这个距离啊留下了绝杀的机会，这杆中国岭太重要了。上一次新西兰球员赢下英国乌拉赛之前介绍过，是在1963年，当时是在皇家莱斯马圣安妮球场。巴恩斯这边没有机会，看看比赛最后是直接结束呢，还是延长赛？而延长赛呢，又存在着2人或者3人的可能啊。这边
卡梅诺扬应该是已经从

0: 那个推杆果岭上回来了，开始重新练击球。对他来讲的话，这个比赛结束的很早，也是一种煎熬。好的，这边巴恩斯小鸟的推进，那么宣告了至少不可能存在一个三人圆盘了。当然，单独第三位也是一个不错的名次。嗯，好的，没问题。单独第三，结束比赛。好，全场的目光最终都聚焦到了兰福克斯的身上，只要能够推进，比赛便将终结。好球，顺利的拿到了绝杀的小鸟，兰福克斯成为了继1963年的鲍勃查尔斯之后第二位赢得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那么这场胜利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的第五冠，也是自2023年9月赢下 BMW PG 锦标赛之后再次拿下胜利，终结了将近三年的冠军荒。而上一次在 BMW PG 锦标赛上夺冠也是凭借着最后一动抓鸟来绝杀比赛。兰福克斯在第三轮打出了追平大满贯纪录的62杆之后啊，一举跃升到了中段的行列，也是实现了生涯的一个大的目标，个人的第一个大满贯赛冠军。今天出发的时候还落后2杆，而在11洞过后，当时还只是一个负7的成绩，让他一度难以进入状态。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154届英国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1: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0: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2: 以消费为桥，扬开放风帆。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如期而至，这里不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荟萃之地，更是洞见未来生活方式的窗口。消博会正从消费精品展示平台架起中国与世界的机遇桥梁。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全球好物推荐官贺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那我今天来到这里的任务呢，依旧是带领大家来感受一下来自瑞士的国货好物。
2: 瑞士被誉为欧洲屋脊的国度，拥有的不仅是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风光，在这里精密与专注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从几个世纪前的钟表匠人，到如今享誉全球的生物科技技术，瑞士制造代表着一种对极致品质的执着，一种将技术与自然完美融合的能力，也让瑞士的消费品在全球市场中独树一帜。映入眼帘的标志性瑞士天际线艺术剪影设计，让瑞士馆显得格外瞩目。馆内护肤、健康、家居、腕表、鞋履、美食等多个领域的展品琳琅满目。当瑞士制造的匠心遇见中国市场的活力，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现场，我们遇见了国货之光的老朋友，瑞士贸易与投资署的丹尼尔，听听他的分享。
3: 你好，丹尼尔。
4: 你好，
3: 又见面了。那今天我们在瑞士馆也看到了很多这些优秀的品牌，其实他们已经在中国的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4: Well, China provide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wiss companies to be here, can sense the signals.

0: Policy changes here. It's good for the established companies to really se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arket. And last but not least, we can see here the ever-changing consumer demands by talking to various consumers.
1: 那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瑞士的品牌或者瑞士的产品进入到中国。那你觉得未来在中国市场上，瑞士的有哪些的产品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0: Well, I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consumers are much more health conscious nowadays, and Switzerland is known to produce very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the Chinese are looking for. And then you also have what you call the silver economy, an olding,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y also look for very much wellness and healthy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Switzerland can provide.
2: 瑞士制造以匠心独运的创新和真挚热忱的品牌初心，向世界传递品质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当然，为了让我们大家更深入地感受瑞士品质与生活方式的多元魅力，我们邀请了老朋友瑞士驻华商务参赞周鸿瑞先生作为我们本次瑞士好物馆探馆之旅的搭档。
3: 其实我非常高兴又见到你了。
4: 对，
3: 去年老朋友又见到了，
4: 对，肖鹏飞老朋友了。
3: 对，
4: 去年就见一面，今年又是来参观这个瑞士的国家馆。
3: Yes, it is always a pleasure to receive you on the Swiss Move Site.
4: 谢谢，也是我们的荣幸。
3: Let's go maybe and start with the timepieces.
4: 好，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4: 哎，去年我们也是参观先生带着我们来去这个巡馆，瑞士馆。
5: 我们今年非常有诚意，带了非常多的表款过来。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绿色的贝尔系列呢，就是我们为了纪念我们的代言人贝尔格列尔斯先生穿越亚马逊丛林生产出来纪念款，有全球限量500枚。
4: 这一看就很户外哈。
5: 对，这是第339枚。
4: 第339，它有什么功能性吗？
5: 首先呢，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指北针，就是在户外非常的实用啊，你可以在就是没有信号的地方辨别方向。然后呢，它有单套的码表计时功能，就是可以作为这个秒针的倒计时。还有呢，经典的三眼六针的设计，里面还有用来拯救的摩斯电码，然后单向的旋转外圈呢，是可以进行单向计时的，正负又是秒的计时的，都是这一枚户外腕表上面都有的。然后它采用的也是经典的瑞士机芯。
2: 一枚瑞士手表需要上百个零件的精密咬合，匠人数千小时的专注打磨，它测量的不只是时间，更是一个民族对极致的信仰。瑞士人把手表做成了攀登者迷路时的指南针，救援者黑暗中的信号光，普通人腕间的精密心脏。有人说，瑞士手表卖的不只是工艺，更是那份从不出错的安心。
4: 这次来到消博会和去年比的话，会感觉是什么样的？
5: 首先，我觉得好像来消博会的观众对我们很熟悉了。他们会因为瑞士馆，然后有手表品牌而慕名而来。然后，对于雷美诺什，今年已经是第五年参加消博会了，所以很多观众其实来了之后，他也是我们的用户了。他会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的款式啊。
4: 所以说，其实这个从一线瑞士馆进驻到消博会之后，这连续6年，其实咱们的品牌都一直追随着这个国家馆来到消博会。
5: 非常感谢参加。
0: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e fact that they're coming every year also means that the fair is important for them. It is actually a place where they can meet their own customer and what is the customer wants.
3: I want to introduce you a company that you met last year already. It's Cell Cosmet.
4: 中国名字叫瑞妍，
6: 对，
4: 又见面了哈。
6: 你好，
4: 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产品带到了我们？
6: 今年第一就是我们延续了去年消博会的故事，因为这款是去年消博会发布的新品。然后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跟北京长隆慈善基金会做了一个联名的慈善版本，然后长隆大哥特地亲签了1000本的自传带到了消博会。我们还会发布一款新品，会上这个新品发布会，这个是比较针对敏感肌修复的一个修复面膜。
4: 参赞先生平时是用化妆品吗？
0: Yes, of course. Look at me. I've been trying the products. You have Cell Cosmet Sand Mem, which is a very good product.
6: We have men's product from the first day the brand was founded in 1987.
0: You managed to develop your technology over many years.

0: then.
1: Yes.
0: Do I see it? It's a cell member product, is it?
1: Yes, cell member.
2: 对，
1: 因为我们的男士产品是在品牌87年成立的时候就有。哦。我们出于科学研究的一个发现，觉得还是要有不同的配方给男士来使用。
3: 在这个男士护肤这个领域，确实比较
1: 非常少。
3: 那么早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这个男性护肤的。
1: 其实那个时候女性的护肤品都没有说发展的非常的完备。
3: 从第一届到第六届，你有什么就是特别感同身受的变化？
1: 我觉得我们在消博会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长的机会，因为第一届消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刚刚开拓零售市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展会结识了一些海南免税零售的合作伙伴，那5个月之后就落地了我们第1家免税专柜。那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今年春节的时候，多家免税的专柜都创造了开业以来的最高销售。所以每年我们都带着非常新的产品、非常新的合作来到消博会。
0: 好 ，Thank you very much。
1: 好，谢谢。
0: Now we go to another skincare brand. Satisfeet and Swissgetel. As you know, they have come several times also at the Xiaobohui, always on the Swiss Pavilion. And this showcases once aga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Xiaobohui to Swiss consumer goods. So I introduce you to WeSwiss.
4: We actually have two brands here. One is a professional skincare brand called Rista. The other one is a high-end skincare brand called Jieta. Like we have this one.产品是攀岩三宝，刚进中国的时候，这个品牌刚好赶上了国内的攀岩热潮的起来，所以它被很多攀岩的一些运动员以及很多金牌教练选择成为了他们野攀时候的一大助力。这支产品的话是可以有助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出现的肌肉酸疼或者是长时间的肌肉疲劳的一个舒缓。
0: 我在北京常常去攀岩，在北京的运动员旁边有一个攀岩的场，对，攀岩馆，所以我也会用他们的产品。
4: 是的，这一支产品基本上是现在在攀岩界里面算是他们比较认可的一支产品。相信各位都知道，瑞士是一个很热衷于运动的国家，通过品牌，那我们就会把一些瑞士的生活方式带到中国来，传播瑞士的野外的攀岩的一些文化和瑞士的这种运动精神。然后另外一个牌子的话是我们杰他品牌，会更关注如何用植物的一些成分去帮助大家修好自己的皮肤的情况下，同时做到强功效。这一支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的 SSR 强光盾防晒，是一支像精华一样的防晒霜。这一个产品的话，我们隔两天会联合蜈支洲岛一起做一个珊瑚工艺，也是基于瑞士那边的环保的理念，我们想把这样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中国的消费者，和我们一起作为环保的践行先锋。
5: 无论是专业运动员信赖的修护产品，还是日常守护肌肤的防晒科技，瑞士品牌正在把阿尔卑斯山下的生活哲学通过消博会这个窗口传递给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好的产品最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3: 那这几年的参展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4: 首先就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专业了，就是他们更多的关注到了作为品牌作为产品的专业度，所以他们会更愿意去接触更多先进理念、先进科技、先进成分的东西。而我们自己的瑞士系的产品的话，也会被更多的消费者所喜欢。加上我们来到消博会这样一个环境的话，也是更加去接触到了一线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包括到与自然共生的一些环保理念，包括到一些我们自己的消费者更加细节化的一些要求，像是我们会把功能更加精细化的拆分成的一个细节功能去打造，让消费者有更多的体验。
0: Thank you.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all those companies also always take sustainability as the core of their products in their innovation, but also in the standard they've been using, or also in the packaging that they use. So this is something to keep. Sustainability is not just a commercial word, but it's actually lived by the companies. Let's go now to Lapulov's. Mr. Sun is here.
6: 你好，你好。
0: And we present the products. 你好。
6: 我们主推的是一款白鸡蛋防晒霜。这款防晒霜进入中国市场，5年来销量非常好。这款防晒呢是雾化生酸结合，纯牛排不油腻。
3: 但这有一些的颗粒感。
6: 颗粒感呢是物理防晒所带来的独特的特性。您推开之后呢，它会贴合于您的肌肤，而且有更

0: 持久的效果。
1: 今年就是来到消博会，亮点或者注重是哪些产品呢？
0: 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款全新的产品，消博会是我们这款小分子的护肤油。以油养肤的这个概念呢，流行了很多年。
1: 对，
0: 我们把它重新带回到了中国的市场。它可以快速为您的肌肤吸收，也能提亮肤色，而且在夏季的时候不会油腻。
1: 其实说到这个瑞士产品的这个特性和魅力，更多的是不是还是要就是源于大自然，更亲近自然的一个生活理念。
0: 瑞士产品的天然所带来的效果是不同的。我们不断的参加消博会和这些国家的大的展会，面对客户，也去传达我们瑞士产品的特性和瑞士制造的魅力。
2: Then let's go to Veleda. You have seen them last year already.
1: 你好，
3: 我是维丽娜。我们是1921年成立的一个瑞士的非常非常老的一个牌子了。我们主打的成分就是天然有机，然后我们产品里面的有机成分含量大概会去到80%，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苛的。
1: 咱们品牌是第几次来到消博会？
3: 我们从第一届就开始来了。
1: 从第一届，那今年来到消博会以后，给大家重点想推荐哪些产品？
3: 我们重点想推荐的话，像有咱们的护唇膏，就是小朋友的。美丽达我们进中国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那么在最开始大家对于品牌的认识，就是这个有机的认识，他们会觉得有机的东西是安全的，就代表的是小朋友可以用。经过大概20多年的这个销售，在护唇膏的行业里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大概是第一第二名。
1: 对，其实也是通过消博会打开了这个中国市场的大门。
3: 对，是的是的。
4: 消博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买买买，对于渴望深耕中国市场的瑞士品牌而言，这里不仅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洞察消费者心声，寻觅合作伙伴，实现从展品到商品高效转化的加速器。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瑞士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 I think our goal is to bring here Swiss quality and innovation and mix them with this new consumer segment which is savvy and looking for innovation quality product.
0: 匠心遇知己，好物连世界，解锁纯正阿尔卑斯风情。全球国货之光瑞士专场，中瑞共荣，美好共酿。
1: As I was telling you, what we're trying to bring to the booth is a little bit more of the feeling of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So we've brought really companies from skincare, health, but we also have home appliances, for example, a very technical and very selective brand, Franke.
2: 也是我们消费会的老朋友。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的话其实来自于瑞士嘛，我们建立于1911年，那我们有三个业务板块，一个是我们的家居解决方案，一个呢是我们的咖啡机系统，还有我们的商用厨房系统，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肯德基啊、麦当劳啊等等。我们今天展示的其实这些都是家用厨房的，就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来进行这个大厨的一些烹饪。
2: 其实不光是带了一些这个所有的这个器具，更主要是带了一个生活的一个理念方式，
4: 是
2: 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对吗？
4: 对对对，就像我们参展也跟我们说的，其实瑞士的话，它是一直是强调我们精工细作，那我们是希望把整体的家用厨房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厨房的水槽、龙头、烤箱、蒸箱啊，包括我们的垃圾处理器啊等等，从食物的准备阶段、食物的清洗阶段到食物烹饪阶段，一应俱全，打造最美好的厨房的生活体验。举个例子，今天我们烤出饼干的这个 Misos 的烤箱，其实我们是蒸烤一体机，所以它其实也内置了60多种的自动烹饪的这种模式，就是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蔬菜啊、烤羊排啊等等，来进行同时的烹饪。
1: 我们也要称一称。
4: 啊，对对对对。
1: 好吃吗？
2: 好吃。
4: 非常感谢。
1: Ver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4: Thank
1: See you later. So now that we've eaten something, we need to go to a place where we can actually drink something.
2: Okay. 可以，我们吃一点，喝一点。

0: 寻短乐趣啊。
1: Hey, let me introduce you.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卡姆里尼酒庄实际上来讲，在瑞士蒂奇诺州来讲的话，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比较优秀的酒庄。我们称之为叫百年酒庄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故事发生在1911年。那么1944年正式成为生产红酒的这个酒庄，品种呢是以梅洛为主，但它也有一些白皮诺呀、黑皮诺呀，它也有。所以呢，它生产出来的一些东西呢，喝起来让人感觉呢特别的神怡，而且来讲呢柔和、细腻，它的口感来讲的话呢非常滑润，而且来讲有就是蓝宝石的那种色泽。
1: Good wine is good for health, also and good for the heart. If you don't drink it in excess.
3: 好，喝一点点可以，这比较好了。
1: 对
3: ，Cheers.
1: Cheers.
0: 谢谢。
3: 红酒本身它根源的还是从水果来嘛，所以呢，它通过自然发酵，特别是像那个唐莫里尼的酒庄，它用的都是那个法国橡木，开始都是半手工压榨，最后完了之后呢灌装。哦。那喝起来很放心，而且来讲很舒服。
1: Very good. It is very good. Your taste on the way down. I think with your job, you're standing a lot. Is it you're walking a lot? Being a journalist, so I'm bringing you now to a new shop. Actually, it's a specialist, professional, high-end shoes.
4: 你好，你好。
1: This is Armin.
4: 你好，你好。
5: 我还第一次了解到这个瑞士的鞋，它有什么的不同的区别吗
6: ？Our product is made in Switzerland in our facility, in Saint-Wald, a small place in the Rhine Valley.We're very proud that we still manufacture and ha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witzerland. And the special thing about the shoe is basically the sole, which is for pressure distribution to alleviate pain. That is our main aim, to make people walk without p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ideally life. Yeah.
5: 穿上先生，你可以穿
1: 上
5: 试试。
1: 我会试试吧。
5: 穿上以后，它整个这个脚掌的这个内部好像它有一种的，就是包裹感。
7: 就是两个词，舒服和健康，就这个品牌的特点。商务人士特别疲劳，出差旅行走路多，然后很适合这个品牌。
1: 是年轻人都会穿的吧？
7: 对，这个娇雅系列适合年轻人跑步、运动、旅游穿。然后它的鞋底跟开本是不同的，这个弹性更大一些，那个稳定性更好一些。
5: 好嘞，
4: 好，谢谢你。
1: Let's continue. We've been speaking a lot. Now we have a great health product for us.
7: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5: 你好，你好，你好。这是百年传承守护好声音。
8: 对的，我们主要是以养护喉咙为主。对，它是一个瑞士176年的一个家族品牌。对，
5: 润喉糖有100多年的历史。
8: 对，哇。然后它是以天然的黑醋栗为原料为基底，然后每年的9月份在清晨手工采摘，所以我们一直是宣称它是瑞士品质 handmade 的，手工采摘的，然后经过105天的陈酿，才能达到我们现在这个润喉糖的一个特殊的口感。尤其您作为主持人，您是用嗓的专业户，
1: 对，
8: 要
1: 保护一下，
8: 对，要养，
5: 提前要养。
8: 对，
5: 哎，这是软糖啊，这个。
8: 对，它是一个软糖。
5: 哎，也是零糖零脂。
8: 对，零糖零脂非常健康，含着吃它的那个滋润的效果是更好的。我们的功效主要是源自我们天然的一个水果黑醋栗，然后还有我们的植物甘油，把我们的喉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膜。
5: 谢谢您。
1: Let's go to our next. We are with Build the professional toothpaste. 啊，
5: 这也是来自瑞士的品牌啊。
9: 对，就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那个 Don't Wild 华尔德，它是1932年就成立了，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它的这个所有的品类都是根据口腔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日常会牙黄、牙渍，还有一个像牙周问题，然后呢，比如说牙齿敏感问题，还有儿童的问题，所以就是你从0岁到100岁，我们在各个年龄段可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它都有对应的牙膏去针对它的。
5: 那这次来到我们这个消博会带来哪些的产品？
9: 就是1到5岁的一个儿童牙膏，然后这个是6到12岁的，它含氟量不一样，这个就500的，你整只吃下去都没问题。含氟的这个呢是1000，就是它会更关注小朋友在换牙期间，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防蛀，包括它的甜味剂，就是像这支的话，你可以闻一下，它真的很像新鲜的水果，
5: 味道很清新。
9: 对，就是
1: 对，很甜的。
9: 对，小朋友会很喜欢，
5: 能给自己的孩子用，
9: 对，
5: 很放心。
9: 这个就是瑞士大国的品质，就是这么安心。
1: Thank you very much.
9: Thank you.

0: 场发现之旅，让我们看到了瑞士制造的广度与深度。而当时间的指针转向新的刻度，瑞士的惊喜远未停止。参赞先生邀请我参加第二天的瑞士品牌新品发布会，去现场一起见证瑞士匠心与中国市场碰撞出的最新火花。
1: Today we are honored to gather here to witness the launch of new products from five Swiss brands. The first, Selfhosmet, Lapolovs, Luminox, Swiss Gettel, and Vita. This event marks a new chapter in the journey and reaffirms the enduring influence and prestige of Swiss-made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0: 一场新品发布会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件件闪耀登场的瑞士好物，在这些凝结了尖端科技与自然精华的新品背后，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一个趋势，瑞士品牌正在从我来定义什么是好的，转变为我理解你需要什么，并做到最好。这是一种理念的升维，是瑞士匠心对中国市场最深情的告白。六届萧伯，六年同行，从第一届的主宾国到如今的全勤生，瑞士与萧伯会的情谊正是中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写照。我们在萧伯会探寻的每一件瑞士好物都镌刻着共同的烙印，瑞士人对品质的执着，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这些瑞士匠心正在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里找到了新的知音与共鸣，这或许就是中瑞共荣最动人的注脚。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底小纵队与可可树救援。早上好啊，小萝卜。喝一杯美味的热巧克力，才能开启美妙的一天。哦，好像喝完了。
1: 我们的热巧克力喝光了，
0: 只是可可而已，这又不是什么全球性的大危机。
2: 纳克教授呼叫章鱼堡，南极洲的热巧克力全部喝完了，我需要补给，快点快点。
0: 你好，纳克教授，非常抱歉，章鱼堡的热巧克力也喝完了，所以必须。
3: 沼泽游侠前来报告，你们还有热巧克力吗？
4: 我是坦克，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的热巧克力喝完了。
0: 看来还真是一次全球性的大危机呀。谢谢你们的新情报，外派员们，我们会马上展开调查。通话结束。
1: 哦天哪，
5: 与此同时我们得先找点别的饮料代替。
6: 有没有人想喝点我的海藻茶啊？
7: 算了，谢谢。
6: 很好喝的。
0: 小萝卜，你真的确定没有可可了吗？
8: 卢卡，阿达可可。
9: 谁吧？卢卡可可提。
10: 队长，刚刚你下命令发射多足艇了吗？
0: 没有，是谁开走了？
11: 植物鱼们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去哪儿啊？
0: 我想他们一定是去亚马逊找可可了。
11: 亚马逊吗？我的老天爷呀，我以为热巧克力是从机器里出来。

0: 爱的，现在没了。
1: 事实上，呱唧，巧克力来自可可树。可可树上长着充满可可籽的果荚，经过烘烤研磨，就可以制成美味的热巧克力。
2: 它生长在亚马逊这样温暖的地方，看来植物鱼们是去那里了。

0: 欺负欺负！哎呀，啊！哎，等等等，哎，等等，哎，不是，你慢点，哎，你等等等，哎，芝麻，是啥？
1: 啊！欢迎回到亚马逊小萝卜，看来你们已经忘了球鱼挖的洞了。是的，我们每天晚上挖新的洞，白天就在洞里睡觉，因为球鱼是在夜间活动的。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可可树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情况不太好，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要回去继续睡觉了。

0: Sana di orta alata.
1: Tutupan.
2: 下面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一种新的美味水果。哇哦！我从来没见过会走路说话的水果，我还是继续吃香蕉吧。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动那些树。非常感谢。
3: 为什么不是吃那棵树呢？
2: 真是一群精力充沛的小家伙！树得一分，小家伙们零分。
3: 小家伙们似乎并没有想要放弃。哼，我的宝贝，别生气了。
1: 再次失败，哎，等等，他们又起来了。哈哈，嗯，啊哈，嗯，不得放弃，啊，起吧，起吧，起吧。

0: 翅膀。
1: 看来小家伙们想出了一个新策略，但是能够成功吗？
0: 是的，妈妈不得气。
2: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0: 妈妈，
1: 他们很可能会摔一跤。幸好你们没踩到香蕉皮摔一跤。加油，伙计们，你们能行，
3: 不要放弃。
1: 你看，他们只需要一点点的鼓励。
4: 不好，看来鼓励过头了，
1: 这次他们打算逃走了。
5: 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4: 现在逃跑者又卷土重来了。
0: 翅膀，
6: 进了。
5: 怎么回事？
1: 小家伙们种下了他们的大树，
2: 你挖的洞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5: 很高兴能帮上忙。
7: 你们好啊，植物鱼们，你们是不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啊？
0: 不得吧。
8: 好的，我可以马上帮你们修理好多足艇。
9: 干得好，植物鱼们，我们又可以享用热巧克力了，搭配香喷喷的海藻蛋糕。
10: 什么？没有海藻蛋糕了？厨房里也没有海藻了？
9: 没关系，有热巧克力就够了。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可可树。

0: 再过不久，我就能顺利到达安第斯山脉的另一边了。没
1: 有必要去另一边，因为所有的水果都长在这儿了。山的另一边只有干涸的沙漠。
0: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形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雨影效应的影响，因为这座山的海拔非常高，它把雨云挡住了，所有的雨都落在了山的这一边，而山的另一边几乎没有下过一滴雨。你看。 这种风景也很壮观，
2: 确实是很美。但是呢，我对山的另一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0: 没有关系，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所以我喜欢研究水和与水有关的一切，比如这一片乌云。它们正在向山的另一边移动。真奇怪，看来那边干涸的沙漠地区将会迎来一场暴风雨了。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山洪会爆发，我得快去告诉大家。再见了，我的朋友。
3: 不好意思，这里马上就要下暴风雨了，你需要寻找一个能够避难的地方。
4: 这里不会下雨的，朋友，好多年都不下了。
0: 请相信我的话，暴风雨马上就要过来了。如果动物们不马上撤离，他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了。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
6: 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安第斯山脉做研究，这里突发大暴雨，所有的动物都还没有做好避难的准备。
5: 为什么呢？难道那里从来都不下雨吗？那个地方只有一侧会下雨，而且帕尼正站在雨影区里，雨影区雨势太大的话会发生危险。你看，如果有一段时间不下雨，地面就会变得坚硬干燥，雨水没办法渗入。
7: 当大量的雨水无处可去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山洪爆发，动物们会被山洪冲走的。
2: 帕尼，你先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我们马上赶过去。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救命啊！有人能帮帮我？
9: 我来帮你吧，小家伙。
7: 是谁啊？快点帮帮我！
2: 你不要害怕，我是来帮你的。
7: 哦，你突然出现，把我吓了一跳，但还是要谢谢你。
2: 很抱歉刚才吓到你了，我叫帕尼，你跟我待在一起会非常安全。
7: 你是说真的吗？我的家被淹没了，浑身也湿透了，我冷得发抖，感觉要冻僵了。现在的我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我被困在地下，哪儿也去不了。饥饿的捕食者会吃掉我的，而且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捕食者。
0: 那个。
10: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也是来这里帮助你们的。
7: 你们帮助别人的时候都这么与众不同吗？哟，
10: 我还以为这是一块石头呢。你好啊，我求鱼先生，我叫做皮医生。根据谢灵通的动物大全记载，这种动物叫做倭球鱼，它们也被称作粉毛球鱼，而且还是种非常敏感的动物。如果在地面上被水淋湿，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会让它们感到不安。
7: 不安的情绪并没有什么帮助。
2: 你现在跟我们一起到穿山甲艇里避雨吧。
7: 不了，谢谢，我绝对不会进去的。它看起来又大又吓人，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10: 穿山甲艇里有很多好吃的，而且非常暖和，我保证很安全。
2: 哼，我可不想一直待在寒冷又潮湿的地方。
7: 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做阿米。
10: 好了，阿米，这盏小台灯能让你舒服一些。
2: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和皮医生会驾驶穿山甲艇，把阿米送到远离洪水的干燥的高地去。巴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在空中留意天气情况。
11: 好的，队长。瓦基和帕尼，你们继续搜寻还有哪些动物需要帮助。
12: 好的，遵命，队长。
11: 哦，不，我的蛋！
0: 我接到了。
11: 太谢谢你了，我的巢被淹没了，我想把蛋搬到安全的地方。
0: 我从来没见过生活在地面的猫头鹰，
11: 因为这里没有那么多树，所以我们雪小鸮会把蛋埋在安全的地下。但是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我的朋友们能帮忙把你和这些蛋送到安全的地方。
10: 队长，我遇到一只雪小鸮，它的巢穴被洪水淹了，它需要重新安置这些蛋。明白了，帕尼，我们马上过去。
7: 什么？等一等，这些鸟可是我们倭球鱼的天敌。你刚说过这里会很安全的。
10: 阿米，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所有有困难的生物，保护你的安全也是我的职责。
7: 你好，让我来帮你的蛋保暖吧。

0: 好了，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
1: 好吧，假装我不在这个地方，拜托了。
2: 有情况，队长，我遇到了一只被洪水困住的羊驼，但是滩涂鱼艇没办法开过去。
3: 呱唧，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4: 我继续去搜寻其他的小动物。
5: 你不要害怕，伙计，你叫什么名字呀？
6: 我叫柯兰。刚开始下雨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地来河边喝水，因为平常我们要非常努力才能找到水源，现在我要被河水冲走了。
5: 现在你乖乖地待着，不要乱动，柯兰，马上就有人来救你了。看，我说得很准吧？
3: 欢迎进来避雨。
6: 谢谢，但我还得找到我的同伴。
7: 你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的，但是现在你得先暖和起来。
1: 这不是真的，一只羊驼进来了。
3: 你不会有危险的，阿米，因为羊驼呢只吃植物，不会吃你。
1: 我担心的并不是他们到底喜欢吃什么东西。
8: 是啊，
1: 看到了。
6: 对不起，羊驼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做出这种行为。
0: 队长，现在洪水正快速地朝你们的方向冲过去，你们必须马上离开目前的位置。
3: 感谢提醒，达西西，我们得马上采取行动，躲避山洪。
5: 不不，我的老天爷呀！
3: 改变计划，看来我们得随波逐流了，像帕尼经常做的那样。
6: 队长，你快看，
1: 就要撞上去了。
3: 大家坚持一下，接下来会非常颠簸。大家没事吧？
6: 我们没事。
0: 我的蛋不见了。
7: 放心，他们很安全。
3: 因为穿山甲艇可以卷成一个球，它坚硬的外壳能保护我们的安全，就像你一样，阿米。
1: 你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3: 非常的安全，我会挖出一条路来。但是现在穿山甲艇被埋在了厚厚的泥土里，无法工作了。
1: 所以我们被困住了。
5: 队长，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不好了，伙计们，刚才那股巨大的山洪把穿山甲艇冲走了，我到处都找不到它。
9: 我在空中也看不见他们的踪影。
5: 我可以肯定穿山甲艇就在这附近。
4: 不能百分百肯定，因为这场山洪很大，它很有可能改变了周围的地形，这条河流经的路线可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相同了，
5: 所以它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
10: 你们沿着新河道搜索舰艇，我会驾驶飞鱼艇在空中检查旧河道。
4: 没问题，达西西。
3: 穿山甲艇的通讯设备坏掉了，既然没有办法向其他人呼救，我们必须想想其他办法从这里出去。
7: 阿米，我记得窝球鱼很擅长在沙地里挖洞，所以你可以帮我们出去求助吗？
1: 在干燥的沙地没问题，但泥巴里我无能为力。
3: 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阿米，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因为这里只有你可以爬到地面上去，这样才能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位置。
1: 那好吧，我试试看，但我不敢保证能成功。
3: 为了让你顺利出去，我想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才行。
1: 这里既潮湿又黑暗，而且是沙子。嘿，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我可以挖出去。救命啊，救命啊。
4: 呱唧，快看那边，
1: 来人啊，快救救我。
5: 我们来了，伙计，巴克队长和其他人在哪里？
1: 他们被困在地下出不来了。
4: 达西西，我们找到穿山甲艇了，
2: 但是需要你在空中帮个小忙。
0: 我马上过去，帕尼。

0: 我们出来了！嘿嘿！哦，我们得救了！你真是太棒了，阿米！好了，现在我们向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哦，这个地方真棒，我太喜欢这里了，我可以在这里挖一个新洞穴。
1: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阿米，你也很棒，谢谢你。
2: 我也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帮助我克服了内心不安的情绪，还为我找到了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这个新洞穴真是太舒服了，我等不及要开始新生活了。
3: 飞鱼女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

0: 位，请报告。
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鱼影效应。

0: 干货，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白靴兔。
2: 特快专递送达，新鲜美味的草。
3: 诺，谢谢了。通常情况，马鹿会在下雪前向南边迁徙，但是今年提前下雪了，结果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被雪盖住了。
4: 希望这些草能填饱你们的肚子，顺利完成迁徙。
0: 搬完了，海底小纵队，现在是时候返回飞鱼艇了。
2: 我们走啦。
5: 只是被吓了一跳，没有呆。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2: 我名字叫兔兔兔，是一只小兔子，就像你一样。
5: 我的名字叫茉莉，我不是家兔，我是一只野兔，一只白靴兔。我们更大，跑的速度也更快，而且比家兔跳得更高。
2: 哇，你都快要飞起来了，茉莉。
5: 可是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我的毛在冬天会变白，这样我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但是今年下雪提早了，所以我还是棕色的，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我。
2: 比如那些正在咆哮的郊狼。
5: 我根本就不怕郊狼，他们不能像我这样用白靴大脚在雪地上行走自如。
2: 哇，你的脚完全没有陷进雪里。
5: 是的，我也不会在雪地留下那种足迹。
2: 那些胶囊沿着弹涂鱼艇留下的轮胎印跟过来了，快上来，我马上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6: 那是什么呀？
3: 不知道，我们去看看吧。
5: 安全了，但我的亲戚们怎么办？
2: 亲戚们？哦，我的天哪！白靴兔们，跟着我走。
5: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兔子兔，请汇报情况。你不是跟在我们的后面吗？
7: 本来是的，队长，但是我在路上碰到了这些白靴兔，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2: 嗨，
8: 你们好啊，很高兴见到你们。
9: 我的老天爷呀，白靴兔的毛还没有变色呢。
6: 没有变色？
9: 白靴兔的毛在夏天是棕色的，这有助于它们与森林融为一体，但到了冬天，它们的毛会变成白色，与雪融为一体，保护自己。
5: 我们仍然是棕色的，所以没办法躲过胶囊的眼睛。
0: 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而且你们暂时可以留在飞鱼艇里躲避胶囊。
5: 除了我们还有很多白靴兔呢，我们可是个超级大家族。
2: 你不用担心，茉莉，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并带回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野兔喜欢吃胡萝卜。
2: 家兔也喜欢吃，来一个吗？
5: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4: 我们可以用无人侦察机从空中寻找白靴兔的身影，他们在白白的雪地上很容易被找到的。
5: 找到就告诉我吧。
0: 主意很棒，兔兔兔、达西西和我开弹涂鱼艇，把其他白靴兔带到安全的地方。皮医生、植物鱼们，你们要照顾好这些客人，让他们吃得饱饱的。
6: 没问题，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的毛几周内都不会变白的，现在该怎么办呢？
1: 贝贝，吃吧吃吧。
2: 茉莉，你刚才滑倒时伤到爪子了，但现在你恢复如初了。
0: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现在我的爪子和雪的颜色很相配。
2: 我的小乖乖呀，我想到了，如果把你们都用白色绷带包起来呢，
0: 我们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3: 这
4: 主意不错。
0: 上来吧，亲戚们，换你了。
5: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区所有的白雪兔都召集起来了。
6: 太好了，但是那两只郊狼正向我们的方向走来，
0: 和茉莉遇到的情况一样。
6: 弹涂鱼艇在雪地留下的轮胎印只会让郊狼更容易跟踪白雪兔。
5: 我们需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掩盖这些轮胎印，而且要快。
6: 等等，快看，无人侦察机在雪地上掩盖了一些弹涂鱼艇的轮胎印。如果我把弹涂鱼艇加以改造，让它可以在空中盘旋，来掩盖这些轮胎印，怎么样？
5: 一艘盘旋的舰艇，说不定能起作用。
2: 这些绷带应该可以维持几个星期，直到你们的毛全部都变白。
0: 嗨，兔兔兔！
6: 茉莉，你看起来
0: 像雪一样白，多亏了皮医生。
2: 让我给其他白雪兔都缠上绷带，这样大家就安全了，回到雪地里也不害怕。
5: 现在不行，还是赶快动手改装弹涂鱼艇吧。兔兔兔，弹涂鱼艇改造的怎么样？
6: 马上就好，队长，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嘿，
0: 胡萝卜。
6: 厨房里有很多胡萝卜，茉莉，你可以去那儿拿一根。
0: 哦，好啊，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5: 达西西和我过来帮你搭把手吧。
0: 这是去厨房的路吗？

0: 达西西，那是什么警报声？
1: 有个通风口没有完全关闭，真奇怪。看看外面的摄像头拍到了什么。茉莉怎么在外面？
2: 胶囊正步步逼近。
1: 我们去拖延时间，你要快点改装完舰艇。别害怕，只要保持不动，他们就不会看到我的。
3: 小兔子，你知道你自己没有以血融为一体，对吧？
4: 谁想吃美味的鱼饼干？真好吃，而且也没有白靴兔跑得那么快。
0: 这里还有更多好吃的鱼饼干。
3: 谢谢你，兔兔兔。啊，这是什么东西？我叫它白靴兔艇。这艘舰艇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你这样的白靴兔。可是白靴兔不会飞呀。<笑>今天破例会飞，那些胶囊还是会继续跟着轮胎印走的。我们马上处理这些轮胎印吧。我还记得。 胶囊没有办法在厚厚的雪上行走自如，但是白靴兔却毫不费力。队长，我身上已经没有鱼饼干了。我也没有了。哦，没有吃的了。看呐，这不是刚才那只白靴兔吗？
1: 我想到了个主意。嘿，我们没法继续走，这里的雪太深了。
4: 想走过去太麻烦了。

0: 我们还是去这边找吃的吧。我们成功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胶囊会沿着轮胎印走过来了。
1: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想知道白雪兔们在哪里。我们在这里。嘿，就在几天前，所有白雪兔的毛都已经变白了。哇哦，你们真的与雪融为了一体？
2: 怎么没看到茉莉啊？我知道怎样能找到它。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3: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
4: 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白靴兔。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

0: 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您是不是美国大片看多了，把我们警察当蜘蛛侠了？
3: 不是，张警官，这小同志谁呀？怎么说话呢？
4: 我们纳税人拿钱养着你们，
5: 行了，
4: 不就是让你们为我们人民服务吗？
5: 别激动。
6: 这当警察呢，累不累的都不是大事儿，就这不安全，老是让我提心吊胆的。

0: 实呢，我们是这么认定的，是因为你们的父亲出门遛狗没有按规定牵绳，惊吓到了孩子，引发了双方的冲突。在冲突中，你们的父亲情绪激动，自己倒地，这也是因为他个人身体原因造成的。至于你父亲的这个医药费，怎么来解决，你们可以寻求这个法律途径。啊，
1: 王司长，你怎么老往他们家说话？
2: 就是，
1: 你说什么好处了吧？
0: 你说什么呢？啊？你说我们警察受贿了？你说话是要负责任的啊！你给我拿出证据来！你拿出我们收好处的证据来！
1: 我，你，
0: 今天这事情就这样了，你赶紧带着你们家人赶紧回去，再不回去那就妨碍公务了。我，行，等等等，
1: 又怎么了？
0: 你在那个事实认定书上你要签字了。
1: 什么？
2: 我们不签。
1: 这不能签。
0: 为什么不签？事实都已经认定了，你为什么不签？
1: 怎么处理？你还没给我们答案呢。
2: 就是嘛。
0: 你可以按照这个既定事实，走法律途径啊。
1: 你管不住，凭什么？有困难找警察，我们就认定警察叔叔了。
2: 咱走啊！
1: 你去
3: 送他们啊！这边。
4: 要是警察这么认定的话，
2: 怎么样？
4: 咱还找警察干嘛？不如直接找他们家去。
2: 怎么样？
5: 对呀，老头是跟他们家吵架倒下的，医疗费就该他们家出，
4: 堵他们家门口，叫他们回不了家。再不行，把老爷子放他家，看他怎么办。
5: 对，
2: 来来来，哎呀，没赔钱啊？
1: 行了，这儿的警察不主持公道，回家说吧。
4: 走，来来，上上上上上，不行，把老爷子放他家，看他怎么办。
5: 什么演员？没给呢。

0: 什么情况？我昨天还夸你是处理复杂问题的一把好手，你轻视了。这怎么又怪罪到我头上了？不怪你怪谁啊？啊！一大早一大帮人张牙舞爪的就来了，你有过预估吗？啊！他们在医院里头闹事，谁挑的头？你了解过吗？
1: 这还用了解啊？
0: 这明显就是他们在无理取闹，咱们绝对不能迁就。刚才我们俩进来的时候，看那老爷子见健康哥呢，又走了，没事了。
2: 人来的时候是抬来的，好几个人抬呢。
0: 那不用说了，这很明显就是耍无赖嘛，啊？
3: 那要是耍无赖，你就简单了啊，那也好对付了。
0: 之前说过，这个深辉路社区呢，没有这么一大帮子人，就住着孙家那大女儿。
4: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能趁他们还委屈了？
0: 你觉得他们在乎的是委屈吗？明显就是想讹点钱嘛。
4: 郑局，你带着这个杨树呢，去安抚一下那小两口，做做小两口的工作。实在不行啊，搬出去住一段时间，要做好思想准备，大吃就战。
0: 程所，你呢也具体抓一下这个案子，去查一查，他们都是哪个派出所管辖的，社会关系怎么样？找到突破点，该增加人手增加人。

0: 新城那边啊，那也是一脑袋官司，不好对付啊，也需要增加力量。OK，
1: 是。哎，大夫，哎呦，你这可算是来了，现在不是你们不能这样呀，把人家给我们医院你们就不管了？不，我们医生是管看病的，我们还管断处断尿。
0: 是是是，我们现在正在联系家属呢。
1: 啊，
0: 韩冰联系到。
1: 哎呦。
0: 这住院费还没交啊！你赶紧请，这现在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你说我们怎么办？
1: 大夫，那不您去忙啊，我在这盯着。
0: 住院费赶紧交，好几千呢。
1: 对对对，行，哎，谢谢啊。

0: 喂，师傅。
1: 徐大为，你在哪儿呢？
0: 我在王刚家楼下呢。
1: 你去那儿干嘛去啊？您在那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是吧？
0: 不是师傅，我是不是？
1: 别我我我的啊！你赶紧到医院来，我等你啊。
2: 先生您好，我是来跟
3: 来来警号多少？我现在投诉你。
0: 先生，我今天又没穿警服。
2: 不是，再说您投诉我也没用。你爸爸现在因为肝硬化住院了，您是他唯一的亲人。就算您今天把我轰走了，也会有别人来找您，所以您最好跟我们去一趟。
3: 我没爸。
2: 我们咨询过了，
0: 您跟您爸断绝关系，那是私下协商的，有没有效力，法律说了算。在没有结论之前，法院还是会判您履行赡养义务的。所以他出什么事儿，我们只能找您啊。
3: 抓我吧。
0: 咱们是解决问题的，抓什么人啊？
3: 不抓我是吧？
2: 我还要上班吃饭啊！
4: 把门拉开！
5: 别冲动啊！冲动是魔鬼。
2: 你看看他们，他们这日子没法过了呀！
6: 你说我们怎么了？他们家那个狗追我们孩子，我们孩子摔着了，我们还没找他们干什么呀？这是。
5: 放心啊，我们绝对不会轻饶了他们。啊！别让小宝贝受罪了。哎，
7: 带着妻子先回房间，遇到任何事情咱们就先别开门。
2: 好，回去吧。好，先让他进屋吧，先让他。

0: 哎呦！啊，这帮孙子溜得真快。
1: 咱再去物业调调监控。
0: 这小区除了电梯里没别的监控。
1: 那咱就这么走了。

0: 我给你做好吃的，好，别生气，好了。好，贾主任看不见是吧？来吧，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1: 没带。
0: 那报一下身份证号。
1: 对不起，不记得。
0: 那太好了。 跟我们汇派出所介入调查吧，走。
2: 哎，你墨迹磨你，快拿！
0: 哎，你动什么手呢？哎、
2: 那个警察同志，

0: 哎，这是俺身份证。你的，快点！啊，好，好，好，你的。
1: 你们俩最近都干什么了？没干嘛。就是啊，啥也没干。
2: 你当我随便问问？跟你们俩聊天呢。
3: 警官先生，你别吓唬我行吗？我胆儿小啊。哎，你就快跟我们说说，我们都做错什么事了？我们改还不行吗？
4: 别抵赖，楼上留下泼漆涂抹，你们这是破坏公共财产。
2: 哎，不是，这位小警官，不，你看见了吗？啊？
0: 你凭什么说俺们在他们家泼墨呀？啊，谁说的？你有证据吗？对呀，你有证据吗？哎，谁看见了？你不要诬陷好人好吧？
2: 我告你！
0: 行了啊，行了啊！真以为我们没证据是吗？警告你们，是希望你们不要犯罪。你们俩要是把我们的善意警告不当回事儿，那你们俩就接着做。
2: 您说这个，我们啊还真不领情。警察叔叔，您要是有证据，来，一把我们扣走；您要是没证据，对不起，别挡路啊！老婆，走，回家。
5: 行啊你，可算硬气一回啊！
2: 老婆教育的好，证据我们会找到的。好嘞，等你找到证据，咱们再聊。拜拜了，您嘞。
6: 是吧？嗯，哎，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主要任务就是陪护啊，照顾好王建国。亲生儿子不管，咱们管？这亲生儿子管的话，还让咱们管什么呀？啊！我这不想说你，你还看不出来吗？啊！他儿子跟他积怨那么深，你以为上班人做两次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
7: 我跟你说，看勤着点啊！老头现在就会在床上拉屎撒尿。
8: 师傅，这活我可干不了，我自个儿亲爹我还没伺候呢。
7: 你亲爹早晚也要你这么伺候着啊，早你免费练练手吧。问题没解决之前，你就在这盯着啊，哪也不许去。
8: 那跟着我干嘛？还回去吗？这还砸我手里了。

0: 哎，你说你打人的时候好好的，怎么这会儿大小便失禁了呢？
1: 护士，哎，护士，
2: 有事儿啊？
3: 是老人来床上了，你赶紧派人帮我们清理一下吧。
4: 警察同志，你也看见了，现在就我一个人，不能只照顾他一个患者吧？叫他家人来吧。
5: 来到一点放身，哎。

辛苦了，辛苦了，应该的。您点别动啊，给您拿条干净裤。哎，您辛苦啊，起来一下，给您换个新床垫。大爷，您要是不配合的话，您自个儿枕屎上睡吧。

0: 我给你拿一下啊，赶紧收了，抬下腿啊！好嘞，把纱衣织的穿好了。好，接着。好嘞，行了。护士，这个
1: 卫生间在那边。
2: 再看一遍。你看啊，哎，所长，建军，你在哪儿？
3: 我们正在看刘强家沿途的监控录像呢。
2: 什么情况啊？
3: 这孙家人太狡猾了，沿途就几个监控录像，没有看到一点有价值的证据。
2: 哎呀，建军啊！ 这个群众不能够正常生活，安全得不到保障。
4: 整天生活在这种惊慌恐惧当中，是我们严重失职啊！
2: 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再发生下去了。所长，我们也不愿意这样的事情持续发生。别说失职了，我都觉得丢人。我现在恨不得把他们孙家人全都给拒了。
3: 你有证据吗？
2: 知道您就会这么问。现在暂时肯定没有啊。
4: 但咱们绝不能让他们这种行为继续猖獗下去啊！哎，
2: 建军，我说两点啊。第一点呢，
5: 刚才已经说了。第二点，就是想尽办法尽快从这个民事这一块呢有所突破，
2: 先和解嘛，
5: 先让群众回到正常生活当中来嘛。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对不对？
2: 是是是，我完全同意。所长。
6: 程所，给我打电话，是不是他那边有什么突破啊？
7: 啊，行，你接。程所啊，你说。喝水，让你们知道知道我们马家沟人的力。
6: 我们哪敢招惹他们？我听说他们家几个孩子好像都不好惹。
7: 大儿子开了个汽车修配厂，二儿子开饭店。
6: 再前一段的这个扫黑除恶行动中，多条线索都指向这兄弟俩。我这人手不够，还没到出功夫。正要彻底严查，你就上门逼案子来了。<笑>
8: 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啊，梁总，我们这个结就得在您这儿帮我们解。
7: 哎呀，我说这段时间这么清静呢，原来是祸水东引呐！啊，哎，能不能让他们在你们那儿做闹呢？
8: 别，心疼我，让我呀休个假啊。对了，他那个两个女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二姑娘的儿子还吸毒。
7: 吸毒？
8: 嗯，
7: 这是条重要线索。
6: 可是这条线索是开发区的，我的手不好伸那么长。
7: 这事儿我来办，但是那俩儿子的事儿可是在你辖区，你得管啊。
6: 我管，这我肯定管。
7: <笑>你要是不管，就是渎职啊！回头年终满意度评比，你
0: 你也尝尝明月前茅的味道。
1: 算了吧，我可不是那种水性杨花见异思迁的人啊。我们八里河有我们八里河的乐趣。梁总，这事儿就拜托了。
0: 没问题，
1: 谢谢。哎，夏姐，哦，对了，刚才忘了介绍，夏姐的父亲。
0: 你和你妈都好吧？
2: 挺好的。
0: 哎呀，长大了，穿上警服了，最后你爸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2: 谢谢梁总。
1: 我们走了，
0: 你可得替我照顾好小霞。
1: 必须的。
0: 这边，
3: 所长。

0: 先吃个饭吧。哎，同学，坐这儿。
1: 好，那师傅我去给你打饭。好。还是老三样啊。
2: 牛肉，多少？
1: 两份。
0: 师傅，给你。哎，你也坐这儿。这不合适吧？所长让你坐你就坐。来来来来，李大为那小子呀。 喂，八里河派出所，什么？喂，哎，我说同志啊，他家不出医药费，哎，我们已经想尽办法了，该垫的都垫上了，对吧？我们的同志为了他这个医保的事情，腿都快跑断了，我们还专门安排这个人在医院里伺候他，吃喝拉撒的。 还有怎么样啊？是我们帮忙送去的啊！钱我们也垫了，我们已经做的仁至义尽了，还要我们怎么样嘛？哎哎，
3: 这都怎么回事啊？这，行了，别为这事烦心了啊！还是你吃饭，换换脑子。哎，我手上那案子有点眉目。
0: 什么时候开个会，来研判研判。大家伙儿，那个我说个事儿啊。 就是前处理的那个公交车斗殴案，现在又麻烦了。哎，您大哥，听听，那个，那老王家的儿子呢，不认他这个爹了，把老头呢扔在医院里不管不顾的。新城啊，这每天跑社保局、街道、医院，就是想把他那个医保的事儿给续上，还没办成呢。李大为呢，每天都在医院里照顾他。 刚才医院打电话来了吗？说不交住院费，就让咱们把他给接回来。我本来想的呢，这个事情啊，都是可以解决的，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现在赶到这个节骨眼了，咱们对他也不能不管不顾，是不是？啊，所以呢，没办法了，我想呢。 咱们所里头发起一个募捐，先把他这治病住院的钱给垫上，至于其他的问题呢，那也都会解决的，是不是？怎么了？你们都哑巴了啊？都不说话了？哎，就当伺候亲爹行不行？
4: 你们亲爹要是住院了，你们不拿钱吗？啊，
0: 首长，您可别这么说，我们呢可没有这样的亲爹啊。
5: 就是，啊，这儿呢有1000多块钱，我先带个头啊，啊，就当吃大家伙帮我拍优解难行不行啊？啊，谢谢大家伙啊！哎，你们想想，这人万一病重了死了，那以后的工作更难解决了，是不是？咱们不是为了他，咱们是为了工作，好不好？啊，同志们，
6: 哎，你别拿那么多。
7: 这案子是我的案子，我没能力办好。

0: 哎呀，大家伙怎么样？开心。
1: 村长，现在年轻人哪还有出门带现金的习惯？
0: 咱们支付宝吧，合着。好，可以。哎，小杜，你登记一下。
2: 好，
0: 拿着本，做个记录吧。
2: 对。
0: 啊，这我的钱，还有姓名的钱啊，全弄好了。
3: 行，我找500，替夏姐找500。不用了，师傅，我自己来。没事，先转了，记清楚了啊。转500啊，怎么回事？
4: 那我一会儿转给你。
3: 好，
1: 那300。
0: 所长，我们这可是为了您啊，亲爹。兄弟。
5: 警察是除暴安良，没想到是端屎端尿啊！
3: 还端屎端尿了？
5: 嗯，
3: 拍照片了吗？
5: 端屎端尿拍什么照片啊？你不拍照片，这领导怎么能看得见啊？你干了这么多活，不就白干了吗？这网上都说了，这上班的时候，尤其是这晚上加班的时候，这一桶泡面、一包榨菜，那绝对是朋友圈的最佳文案。你这屎尿都端了。
3: 那就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
5: 赵姐，以为你这个小心思。大伟，那个屎盆子，
3: 行，我给你补条照片。行了，咱就
5: 屎盆子，
3: 我给你留着，回头你自拍，行不行？
5: 行。哎，我让你帮我查那东西呢，查了没有？哎呦，对，去。你看。

0: 这是家暴啊！范大伟，你让他睡啊！不是，这老头太能演了吧？每次啊，都是王刚报的。这个王建国喝多了就打老婆，已经很多年了。这个老太太。 一只耳朵都被他打没了。这种人活该没人管他。有人管啊，所里管啊。这个所长让大家给他捐钱呢。你师傅捐了500，让所长不让他捐那么多。你师傅说，这是他的案子没处理好啊，他就应该捐这么多。
1: 捐什么钱啊？让他自生自灭不就完了吗？还捐钱呢？
2: 你没捐吗？我还捐了不是呢。老姐，我跟你说，我经过今天这一天，又看了你查的这些东西，我特别能理解他儿子为什么不出现，为什么不过来照顾他。我要是他，我也不过来。凭什么当爹的年轻的时候想干什么干什么？
0: 到老了，落魄了，怎么逼着自己孩子伺候他？没这个道理。哎，行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个，你走吧，我替你。你回去洗个澡，换个衣服。你替我干什么？这事跟你没关系。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跟你有关系，就跟我有关系。 再说了，我就捐了50块钱，这我也没钱，但是我有力气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我爷爷走的时候啊，在床上瘫了两年，那都是我一个人伺候的。赵俊伟，你别跟我这儿弄这些感人的东西。大伟，你把你的房间给我睡，还变着法儿的帮我少房租，真的。
1: 都在这儿呢。我上个警校这么多年，没交到几个好朋友，我真没想到到咱们所里碰见你跟大叔呢。
2: 我不听！我不喜欢听这些煽情的东西。
1: 喂喂，你听我跟你说，
2: 哎，不是，你书房以后咱俩轮着睡，行了吧？
0: 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就
2: 跟我保持一米安全距离，谢谢。
0: 行，
1: 一鸣，
0: 哎，给你，我得给我师傅打个电话，告诉他这事儿。那我先去了啊。
1: 哎，
0: 下了，回家换衣服。
1: 谢了，兄弟。

0: 对。
1: 那个，我查了点事儿，
2: 这王建国有长期家暴史。
0: 啊，我知道。
3: 您知道？
1: 还有什么吗？
2: 哦，还有就是车继伟过来了，他说替我一会儿。
0: 那我知道。
2: 这您也知道？
1: 你说什么？
2: 没什么了，那就这些。
0: 我跟你说啊，王刚是323路公交司机，知道吗？
2: 323，什么意思？323，
4: 我就是觉得特别窝囊。这司机人上上下下没一个省城，他们堵上门去寻衅滋事啊！哎，又是叫喊，又是辱骂，又是破坏公司财务。你说这跟黑社会有什么差别？你还让我上门给他们做和解？
5: 组长，我要发言呢，我挺建军儿。你说以前碰到这种流氓恶霸，你什么时候手软过？啊，就这次怎么就不能动这一家人啊？
6: 高成，你还是负责刑侦这块的副所长啊，你有证据吗？你有什么证据能够动孙家？
4: 该做的我们都在做，那您得给时间呀。
6: 您要时间啊？刘家小两口有时间吗？每天都在煎熬啊，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生不如死。你们说，孰轻孰重？先后顺序，你们准备先解决哪家？
5: 建军，我觉得所长说的对啊。这样，你先集中的解决和解这一块啊，先把燃眉之急的这事儿呢先落定了，是不是？我呢也多配合你，尽快的把打击黑恶这一块的事实搞定，好不好？
6: 这就对了嘛。
5: 那行了，那事儿说清楚了，那所长咱散会啊。
6: 先等一下。
5: 你还有事儿啊？
7: 所长，梁所来了。
4: 哎呀，老梁，
8: 哎，梁所，快快快，
6: 所啊，大半夜的还让你赶过来，哎呀，辛苦辛苦辛苦！
9: 你王所下的命令，我能不来吗？
6: 是不是我给你下命令？我还能给你下命令啊？你这，我们八里河派出所能够为马家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出一份力，那是我们的荣幸啊！啊，对了，建军，你把孙家那个劣迹材料交给梁所。
4: 我那材料还不太完整，差好多细节。
10: 建军，不是说了吗？

0: 咱们这次跟马家沟派出所联合行动，针对的就是孙家黑恶这一块儿，
1: 就是打蛇打七寸，出手就毙命。
2: 对呀、啊，
1: 明白了，所长您稍等，我去拿材料。
3: 哎，梁所长，
4: 快
3: 坐，快坐，
5: 别客气，别客气，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哎，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7: 知道您有这个习惯，收了车跑到这儿先吃一碗面再回家。
6: 你别费这个心思了，他的事你说死我都不会管，别白费力气了。
2: 您的面好，
7: 好，谢谢。我其实非常能理解你。我查了你报警的记录，也知道你爸对你妈做的那些混蛋事儿。这种事儿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跟您一样。可是现在没办法，你爸爸已经肝硬化了。您要是救他，他还能活；您不救他，
3: 怎么办？他活该啊！

按理说，我一个穿制服的，是不允许跟您说下面这些话的。但我真的特别能够理解您，因为我爸爸也是个混蛋，打小自我记事起，他跟我妈那儿没有一句实话，把我妈骗的，那日子过得都不叫日子。幸亏我妈心大，含辛茹苦把我带大了，搁一般人根本就挺不过去。最关键的是，这老东西的事儿还没完没了呢。就前一阵，我差点又因为我父亲惹的事儿，把警服给脱了。这些话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之前所里边、局里边，近乎审讯似的问我，我也没说。我为什么今天在这跟您说？我特别想让您知道，我真的能理解您的感受。要不是因为职责所在，我根本就不会来劝你。就算我现在来劝你，也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您要是不听劝的话，我能理解。

他比我妈岁数大，他总是莫名其妙的找我妈事儿，开始是吵架，后来就是骂，越骂越难听，然后开始喝酒。 喝完酒就开始打我妈，酒是越喝越多，越打越狠。我好不容易长大了吧，被我妈接出来，还怕她一个人受苦，非逼着我把她也接出来。 然后你猜怎么着？他当着我孩子的面，让我妈跪下，跪着打我妈。我儿子当时才1岁啊，刚学会走路。

等等，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这不是他第一次惹事，是第二次，两次都在你那趟车上，323。

0: 用孙大爷的外孙吸毒这个事儿来要挟他们罢手，是不是不太合适啊？你说话小心点啊！什么要挟啊？这里就没有要挟，他外孙吸毒是不是事实？咱们抓他完全是合法办案。
1: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咱们不论职务啊，单论那个年龄，年龄呢，我比你长几岁，这个人情世故呢，也比你懂得多一点。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4: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2: 不提了。
3: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5: 好想摸一下。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 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5: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我昨天还夸你是处理复杂问题的一把好手，你轻视了，这怎么就怪罪到我头上了？
0: 不怪你怪谁啊？啊，一大早一大帮人张牙舞爪的就来了，我们的同志为了他那个医保的事情，腿都快跑断了，我们还专门安排了个人在医院里伺候他，吃喝拉撒的。 还要怎么样啊？是我们，我们是帮忙送去的。

0: 警察叔叔在啊！警察叔叔在，会保护我们的啊！保护我们的啊！不，不是，没事啊！钱同志，你们得想办法，你得保护我们。
1: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别着急，慢慢说。
0: 慢慢说，钱同志，你们得想想办法。他们真的是整天都来闹，尤其到是那种没人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就来闹，就来吓我们。这日子真的过得是胆战心惊的。我们想，好。 我们躲不过你们，我们躲还不行吗？啊，所以我们想把孩子送到姥姥姥爷家，先躲一躲，避一避。但是姥爷身体也不好，我们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送。但是刚一出小区，我们就被人盯上了，就有人跟着我们。
3: 哎呦，慢点。

0: 想想办法呀。
1: 我们现在班也不能上，假也不能回，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对啊，你们现在先冷静一下啊，先冷静一下。
0: 你说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冷静啊？要不这样，你们要不给我们解决办法，我们今天就不走了，我们今天就住在这儿了。
2: 刘先生，你先冷静啊，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给你解决问题的。
1: 我就怕我们挺不过你们数的那个时候。
3: 放心，你们一定要相信人民警察，
2: 我们尽全力给你解决，并且保护你们的人身安全，好不好？
4: 来来来来来，快吃点。
5: 哎，大姐，来，不行，
4: 快快快，
5: 得换换招了，老这么久攻不下也不是个事儿。
6: 咱可以就把门砸了，把人揪出来，看他赔钱不赔钱，对不对？
5: 砸什么砸？砸什么砸？砸了没呢？就入室抢劫，那就得直接抓人了。
6: 是
7: 啊，魔，你说咋办啊？
6: 你说怎么弄？
4: 你说魔，
8: 就犯法事，咱不能。
1: 大宝被抓了。

0: 一会儿有办案民警出来解释，好。
1: 大宝呢？
2: 不用，他先回办案民警解释。
3: 不必让了。来来来，
1: 这是。
3: 咱们慢慢说。
1: 哎，别说抓人，
2: 你不是巴里河派出所曹警官吗？你咋上开发区来了？怎么了？不欢迎？切，告诉你，警察抓坏人啊，不分区。
3: 派出所之间互相帮忙很正常，总能碰上。这说明咱们之间有缘分。
1: 谁和你们？
2: 你到底抓儿子关哪了？
3: 哎，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那么爱吵爱闹呢？孙律师，你儿子赵金宝？
4: 是啊，
5: 不对，
3: 因为吸毒被拘留了。你们就继续这么吵啊，不但救不了他，最后连你们自己也都害了。
1: 哪儿呢？赶紧把儿给放了，
2: 赶紧放了。
3: 你说什么呢？ 跟谁说话呢？知道这是哪儿吗？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你儿子第二次吸毒，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治安拘留，并处以罚款。你一句话让我把你儿子给放了？
1: 不，你胡说！我哪跟你说啊？哪儿早就不碰那玩意儿了。就是
3: 他吸不吸毒，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 尿检说了算，
1: 我看看，
3: 而且有证据显示，你儿子现在可能涉嫌以贩养吸，听清楚了啊，以贩养吸，如果他真的贩毒的话，那性质就变了，那就不是治安拘留了，
1: 不可能，
2: 让人，
6: 没事啊，
1: 大姐，
6: 不是，那咋办呢？这个啥？哎，程总啊，孙家二女儿那边已经基本搞定了。

0: 小吴姬这边就交给我们了，我们现在就过去一趟，先把咱们这边的事儿给了了，能让小吴姬他们先过上安宁日子。哎，
1: 师傅，请教一个问题，咱们用孙大爷的外孙吸毒这个事儿来要挟他们罢手，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你说话小心点啊！什么要挟啊？这里就没有要挟。 他外孙吸毒是不是事实？咱们抓他完全是合法办案，
1: 但目的是解决刘先生一家。
0: 这话应该这么说啊，咱们在处理解决刘孙两家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发现孙家外孙有吸毒和以贩养吸的种种线索，然后我们立即出手打掉了这个小团伙啊。
1: 难道没有更加合理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0: 什么叫合理？这种事情。
1: 直接有效，又节省时间，又达到目的，这就叫合理。
2: 可是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会不会治标不治本？
1: 标都治不了，怎么治本？
2: 通过法律的手段，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问题。
1: 你以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有问题？
0: 他们的问题都不是一丁半点的。但是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让夫妻两口子过上安生日子。

0: 陈警官，这会儿辛苦了，怎么样了？医生检查过了，说是急性肝衰竭，就算抢救过来，估计也得进
1: 那是你爹，你能不能听点口德呀？
2: 你不要再惊慌。哎，
1: 大夫，我问你个我怎么样了？
2: 病人肝脏大面积坏死，导致衰竭。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换肝。可是肝脏是稀缺资源，好多人等了好多年呢，也不一定能等上。目前患者的情况排队肯定是来不及了，除非……
1: 除非什么？
2: 除非有亲人愿意捐肝。
1: 你看看，我说有好事，这有好事吧？孙天然啊，愿意接受调解了，你们只要互相签下这份调解书，他们以后就不会再来闹了。这就完了？啊，不完他们还能怎么样啊？
3: 不是他们还能怎么样呢？问题，他们闹了这么多天，不说我们一家子，被他们弄得快精神失常了，这左右邻居也都快被他们逼疯了。哦，现在轻飘飘的来聚和解，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
1: 我知道，也很理解。这次的事情确实，你们家完完全全是受害者。 但是面对像他们这样不讲理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们可以不要脸面，无所不用其极。那咱们是有文化的人，咱们不能这么干呀。
3: 是，我们不能无理取闹，但是不会无理取闹就要忍气吞声、任人宰割吗？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1: 刘先生。 他们别激动啊，别激动。没有人说让你们任人宰割、忍气吞声。我现在说的是这份调解书，这刚才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这针对的是你们和那孙大爷之前的那个纠纷。调解书一签，这纠纷就算了结了，他们也不会再来闹了，你们也不会再受委屈了。啊，当然。 他们在门口闹事那事儿是另外一码事儿，这个我们肯定也。

0: 会处理，你们放心。
1: 放心，我们恐惧不安了那么久，就这么一个调解书，我们怎么放心？
0: 是我让你们受委屈，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我代表派出所向你们道歉。不用，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站在我们的角度上理解我们一下，我们真的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工作。
1: 不是你们做什么了？我们要的不是这个调解书，我们要是对他们的惩罚。
0: 没说不惩罚那家人呀，现在只是让你们双方各退一步，互相不要要求对方的责任，把这个调解书尽快签了，咱们不是也能尽快的过上安宁的日子吗？
2: 互相不要求对方的责任，换句话说，这件事儿，这件纠纷我们是有责任的了。
3: 那我们责任在哪儿？你告诉我，是我们一家人不应该从那里过，还是说我们的孩子不该被他家的狗看见，或者说我们的孩子受伤了，受惊吓了，不该去医院看病，我们责任在哪儿？
0: 刘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您要非这么理解，我就不能说话了。您看这事儿现在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警察也是想帮助咱们尽早的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让你们的生活尽快的回到正常的轨迹当中，啊，这不好吗？
4: 好，挺好的。反正不管怎么样，警察同志，我们还是挺感谢你们的。我就是有一个事儿，我不是很明白，我们哪儿做错了？我们要是没做错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承担责任？
0: 纠纷本身就是双方的责任。
2: 刘先生、刘女士，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可以做法律程序。对于孙家对你们的骚扰还有敲诈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追究。
3: 是吗？
2: 是。
0: 你是想让刘先生他们一家没有安生日子过吗？
2: 不是，我是觉得他们应当为自己讨回公道。况且我们的法律绝对不会纵容这一种泼皮无赖、流氓闹事滋事的行为。
3: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年纪的小警官说的对，我们要走法律的程序。
0: 那你们再好好想想，我们先走。
2: 你们再好好想一下，先走吧。
1: 谢谢。
2: 没事没事，不用送了，
5: 不用送了，
2: 没事，再见啊。不用送了，不用送了啊。
0: 你才穿了几天警服，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是吧？
2: 我刚才哪说错了吗？我让他们走诉讼程序，让法律来维护正义，我错了吗？
0: 法律维护正义？维护什么正义啊？你懂什么是法律啊？法律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不能行政拘留，你知道吗？上门找事属于民事纠纷，就该协调解决，你懂吗？为了这俩老人，咱们所花了多少警力物力，积压了多少案子，这成本的代价怎么算？
2: 那孙家那帮恶人坏人怎么算？放过他们，法律何在？公平何在？
0: 什么恶人啊？什么坏人啊？哪条法律告诉你谁是恶人谁是坏人啊？再说了，咱们有证据吗？你给我记着，个人情感永远都是个人情感，代替不了法律。别以为自己多读的这年书就什么都懂。
2: 我对不对，懂不懂不重要，走了法律程序，黑白自然见分晓。
0: 什么？那你让他们打官司。

0: 花了时间，费了精力，整天弄得他们心烦意乱。然后两年以后，法庭很有可能根本就不判孙家赔钱。即便是判了，孙家不赔，他们怎么办？继续等着，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等待法院强制执行。那两家人的矛盾可就算是彻底结下了。 杨叔，你有没有想过，整天观视缠身的这些人的心情，这就是你追求的正义是吗？你追求的正义，除了破坏这一家三口的安宁幸福以外，没一点屁用。哎，杨叔，你是不是故意在跟我作对呢？
1: 没有，别没有。我知道别墅街景的那件事情，你对我心里有怨气，但你仔细想想，我哪句话说错了？我当时是不是去打了个电话？就算我有做的不妥，你也不能把这种东西带到工作当中跟我怄气。
2: 我没有，我是对你有意见，但与这件事情无关。
0: 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就应该要走法律程序，仅此而已。
3: 行，你行，你比我行，
0: 我是不是应该反过来管你叫声师傅呀？
3: 师傅。

这件事儿完全由您自己决定。当然了，最好和家人也商量商量啊。如果心里实在不愿意，还不要勉强啊，不用管别人说什么啊，议论什么。我知道。 除了您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您都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和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情感，所以，别管别人说三道四。

0: 我们已经把您父亲的情况跟周女士一家都说了，虽然说周女士一直很生气，但是她也决定不追究您父亲的责任，同意和解。
1: 要是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就代表您父亲在这和解书上签字吧。

0: 你说邪门不邪门？
1: 肯定中国人养的。
0: 不对，太简单。
1: 那为什么呀？
0: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孔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
1: 哎呀，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穿的什么呀？你这老不正经的。
0: 还是你明智，多包了饺子，我煮饺子。
1: 儿子，你先吃这个。
2: 行吧，您戴这可真好看。
1: 是吗？
2: 您先吃，我就是附近正好过来看一眼，我洗手去。
1: 啊，你洗手啊？好啊，好。哎，林医生。
0: 哎哎。
1: 你忙活什么呢？你没听你儿子说回来看你，你谢谢殷勤呐。
0: 我这不是煮饺子呢吗？
3: 妈，我是来看您的，我不是来看他的。
1: 那孩子，那台阶都不下啊。哎，那出租房怎么样？住台舒服吗？
4: 哦，对了，妈，我发工资了啊，我把房租给您转过去啊。
1: 你敢？不用不用啊，开什么玩笑。
2: 不是妈，我把那房子跟别人分租了，现在租金我们来平摊，我没那么大压力。我这不是想给您也减轻一下压力吗？
1: 哎呦，你儿子怎么这么懂事啊你现在啊。哎呦，太好了，那以后你就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0: 来了，来尝尝。
2: 你这假模假式跟着演什么呢？啊！
1: 我说话呢，你刚夸你，怎么怎么就开始犯浑了？明明你心里有这家，你们非说话那么难听啊？随他，他年轻时跟你现在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0: 行了，别说儿子了，快吃吧，
1: 吃吧，尝尝吧。哎。尝尝，怎么样？哎，像你爸和的，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0: 哎呦，等等啊，忘了个事儿，马上啊。
1: 怎么了？嘿、哎，这是神神秘秘的。
0: 得有这个，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小米辣椒。
4: 有
1: 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事儿。
0: 没见身上吧？
1: 没没没，来忘了忘了、啊。没有，没事儿。
2: 妈，我所里还有点事儿，不吃了。
1: 哎，你还没吃什么呢？
2: 所里有事儿。
0: 你说我怎么？
1: 没事儿。

您是没看见，真是太气人了。没想到一上来小两口就先不乐意了，把我这通质问，我这还想着什么词劝他们，杨树帮不住了，鼓励他们争取什么法律正义。

0: 打！文森，你快来救我！救我！
1: 往这边走，你那边不能走。
0: 哎，他就这么进去了，不像他风格啊。
1: 这是啊，要是这个时候不理他，早就过来捣乱了，有点反常啊。反了，这边。
0: 来，这俩人今天都挺奇怪的，一个误憋一个。
1: 憋着吧，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0: 哎，李大为跟的那个案子，不是双方都签和解书了吗？
1: 签了，我亲眼看着呢。

0: 你在呢？
1: 你也在。我看屋里没人了，这出来透口气。我也是啊。
0: 咱俩谁背离谁，你也别跟我说什么思想啊、理论啊。

0: 孙家和刘家纠纷案的这个事，让我有了很复杂的感受。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个案子，我跟我那师傅又闹矛盾了。跟我说，并非所有事情都是非黑即白的，对与错也都是相对的。这些道理我以前就知道，只不过亲身经历之后，体验完全不一样了。
1: 说实话，在我看来，你师父说的挺对的。

0: 校长啊，
1: 校长，校园，
0: 我是，
2: 校长好，校长员好。
0: 你
2: 昨天那个，
0: 不对，我还是说这个事儿呢。今天呢，咱们一会儿开个会，你把那个程所、高所都叫来。哎，
3: 是啊，
0: 老徐，校长，你看，在咱们办公室啊，就是到我那儿，把这事儿议议啊。
2: 好，我看一下今天的工作安排。
0: 昨天你们那个所长加一晚是吧？那行，那行，高所一会儿去我办公室啊。
4: 对，好嘞。
0: 咱们有个事儿要过一下。嗯啊。你要不要咖啡啊？
4: 不用了。你俩
2: 那儿。哎，昨天中午我下了两个文件，
0: 我
2: 让
0: 他
2: 看一下。
0: 哎，收到，收到，收到，收到。那个了，一会儿，咱们那个在我办公室，那个有个事儿议一下。
4: 说什么？
0: 哎，你教导员跟他传达一下。哎呦我的娘嘞！
5: 所长早。
0: 找我有事儿？来来来来来，屋里坐。坐坐坐。
5: 所长。嗯。我想跟您聊聊。
0: 你喝茶吗？
5: 我不喝。
0: 哎呀，杨叔啊，你那么有学问啊，博士。
5: 硕士。
0: 不管是不是，反正呢，比我学问大。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咱们不论职务啊，单论那个年龄，年龄呢我比你长几岁，这个人情世故呢也比你懂得多一点。你到基层来锻炼来了，你不管将来怎么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人情世故。单说一条啊，任何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连对错也不是笃定不变的。你这个学问是用来干什么的呀？就是来用来体会这些事情的，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那你来找我还有什么事情吗？
5: 没事了。
0: 啊，以后有事儿直接来找我，直接我们俩聊，好不好？嗯，
5: 所长，那我先走了。
0: 行行行，去吧。

0: 纪然同志啊，我看你没敲门，要走吗？要不进屋里坐会儿？
1: 好，先跟你们道个歉，对不起。
0: 不用不用不用，这不用，就
2: 坐着说。
0: 严重了，走。
1: 我那天有些冲动了，劝你们走诉讼程序。不是说诉讼程序不对，而是任何事情都应该要先选择更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诉讼程序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反而选择和解利大于弊。
0: 对，我同意你说的。
1: 您同意？
0: 我同意和解。

0: 不瞒你说，选择和解还有个原因，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就是最近这几天他们没来闹，真的太好了，安宁太好了，和平太好了。
1: 太可怕了，真的被他们闹不起。是，安宁太好了，和平太好了。当然，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你们警察叔叔的，才能换来这样的局面嘛。
2: 应该的，应该的，这是我们该走的。
1: 刘先生，刘女士，既然你们都想明白了，那咱还是把这调解书也签一下吧。
0: 这要签两份吗？我已经签过了。

0: 俩这是怎么了？跟谁较劲呢？
1: 瞎说什么呢？我能跟谁较劲？
2: 这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我在所里就像个异类，完全融入不了。师徒关系紧张，同事之间形同陌路，大家看我都好像有一种反正就快要走了的感觉，很疏远。
1: 我不也一样，所里都当我是特殊，需要保护。
0: 你还说我瞎说呢？你们俩这叫什么呀？矫情，庸人自扰，知道吗？
2: 我情商也不低吧，我平时也挺好相处的，从小到大我挺受欢迎的呀。可自从到了这儿，我觉得很孤单。
0: 服了，你们俩这叫什么呀？第一，你们就是因为之前过得太顺了，第二，想太多，把没发生的事情在脑子里先过一遍啊，然后等真发生了再来检验自己之前想的对不对。活得累不累啊？像我这种学渣呀，从小到大被人打击都打击惯了，打击了十几年了都麻木了，这就叫抗打击麻木症。不是想那么多干什么呀，做就完了。行，你们慢慢想吧，我还忙，先回去了。

0: 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对刑满释放的人员，我们要帮扶，要帮他改好，提高他的法律意识。
1: 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都是在他们说的话里。嗯，比如说这嫌疑人要是话越多，那漏洞就越大，当事人话越多呢，那他气就消得越快。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5: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 this land
6: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7: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8: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9: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0: ？Existing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9: We are coming。
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
15: 太感谢你了，
14: 运动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8: 没什么事儿。

0: 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我们大唐在海南的总部大楼，坐落在江中，我们的大楼就有很好的一个科技感。大家看到的，我们叫网源合储一体化，智慧能源科技，
1: 远远的看上去像是这个镀了膜的这种，
0: 对，它是发电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大楼呢叫做近零碳的大楼，这是我们集团公司整个在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
1: 样板项目，
0: 对，几个样板的项目，有我们世界最大的抽油发电厂在内蒙，有我们中国轮胎水电发电厂也是最大的，我们还有在海南的儋州海上风电项目，我们集团最大的，也是在全国来说国管领域首个批复的海上风电项目，
1: 遍布了全岛的每一个角落，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很多海上的项目，
0: 重点布局了像海口的机电、万宁的机电、儋州杨浦的海上风电、文昌的光伏储能，特别是我们的海口机电，这次在联合国的这个环境大会上获得了一个示范项目，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东方鳄鱼，
1: 鳄鱼啊，
0: 对，东方有一个鳄鱼小镇，哦，东方的鳄鱼小镇呢，它是发展鳄鱼产业的非常好的项目，大家都说的鱼光互补，我们这个鱼不是普通的鱼，是鳄鱼。
1: 杨浦的120万千瓦的这个项目，可以称之为是海南之最。您觉得这个最最在何处？
0: 我觉得我们也有最大的挑战。嗯，
1: 最挑战
0: 就是面对这个海南的极端的台风天气，以及复杂的海况，还有我们这个短短的工期，大家共同努力，真正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是我们兑现了我们的海南速度，也符合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个精神。
1: 那现在海南已经进入到了全岛封关运作的阶段了，在这个新的阶段，大唐又能够给它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0: 服务于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清洁能源岛的建设，同时呢，我们下一步呢，在我们的清洁能源，在我们的绿色能源，在我们的海上风电，按照我们大唐海南的一机、两翼、三机加的发展战略，为海南自贸港做出我们大唐的应有的贡献了。
1: 哎呀，这海风吹的呀，电力系统的朋友是不是一见到风心里就开始高兴了，充满期待？
0: 对啊，有风了就有电了，风力就能发电了。
1: 对对对，
0: 你们看到这有两台风机，
1: 对对，
0: 一有风它就转起来了。
1: 今天到咱们大唐海南的这个我办公区啊，觉得科技感特别高，
0: 对，
1: 是吧？未来感十足，
0: 对，
1: 就我们现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都是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新一代的未来这个新型能源转型的一些新的产品。
0: 对的，我们在座的这个大楼啊，是我们大唐在海南的总部大楼，坐落在江东，我们的大楼就有很好的一个科技感。大家看到的，我们叫网源合储一体化，智慧能源科技出示范项目。我们的光伏板，大家看到的啊，侧面的玻璃。它是光伏发电的，
1: 是的啊，远远的看上去像是这个镀了膜的这种太阳膜玻璃一样，
0: 对，
1: 实际上走近以后看是一格一格的小这个发电板，
0: 对，它是能发电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屋顶也是发电的光伏玻璃，光伏板。我们远处的风机立了两台风机，哎，这也是我们为这个大楼做风力发电的，哎，它这个转圈的直头的。我们下边有一个停车场的光伏，看到了吗？
1: 这
0: 有一个停车场
1: 风机下面，
0: 对，啊，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光伏发电的停车场光伏，下面有那个充电桩充电，边上还有储能，然后的风机发电，屋顶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的地面，大家看到的啊，
1: 发电板，
0: 对，地面黑色的，它在上面，它实际上是可以发电的，然后加上我们侧面的玻璃的光伏，
1: 看起来还美观，
0: 很美观，
1: 像是铺的黑色的地砖一样，
0: 对对对对，
1: 透过去看是发电板，
0: 对，所以说我们集中的这个叫既有这个光伏发电，又有风力发电，又有屋顶光伏发电，又有地面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侧面的玻璃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的储能
1: 风力的，
0: 对，既有我们的硫酸化锂储能，还有我们的环化硫储能，我们这种几种储能方式给我们这个大楼提供我们的绿电，为我们这个大楼呢节约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啊。

0: 减排呀、等等，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大楼呢叫做近零碳的大楼，
1: 就是我们这个大楼接的这个绿电的比例大概能占到。
0: 我们现在这个大楼的70%的电能由我们目前自己的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来给它发，白天发不了的电我们把它储上，然后到晚上这个再利用储能给这个大楼来供应啊。同时呢，我们还有在这个大楼的底部还有我们一个冰蓄冷的装置，就是冰蓄冷。普及一下冰蓄冷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那个大楼做我们的空调，我们的集中空调通过冰蓄冷的装置，就是说利用晚间我们的光伏发电储存起来，利用晚间的电把水冻成冰，相当于它也是一种储能的装置。然后到了白天高峰期，我们把这个冻得好的冰把它融化，融化的过程呢，实际上它就是相当于一个蓄冷，相当于把它提供一个空调的制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节省了我们的能源。
1: 哎，那这个冷的这个冷气怎么输送到楼里啊？
0: 它就是跟空调装置是一样的啊，给我们整个江中新区的现在已经在建的20几个企业供应集中的供冷，整个集中供冷，给我们江中新区呢未来打造成一个近零碳的江中的一个大的园区做一个保障，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态。我们先通过这个办公楼来打造，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临高金牌港也在打造一个大的整个港口式的网运合储的一个，
1: 哎呦，那规模就大得多了，可能都是上百上千倍的，
0: 对啊。所以说目前在海南发展这种网源和储零碳园区是一种趋势。这个凉亭啊，我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凉亭您看啊，它是光伏的。
1: 您把上面有光伏板。
0: 对，您把你的手机放。
1: 对，我看到有无线充电的这个标志啊。哎，
0: 它可以充电。你看。
1: 哎，真的是，
0: 它是充上电了。
1: 真的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大楼呢，既有风力发电，还有我们的光伏发电。还有我们的一个凉亭发电。
1: 是。
0: 我们的员工。可以坐在这里头喝着咖啡，手机充着电，
1: 是
0: 大家坐在一起可以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午休的时间，
1: 对，
0: 都可以的。
1: 而且这样新型能源的这种集中的大范围的运用，我觉得在海南真是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
0: 对，但是我们想的更多的还是如何为海南提供清洁能源服务，
1: 是，
0: 这是我们作为能源企业
1: 是
0: 应该做到的。
1: 我们未来把更多的这样的人文的设施带给我们的老百姓，那是最好，
0: 适应国家的这个在新型电力体系建设当中这种发展的一种思路，
1: 未来的市场容量是巨大的。
0: 对。
2: 成立于2017年的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立足海南自贸港发展沃土，不仅构筑起以清洁能源为主的全新发展格局，更在清洁能源赛道上锚定方向，深耕细作，形成了以气电为发展基础，以海上风电和陆上光伏为发展两翼，以氢能、储能、智慧综合能源等为新增长极的一机两翼三极加特色发展模式，为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这是我们集团公司整个在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
1: 几个样板项目，
0: 对，几个样板的项目，有我们世界最大的托沃托发电厂在内蒙，有我们中国轮滩水电发电厂也是最大的，我们还有在海南的儋州海上风电项目，我们集团最大的也是在全国来说国管领域首个批复的海上风电项目，
1: 这个也能称作是我们海南之最了，
0: 可以说海南之最是首个国管领域批复的。集团公司啊，在海南啊有4次3股的发展战略，就是我们有4大业务板块，有清洁能源板块、国际贸易板块、国际能源服务板块，还有国际碳资产交易板块，这4大业务板块。我们有4大重点领域，有海上风电、光伏、燃机、智慧综合能源，这是我们4大重点领域。我们是2017年11月1号公司注册成立，从无到有，7年的时间，增长速度是很快，
1: 尤其是从2021年到2022年中间是一个指数级的跨越。
0: 2021年到2024年是指数级的跨越的发展。
1: 对于能源企业来说，大家一方面关注它的这个发电量，关注它的装机量；一方面我们也特别关注它的低碳的这个绿色能源的情况。这其中我们绿色能源的占比大概多？
0: 我们目前307万的在役的装机，全部是清洁能源。
1: 哦，全部
0: 是清洁能源，我们也是海南省最大的清洁能源供应商。
1: 哦，
0: 我们的2021年万宁气电投产，可以说为海南省当年的能源保供起了很大的保障作用。这是我们大唐海南公司在海南省的整个的能源发展的布局情况。红色的这个小旗儿是我们的在役机组，黄色的这个小旗儿是我们的储备项目，整个占据了海南省沿海
1: 都有
0: 重点布局了，像海口的气电、万宁的气电、儋州杨浦的海。 海上风电、文昌的光伏储能，还有三亚

0: 光伏，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布局呢，是沿着海南省经济发展的沿海城市都有我们的项目，
1: 是布局遍布了全岛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很多海上的项目。
0: 儋州杨浦的海上风电项目，2024年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创造了一个海上风电的海上速度。
1: 当年开工当年就投产，
0: 对，投资了50多个亿，
1: 这压力应该很大。
0: 对对，就是我们天然气发电的板块，特别是我们的海口气电，这次在联合国的这个环境大会上获得了一个示范项目。
1: 它的这个优势创新点在哪里？
0: 国际上最优的氮氧化物排污排到10以下，达到了国际最低排放标准。所以说在这次在联合国的环境大会上，全国有27个案例，我们海口气电成功的入选了。
1: 氮氧化物应该就是我们酸雨啊，
0: 包括
1: 对土壤的影响也很大。
0: 对，所以说国家对氮氧化物的排放呢控制比较严格。
1: 现在发电不光是把电发出来了，主要是这个全链条还要
0: 有
1: 绿色，还有低碳。
0: 我们要讲究绿色、低碳、环保。现在呢，国家都要倡导提供绿电的供应嘛。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呢，这个气电是清洁能源，
1: 是
0: 还不是绿电。我们的光伏发电和我们的海上风电都是我们的这个绿色能源。哎，你看这些光伏发出来的电就是绿电。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光伏发电呢，实现了农光互补。我们光伏既能发电，下边还种了菜。
1: 光伏板下面种的菜
0: 哦，你看这个项目开发前盐碱地
1: 还能改善土壤，
0: 对，所以说当地的农民呢非常开心，租用了他的那个土地，同时呢他们又种了菜，又可以到那里头去工作呀，所以说他们很高兴，对当地的这个环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东方鳄鱼，一个
1: 鳄鱼啊，
0: 对，东方有一个鳄鱼小镇
1: 哦，
0: 东方的鳄鱼小镇呢，它是发展鳄鱼产业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就及时跟这个鳄鱼小镇联系，我们希望在这鳄鱼池子上面建设一个光伏发电，
1: 无所不及，你们
0: 对，加了一些光伏板，对鳄鱼的这个养殖，避免它鳄鱼的这个强光的晒嘛，所以说它也需要到遮阴的地方去休息。这个项目的话是非常好的项目，大家都说的鱼光互补，我们这个鱼不是普通的鱼，是鳄鱼，儋州120万，
1: 当年开工，当年交付，
0: 现在我们一厂址已经开工建设完成了。
1: 120万千瓦意味着什么？
0: 在海南，它的利用小时就相当于3000小时左右。那么120万千瓦发出的电，一年呢就是36亿度电，但是它提供的都是绿色电。
1: 是的。
0: 那么120万千瓦的这个电核算下来，我们相当于节约这个标准煤就是11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减排就是287万吨。刚才看到这个氮氧化物就是1.3万吨，这是一个对生态环保的一个节能减排的。海上风电这个项目啊，它的塔筒高140米，就是在海上整个高度140米，
1: 比我们看到一些陆基的要高大一点。
0: 对，这个叶片的直径接近240米，
1: 你看这个4架330的总长才235米，
0: 超越了这个4架飞机。你看我们的叶轮直径总长240米，
1: 我天哪！

0: 杨浦的120万千瓦的这个项目，可以称之为是海南之最。您觉得这个最最在何处？
1: 我觉得我们也有最大的挑战。
0: 嗯，最挑战
1: 就是面对这个海南的极端的台风天气，以及复杂的海况，还有我们这个短短的工期，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特别是这个，我们140米高的这个龙骨，要安装120米长的这个叶片，这个挑战难度比较大。相当于在140米高的空中风中穿针引线，这个科技感还是比较大。
0: 它还不是仅有一颗螺丝，它是很多颗这个螺丝螺孔，然后对接
1: 要对接好。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同时呢，海南省的台风天气比较多，2024年9月6号的摩羯台风，这应该说正好直面冲击了我们海上风电的项目，
0: 而且正好是从北部过去的。
1: 对，正好从我们的北部湾过去，直面冲击了我们的这个海上风场。当时我们正好安装了17台风机，正直面冲击，台风的等级超过了17级，但是我们科学的研判，积极的应对，风机完好无损，
0: 毫发未损。
1: 对，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大口径的新系统的这个导管架基础，成功的这个创新呢，使我们的造价都是节约钢材30%，把我们的这个工期缩短了40%。经过我们的这个科研团队以及我们的这个设计团队进行了优化，得到了一个创新。当时我们最大的这个导管架新系统应该说是2226吨，这是国内目前在风机基础里面最大的。
0: 这是在杨浦项目的首次运用，
1: 首次运用，这是我们觉得

也是要最大的创新。我觉得还有最难忘的一些这个经历啊，我们的这个项目团队，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种韧劲，我们有的同志在海上一待就是20天1个月，经历了这个风浪，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包括我们的设计、施工、建造，我们项目的管理团队，真正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这也就是我们兑现了我们的

0: 难度很大，但是我们有信心。嗯，
1: 为什么就非要当年就要完成呢？
0: 第一，我们对海南自贸港啊，要兑现我们的承诺，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这是海南省对我们的要求，我们集团也对我们的要求。同时，我们也是为海南能源保供做贡献，希望早一点的绿色能源提供到我们的海南自贸港的能源体系当中去。知道这个目标难度比较大，但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发挥我们大唐的这种创业时期的敢于奋斗的精神。
1: 那在我们这个抢工期的过程当中啊，除了像您刚刚提到的摩羯台风的影响，还有哪些困难让您觉得当时是给我们整个团队来了一个下马威的？
0: 回忆起来看啊，出海的时间短，除了台风天气的影响、海浪的影响、阴雨天气的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设备的供货，因为我们的设备制造商主机的是在我们杨浦生产的，但是我们其他的配件产品，还有海缆啊、塔筒啊、叶片啊，都是从内陆来供应，那么这个设备的供货也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困难。第三一个呢就是电网的送出要跟我们的性能匹配，所以说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设备厂商的努力，特别是海南电网把送出的工程在我们年底之前实现了贯通，实现了送电，所以说我们面对的这个三个方面的压力我们挺住了，大家是共同的努力。
1: 那现在正式投产以后，它的这个投产的效果怎么样？
0: 目前投产效果还是不错的，基本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安全生产的稳定，经济的效益。
1: 它会为这个全岛啊能源这种新型电力的这种供给啊转型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当前海南省啊，它要打造清洁能源岛，那么我们海南风电提供的都是绿色能源，从能源保供方面提供了我们的这个绿电，在节能减排方面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1: 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海上的风电，尤其是未来像这个深远海，这个进军的深远海这样的风电，大家总是会要考虑到环境保护的这样的问题，而我们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矛盾冲突的这个点？
0: 海上风电它是个绿电项目，首先说我们整个海上风电对我们这个生态方面，在节能减排方面，我们还是做得比较好。我们每年的就是120万千瓦的发电量，将每年将近36亿吨电。都是绿色的电力，相当于节约标准煤是110万吨，减排呢二氧化碳呢是287万吨，减排这个氮氧化物是1.3万吨，这是从我们这个节能减排方面。那在建设期，在施工方面，我们也考虑了一些生态优先的原则。第一个，我们采用了这个吸力筒导管架的这个施工方式，这样的话呢，减少了对海底的一些扰动，避免了一些这个生态的一些影响。第二一个呢，我们在海缆施工当中，它要穿越这个一些这个生态敏感区，我们就采取了这种地下定向钻的施工方式，从它底下穿越下去，对这个生态敏感区得到了有效的保障。这是我们在这个施工期。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我们陆上的疾控中心啊，以及我们海上的这个升压站建设了一些光伏，我们就自发自用一电上网的方式，实现了零碳的疾控中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确保了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环保。
1: 有什么这个加工增值超过30%的进到内地就免关税，它是有一个相对于自贸港的认证，就是在海南我的所有的生产是用的绿电，我们在往这个欧盟也好啊，往这个其他国际地区来做销售的时候，来做继续的进一步转口的时候，它又对我们进行了一个绿色的认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路径吗？
0: 因为现在欧盟呢它就现在开始实施一些绿证的一些要求，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在致力于下一步我们绿电直连，就是给这些出口的一些企业做绿电的直供，这样的话呢对国际上就可以接轨了。国家在绿色绿证方面一直在大力倡导，所以说我们国家最近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像绿电直连政策、新能源的这个消纳政策等等。
1: 那现在海南已经进入到了全岛封关运作的阶段了，在这个新的阶段，大唐又能够为它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0: 我们现在正在科学的谋划15规划，海南进行封关运作，作为能源的重量企业，那我们下一步呢将致力服务于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清洁能源岛的建设。同时呢，我们下一步呢在我们的清洁能源，在我们的绿色能源，在我们的海上风电，按照我们大唐海南的1G、2E、3G+的发展战略，为海南自贸港呢做出我们大唐的应有的贡献吧。

0: 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谢谢。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

0: 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8: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9: 电动车充电。

0: 小惊喜，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全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在海口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出席。冯飞在儋州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省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工作。今年上半年，海南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转型新动能不断壮大。三亚持续提升开放平台能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城市。驻华使节海南行首站走进南繁硅谷，共话种业农业合作新空间。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23号，全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上下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全力以赴冲刺三季度，决战决胜下半年，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有关厅局汇报重点行业领域工作，海口、三亚、儋州、澄迈、陵水依次汇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下一步工作措施。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认识、客观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提振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精气神，稳定经营主体预期，在全社会营造向好发展氛围，坚定信心，精准施策，攻坚克难，推动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会议要求要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促进渔业提质增效，做好农产品出口文章，稳住农业基本盘，推动重点项目尽快投产达产，实现工业企稳回升，用好金融开放政策，努力实现有效增长，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持续扩大三大需求，优化投资结构，加快推进产业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精准落地城市更新项目，大力提振消费，稳步扩大货物进出口规模，更好发挥对经济增长牵引作用。要发挥三级带动作用，明晰差异化发展定位，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提升民生保障水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多措并举稳步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牢牢守住风险底线，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等违法行为，落实安全生产、防汛防台各项举措。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深化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做到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打好财政金融组合拳，有效降低物流成本，落实招商、安商、会商举措，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
1: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7月22号，省委书记冯飞在儋州调研学习教育开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冯飞来到海南地质锆业有限公司大唐海南儋州12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陆上疾控中心、杨浦港神头港区新兴作业区船舶维保和海工装备基地、润泽自贸港国际信息港等地，调研项目建设等情况，并在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了解检修改造和安全生产情况。他指出，要以应用为导向，加快新型电网建设，以绿色能源牵引带动产业迭代升级，做大跨境数据服务业务，加快发展石化新材料产业，守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中和镇七里村通过

0: 整合撂荒土地和倒瓜轮作模式，提高土地流转收益。杨浦千年古盐田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日晒制盐古盐场。冯飞听取村党支部开展学习教育、为民办实事情况汇报、调研文物保护等工作。他指出，要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大力选育推广海南特色优质新品种，精细化抓好古盐田文物保护利用。冯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儋州开展学习教育、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汇报，征求市委常委班子对省委常委班子及其本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方面的意见建议。他强调，儋州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好学习教育，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升整改治效，注重建章立制，要坚定发展信心，锚定向绿图强，持续发力，加快构建海上风电、绿电制氢、绿色甲醇全产业链。推动港产城科融合发展，要持续改善民生，深入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到说实话、讲实情、谋实招、真实干、出实际，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邹广、杨国强参加调研。
1: 7月23号，省委召开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要求，听取海南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工作汇报，研究部署社会组织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出席。会议指出，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开展好专项整顿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持续深化问题排查，组织开展回头看，摸清核准问题底数，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实事求是、分类施策、集中攻坚、突出问题，把党的领导贯穿社会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提升两个覆盖治效，指导督促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加快整改进度，严格对账消耗，坚持标本兼治、破例并举，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和监管工作机制，优化海南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培育和发展一批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的专业化社会组织，实现当下改与长久立有机统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督查问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守牢风险底线，以社会组织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省领导纳云德、李峰出席会议。
1: 今年以来，海南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上半年受内外部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冲击，全省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经济发展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转型新动能不断增强。
0: 分产业看，上半年海南第一产业增加值818.25亿元，同比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635.28亿元，同比下降2.4%；第三产业增加值2359.92亿元，同比增长2.5%。上半年海南农业生产态势平稳，畜牧业企稳向好，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5.81亿元，同比增长4.0%；服务业平稳增长，外向型经济活力显著增强。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餐饮收入155.13亿元，同比增长4.5%。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补贴政策持续落地见效，有效释放居民升级消费意愿，为消费市场注入活力。此外，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成为工业经济的新引擎。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认为，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韧性凸显，呈现基本盘稳固、承压蓄势的特点，总体仍延续平稳向好发展。随着自贸港产业结构优化，内生动力持续释放，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逐步培育壮大，全省经济运行后续将呈现逐步回升、稳步向好的发展走势。 记者从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0: 了解到，今年以来受中东局势影响，个别航线停飞。对此，海南全力支持国内外航司在琼设立基地，投放运力，布局总部。同时，对新开加密国际航线、开拓境外客源、发展航空货运、拓展第五、第七航权航线的航司，给予市场拓展、通关便利、场地保障等支持，助力企业低成本布局、高起点拓展。今年上半年，海南岛内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旅客吞吐量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全面用好第三、第四、第五、第七航权的优势，累计开通境外客运航线79条，通达我国港澳地区和24个国家，共46个城市，形成基本覆盖 RCEP 国家、连接“一带一路”沿线的两洋枢纽航线网络格局。
2: 推动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是三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方向。今年以来，三亚持续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加快发展总部经济，不断优化国际旅游消费环境，现代服务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海南自贸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在三亚上线。平台上线后，三亚将整合跨境全链条服务资源，实现自贸港政策红利、平台服务功能、专业机构资源与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精准匹配对接。目前已有10家有出海意向的企业签约入驻，为企业拓展国际业务提供有力支撑。
4: 以平台为载体，常态化的举办企业出海专项活动，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海南，共同打造海南自贸港服务企业出海的标杆。
3: 出海服务的全面升级，推动三亚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集聚效应不断增强。目前园区企业总数达10989家，累计引进总部企业31家，3类500强下属公司186家，现代金融、现代商贸两大产业集群双双突破1000亿级规模。
5: 一批3类500强企业及各大央国企行业龙头均在园区扎堆布局，越来越多的企业以园区为跳板扬帆出海，外向型经济的能级和活力持续攀升。
3: 产业集聚为城市发展注入动力，而开放水平的提升则让三亚的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目前，三亚已累计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36条，通达28个境外航点。今年上半年，三亚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入境游客花费同比分别增长51.5%和71.5%。针对境外游客，三亚持续优化国际化旅游服务环境，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6086家。12345热线开通英、韩、俄、日语专线，不断提升旅游便利化水平。
6: 三亚有沙滩、美食，而且支付也很快捷，很多商店都有俄语标识标牌，在这里旅游非常方便。
3: 三亚还将2026年定为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暨旅游产品创新迭代年，聚力推进宠粉暖客塑服务品牌、全球绽放做强国际推广等四大工程，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
7: 持续的开拓我们的这个境外的航线，持续的来推进我们的这个走出去和请进来的这样的活动。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不断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产品升级后的新的服务呈现给大家。
3: 今年以来，三亚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全市累计发放离岛免税消费券8000万元，带动消费13.8亿元。截至6月中旬，三亚4家离岛免税店实现免税购物金额136亿元，同比增长20.37%。
8: 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大对免税促消费的这个力度，同时呢，我们也在对餐饮板块进一步的促消费。那么接下来呢，在3季度，我们围绕着暑期，还会重点的加大这个亲子游，以及亲子游这个加消费的文章。
3: 以开放平台聚产业，以国际旅游聚人气，以免税消费促增长，三亚现代服务业正加快形成多点支撑、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2: 7月22号至25号，潮企自贸港开放新前沿，驻华使节参访海南。

0: 活动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外交官深入海南多地，实地感受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新优势，共拓互利合作新空间。本次参访首站来到三亚崖洲湾科技城。
1: 这里是海南三亚崖洲湾科技城，也是我国面向全球开放的南繁硅谷。近年来，海南已和本次到访的多国在热带种业、农业技术领域形成扎实合作，并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合作早已延伸至全链条多元领域。
2: 长期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杂交水稻、芝麻种植、棉花合作等领域成果显著，多位非洲本土技术骨干在中国完成学业后，留在三亚与农业育种科研团队一同工作。参访过程中，各国使节对南繁育种平台建设及科研成果表现出浓厚兴趣，围绕良种引进、农技培训、农业机械化推广和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积极提出合作诉求。
3: 在您看来，双方取得了哪些重要的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假如我们肯尼亚想要安排人员前来参训，应该怎么做？
4: 目前合作主要是中非科研人员同时在非洲本土、三亚两地协同开展研究，最终培育出适配非洲自然环境的作物品种。此外，对接种业企业开拓非洲市场也很关键，我们可以邀请大家参与国内种业展会，实地考察，展开合作。
2: 海南依托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条件、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政策优势，持续深化与非洲各国的农业协作，合作版图不断拓展，覆盖东南亚、拉美、加勒比、欧洲等众多国家及国际农业科研机构。亚洲种子大会、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中拉可持续粮食创新论坛等国际会议相继落地举办，南繁硅谷正成为中国面向全球开展热带农业科技交流与种业合作的重要窗口。
5: 2023年中非农业合作论坛在三亚举办，期间发起的非洲农业现代化倡议涵盖技术转移和农机设备援助。塞内加尔希望学习海南油脂加工经验，在本土建立花生加工产业链。
2: 本次参访行程覆盖三亚、五指山、琼海、文昌、海口多地，各国外交官全方位沉浸式感受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活力与制度优势，围绕热带农业、经贸、文旅等多个领域深入交流，共商互利合作新空间。
0: 7月22号晚，李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暨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进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走进白沙，为大家送上一场有深度、有温度、有特色的理论文化盛宴，共绘民族团结进步新画卷。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
2: 活动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公园举行，吸引1600多名干部群众到场观看。多名宣讲嘉宾通过通俗易懂大白话，将党的创新理论和民族政策送到群众身边。从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民族交融故事，到乡村一线各族群众共建家园的生动实践，再到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的铿锵誓言，一个个鲜活的宣讲案例，一段段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让现场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与认同。
6: 今天在家门口看到这场宣讲非常好看，让我深入体会民族团结的深刻内涵，今后我会主动向身边亲友传递团结理念，希望通过这次的理论宣讲让大家深入的理解，让大家团结起来，共同绘就我们民族团结进步的美好画卷。
2: 活动现场还带来极具黎族苗族文化特色的文艺节目，并设置民族团结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和白沙之礼文明创建公益集市，在轻松欢快的互动氛围中推动民族团结理念落地生根，入脑入心。
7: 我们将继续推出更多暖人心的宣讲活动，用好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宣讲服务群众，凝聚群众，汇聚白沙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暑期旅游旺季，保亭依托热带雨林、天然温泉等生态资源，不断丰富雨林探险加康养旅居产品供给，推动旅游从观光游向沉浸式体验、度假式消费升级，为游客打造多元化的夏日避暑度假新体验。
8: 盛夏时节，保亭热带雨林成为不少游客

0: 避暑休闲、康养度假的优选目的地。近日，亚诺达热带雨林景区123探险乐园正式开放，推出西降飞拉达、雨林峡谷漂流两大核心项目，推动雨林旅游由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升级。
1: 这个项目可能就是相对于其他的漂流的话，就稍微平缓一点，更适合小孩子啊和大人都可以一起玩，环境也会更美好一点啊，然后玩的也更开心一点。
2: 然后整体玩下来以后呢，特别的凉快，然后溪水呢又特别的凉爽，玩的是特别爽，然后跟海边游玩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3: 未来的我们产品方向不只仅限于水的文章，我们会把探险乐园融合到我们的其他的雨林谷，或者是其他乐园里面。
0: 在丰富雨林体验的同时，宝亭持续擦亮康养旅居品牌。七仙岭景区依托天然温泉和优良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休闲康养、避暑旅居。暑期亲子游、长线旅居热度持续攀升。
4: 我们是从广东过来的，就是特意过来的，每一次来都要住十天八天。这里空气非常好，住的也挺好，都好睡觉。这里的温泉非常好，泡一泡就让自己放松很多。
5: 咱们这块空气也比较好，负氧离子含量也特别高，很多游客他们都会慕名而来，还会介绍很多朋友啊往这边过来玩，而且很多客人可能会住一个月两个月。
0: 依托优良的生态基地，宝亭持续深挖本土康养资源，推动旅游、文化、康养、体育多业态深度融合，打造特色鲜明的雨林康养文旅 IP， 助力海南中部文旅产业高质量差异化发展。
6: 近日，东方举行2026年活力东方当下风华暑期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现场发布27项暑期特色文旅活动，全力打造康养之城、赛眼之都、文旅高地的城市名片。
7: 本次发布会选址于日峡海岸海上固定演艺场地，这也是目前海南规模最大的海上演艺舞台。今年暑期，东方将在此重磅推出歌剧《魅影》、印度宝莱坞歌舞盛典以及《朗朗海上月光夏夜音乐会》三场精品演出。
8: 三场演出，这也是东方作为赛演之都的首次集体亮相。希望我们借着自贸港的东风，向世界推广我们的东方。
7: 为释放消费潜力，东方市创新推出演艺票根加权益体系，串联演艺、景区、住宿、餐饮全链条，针对中高考生，东方推出了专属礼包，包含景区首道门票减免、民宿折上折等福利。
9: 游客凭任意一场海上舞台演出票根，即可享受全市重点景区门票减免、特色民宿折扣、指定餐饮联名优惠等叠加礼遇，实现一场演绎解锁全域风光，一次出行玩转活力东方。
6: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海南将于七月至九月开展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10: 此次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汛期大风、强降雨、台风、高温极端天气安全防控，全面排查港口、航道、水路、客货运输、游艇、水上文旅体验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应急处置，压紧压实企业主体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精准管控转型。
11: 全省111家租赁企业、419艘游艇完成自查，我们将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跨部门联动执法，提升水路运输交通本质安全水平。
10: 目前海口、三亚等市县已整改违规游艇4艘，通过此次整治行动，杜绝较大及以上等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提高从业人员安全实操技能、恶劣天气避险能力以及险情初期应急处置能力。
6: 近日，2026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媒体行活动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实地感受雨林生态资源，沉浸式体验海南长臂猿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12: 霸王岭片区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被誉为绿色宝库和物种基因库，也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海南长臂猿的唯一自然栖息地。采风团深入片区，通过实地走访和镜头记录，全方位展现

0: 海南热带雨林的生态风貌和保护成果，
1: 感受到了雨林的多样性，比如说根爆石啊、巨叶现象啊，我以后也拍了很多的视频，让大家通过视频来感受到海南的热带雨林。
2: 雨林奇观非常丰富并且独特，把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传递出去，让公众认识到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
3: 护林员说，那我们努力，我们很努力，这些长臂猿也很努力，听到这样的雨林故事，你更想去向外界去传递这样的一个雨林声音吧。
0: 经过持续科学保育，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栖息地范围不断扩大，种群数量已发展至7群44只，持续保持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成为全球长臂猿保护的成功范例。
4: 要构建雨林加融合产业体系，用好海南长臂猿核心 IP 联动发展、自然教育、研学实践等业态，不断扩大霸王岭生态品牌影响力。
5: 优化环国家公园绿色发展布局，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体系，不断提高国家公园品牌价值，讲好雨林保护故事，打造国家公园保护标杆样板。
6: 日前，第三届海南自贸港不动产登记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第二届不动产登记技能竞赛海南赛区选拔赛在海口举办。
7: 比赛现场，来自全省18个市县的不动产登记业务骨干同台竞技，互学互鉴。此次竞赛设置贴合窗口一线业务的三大竞赛板块，其中现场竞答设置情景模拟、风险抢答等四类题型，考验队伍知识储备、临场应变与团队协作能力。
8: 借赛事充分展示了海口登记服务的改革成效，把推行的交房即交证、代押过户、购房人单方申请办证等惠民改革举措对外推广。
7: 本次大赛由海南省行业专家联合高校专家组建评审组，确保赛事兼顾专业性和公平性。省资规厅将从获奖队伍和人员中优中选优，组建省级代表队参加全国总决赛。
9: 以本次竞赛为抓手，梳理赛事反映的业务难点，持续深化统一全省登记办事标准，持续迭代升级不动产登记服务体系，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夯实产权保障根基。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0: 忆琼崖百年峥嵘，绘海南风光胜景美术作品创作和展览活动近日在海口开幕。由海南大中小学生创作的199件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等类别，回溯百年峥嵘岁月，彰显红色精神传承，讲述新时代海南的美好图景。展览将持续至8月30号。
11: 近日，海岛书图独行山海环岛书香巴士主题阅读第三期活动走进白沙。活动结合红色印记、琼岛奋进壮阔征程书籍创作背景，细致梳理琼崖革命发展脉络，带领当地群众重温琼崖儿女浴血奋战、不屈抗争的革命历史，在新征程上凝聚奋进力量。
7: 近日，2026年陵水杯海南省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陵水海航体育场开赛，汇聚28支队伍，近500名青少年球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旨在推进青少年足球普及与体教融合，搭建交流竞技平台，同时以体育赋能城市，激发文体消费活力，提升陵水赛事品牌美誉度。
11: 近日，2026年全国五子棋青少年锦标赛开幕式在昌江举行。比赛设置个人赛和混合团体赛，覆盖 U8、U10、U12、U14四大年龄组别，吸引全国38支代表队503名运动员参赛。大家以棋会友，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的思辨素养。学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舞狮项目近日在儋州开赛，赛事设置南狮、北狮等多个竞赛组别，吸引全国14个省区市、49所高校近1000名师生参赛，传承舞狮非遗，促进南北文化交融。 近日，总投资近4.5亿元的海南镀业科技有限公司表面处理生产加工项目在东方市临港产业园动工建设，项目规划建设高标准生产厂房、标准化危化品仓库等，布局26条全自动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建成后可为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高端制造领域提供专业。

0: 业化配套服务，补齐海南高端制造业金属表面处理工艺短板。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就是北斗星，七颗星星组成一个勺子。小妹儿，你看这像不像勺子？
1: 这个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0: 哎，它旁边那个是天王星，这边这个是海王星，那个是猎户星。
1: 什么？那个是什么星星？
0: 猎户星。
1: 那就是我们打猎人的星星。
0: 对。
1: 哎，石仔，
2: 你快看，二木说了，那个星星啊叫猎户星，是我们猎人的星星。
3: 我不是猎户星，我是牛郎星。
0: 牛郎跟织女也是天上的两颗星星，只不过他们中间隔着一条银河，只能相望却不能见面。
1: 这个我还能不知道牛郎织女吗？哎，你说他什么意思呀？

0: 想跟我见面了。
1: 哎，杨妹儿，你看，那个就是银河，银河是由好多星星组成的。
2: 银河真漂亮。
3: 哎呀，杆子，我想回提篮洞了。也不知道关虎在那边怎么样了。
4: 他哥想回去就回去，反正这有嘎子守着呢。
3: 你不想老婆？
4: 老婆有什么好想的？就让他给兄弟们做饭呗。大哥让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3: 好兄弟，大哥不会亏待你的。
5: 带着我。
6: 想干嘛呀？比枪法呀，奉陪。
3: 我知道你是神枪手，杆子。
4: 哎，
3: 把酒壶搁那儿。敢把这壶酒喝了吗？不敢吧？酒量可以啊！啊！就这点酒量还跟我比？
7: 1949年秋，取得渡江胜利，并迅速解放华东、华中地区的我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战术迅速逼近湘黔边界。
8: 吴科长，
9: 科长，
8: 吁，
10: 吴科长，再往前就到省城的地界了。
8: 好险的山呐，
10: 这一带的山都很险，你看过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8: 都说省城这地方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今天啊可都让我们领教了啊。
10: 吴科长，
8: 哎，
10: 这国民党的残余败将要是往这10万大山中一藏，咱这仗还不好打呢。
8: 是啊，所以我们侦察兵就要派上用场。阿姆三，
10: 哎，
8: 你是个本地人吧？
10: 是，这一带我都非常熟。
8: 上级首长派我们侦察科先机进入省城，就是要摸清敌情，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10: 是，
8: 走。
11: 黄将，走。
12: 将，
11: 走。
12: 将，
11: 将。
13: 同志们，今天我们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亲自到我们部队来给同志们讲讲话。大家都说我大军压境，解放湘黔边境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呀。
14: 是啊，你们的杨司令员说得非常好，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是一场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央军委来电，命令我二爷应争取在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省城、重庆以及长江上游一带。对这个我们大家是有信心的。
15: 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要想负隅顽抗已经没有资本了。
14: 正面的战场，正规军的较量，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它拿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制定了一个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其内容就是网罗土匪、流氓、恶霸，在10万大山里和我们周旋，打游击战。
13: 同志们，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地痞流氓和土匪啊！特别是土匪，如果一旦得到国民党在军备上的大力支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后斗争的主要焦点。
8: 报告首长，这些土匪对湘黔一带的山川地形十分熟悉，并且敌人在悬崖洞已经开办过2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各地的土匪都进行过游击战术训练。
14: 武宁同志讲的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要给干部战士们讲清楚西南地区战争的特殊性，你们部队也要认真地做好研究。
13: 是，我已经命令侦察科集中力量侦察全省范围内的匪患，做到

0: 知己知彼。
1: 吴宁同志，
2: 到。
1: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3: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嗯，
1: 现在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攻打省城的具体步骤。来，
4: 兵败如山倒，听说省城很快也要保不住了。街上到处都是前线退下来的败兵，加上饥荒，世道全乱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又该做点什么。
5: 实在，钱。
3: 抢抢，快快快，
5: 抢！
3: 别过去，
5: 我的。
6: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民不聊生，真是苦了老百姓。
5: 是啊。哎，你们说我要是把这个，在这个集市上弄一石头摊怎么样？
6: 好主意啊。哎。可惜我哥就是不听我的，他要是听我的，我就能把提篮洞变成一个世外桃源。
5: 你倒是挺有理想的，还要把提篮洞变成世外桃源，
6: 这难道不好吗？让人人都有饭吃，这样的世道你不想啊？
5: 我是想，可是我管不了那么远，能把这徐家寨管好就不错了。
7: 你没忘本呢？
5: 什么意思啊？
7: 你变了，我怕你变得连我师仔都不认识你。
5: 你不认识我，我还认识你呢，一天到晚说话没味儿。
3: 给一点吧。
8: 没有没有，
3: 给一点吧。
8: 有。哎，说对了对了啊。
3: 行，嗯，给一点吧。
8: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3: 给点吧。
8: 走走走，一边去。
3: 给点吧。
8: 哎，你这老不死的，
9: 别打了，
8: 找我要钱，老子还没钱呢。
9: 爷爷，
8: 滚！有他妈给我滚！
9: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
8: 滚！就滚！哎呀，
9: 爷爷，爷爷，
10: 没事吧？
11: 拿着。
3: 哎呦，快走快走，
11: 谢谢谢谢
8: 谢谢，还真有管闲事儿的啊。小子，敢管大爷的事儿呀呀。哎呦，小子你哎，
5: 干什么？
7: 二少奶奶出手帮忙也够狠的呀。
6: 哎呦，石仔，幺妹救了你，你还酸溜溜的。
5: 你敢打他是吗？我告诉你，我是徐家大院的，我叫郑幺妹，以后我要再看到你欺负人啊，就扒你的皮。
12: 不敢不敢。哎，姑奶奶，哎，女侠饶命吧，女侠饶命，女侠，女侠饶命啊。
13: 他就是郑幺妹，双星旗呀，厉害得很啊！
9: 大家都别争别抢啊，每个人都有。
14: 哎呀，来下一个，来，来，你的，烫着，
9: 小心一点，别烫着啊！
14: 慢点，来，加速点。
12: 哥，哎呦，哥，
15: 怎么了？
12: 怎么了？
15: 哥，
12: 快醒醒！怎么了？
15: 都快到家了，
12: 来，把他扶起来，
15: 起来，起来，起来，
12: 起来，
15: 慢点，
12: 轻一点啊！
15: 来来来，
9: 他们
16: 没事没事，
12: 我会安排的，您放心。
16: 没事。
9: 你一惊一乍的，很吓死人啊！
17: 你这够清闲的，这么多灾民，你救得过来吗？
9: 尝尝。
17: 我不喝这东西。
9: 总比不救强吧？
17: 啊，救救救救救救！来，我找你商量点事儿。我跟你说，
18: 我们准备去采仙山寨骆有云家，
17: 他家有大爷。
5: 干什么去啊？
17: 还能干什么呀？
5: 抢。
17: 当然了，不用你去，我只需要从你这儿抽进看家护院的人就可以了。
5: 人不是你的吗？跟我商量什么呀？不过得约法三章啊，一不能杀人，二不能放火，三不能欺负人家姑娘。

0: 要以礼相待。
1: 这些事儿不都是我一直告诉他们的吗？只要他们听我的，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的。
0: 还有什么事儿？
1: 二木在你那儿怎么样？
0: 挺好的呀。

千地探到了采仙山寨骆有云家的家底儿。我今天带提篮洞的兄弟们下山扛活，请关老爷多多保佑。一旦得手，我们全洞弟兄会给关老爷磕头上香。

0: 弟兄们，下山！
1: 提篮洞的兄弟们，你们大当家的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了。办完事儿早点回来，我在这儿等你们。
2: 刘大当家的，请吧。
0: 人我带走了，但是你放心，很快我会给你送回来。
1: 记住我们的约定就行了。
0: 弟兄们，出发！
1: 世子，这些日子就靠你了。
3: 这帮子人不杀人才怪呢。
1: 不会的，我跟刘大某说好了，土匪嘛，你不让他们抢，让他干什么？
4: 他们当初讹诈徐家的时候出手多狠呢，手软过吗？那么多的现大洋他们还不够吃？
1: 土匪要是有够，那就不是土匪了。走吧，进去了。

0: 老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兄弟们，给我上！
2: 慢，时间还多得很。幺妹说了，我们这些不识字的人，要以礼待人，啊，以礼待人。
3: 罗老爷子，
2: 我是提篮洞的刘大卯啊，我今天来看你老人家来了，顺便呢给你借点零散银子，借点粮食用用，你看能不能让你家人把库房的门打开啊？胆子，
4: 慢点慢点，刘大当家的，我有话说，请您高抬贵手啊！我非常愿意为提篮洞提供帮助，可是现在这灾荒连连，兵乱不断，我这收成又不好。我表连今儿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曹山豹，你看能不能看在他的面子上？哦，
2: 你的表连今是保安司令还是曹山豹？哎呀，那你可得给曹山豹说说，让他放过我们提篮洞啊！
4: 好好好，好说好说，咱们都是兄弟嘛，不打不相识啊！
5: 不打不相识是吧？那我就先打你，你别拿曹山豹来吓唬我。你不说还好，你一说，我可生气了，你知道吗？我大哥是最恨别人威胁他了。
2: 老二，老二，你怎么能打老人呢？啊！回头我收拾他啊！嘎子，走吧，快，拿着钥匙开门，该拿拿，该搬搬。

0: 走吧。
1: 兄弟们，
2: 走。
3: 哎，这姑娘很漂亮吗？去给我当压寨夫人？
4: 不不不，留她当家了，她还小啊，她才18岁啊。
5: 你别胡乱插嘴，18岁怎么了？18岁已经不小了，老爷子，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那么漂亮的姑娘，你留家干什么呀？当画看啊？

0: 刘大当家，手下留情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哎呀，
1: 老爷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
0: 就这点钱了？刘大当家，真是没有了，真是没有了！谢谢高抬贵手啊！
2: 这还有一箱鸦片，哎，
3: 刘大当家的，今天鸦片收成不好啊，真是没有了。
2: 骆老爷子，如果再让我搜出来，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真的是没有了，刘大当家的，请您手下留情，高抬贵手啊！
3: 刘大毛，你这干什么呢？
0: 不是答应我不杀人吗？嘎子，哎，给我拆墙拆房，看看里边还藏什么东西。
4: 来，兄弟们，拆墙挖地。
5: 我这没杀人。
3: 我就是想抢点金银财宝弄点粮食，这松鼠都知道储备点粮食过冬，这冬天马上就到了。你来干什么来了？
5: 我来找二木啊，这小子是不是混在你队伍里了？
3: 哎，
5: 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吗？我
3: 倒是想看着他，他长着腿呢，我能看得住吗？
5: 哎呀，
3: 那儿呢？
5: 我告诉你，回去我再收拾你。
3: 这么多东西，八哥，你看，爷爷，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啊！爷爷，这养活了我们吧。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们会有报应的，你们一个个都会有报应的。
4: 姓刘的畜生，我叫洛依美，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我，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
5: 老二，好男不跟女斗，口气倒不小啊。
0: 我先把你带回提安洞，给大哥当压寨夫人。大哥不要，我要。你想报仇是吗？先给提兰洞下一窝崽再说啊。把他放走。
5: 算了，人都留下，东西

0: 当家的，大当家今天有点不开心呢。
1: 我也看出来了，
0: 像平时咱们抢这么多东西，大当家肯定高兴得不得了，可今天我看不出来大当家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1: 现在啊，没什么事能让大当家的开心了。
0: 二当家，我觉得原因肯定是出在郑瑶妹身上。这个女人，她虽然不反对大当家，可她也不屑于跟我们一起打家劫舍。还有那个叫洛一梅的小娘们，看大当家的眼神，大当家看得都发毛了。
1: 哎呀，我们大哥呀，对女人早乱了。谁都知道啊，我们大哥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女人对他不屑。弟兄们，加快步伐回家。
2: 哟，二少奶奶早。
3: 少。二木。
4: 哎，有味儿。
5: 二少奶奶，
3: 哎，
5: 鸭蛋饿了。
6: 啊、哦，来！哎呀，小鸭蛋儿啊，来让妈妈看看。小鸭蛋儿啊，快快长大！妈妈叫你骑马，让那个戴眼镜的教你读书好吗？
3: 好好好。
7: 二少奶奶，骆老爷惊吓过度死了，骆太太也寻了短见，二姨太却卷了一些细软，跟着一个年轻的长工跑了。现在只留下小姐骆一梅在办理他爹娘的后事。
8: 这不是说好不杀人吗？怎么又闹出人命了？
7: 骆一梅一直在坟前跪着，好多乡亲怎么劝也劝不回啊，采钱山寨的人都在骂刘大当家不得好死呢。
8: 行了，别说了，叫上石仔去看看。
7: 好。
9: 孩子，你起来吧，你都跪了大半天了，再不起来你自己也会倒下去的。
10: 是啊，
11: 快起来吧，
1: 快起来吧，
0: 起来吧，
10: 起来吧。
8: 骆小姐，有什么话站起来说吧。
12: 你走开，
8: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12: 那天来的是你吗？
8: 是。
12: 这么说你认识刘大某？
8: 认识。
12: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你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故意来看我好看的？
7: 哎，你有没有良心啊？我们二少奶奶专门来看你，对你够好的，你不要不识好歹。
12: 哼，好心好心怎么会知道那天我们家会遭劫，还和土匪们那么熟？
8: 骆小姐，我是诚心来帮助你的，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去徐家大院找我吧。
12: 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8: 走，走。
12: 爹妈，只要你们的女儿活一天，我就会寻找仇人一天，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
8: 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叫什么？
13: 我叫郑十载。
8: 十载，我记得了，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13: 我没做什么事，不用你报答。
12: 恩要报，仇要报，欠着都难受。

0: 石仔，我这要找你呢。你看，我找人给你打了个镯子，戴上看看。小了点儿，戴上这镯子呀，保你吉祥。
1: 我要走了。